0: 兄。
1: 朝鮮の立場、どこに持ち込んでる。
2: 刻んだ牢屋だ。悔しいわかりません。

0: 贼灵吗？啊，你干什么吃的你？天天除了晃晃悠悠演老板，你还能干点什么你？
1: 大牛哥，大哥，
2: 我们家格格找不着了。
0: 啥玩意儿？
2: 格格找不着了。
3: 完了，肯定去救张婉婷了。你们能别添乱了？都在这儿等我信儿。宪兵队监狱，越快越好。

0: けられるか。
1: 快，郭大哥，上车，海龙。哎，
2: 关羽哥哥呢？
3: 他没跑出来，是死是活不知道。
1: 快，上车，
2: 带着海龙。

0: 别客气，别客气，我是皇军的朋友啊！啊，自己我刚刚被人打伤了，别客气。啊，啊，啊，师团长官，
1: 郭处长，你怎么不在这儿？
0: 我今天出来查岗，碰见两个可疑人，我上去盘问他们，结果被他们打了一枪，啊！
1: 表演你韩国人对不对？
0: 哦，亲的。
1: 喂，自贸的，哎，哥，你兄弟表演韩国没？

0: 你说玉格格还活着，他现在怎么样了？这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郭大哥是在陆军医院看见的关羽格格。怪我，我不该这么冲动的，连累了玉格格。郭大哥的伤重吗？
1: 看上去伤势并不大碍。
2: 这扯不扯？这人没救出来，搭进去。
3: 你少说两句。
0: 先把大小姐救出来。
3: 傅海龙，你猜你就没安啥好心。我们家格格可是为了救张婉婷才被抓进去的，现在可倒好啊，撂挑子不干了，不救我们家格格了。哎，你别着急，我没说不救格格。
2: 别解释了，刚才我们都听见了。龙哥，你说，我们家格格平时对你好的可是没话说，你给个痛快话，到底歉救谁？
0: 先救我们家大小姐。
3: 别瞎说，
0: 没说不救，别着急，我们这不在这商量呢吗？
3: 对。
0: 我算看出来，忘恩负义。
3: 别胡说八道啊！那没大没小的，说谁忘恩负义呢？
4: 说的就是他。
3: 人我们肯定会救的，可总得容我们想个办法吧？
0: 对呀，你看我们正在这商量呢，你们俩。
3: 可是他就知道张婉婷，根本不管我们家格格。
0: 管，能不管吗？
4: 不救都在一起嘛，
0: 是不是？你别着急啊，你别回去啊。
3: 哎，商量完了告诉你啊。
0: 哎，这俩小孩儿，你这同时救两个人，哪儿那么容易啊？弹药弹药缺，人手人手缺，这你都不用担心。哎，就凭咱们这本事，哪个不是以一当十的？弹药这问题包在我身上。
3: 大牛哥，都什么时候了，还说大话？
0: 我这个人愿意说话，但是从来不说大话。今天晚上我就带你们去把这个弹药拿回来。
5: 你瞅啥？你还是假的似的。先救大小姐。
6: 坐下。
5: 哎，
6: 这个苏海龙，真是辜负了格格对他的一片苦心。我看他现在心里只有张婉婷一个人。
5: 那咱们家格格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反正现在已经指望不上他了。我刚才听江峰大哥说，格格就在陆军医院里边。
6: 咱们今晚就把格格救出来，就咱们两个，怎么着？
5: 你怕了？
6: 我才不怕！我的命都是格格给的，要怎么救，听你的。
5: 那咱们这么办。

0: 想想就可恨，你等着，这帮小鬼子，我一定让他们连本带利全都给我还完。
1: 这儿不是原来的杂物间吗？
2: 吴燕，不到万不得已啊，这儿的秘密是不可能让任何人知道的。

0: 在这这么长时间还没发现有这样的地方呢。老爹这是深谋远虑啊。
1: 我告诉你啊，老爹经营张宅这么多年，他苦心修建这个地道，就是为了有一天可以藏身逃逸，救命于敌人。

0: 正宗的德国帽子，比辽十三和汉阳造强多了。
1: 美国的波浪。
0: 啊？
2: 哎，不要，这啥玩意
1: 儿 ？M1921，美国的汤姆森冲锋枪。哦。1930年，太原兵工厂仿造过，全国都没有几把。但是这把不是仿造的，你看这编号，正宗的美国货。这把枪可大有来头了，1924年。广东国民政府北伐，随行的大帅府的铁甲车队就配装了18支这样的枪，你手里这把就是那18支里的其中一支。
2: 哎呀，这家伙这太厉害，
3: 这是我见过最全乎的地下仓库了，老爹这一手留得太漂亮了。
2: 你们瞅瞅，这老爹好东西可不老少啊。啊，
1: 老爷子在这儿囤了这么多军火，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呀？
2: 姑爷，说实话，老爹当年啊就带我来过一回，而且还嘱咐，说不到万不得已啊，不能到这儿来。
1: 啊，这样，把这能拿的就多拿着走啊，回去咱们跟他交个底儿。
2: 好。

0: 全都是日本兵，你们快走！不行，哥哥，今儿我们搭上性命也得给你救出去。快走，
1: 哥哥。

0: 就是要添乱，
1: 被那俩小丫头这么一闹，这救人的难度就更大了。哎，怎么样？
2: 弹片已经取出来了，现在情况还算稳定。
3: 这俩小丫头片子，这胆儿也太大了。
2: 强将手下吴若冰，他关于格格也不是什么善茬。
4: 文哥，
0: 现在怎么办？
4: 估计这会儿关于格格也被带到宪兵队监狱去了。
0: 那肯定的嘛。 你说他们俩要不闹腾嘛？哎，咱们没准出其不意还能把他给救出来。这他俩这么一折腾，你这打草惊蛇了，肯定这日本宪兵队里三层外三层。

你们几个也回去休息。

相信。

0: 怎么样，
1: 想清楚了吗？多宝贵呀、啊！
0: 其实，你们只要肯
1: 配合大日本皇军，
0: 我们是不会滥杀无辜的。
2: バカ野郎！
3: 下がれ！
0: 我忘了告诉你们了，我抓住了你们的同伙。
3: 再来再快！
0: 告诉我，这两名女共匪到底是不是你的同伙？
4: 嗯，快说，最好给我老实点。
5: 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们说什么，就不认识他们。
0: 你在狡辩？
5: 随便你们怎么说，反正我现在被你们抓了，要杀要剐，来个痛快的。
0: 其实，只要你肯供出潜藏在奉天共产党员的名单，我们不仅可以放了你，皇军还可以把你当作功臣，大大的奖励你，怎么样？
2: 笑什么？死到临头了还笑？
6: 愚蠢，自己抓错了人都不知道。
4: 抓错了人？
6: 他根本就不是共产党，我们连见都没见过，他怎么可能知道共产党的名单？
7: 你们死心吧，一个共产党你们也抓不到。
0: 我不知道该用聪明还是狡猾来形容你们两个，可是你们的话我不相信。
5: 不管我是不是共产党，反正我是一中国人，就是来杀你们这些小日本的中国人。
0: 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倒要看看你的嘴究竟有多硬。来呀、啊、用刑。

你比我什么呢？有毛病！你就是这样，你认识他吗？

0: 你马上通知他，让他等我的消息，我会想办法了解具体的情况。
1: 我明白了，郭大哥，现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千万得注意自己的安全。
0: 你放心吧，我没事。哎，别耽搁了，你赶快通知他。
2: 救命！
3: 报。
4: 处长，你有什么吩咐？
5: 哎，你去找院长，马上给我办出院手续，我要马上出院。
4: 您的腿才刚刚恢复，现在还需要休息。
5: 没事儿，你不看见我能走路了吗？马上去办。
4: 是。
6: 彭大哥，彭大哥，
4: 彭大哥，出事了。
7: 别着急，慢慢说。
4: 刚才巡山兄弟来报，有两大批日本兵把棋盘山围了个水泄不通。
7: 上山了吗？
4: 没有，他们只是安营扎寨，没有进攻的意思。
7: 这是要封山呢，想把咱们困死在这里。
4: 弟兄中有几个猎户，吃倒是不成问题，但这不是长久之计啊。咱们现在怎么办？
7: 得把这个事儿告诉海龙，
4: 要不然咱们现在下去跟他们拼了。
7: 拼什么拼呢？现在的关键是要把这个事告诉海龙，让他拿主意。去把海龙那只鸽子拿来。
4: 哦，好，我现在去。
8: 现在去。
9: 怎么样，上级有什么新的指示？
10: 上级明确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被捕的同志，还有一定要保护好苏海龙这支抗日队伍。
9: 哦，我明白。
10: 你觉得江峰这个小伙子怎么样？
9: 不错，能干，人也机灵，是块好材料。哎，对了，蔡岩现在怎么样了？
10: 在苏联的学业已经结束，现在应该到哈尔滨了吧？
9: 啊，时间过得可真快，应该长成大姑娘了吧？
10: 是啊，你们有五六年没有见面了吧？他刚去苏联的时候啊，才16岁。
9: 真快。
1: 姑爷，出大事了，你快看看吧。
11: 棋盘山被小日本给围了，山寨里的人现在根本就出不来。
0: 釜底抽薪呐、
1: 啊！这倒霉事儿一件接一件，这都全赶一块儿。
11: 你就少说两句。
0: 看日本人这架势，应该不会这么快进攻棋盘山，这是逼着我现身呢、啊。
11: 姑爷，你可得沉住气了，可别中了他们的圈套。
1: 对呀、啊，姑爷，你可得稳重啊。
0: 放心吧。同样的错误，我不会犯两次的。等等郭大哥的消息。
1: 啊，那我下去了。嗯，
11: 那我也下去了。
12: 好的，那我等您消息。
1: 怎么样？
12: 麻烦了。宪兵队对他们三个人严加看管，想要营救，恐怕不那么容易。
1: 这事还真麻烦了。
13: 报告。
12: 进来。
13: 百元阁下找您。
12: 啊，快请。
13: 快快有请。您怎么来了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14: 本来想到医院去看你，听说你出院了，就直接到这儿来。
0: 哎呀，那怎么敢当呢？我一个大老爷们儿，皮糙肉厚的。再说你让我真躺在一病房里头，我真躺不住。
15: 谈工作吧。
0: 啊。
14: 我的公事都处理完了，这一个礼拜积压的案子刚刚处理完。
0: 你没事吧？你出去吧。
1: 是。
16: 我相信你已经知道了，就在昨天晚上，奉天的地下党袭击了我陆军医院，造成了我帝国士兵的殉职。
0: 你说这共产党，这胆子简直也太大了。
16: 为了敲山震虎。我决定明天公开处决三名共党。
0: 那让我们警局配合什么？
16: 维护治安秩序。
17: 这是游街示众的地点和路线图。
0: 请您放心，属下坚决完成任务，绝不能有

0: 半点的闪失，您放心好。
1: 另外，我明天在奉天的大阪饭店设宴，希望你能和我一同参加。
0: 哎呀，您这也太抬举我了。我一定准时参加。
1: 好，那我就告辞了。
2: 来，我送你。
1: 不必了，你身体不是不舒服吗？
0: 啊，那您慢走啊。
2: 您请。

0: 白岩四郎怎么说？仔细看吧。这个时候把这么重要的信息透露给您，会不会是一个圈套？万一是真的呢？我看这样，你马上把这信息传递给海龙，让他们一定要小心从事。另外，我这里情况不得向他们透露半个字。郭德哥。
1: 那您怎么办？
0: 放心吧，我没事。只要你们都安全的回来了，我就没有危险。快去吧，时间紧迫。

0: 殿、自動車隊はすでに着きました。
1: よし、監視を続けろ。不審者がいたらすぐ捕まえろ。
0: はい。

0: 醒醒，你怎么样？
1: 婉宁，这是什么地方？
0: 这应该不是监狱。

0: 这样发烧也不是办法，这怎么办呀？什么都看不见，这一定离街道很近。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听。

0: 一个士兵，还有一部电话。你怎么知道的？他们说话的时候我听到的。你听得懂日语啊？我还以为只有海龙听得懂呢。
1: 你也傻了，他现在怎么样了？他现在好着呢。我们得想办法把外面那个士兵干掉。你刚才不是说外边有部电话吗？待会儿等拿着电话，我就开海龙打一个，然后让他来救我。海龙也在城里吗？嗯，他们在奉天开了一个饭庄，叫做聚仙阁。
2: 就是不知道，你能打吗？身手怎么样？你敢把那妈字去了吗？一
3: 会儿我出去假装日本人，我把那个士兵引开，然后你们把他干掉。嗯。
2: 姑娘，咋整的？行动的还取消了呢？
3: 出啥事儿了？今天卡车上不是婉婷他们三个人，啥玩意儿？不是大小姐他们？嗯，那你是咋知道的？
4: 婉婷、玉哥哥和林芳他们三个人都扎过耳洞，可今天的其中一个人没有耳洞。
5: 但这个人没有。
3: 哎呀妈呀！小日本设了个圈套等着我往里跳呢，是不是？
2: 还好姑爷及时发现，要不然不得出大事儿啊！郭大哥怎么了？咱们没有动手，他就暂时安全。但是今天一过，他无论如何都不能留在奉天了。
3: 那俺们家大小姐是不是还关在这个日本宪兵监狱呢？
5: 那咱咋办？

0: 我们已经把工作都做好了，看这架势，鸿门宴。放心吧，就算我是刘邦，他白岩也不是项羽啊。海龙那边有消息吗？
1: 没有确认对方身份之前，他不会贸然行动。
0: 放心吧，我没事儿，一定要为太君服好。务，
2: 大伙儿都精神点。
3: 是。
4: 顾处长，请等一下，今天这个宴会，所有人不能带武器。
0: 明白，明白。

0: 報告。
1: はいね。
0: ご向東着いた。
1: 人数は？
0: 一人で来たです。拳銃が入る前にすでに解錠しました。異常なしです。
1: うん。ここに連れてこい。
0: はい。報告。
1: はいね。
2: 哎呀，我说怎么在大厅里看不见您呢？原来您在这儿啊！
3: 郭署长很准时吗？
2: 那必须的。
3: 来，请坐。
2: 白云阁下，您找我是不是有事儿啊？
3: 外面的那些人表面上看很忠实天皇陛下，实际上暗地里在做什么事情我全都掌握。
2: 啊，白云阁下，属下可是对天皇陛下和您忠心不二的。
3: 我知道您为天皇陛下付出很多，所以今天这个宴会我是特意为你准备的。
2: 啊，那可太破费了，属下真不敢当啊。
3: 这是天皇陛下为你亲手拟写的嘉奖令，还有勋章。
2: 属下誓死效忠天皇陛下和板垣阁下。
3: 我不过就是给你一个惊喜，用不着这么激动。
2: 太意外了，属下真的做的还很不够。
3: 等会儿还有一出好戏让你看。
2: 啊，好戏？
3: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先喝酒吧。
2: 属下敬你。

0: 我们再试试。
1: 怎么样？联系上了吗？还没有，怎么都接不通。再试一试，我在外边顶着，替我照顾好婉婷。放心吧。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

0: 怎么样？你没受伤吧？
1: 没事。联系上了吗？
2: 没有，一直都打不通。
1: 再这样下去肯定会被发现的，你再去试一试。
0: 好，
1: 等一下啊，这个马上。
2: 你自己小心了。

0: 你好，
1: 这里是聚仙阁。
2: 电话通了，通了。喂，二姐，
1: 我是玉格格，
2: 你赶快让海龙听电话。
0: 格格，
3: 咋了？这个玉格格不在县城，对监狱吗？
4: 玉格格，你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2: 我们昨天晚上从监狱被转移出来了，现在应该是在一个仓库，然后这边窗户都被封死了，什么都看不见。
4: 那你能不能通过其他的信息确定你的位置，比如说建筑物、声音？
2: 我们外边好像挨着一个挺热闹的街道，而且还有一个教堂。
4: 你千万别挂电话。杜三，你把地图给我拿过来。
3: 这上面是十几个教堂，谁知道哪个是啊？
4: 玉哥哥，你现在手上有没有什么武器？
2: 我们干掉了看守的警卫，现在有两个手雷，林芳在外边看着呢，但是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4: 好，你听我说，下面的环节非常的重要，你想办法撬开窗户上的木板，然后过20分钟，你把第一颗手雷引爆。
2: 那我们不就是被发现了吗？
4: 你听我把话说完。

0: まだ言わんのか。
1: まだ何も言ってない。
0: 目覚めろ。

你这嘴还真够硬的！告诉我，你跟郭向东是什么关系？他是不是共产党？ 机会。

0: 实验长官说了，只要你们发扬武器，放你们一条生路。
1: 干什么？再坚持一会儿，海龙会找到我们的。
2: 你不能出去！
1: 没有浓烟，苏海龙根本找不到我们。剩下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帮我照顾好问题。

0: 没想到你会有这么大的势力，杀了我你也走不出去。少废话，我既然来了，就没想活着出去。马上给申安儿打电话，让他放了张万天和另外两个人，打还是他？都别动，谁敢动我就杀了他。
1: 谁敢动？
0: 往后退，退出去。

0: 俺の命令がないと勝手に動くな。
1: はい。
0: 行こう。

0: 石原さん、来てくれてよかったです。
1: うん、殿の状況は？
0: 板垣殿は背を向いて怪我を受けたと思う。
1: 中に郭襄殿だけが？
0: はい。
1: 天兵隊に連れてけ。拷問しろ。
0: はい。
2: 一把青面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3: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2: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
2: 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

0: 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1: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2: 艾蒂特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趁着活动买呀，99元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0: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0: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1: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2: 艾蒂特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趁着活动买呀，99元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

0: 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4: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概你郭向东大概干。
1: 嗨。
0: 天北带你吃了这个空蒙西罗。
1: 嗨。
0: 来得困难。

0: 郭处长，别开枪，我没有带武器。你放了板垣阁下，我做你的人质。
1: 你还不够资格。
0: 你有什么条件，我们可以谈。
1: 马上给你的部队打电话，让他们停止攻击，放了张婉婷和另外两个人，直到他们安全的离开。
0: 可我要确定板垣阁下的安全。

伝えろ。各部隊、そこから引け。

0: 大娘，带他们先走。
1: 好。
0: 哪位？
2: 我是石元儿。
0: 劝我缴械投降就算了，想要决一死战，我苏海龙奉陪到底。
2: 你等一下，有个老朋友要和你讲话。
3: 时间了，不要问我为什么，我说什么你只管听着。
0: 你说，
3: 马上带着婉婷离开奉天，我会尽量帮你们争取时间。
0: 那我们走了，你怎么办？
3: 别磨磨唧唧的，大老爷们听话，就这么定了。
0: 郭大哥，
2: 怎么样？现在可以放了范元阁下了吧？
3: 不急。

0: 下令撤军的。那咱们走了，郭大哥恐怕凶多吉少。
1: 他正没打算活着离开。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0: 暂时离开丰田，马上出城。
1: 老宅下面有条地道，直接通往城外。依我看，我们不如先出去，然后再从城外回来。
0: 按大姐说的办，他们两个就托付给你们了。我不能把郭大哥一个人留在丰田。明天凌晨，老宅外面我接应你们。
1: 我要跟你一起去。

コウシャンドンを牢屋に連れてけ。俺が拷問する。そして直ちに牢屋の警備を強化しろ。近づく奴を一切殺せ。はい。

这日子你是怎么熬过来的呀？顾雁，我刚刚给大小姐检查过了，她说的只是皮外伤，应该休息2天就能好了。

爹没了，我不能再失去你了。

0: 你这是受了多少罪啊？这嘴都给弄青了！该死的小日本，下手真狠。我们家格格细皮嫩肉的，哪经得起他们这般折腾？
1: 可不是嘛，老王爷在的时候，连格格一根手指。

0: 我这都没碰过，大清国的格格，他们竟敢这么对待！要是皇帝还有用，肯定处他们个凌迟。
1: 行行行，都别说话了。哎，赖龙哥哪呢？
2: 我不知道啊，我们一直都看着你呢，谁知道他干嘛呢？
1: 他肯定是跟那个张婉婷在一起。
2: 赶快去看看。
0: 那我这就去。

0: 妹子，别哭别哭，有事慢慢说，咋的了？
1: 啊，大牛哥啊，哥哥不行了。
0: 什么玩意儿？
1: 哥哥不行了，想要见顾一。
0: 不是，你等会儿，你告诉我，回来这不好好的吗？这咋的？不行了呢？
1: 哎，我也不知道嘛，赶紧把顾爷叫出来。
0: 啊，你别着急啊，你等着。姑爷，那个啥，那个格格听说不行了，要不你赶紧去看看去吧。
1: 格格不行了，姑爷。
2: 姑爷，你来了。
3: 格格，格格，
1: 我们家格格平时就知道逞强，其实浑身都是伤。
3: 怎么脉搏这么弱？应该是没有致命的伤，怎么会这样？
1: 就反正一开始就这样了。
4: 脉搏怎么微弱了呢？
3: 估计你们家格格撑不了今天晚上了。
1: 啊！
3: 赶紧给他准备后事吧。
1: 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我走之后你替我照顾好他们好吗？
3: 好，关老爷子走之前啊，就千叮咛万嘱咐的让我照顾好你，我也不辜负你的期望。你前脚走啊，我就把你这俩妹妹全娶了。
5: 是闹呢吗？
3: 刚才掉了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
1: 核桃。
3: 核桃？用核桃加入脉搏？你这招跟谁学的？
1: 老吴。
3: 老吴活着得让你气死，郭大哥还在牢里面待着，你还有心情在这儿胡闹？
1: 你等等。婉婷，婉婷，你就知道找婉婷，你心里只有她。她回来之后，你看都没看过我一眼。我也受伤了，你知道吗？
3: 等我妈妈回来照顾你。
6: 你别伤心了。你想吃点什么？我去给你做。
1: 我什么都不想吃，你们出去吧，一个人去。

0: 快吃的，我饿了。
1: 哎，好嘞，这就去。
2: 来，姑娘，姑娘，玉哥哥咋样啊？啊，要不要紧的？
3: 装的，
2: 装的，装病啊？哎呀，你说这小丫头片子，她咋那么多心眼呢？你看我怎么收拾她！
3: 你给我回来。二姐没事吧？
2: 照顾大小姐呢。
3: 我给你们俩说点正事儿。
2: 啊，

0: 江峰被抓了，啊！郭大哥也没出来，腿上中了一枪，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1: 姑娘，江峰是咱们兄弟，郭大哥那是咱们的救命恩人，咱先不管他是什么党的，就单凭前面这两点，你一句话，我们哥俩立马出发。对，
2: 不准去！
1: 什么玩意儿不许去啊？
2: 就你们两个，一个厨子，一个马夫，别在这煽风点火了，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形势。
1: 啥形势啊？
2: 首先，江峰被抓，日本人没什么证据，说不定过个一两天就能给放出来呢。第二，郭大哥现在生死未卜，日本人肯定设下了圈套，就等着你们往里面钻。上次我和海龙哥夜探士兵队监狱，凭我们两个的身手都没能成功，现在监狱那边肯定是加派了部队，就算把整个山寨全都集合到一起。
1: 也未必能有多大的胜算。你个小丫头片子，你在那叭叭的瞎分析什么玩意儿？我告诉你啊，就是圈套，我们也得往里跳。郭大哥那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你懂不懂？
3: 我没说不救，但是救的话也得等到天亮了再说。
1: 不等。
4: 海龙哥，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
1: 哎哎哎哎，你远点，你就这还跟膏药似的往上粘什么玩意儿？
3: 我倒是觉得刚刚玉哥说的有道理。
1: 有什么道理啊？我知道，郭大哥现在生死未卜，大小姐又被日本人折腾成这样，我们大家都很难过。可是姑爷是咱们几个和整个山寨的顶梁柱，咱们不能让他去冒这个险。嗯，姑爷照顾大小姐，我和大牛哥去。
5: 对，
6: 都先回去休息吧。 回去睡觉，我去喂马。
3: 我去照顾大小姐，
5: 睡觉去吧，装病装挺累的，我给你整点啥吃的，走吧。
7: 你也早点睡。

0: 你们听说了吗？原来警察署的郭署长啊，实际上是共产党。
1: 这算啥呀？这郭向东啊，还亲手杀了个板垣四郎呢，真是条汉子。哎，这昨天晚上抓人，怎么今天就公开处决了呀？市面上都已经传开了，这郭向东啊和棋盘山的极光交情不浅，可能小日本啊是把夜长梦多。
2: 快去叫一下大牛哥。

0: 你干啥呀？给大小姐炖的汤还在锅里呢，啊，啥事儿啊？热死我了！喝不喝口？哎呦我的妈呀！这玩意儿整的你服吗？再来点，你这抠抠搜搜的，你说你？
1: 别吵吵！
0: 怎么了？
2: 郭大哥今天被处决了。
0: 啥玩意儿？
2: 要不要告诉姑爷？
0: 这么大的事儿，咱也做不了主啊。

0: 向东，没想到吧，你也有今天。
1: 我自打杀你们小鬼子开始，就没想到活着。元儿，你也会有的。板垣就是你的下场。
0: 好啊，你想死，我成全你。
1: 别废话，给爷爷来个痛快的。
0: 我不会让你死得那么痛快。
2: 一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

0: 和面、包馅、成型、丢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羊肉粽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羊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2: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3: 1000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4: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粽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咱们1000福啊，就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金，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1: 工艺精才美味。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粽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1000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5: 美味更实惠。
6: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5: 简单又方便。
7: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想

0: 小孩都能放心吃，
1: 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3: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4: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三、一、二，是这玩意儿。三。
1: 是人掌柜，青云手下留情。
2: 王法，王法，王法！

你是个畜生，对付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算什么男人？有本事，你给老子拿把刀，你我一对一，你比板垣死得更惨，信吗？你说什么？ 来呀、啊，给老子来个痛快的！来呀、啊，好、啊，给他拿把刀。

大哥。

这里山清水秀，远远的还能看到奉天城。你虽然是看不见了，但是你放心，终有一天，日本人一定会被赶出中国的土地的。

0: 江峰，你怎么了？
1: 郭大哥用生命保护了我。其实他就是中共驻丰田站的负责人，代号张豹。
0: 郭大哥也是共产党人。

0: 婉婷，你醒了。
1: 大小姐，大小姐，
0: 婉婷，婉婷，你醒醒。
2: 姑爷，大小姐的事已经退了，一定能醒过来的，放心。
0: 对，那吉人自有天相，说不定大小姐明天一早就好了。
3: 姑爷，我们家格格还伤着呢。
0: 行行行行，
2: 我们家大小姐回来了，你就别一口一个姑爷叫了，行不行？
3: 格格。 你伤得也不轻，小蜜蜂、小蝴蝶，你们两个赶紧扶格格回去休息。

0: 二姐，你也回去吧。
1: 不用，我好着呢。我就想等大小姐醒过来，跟我说说这两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2: 这明摆着呢嘛，这不进共什么党？
3: 共产党。
2: 对，共产党嘛。
0: 你们都赶紧回去吧，快回去吧。
3: 有事叫我们。

0: 这个海龙怎么还没信儿？山上的粮食够吃几天？咱山头一共1000多个兄弟，粮食早就不够了。后山的野鸡也肚，也差不多快被打没了。
1: 小日本有什么动静吗？
0: 小日本从驻扎到现在就没什么动静。看来是真想把咱们封死在这里吧。听说昨天他们还跳舞呢。
2: 他妈的，把这当成自己老家了。
0: 要不然我带几个兄弟，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3: 不能打。当初他们刚来的时候，咱们有肉有粮，那个时候都没打，现在就更不能打了。海龙这两天就会有消息，跟兄弟们说，坚持几天。

0: 大小姐，
1: 姑爷，姑爷，姑爷，你醒醒！大小姐醒了。
2: 啊，婉婷，婉婷，你醒了，来，慢点，来。婉婷，婉婷，你终于醒了，伤还疼不疼啊？啊？怎么这么不会照顾自己啊？啊？
3: 能再见到你真好。
2: 我再也不会让你离开我了。
1: 姑爷，来，给大小姐喝点水。
2: 二金，嗯，赶紧告诉大伙儿，婉婷醒了。
1: 哎，
3: 海龙，我好想
2: 你。我也想你。
4: 大小姐，大小姐。
3: 玉哥哥，谢谢你去救我。
5: 我那是因为海龙才这么做的。
3: 那也谢谢你，
5: 随便你吧。
6: 啊，嫂子，那你好好养伤。龙哥，我先回队里了。
2: 快去吧。
3: 二金，你和三哥怎么样了？
2: 那好着呢，他们俩特别好。
7: 那啥，哎，大小姐，你快跟我们说说，你这些年你到哪儿去了？哎呀，把我们急的呀，一顿海找啊，就差点把这丰田城都给翻过来了都啊！你咋整的？你咋还变成共产党了呢？
2: 你哪那么多问题啊？
7: 那玩意儿不是你让俺们进来的吗？你怎么还？
2: 婉婷刚醒，还不让她好好休息？出去，都出去！
7: 走！
2: 婉婷，
3: 气死我了！
1: 哥哥，你先别生气了啊，先吃个苹果压压火。
5: 哪儿的鸭子就这么飞了？他张婉婷有病吧？非得现在回来？他要是晚几天回来呢？我这事儿就成了。
8: 格格，论长相跟人品，你都比张婉婷强。
1: 就是嘛，

0: 哥哥，你想就这么算了？算了，我才不会算了。让我放弃没门儿。算了，就是个讨厌鬼，长得跟这个难看的橘子似的。张婉婷，我关玉格格算是彻底的跟你结下仇了，咱俩骑驴看唱吧，走着瞧。
1: これが将軍と共に仕事をするんだ。さっき少し法廷の駐在所を調べたが、あること石原君に教えてもらう。
2: 福田、長官が分かる以上説明する必要はない。
1: 説明してもらいたいのは、地盤社に出した駐在はなぜ撤退していないのか。
2: 地盤社の計画は板垣殿が作ったので、俺は事故だけ。こうすると君の意見を尊敬する。ただこのようなことは無期限ではないのだ。あと10日をあげるわ。
1: いや、5日間内で崇海論を逮捕する。
3: 姑爷，山上来信了。
4: 情况怎么样？
5: 粮食不太多了，羽山大哥他们打算连夜带着兄弟们冲起来，问问你什么意见。
4: 石原介次集结了2个日军的中队，应该还有其他接应部队，你告诉彭大哥，再坚持2天。
5: 好。
4: 蒋峰，板垣四郎死了之后，是不是新来了一个军事主管，叫福田？
5: 这个福田一上任，换了不少板垣的人。
4: 好像不太喜欢石原。自从上次之后，石原一直以为咱们撤回了棋盘山，所以他才决心打下棋盘山和咱们决战，为板垣四郎报仇。既然这样，咱们就给他来一手狠的。
5: 狠的？
4: 板垣刚死不久，福田又初来乍到，咱们就在他们的后院狠狠地烧把火，先从日本人的走狗下手。
5: 我看还有几个不要命的，敢当汉奸！
4: 好，哎，我早就看着这群披着皮的二鬼子不顺眼了。这帮王八蛋平时没少祸害老百姓，该收拾。最重要的，是要逼着石原不得不回奉天城。
5: 嗯，
4: 一举两得，不但帮山寨解了围，而且还帮百姓出了口恶气。
5: 明白。
6: Thank you.

0: 听说昨天一个保安队长死了。
1: 他娘的，我就说这帮人不好惹。哎，我听说那天板垣老犊子那场仗，那帮家伙枪打的嗖嗖的准呐。
0: 大哥，你怕了？
1: 怕？我真是怕了。那帮家伙要敢来找我，老子就给他们点天灯。
0: 哎，透亮，透亮。哎，不过大哥，我听说这帮人可都是从东北军留下来的，大少老厉害了。
1: 我说你小子哎，不会说话呀？东北军咋的？还不让皇军也赶跑了？
0: 是是是，
1: 当年你哥想当。

0: 就因为一点小事被赶了出来。看看今天，老子照样是宪兵队长。哎，这叫什么？这就叫风水轮流转。哎，
1: 可不咋的。
0: 来来，喝喝喝啊！喝完这杯，来，以后啊，跟着哥好干。哎，这奉天呐，都是咱们的天下。
2: 来，谢大哥，谢大哥，
0: 喝，完了。
3: 这就是伪满情报处公馆，里面住的是石原尔任命的伪满情报顾问。这小子是个叛徒，以前在东北军的时候当过作战参谋，此时罪大恶极，平时很少出门。这个公馆里头有20多个守卫，很难下手。
4: 你知道他的办公地点吗？
3: 这小子非常狡猾，极少出去，通常都是电话联系。
5: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6: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
7: 一箱整整6大瓶，才1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8: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5: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9: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10: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文明的发源地，晚唐杜牧一句

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

0: 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0: 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2: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0: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0: 一箱6瓶装。
2: 哇，
0: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5: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
6: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0: 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2: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0: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0: 一箱6瓶装。
2: 哇，
0: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
6: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

0: 打电话，只要是酒来酒，一箱六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杏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这就是北满情报处公馆，里面住的是石原尔任命的伪满情报顾问。这小子是个叛徒，以前在东北军的时候当过作战参谋，此时罪大恶极，平时很少出门。这个公馆里头有20多个守卫，很难下手。
1: 你知道他的办公地点吗？
0: 这小子非常狡猾，极少出去，通常都是电话联系。
2: 况且，就算是出门，也是重兵把守。情报处的办公大楼更是戒备森严，很难下手。哎，这王八蛋好像要过生日，
1: 想不想进去凑凑热闹？
0: 凑热闹？鬼啊！内外都有日军把守，就咱两个人，而且明天晚上来的客人更多，这时间这么仓促，能混得进去吗？
1: 我就问你，去还是不去？
0: 你说话，我什么时候说过不字儿？

0: 隊に命令を出せ。撤退。法廷に戻れ。
1: はい。
2: 小时候不是滚蛋了，
3: 走了，
2: 走了，
3: 赶紧把这事告诉海龙。
2: 好了，我现在去。
3: 啊，等一下，粮食，把粮食运上来。
2: 哦，我马上去。
4: 大师不好了！
3: 啊，啥玩意儿？
4: 啊，不是，是那个大师太好了，小日本从棋盘山撤兵了。
3: 啊，
4: 妈。
3: 姑娘，那这么说的话，咱得赶紧收拾收拾东西，咱得回山寨了。多长时间没回去看看了？
5: 现在还不能走，外头风声太紧了。哦，对了，据可靠消息，福田和板垣四郎原来在陆军军官学院，他们是同学，所以我想，这次福田肯定会收拾尸
3: 人。不是。你这都是打哪儿知道的呀？我们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呢？
6: 你能跟江峰比？
5: 什么叫听来的？这还得经过调查。
4: 那这么说，石原要是回来，肯定不受待见了。
3: 不受待见？他活该！我告诉你，我叫你薛摸把他给弄死。
7: 现在婉婷和玉哥哥的伤还没有好利索，咱们得在奉天城住一阵子，避避风头。
4: 那咱们要不要庆祝一下？
3: 那必须的嘛！红烧肘子，想吃啥自己说啊。

0: どうやら君は俺の命令に随分不満だな。
1: いや、そのことないです。
0: 板垣の死、私も悲しい。彼は帝国の功労者だ。だけど、死んだ人生き返せない。悲しみを抑えろ。
1: はい。
2: 今天啊，是个大团圆的日子。我们能在这个战火硝烟的年代里都还活着，就为活着，大家干一杯，来。
3: 说得好，干了。
4: 我的酒呢？
5: 你伤还没全好，还是别喝了。
4: 不行，刚才海龙说了，我们要为活着喝一杯。我活得好好的，你们什么意思呀？都死了。
6: 啊，没人说你诈尸了，俺们大小姐那是为你好，知道不？
4: 真的？
5: 你要不想下次还活着喝，你就喝呗。
4: 那好吧，你也别喝了啊，别喝了。
6: 哎呀妈呀！我说玉哥哥，哎，我求你件事儿吧。
7: 我们家姑爷吧，人家是有老婆的人，
6: 你别老缠着她呢，行不行？你这整的我家一身鸡皮疙瘩，
8: 我也是。
6: 哎，江峰，
7: 哎，你倒说他两句啊！
6: 我告诉你啊，你小子以后少到俺们这个聚仙阁来蹭吃蹭喝的，关键时刻你怎么老掉链子呢？
4: 够了，有完没完呀？你们两个别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牛哥，我之前没少给你们花钱啊。你之前说张店的菜刀钢口好，我二话没说给你买了一把，这你高兴得乐了好几天呢。
9: 昨儿我还看见秦牛哥磨刀嘞。
4: 三哥，你也是，之前你说那东街的烧鸡做的比牛哥还好，我一连给你买了三只吧，这你高兴得哎呦，那嘴都快咧到耳根子后边去了。
9: 三哥真能吃，俺们连鸡骨头都没见着。
6: 鸡钱。哎，我说三儿，那鸡就那么好吃啊？啊，我饿着你了？
7: 你急啥钱呢？下次回去我也那个，我也少买两只肠。
4: 我粘着他怎么了？我就是喜欢他。反正我关羽哥哥是非苏海龙不嫁。

0: そこは責めなくていいんだ。
1: でもカカ、
0: 旅にご苦労様だ。帰って休んでくれ。音楽を放送してくれ。
1: はい。

0: 这些年，真是难为你了。我还想这么说你呢。
1: 大小姐，这确实是挺为难姑爷的。其实我一直在托人打听你的下落，可是一直也没有消息。有人说你肯定死了，但我有感觉，你苏海龙肯定还活着。还是说说你吧。说来话长，简单来说。
2: 我现在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察哈尔抗日义勇军的一名战士。
1: 江峰也经常说起共产党。我这次来的主要任务是配合沈阳党组织，把沈阳周边的抗日武装联络在一起，共同加入东北抗日联军。
2: 嗯，东北抗日联军。
1: 对，我听说在棋盘山地区有一支抗日武装，当地的百姓管他们叫极光。
2: 我这次的首要工作就是要说服他带着部队加入东北抗日联军。你就是极光，
0: 大小姐，你要找的那个极光吧，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极光就是姑爷。
0: 怎么，不像啊？
1: 真高兴你就是极光。
0: 啥也不说了，我媳妇儿是共产党。 咱们的救命恩人郭大哥也是共产党，我最好的生死兄弟江峰也是共产党，我加入共产党，你们收不收？
2: 当然收。
0: 那咱们棋盘山地区的整个队伍，都归共产党管了，你们愿不愿意？
2: 这有什么可说的？我秦牛这辈子跟定大小姐和姑爷了。
3: 你们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2: 反正我跟聂海龙了，走呗。
3: 这事儿跟你没啥关系。
2: 不是抗日联军吗？这大小日本啊！
3: 我说的没错啊。
2: 你对，你对。
0: 好，那为加入东北抗日联军。

0: 动静。啥动静？
1: 上来人了。
2: 你俩干啥呢？
3: 哎呀，你别捂嘴，你们手干水味儿。
0: 别吵吵。
2: 你俩大半夜不睡觉，搁这儿干嘛呀？
0: 咱家姑爷跟大小姐结婚那天呢，正好赶上
1: 九一八、
0: 嗯、完了之后呢，好事没等办就让小日本
1: 给搅和了，
0: 就给搅和了嘛。现在呢，大小姐也回来了，是吧？是不是得该办点正事了？
1: 嘘，
0: 得给老张家留点香火。
2: 你俩合计啥呢？笑死人了！你就跟他学吧。
0: 正事没办完呢，
1: 二金不让我跟你学，
0: 你听他的，听我的。听着啥没有？
1: 没听见。
0: 你不耳朵灵吗？该听的时候就听见了。
1: 那你自己听。
0: 我要能听着，用着你，我鼻子还行。里边怎么回事？没点着呢，
1: 你自己琢磨。
0: 哎呀，别是咱家姑爷肾不好啊？
1: 哎妈呀，更是咋的？这事儿你在行，我找二金去了。

0: 哎呀，给咱家姑爷炖点汤。哎呀，
1: 你看你这食材浪费的。啊，
2: 好，来，那些东西别扔了啊，拾掇拾掇，
1: 给那些小日本人汉奸吃。
2: 好，那你先忙着，去招呼一下啊。
0: 好嘞。
3: 姑爷，快点，咱们别忙活，喝吧。
0: 专门给你炖的啊，
3: 趁热喝。
0: 趁热喝。费半天劲，就是个白水煮人参，啥玩意儿？哎，能不能不在这装明白？我告诉你，越好越清澈，知道不？姑爷，赶紧趁热啊！
1: 正好我的伤刚好，他不喝，我喝。
0: 啊，这什么玩意儿都有你。 你怎么什么玩意儿都敢喝呢？胆儿也太大了！这玩意儿喝完了长胡子，
1: 谁稀罕呀？
0: 哎，姑爷。

0: 必须在短期内抓到纪光，否则就把他送到军事法庭去。
1: 不用等着上什么军事法庭了，我肯定提前就把他给弄死。
0: 虽然这个石原二被取消了军事管理权，但是他接管了特高科。
1: 啥科？
2: 特高科，是日军的一个特务机关。我们党的很多同志和抗日战士都是被他们杀害的。
3: 特高科，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有多高。
1: 你管他啥科呢？让我说吧，咱们就先把这个石原二给办了，是不是？那科不就没啥作用了吗？
2: 没那么简单。特高科是日军的一个组织机关，就算我们消灭了一个石原二，日军还会派第二个、第三个。我急需和组织上取得联系，你那边有什么办法吗？
0: 奉天的联络站已经被破坏了。好，对了，郭大哥在牺牲的时候说，联络站就是照相馆，有一个电台。
2: 太好了，咱们一定要想办法拿到。
1: 这想啥办法啊？我去照相馆把那个拿回来不就完了吗？
3: 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既然石原二已经接管了特高科，我想他也应该会掌握这个情况的。今天晚上小心行事。
2: 小心。
4: 不是随便找一家吧？你非说这家技术好，好是好，老板人也热情，可是就是拿不出照片来，你说咋办？
5: オーナーはこの近くで逮捕したです。
6: 别生气啊，实在不行，咱们到别的照相馆照一张算了。
7: 一定不要。
4: 今天晚上就办婚礼了，墙上就差这张照片了，来得及吗？
6: 来得及。
8: 娘，我想问一下，这家照相馆怎么没人呢？
6: 你也是来拿照片的吧？
8: 没错，我是刚刚从外地回来的。
6: 好好的照相馆说关门就关门，我们也是来拿照片的。原先以为老板只是出去办事儿，过几天就回来，来了几次也不见人影。
8: 那这是什么时候发现没人的？
6: 我也记不太清楚了，就是前两天的事
5: 儿。二人のいた時間から見ると、オーナーが逮捕された時間と一緒です。人を連れて捜査しますか？
7: いいのだ。ここを中心として半径500メートル、しっかり監視しろ。一旦損害を発見したら、いや、怪しい者がいれば逮捕しろ。

0: 来了！
1: 杀人了！
2: 杀人了！

0: 哎，你比要饭的还像要饭的。
1: 给我买一肘子的。
2: 老板就是老板，走。

0: 加賀。昨夜死んだ人の一覧です。
1: 知ってるよ。俺は確認したいだけのだ。
0: 憲兵隊で町を捜査しますか。
1: いいのだ。すでに田中と電話したんだ。彼は共産党の暗号をつかんだのだ。
0: この先はどう考えていますか。
1: もし奴らは上層と連絡するなら奴らを捕まえるのだ。
0: 加賀はわざと蘇海龍に情報を漏らしたんですか。
1: 早田、俺はどんどんこの仕事好きになった。今回は煙内の戦争だ。うわ、刺激で楽しいのだ。もう止まらないのだ。俺は今他のものどうでもいいのだ。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4: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于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

0: 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1: 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

0: 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他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海罐头，你看。都是恰头趣味，用的最好的鱼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清新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时光。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生效，这是我国在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全球首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典。今后居民楼下的呛人油烟，深夜广场舞的震耳音响，小区旁的栈道烧烤，这些家门口的烦心事儿都有了法律依据。法典首先给餐饮油烟划出红线，居民住宅楼未配备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一律禁止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的餐饮项目，违规者将被责令关闭，并处1万至10万元罚款。同时，地方政府在商户登记环节就需主动提出选址禁区。针对夏夜扰民的露天烧烤，法典也作出严格规定，禁止在政府禁设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或提供场地，违者烧烤工具和违法所得一律没收并处罚款，拒不改正的罚款升至5000元至20000元。噪声治理同样打出组合拳，过去广场舞扰民常常陷入劝不住、管不了、罚不了的尴尬，如今有了明确罚则，健身与休息之间终于有了一条清晰的法律边界。在广场公园组织娱乐健身，如果没有遵守时段、音量规定造成扰民且拒不改正，个人最高罚1000元，单位最高罚20000元。商铺高音喇叭促销、改装车炸街等行为也通通纳入管控范围。更值得一提的是，维权门槛降低了，法典明确举证责任倒置，受害者只需提供初步线索，由污染者自证，与损害没有因果关系，证明不了就得担责赔偿。内蒙古台报道。法典为家门口的环境立规矩，而在内蒙古的草原， AI 正为牧草质量建标准。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上线，一部手机就能给牧草做体检。走进内蒙古草易达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区，一捆捆牧草的高清图片被逐一打开，标注员按照杂质、淋雨痕迹、感官颜色等标签一项一项标好上传。旁边的后台管理系统大屏上，全国牧场与草库的热力图实时跳动，成交价格、物流信息、采购数据不断刷新。不远处的样品台上，技术人员手持手机对面前的牧草样品拍照，画面刚上传， AI 系统便自动圈出杂质区域，判定等级，标出异常指标。正是通过海量数据积累，草易达搭建起全国首个牧草产业垂直大模型平台，将非标的牧草转化为可量化的数据标签。
1: 牧草品类非标，细分领域小众，既无成熟技术路径可见解，也缺少标准化数据协作支撑，技术攻关难度远超通用大模型，力争在3年内建成全国领先的牧草产业数字化基础设施平台。
0: 平台自2026年2月上线试运行以来，累计内测销售额800万元，预计全年总销售额将达到5亿元。目前已触达全国2500余家草种植商户、3万余家牧场，预计可帮草农提升流通率

0: 50%，帮牧场降低采购成本30%。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报道。我们常说生态好不好，动物先知道。长耳鸮打盹，乌雕迎战乌鸦，棕熊一家散步。最近，内蒙古的野生动物们频频上镜，他们用足迹为生态环境投下信任票。在内蒙古大兴安岭超原国家湿地公园西侧的落叶松林内，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长耳鸮正停落在松枝上休憩。它双眼半合，标志性的耳与簇挺拔醒目，不时打哈欠，梳理羽翼，灵动可爱。作为大兴安岭林区的天然捕鼠能手，长耳鸮默默守护着林间生态平衡。不远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乌雕也现身了。全球成熟乌雕个体仅万余只，属珍稀易危物种。画面中，乌雕驻足白桦枝头，飞行途中遭乌鸦挑衅，二者空中对峙，尽显空中霸主风范。
1: 我们持续加大湿地修复、生态治理与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力度。河湾、抛岛水质更清，生物资源日益丰富，吸引大量珍稀猛禽前来林区繁衍生息。
0: 镜头转到额尔古纳北部林区，画风从空中霸主变成了温馨家庭。棕熊妈妈带着两只幼崽正悠闲散步，小家伙们跟在妈妈身后摇摇晃晃，走累了便一头钻进林子里撒欢儿，再把目光投向赤峰克什克腾草原。苏雨鹤正带着毛茸茸的雏鸟觅食，大鹤迈着优雅步子，小鹤跌跌撞撞紧随其后。野生动物们在这片土地上自在栖息繁衍，它们惬意的生活就是生态向好最生动的语言。内蒙古台报道。自治区口岸管理办公室14号对外发布消息称，截至8月14号，2026年内蒙古陆路口岸进出境货运量已正式突破1亿吨大关，较上一年度提前一个月实现1吨突破，货运规模继续稳居全国首位，向北开放枢纽功能持续增强，为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了坚实通道支撑。依托丰富的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资源，赫林格尔新区积极推进高比例绿电替代、增量配电网、独立储能电站、余热供冷等重点项目建设，不断提升数据中心绿色低碳发展水平。目前，园区数据中心绿电交易占比超过80%，已投入运营的数据中心绿电使用比例超过86%，用电成本保持全国最低水平之一，全国绿色算力指数位居第一。随着算力网络不断完善，赫林格尔新区已全面迈入全国算力毫秒圈。目前，从新区数据中心集群到京津冀核心区域的网络时延稳定控制在5毫秒以内，到长三角枢纽不超过15毫秒，到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国家算力枢纽均控制在20毫秒以内，实现了与全国主要算力枢纽的高效互联。内蒙古台报道。
2: 8月9号到16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排球项目在包头一中开赛。以包一中女排为班底组建的包头市女子甲组代表队在家门口踏上赛场，迎战全区各支强队。
3: 在镇生排球馆内，自治区16U女排小组赛关键轮次火热进行。10号下午，主场作战的包头队迎战实力强劲的鄂尔多斯队。面对实力不俗的对手，队员们配合默契，稳稳掌控比赛节奏，最终以3-0完胜对手，拿下小组赛关键硬仗。
4: 在场上比赛的时候是快乐的，是投入的，感受不到累的。
5: 竞技场上变化莫测，瞬息万变，最难的还是让你在0.01秒做出正确的选择。我希望带领我的队伍能夺得冠军。
3: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自治区16U女排项目女子甲组半决赛中，包头市代表队以3-0的比分战胜通辽市代表队，向着金牌发起冲击。看台上，记者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郝振生。40多年前，是他从零起步，一手组建起包一中女排。2002年，他带领包一中女排拿下全国第8届中学生运动会女排冠军，实现内蒙古在全国综合性运动会三大球项目上金牌零的突破。此后又接连斩获2009年、2011年全国中运会冠军。如今70岁的他依旧守在这片排球场上，陪伴一代又一代女排队员的成长。
6: 早晨8:30准时到这个排球场，所有的学生离开训练场以后我再走，特别看到经过努力

0: 他们考上了一个自己心仪的大学，或者去他们心仪的专业队，对我们来讲都是莫大的鼓励。
1: 内蒙古台报道。
2: 8月14号，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文旅。

0: 现在眼前。棕边工艺被誉为中华民间一绝，这次杨海雄将近百种棕边作品带到内蒙古。
1: 我们是用那个棕榈树叶编织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小昆虫动物，你像这次来内蒙特别参加这次活动，我还特意编了一个马，还编了一只羊，
2: 很丰富啊，很吸引眼球，还有看到了很多平时看不到的一些手艺传承，非常的琳琅满目，栩栩如生，这给手艺人点赞。
0: 包头市五家文创和非遗商家组团来参展，上百种文创作品琳琅满目，这里的烫化葫芦造型备受游客喜爱。
3: 有非遗传承的徐氏杏干，还有溪口后人的文创烫化，以及41度固阳县的黄芪，给全国的游客在这个消费上提供多项的选择。
0: 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文旅大集，为期3天，来自全国各地的近万件民间文艺精品在这里集中展示。活动结束后，部分作品将捐赠给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展馆。
4: 从外面一看啊，就是白云和蓝天，那个草地感觉挺好的，在这边就能可以了解很多这种文化。
5: 我们一共带来了5种产品，这次有我们的非遗的藏绣，还有棕边产品，然后包括一些文创和手工艺品，把我们的产品优秀的产品带给大家。
0: 内蒙古台报道。眼下内蒙古进入花粉高发季，很多人以为花粉过敏全是空气中的花粉惹的祸，其实不少人过敏加重反复不适，也可能是吃错东西惹的祸。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隐藏的食物交叉过敏陷阱，科学避开致敏风险。不少花粉过敏患者有过这样的经历，明明做好了防护，外出接触花粉也不多，过敏反应却格外严重，甚至出现嘴唇发麻、喉咙发痒、肠胃不适等新症状。这很有可能是花粉食物过敏综合症的交叉反应，而这种过敏反应很容易被忽视。简单来说，很多日常食物中的蛋白结构与蒿草、桦树等花粉蛋白高度相似。花粉季，人体免疫系统本身高度敏感，食用相关食物后，免疫系统会出现认错误判，把食物当成花粉发起免疫攻击，进而加重过敏反应。这种交叉反应会让身体出现叠加过敏症状，因此花粉季过敏反复症状加重的人群，别只盯着户外防护，及时调整饮食，才能有效规避隐形过敏风险。针对花粉季高发过敏问题，过敏体质人群需重点规避两大类致敏食物。第一类是高组胺食物，极易加重身体过敏反应，主要包括海虾、海蟹、贝类、咸鱼、风干海产等水产，芒果、菠萝、猕猴桃等鲜果，陈年酸菜、腐乳、风干腊肉、发酵肉干等腌渍发酵食品，以及红酒、啤酒、罐装果汁、含防腐剂的碳酸饮料等饮品。第二类是花粉交叉致敏食物，与蒿草、桦树花粉极易产生联动过敏。蔬菜类包含芹菜、香菜、茴香、孜然等伞形科食物，水果类包含桃子、李子、荔枝，坚果油料类包含生葵花籽、榛子、花生。凭借便捷高效的交通优势，广深港高铁实力圈粉各地游客，暑期粤港澳双向出游热度攀升。最新数据显示，广深港高铁今年累计运送跨境旅客突破2000万人次，比去年提前11天突破2000万人次大关，双向客流均保持高位运行。
6: 趁着暑假的话，我们想带着孩子去迪士尼乐园，然后去一下书本上说的那个
7: 维多利亚
6: 港。
7: 我们坐高铁来的就那个很快嘛，很方便。
0: 数据显示，广深港高铁跨境客流呈现明显的周末峰值特征，今年单日客流超10万人次的高峰日已达63天，较去年同期多4天。今年以来，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China Travel 正在从社交媒体的热词变成实实在在的客流，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选择坐上广深港高铁，从这里开启中国之旅。
8: Are we going China in Guangzhou, Guilin, Dali?Lijiang, Shangri-La, it's easy to take the high-speed railway.
0: 今年以来，享受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近3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78%。 最近，不少人发现手机、平板、电脑等

0: 电子产品一路走高，不少笔记本电脑价格涨了上千元，甚至是几千元。消费者怎么买才能更省钱呢？为什么涨这么猛？问题出在成本上。去年下半年开始，全球 AI 算力需求暴增，内存、硬盘、显卡这些核心部件价格一路走高，企业将大量先进产能转向利润更高的 AI 高宽带内存，直接导致手机、电脑等消费级内存和硬盘严重缺货，价格大涨。如果是家庭刚需，不得不买，怎么买才能省钱呢？首先要用好国补。今年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手机、平板、智能手表都纳入了补贴范围，按售价 15% 补贴，单件最高500元，电脑每件补贴最高1500元，力度更大。学生身份也是隐藏优惠券，很多品牌都有教育优惠，凭学信网信息或高考录取通知书完成学生认证就能享受福利，有的品牌直降几百元甚至上千元，还送耳机、鼠标等，关键是还可以叠加国补使用，等于折上折。对于一些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一台中端轻薄本就完全够用，没必要为高性能多花冤枉钱。说到底，市场行情有涨有落，但花钱这件事终究要回到实际需求上。看似普通的品牌名字暗藏营销套路，近日1700多件带有误导属性的星级商标被宣告无效，零卡、土猪、香港大药房这类高频字眼都是商家误导消费者的小心机。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公布的名单中，一些看似普通的词语成为部分企业销售宣传的工具，比如土猪、土鸡、手感、手打等，容易让消费者联想到散养、手工制作、品质更高等特质，属于从品质工艺进行误导。而含有零卡、零糖、零添加、净白等词语的商标，容易让消费者从特定成分或功效进行联想。香港大药房、树上手等名称，则是在商品的产地、来源等方面进行误导。
1: 这些商家他注册商标的目的啊，不是为了起商标的这样一个作用，而是呢把一些被表达商品的质量的呀、数量的呀、产地呀、来源呀，甚至这个功效成分，这些本来是通用的这样一些名称呢，把它注册成为商标啊，商标，这样呢，给这个消费者带来误导。
0: 此次公布的商标主要集中在与消费者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其中农产品、食品是重灾区。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元，暑期档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观影人次超 6.3 亿。8月11号全国公映的《欢迎来龙餐馆》表现亮眼，票房热度与市场口碑持续攀升。在昨天结束的 WTA 1000多轮多站女双决赛中，头号种子张帅西尼亚科娃以6-3、6-4完胜三号种子埃尼拉梅里查尔，今年第二次联手捧杯夺得合作以来的第三冠，这也是张帅斩获的赛季第四冠，刷新个人单赛季最高纪录。新晋熊猫宝妈上线，大熊猫恩恩初次解锁妈妈身份，软萌熊猫宝宝健康成长。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的繁育园，大熊猫恩恩正津津有味吃着竹子，幼崽乖乖趴在地上，时不时打个哈欠，伸个懒腰。小家伙出生于6月4号，是一只雌性幼崽。两个多月过去了，在妈妈和饲养员的精心照顾下，已经长出了黑白分明的厚实绒毛，模样软萌圆润。吃饱喝足后，宝妈叼起幼崽搂在怀里温柔舔舐。对七岁的恩恩来说，这可是她第一次当妈妈，新手妈妈在照料幼崽时不免会手足无措。
2: 抱幼崽吃食物的时候，因为他抱得不好，腹崽的姿势不对，崽崽就会降，我们也会教他正确的一个带崽的一个姿势，他学习能力很强，教了一天吧，他就学会去一步崽进食了。
0: 现在恩恩已经是一位非常称职的妈妈了，能够熟练完成哺乳、帮幼崽刺激排便、搂抱看护等育幼工作，宝宝的体重也从刚出生时的 243.9 克增长至3070克，各项发育指标都很好。节目最后，一起欣赏西安盟科尔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绝美晚霞景观。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0: 我爹爹的彩礼，进家提亲者。没有手表啊，别进我家门。
1: 我不提了，
2: 这辈子我不嫁牛王，我就去死。啊！
0: 你是不是要娶林莲的彩？是。
2: 我爱谁谁是谁，我用你管。
0: 啊！你对不住是我呀、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
7: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那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喂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看今天上级指示不会来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不行，我们绝不能错过攻打大悲寺的机会。
1: 错过了又能怎么样呢？顶多让小鬼子多活几天，而我们组织没有破坏。我看利大于弊。
0: 老徐，咱们俩不必争，今天晚上必须要行动。
1: 那就请大队长。
2: 到城外调野战部队来执行这个任务吧。老徐，你什么意思？我只是觉得，一个声名显赫的第九大队大队长，不应该是一个不爱惜良知的人。
1: 我只是觉得，你所使用的火柴为什么既不是咱们边区的，也不是占领区交鬼子的，而至始至终。 都是郭统区的新美人派的，我更觉得，你来了之后，我们牺牲同志是越来越多，而我，却总是幸免于难呢。

0: 太君，太君，
1: 辛苦了，那啥，汉克令，
0: 哟，把你们的犯人交给我们。
2: 这个
0: 汉克令，
2: 啊，是是，
0: 汉克，
2: 你们两个把他卸下来，下来，快点。

0: 窗台上摆着一盆君子兰，
1: 这是我们今晚行动的命令。
2: 那我们赶紧过去，把那盆花搬下来。
0: 现在不能去，这一带已经被鬼子布控了。现在可以确认徐继功出事了，这盆花是贾大队长摆上去的。
2: 我们还是来晚了。
3: 哎，对了，花盆旁边有没有一个浇花的水壶？
0: 水壶？没有。
3: 还好，还好，
2: 还好。我们上了鬼子这么一大当，还好。
3: 摆君子兰是我们和进步青年的联络暗号，只有在旁边加上一个水壶，才是我们和地下党成员的联络暗号。
0: 看来徐继功还是留了一手，这样咱们的骨干损失就小很多了。
2: 那些好学生就白白牺牲了吗？

0: 宵禁了，很难行动。再说就你们三个人也不行啊。
1: 那现在怎么办？
2: 先生回来了吗？
3: 回来了，又走了。先生留话说今晚要收账，让您先睡。
4: 查账。
2: 联络交通员。
4: 收账。
2: 接近目标。
5: 难道说吴昊已经找到四海计划了？
2: 哦，没事了，你先下去吧。

国号是从来不打没把握的仗，如果要是没有把握，他绝不会半夜冒这个险。可是我总感觉大悲寺的必胜祈祷室是龟井一郎的一个圈套，绳子正在一点一点的勒紧，里边是金戈还是国豪呢？

0: 石井先生，把我来接你了。我不是跟钱先生说好了吗？今天晚上去不了。钱先生没给我说呀。
1: 这小子就知道挣钱，你回去吧。
2: 我走了。哎呦，哎呦，哎呦！
0: 你怎么了？
2: 我肚子疼，我那右下你们的茅房吗？
0: 哦，在里边，往左拐。
1: 哎，停！哎，
2: 你这车不能停在这里。
1: 石井先生。 请你帮我开进来吧，我憋得受不了了。
0: 然后进去了，都是自己人，我把车给他开进去。啊，
1: 谢谢啊。

都是你们学生，您别小看人呢，地下党的同志呢，男女要问徐继功啊。

0: 太久。太久。
1: 给我哭了什么？

0: 你是哪个部分的？
1: 。徐子，
0: 是。可是，我们并没有收到宪兵队要来的命令。你到底是哪个部分的？
2: 八万。

0: 这下他们应该能听见了。啊！
1: 喊什么？我又没聋。如果10分钟之内城里没动静，咱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2: 怎么回事？
3: 带着一部分人在佯攻，行动吧。

0: 哎呦，我是中国人，我不是日本人，我是警察局烧过炉的马三。
1: 烧过炉的？
0: 啊，烧过炉的。
1: 那谁也是？
0: 都是日本人向我穿着我们的衣服，都懂了。
2: 看到大队长没有？
3: 没有。

赛了。东京百合

0: 机关长，嗯，严嗓的功劳最大。当时城里面传来爆炸声和枪声，很显然已经有人识破了我们的计策。你为什么还要按照原计划进行？啊，机关长，我是看见您那边纹丝不动，所以我以为你是命令我按原计划执行。
1: 严嗓聪明，啊，还是您具有大将风范，临危不乱。回禀殿下，刚刚有一股身份不明的队伍袭击了徐记公家，
0: 想报信，但是晚了。这些全部是东安城里的地下党。警官长，这里大多是共党的激进分子。 学生，
1: 功臣的，狡猾狡猾。

0: 我们西边的警戒点有两名士兵被杀，
1: 都是一招毙命的功夫。这可不是土八路的手法。
2: 阁下的意思是城里还有军统？
1: 那显然军统的人也看穿了我们的计谋。可是国民党为什么不通知共产党取消袭击？除了党派之争，难道还有别的？
2: 鹬蚌相争与翁得利，马上回，执行官。哎。

0: 阁下，忙到这么晚，你要不要到望江楼吃点宵夜？
1: 你也别说，我还真有点饿了。

0: 去望江楼。
1: 你们带着烟上去，我的那份送到我的房间里吧。
0: 明白，回主机关。

等晚了，大家都回去吧，明天还有工作。谢谢大家。

0: 陛下，我有急事汇报。
1: 什么呢？
0: 我们一直跟踪的那部神秘电台，今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在不停的发报。
1: 你确认是那个电台？
0: 确认，手法完全一致。
1: 位置在哪里？
0: 我们对全程进行了分片停电，只有在东城方向停电后，电波信号短暂停了一下，接着又恢复了发报。所以我明确的肯定，电台就在东城。
1: 侦测车马上追捕。
0: 嘿，
1: 全歼天神。
0: 嘿。

0: 他为什么早不断晚不断，偏偏在马上就要找到他的时候就停止发报，而且还关机了呢？据在村上找来的那一刻，这封电报就刚好发完了。难道这真的就是巧合吗？有可能是。
1: 也有可能不是。如果这电台再多发送10分钟的话，我一定能够找到他。
2: 信号的断点在哪里啊？
1: 这里。
2: 哦，找到他并不难，10分钟你的车能开多远为半径搜一下就好了。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这附近住了好多咱们的人。
0: 包括军官、政府官员，还有大的商号，所以我怕惹出麻烦，暂时还没有动。那就更说明这部电台的重要性。把这一块地方牢牢监控起来。嘿，这封电文足足发了40多分钟，这么长的电文。 除非是集团军之间的重要情报，否则不会发这么长的电报。
1: 阁下，也许这一次，我们真的钓到了大鱼。
0: 高级的特工是不会发这么长的电报的，这太危险。那今天晚上这样铤而走险的做法又是为什么？

0: 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7: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8: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 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7: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0: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我爹给的彩礼，去你家提亲去了。
1: 没有手表啊，别进我家门。
2: 我不去了，
3: 这辈子我不嫁牛，我就去死。
4: 你是不是要娶那个林大嘴？说，
2: 我爱娶谁娶谁，不用你管。
4: 牛啊，你对不住实话。
5: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6: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5: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6: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7: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5: 喂喂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7: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8: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9: 我的窗户从来都是关着，不可能没有关上。阿杰鲁，你的电报发的目的是调虎离山计。

0: 是我，安田。今天晚上，我得到了四海计划的样本。以后再有这样的行动，应该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去。你不能一个人去冒险。
1: 我知道，我这不回来了吗？没事儿。
2: 可是今天晚上你差一点就回不来了，你这样做太危险了。我觉得你做的更危险。那个长电报是你发的吗？
0: 是。
2: 安田，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很危险？这么长时间的发报，鬼子完全有可能发现这个电台，特别是鬼子在采取分区停电排查法之后，你明明知道他们锁定了这个方位。 为什么还要发报？训练手册你都忘了是吗？
0: 没错，在那一刻我什么都忘了。

0: 我们不能再让这样的行动，我们把它说清楚就好了，也能避免这样的危险再发生了。
1: 一定。今天事发突然，所以没来得及通知你。伯豪，你今天是不是知道，在大悲寺有一场屠杀？
0: 不知道，那为什么你单单选择在今天潜伏到竹崎关去呢？
1: 我确实不知道龟井一郎今天晚上有这个计划，我只是从一些情报中分析，推算出龟井一郎可能在大悲寺今天有这么一步棋。
0: 如果我分析正确了，那机不可失；如果我分析错了，那我就回来。你知不知道，今天在大悲寺，小鬼子杀了多少中国人？
1: 不知道。
0: 被杀中国人的尸体能堆成一座小山。
1: 你是担心我在哪儿？
0: 所以你去救我了，是吗？谢谢你，
1: 曼婷。但你应该做出正确的推断。上当的应该是那些共产党。可他们更是中国人呀。我只是借了鬼子这次行动，做了我应该做的事儿而已。我们是应该怎么想办法去救他们的？
0: 你不能感情用事，我们有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使命是领袖赋予的，它高于一切。我们所有的牺牲，所有的努力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不让中国人当亡国奴，让他们好好过日子吗？领袖的使命和老百姓的生命，孰轻孰重，孰贵孰贱？ 你不清楚吗？
2: 他们又不是我开枪杀的，我只是执行命令，我是党国的军人。

0: 别看我眼动，多可怜的日子。
1: 我们手榴弹的爆炸声在前，这里的交火声在后，他们明明听到了我们的报警声，可为什么还要往里冲呢？
2: 都是被那个假大队长逼的。
1: 我杀了这个王八蛋，我下辈子长四条腿。
3: 这帮鬼子昨天晚上杀了那么多人，一点没事还跑到望江楼喝酒去了。
0: 这帮畜生，
4: 就这儿了，
2: 一会儿进去少说话。
4: 为什么不让说话？这儿说的是中国话，又不是鬼子话。
5: 怎么了？
4: 二爷请。
6: 二位是？
2: 怎么着？不认识了？
7: 恕小的眼拙，没看出来。
4: 眼瞎呀，昨儿刚来过。
7: 老总，昨晚来的都是太君，只有一个大个穿的是中国人的衣服。
8: 那是我们大队长。
4: 我们队长昨儿把钱包落这儿了，

0: 我们来找找。哎呦，老总哎，这年月丢命容易丢钱难呐。昨晚我这上了10多桌，到现在都没人付账来。老总，您可不能再丢钱了。
1: 看你人长得还算老实，暂时相信你了。二爷。
2: 领我们俩到大队长吃饭那地儿再看一看，这回去好叫个差吧。哎哎哎，
3: 小二，赶紧上屋上好的香片来。哎，
4: 得嘞，您
3: 进步不小啊，我说的话基本都能接上。少废话，老总。
4: 您喝了3壶了，事儿前前后后我都跟您说了，我现在都不知道跟你们二位说什么好了。哎，对了，你们那严大队长那酒量可真了不得啊！酒量好，身体不一定好啊。哎，我啊有家传的醒酒方，我给您拿点。
3: 回来。
5: 你怎么知道我们大队长姓严呢？
4: 哈，这皇军的官啊，都管他叫严桑。严桑，哦，就是日本人啊，觉着还有用的中国人都叫桑。
5: 我警告你啊，老小子，我们严大队长叫什么，在哪儿住，干什么的，你要再敢对别人说，那你们家可就该报丧了。
3: 老总啊，我真不知道他们家住哪儿啊。
5: 是实话吗？天地良心呐，老总啊，您就是真的把我罚死了，我也不知道住哪儿啊。
4: 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
5: 行，
4: 你先出去，我们俩商量商量。

0: 知道这火柴是哪儿来的吗？
1: 我管它是哪儿来的，反正不是我的。
0: 是那个贾大队长的。
1: 你怎么知道？

0: 大队长使用的火柴是新美人牌，这是国民政府的火柴，不应该出现在鬼子所占领的区域。
1: 其实徐继光早就怀疑那王八蛋了。
0: 没错，
2: 那可是咱们也不知道他住哪儿啊。
0: 这就是线索。
2: 就这个？
0: 对，就这个。
3: 这个是毛瑟枪，应该是鲁巴勒带进花的。这个呢？美制
4: M1911。这是巧合吗？
3: 你是说金哥？可是他死了很多年了。
4: 你难道没有发觉最近你一直在失败吗？甚至连对手都不知道是谁。

0: 覆辙的味道。
1: 再让我穿这个干这个，跟你没完。
2: 看着比上次顺眼多了。
3: 顺眼什么呀？
1: 你是不是诚心想把我捯饬成柳文婷啊？我告诉你，他是他，我是我，
4: 我跟他没关系。
2: 少说话。
5: 先生，您要订房？
2: 接个活。昨天晚上有一位严先生回来了，他住在哪个房间？我们来给他送点东西。
5: 这个
6: 严太太，您消消气儿。什么这个那个的，你看不出来这位是严太太吗？啊，你们是不是在严先生房间藏什么女人了？
5: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
6: 没有，你赶紧让人家夫妻俩团聚啊！
5: 303，
6: 谢谢啊，严太太。

0: 我记住了，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动枪。
1: 他要是不开门，那就不怪我了。
0: 我有办法让他开。
1: 哎，你不带枪行吗？
0: 对付他，用不着。

0: 谁啊？
1: 您这个房间的电话线坏了。

回到，这修电话的技术工作，不是由电话局的人来干吗？什么时候换成了你们饭店的服务生了？你不是饭店的服务生，举起手来，慢一点，动不动我打死你！还跟我斗心眼？我告诉你，大雷斯门口死的那二十多人，谁都不比你傻。

0: 准，可是你差点扎着我。只想扒了你的皮，说，除了杀害我们那么多同志之外，还干了些什么坏事？
1: 八路饶命！该说的我都说了呀。
2: 严桑，屠杀他们只是为了四海计划。
1: 我是听说有这样一个计划，可龟井一郎不会告诉我呀，他连村上都没有全部告诉我，他怎么能会告诉我呢？
2: 真的吗？
1: 我发誓，我说的全是实话。如果把你吓唬，你们就把我煮了吃。
0: 你以为你是唐僧啊？你的臭肉狗都不吃。
2: 那个石井是干什么？
1: 好像是那个寻医的吧。

0: 个商人吗？怎么又成了鬼子学医的了？
1: 他说的像是真的。
0: 一个郎中值得亏欠一郎那么多千和巧呀？

0: 这个枪法，这是在向我示威啊！严萨是我训练多年的中国特工，就这样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被杀了。
1: 属下无能。
0: 那两个人到底是什么人？哎，饶命啊！我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是阿禄。
2: 等一下，你怎么确定不是军统的那个人？
0: 军统的人看出了我们大贝斯的计谋，却让那么多共产党去送死，真是不够磊落。你再看看这个。 光天化日之下，在我大日本皇军的眼皮子底下，在你村上却精心挑选的隐蔽点，万众瞩目的干净利索的干掉了他。这不是杀人手法的问题，是一个人的胸怀。
1: 这是，
0: 他听了不该听的，跟着干什么？去把那两个八路找出来。

0: 乱跑。
1: 你可以不跟着我。

0: 我们前后堵击，明明发现他们跑到了这里，可是却不见了。
1: 八嘎！难道他们能够上天入地？

0: 站住！金哥，你们走不了。
1: 追到我家跟我决斗吗？不好，他们被鬼子堵在门口了，是翻墙进来的。那你的意思，让我救他们？
0: 不好，算我求你行不行？
2: 咱们别求这俩汉奸，咱俩闯出去。
0: 你们出不去的，一出去会被小鬼子抓起来的。不好。
1: 这个房子根本藏不住这两个大活人。你放心吧，我们不会连累你们的。咱俩冲出去！
0: 金哥，不行，你们冲不出去的，跟我走！快点，
1: 那儿藏不住人。
0: 只要你不说，就一定藏得住。
1: 敲了这么久不开门，我自有不请自落。你是在待客吧，村长？
3: 你这是干什么呢？我脚崴了，所以走的慢。你不会因为这个要搜我家吧？
1: 不是搜，是有一个坏人跑到你的家里，我们是为了你的安全。
3: 是，昨天晚上是有一个小偷翻墙进来了，不过被我打跑了。你现在才来，是不是晚了点儿？ 昨天晚上是小偷，今天是商贩。哎，村长！哎！哎！哎！哎！这将军都跪着呢！哎！
4: 报告。卫生间里有人，
1: 那是我太太。

林小姐，再歇一会儿。你们去别的地方检查，轻一点。

0: 报告，其他地方都没有发现。
1: 今天这个杀人犯要是闯进了林小姐的浴室，麻烦就大了。
2: 不可能。
1: 孙少君，
3: 孙少君，陈少君，你这种做法是非常无理的，我要控告到桂锦那儿。

0: 那是你的权利，我的权利。抓人，让开。
1: 脚来了，自己擦了。

0: 我以前是不是错怪他了？你要是真的觉得我错了，那我现在就上楼给他鞠个躬，道个歉。用不着，
1: 他不是为你而那么做的，他是为了他。
0: 林哥，平心而论，我嫉妒你。你已经死了那么多年了，一旦出现，还能让文婷为你献身。
2: 你现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跟刘文婷都百年好合了，还说风凉话，你小子不地道。
3: 我们没有结婚。

0: 就是演戏。
1: 起户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2: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3: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极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边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湿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1: 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2: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
1: 哇，是啊，这个从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2: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
1: 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2: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3: 自从买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2: 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

0: 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边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定时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一机四用，净爽无忧。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2: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3: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金哥，平心而论，我嫉妒你。你已经死了那么多年了，一旦出现，还能让文婷为你献身。
1: 你现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跟刘文婷都百年好合了，还说风凉话，你小子不地道！
2: 我们没有结婚。

0: 联系。
1: 那年我被小鬼子迫害，是伯豪救了我。虽然我死而复生了，可是我得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也是伯豪一直陪在我身边。
2: 文婷，文婷，
1: 这些年伯豪为了我放弃了很多升官尽职的机会，也是伯豪鼓励我活下去，并训练我成为了一名能杀鬼子的战士。
3: 你是军统的人？
1: 不是，我是一名为我自己和为我男人报仇的中国老百姓。
3: 萧百川和马明都是你们杀的？
1: 是。
3: 你们在东安城里全军覆没之后所要接受的任务和我们要执行的任务是一样的，对吗？
1: 破坏死海计划。
4: 文婷，各位记住，
3: 你充当日本人的东京百合就是为了得到情报，对不对？
1: 是。
3: 那你在播报大悲寺那条消息的时候，知不知道那是鬼子的圈套？
1: 当时我并不知道，是伯豪先发现的。那天，
4: 文婷，我们都是有纪律的人，你们赶紧走吧。
3: 但是20多年中国人在大悲寺永远都走不了。
4: 有些事我没法跟你们共产党人说，
2: 但这件事应该说。
3: 你也可以说。
4: 这事你不能怪我。国共有别，我有我的使命和任务。
3: 伯豪，你变了，你不是曾经那个激昂生动为你青年的热血青年了。
4: 我的血依然是热的，
3: 现在冷了。
4: 他没有，他依然为我脚下的祖国而沸腾。革命，他少不了牺牲。我会在粉碎死海计划的请功单上留下他们的名字。
3: 历史

0: 走。
1: 这回你终于站到我这边了。

0: 你就是个大白菜，你就是个大白菜。
1: 你看看柳文婷站在一块儿，你就是不如人家漂亮，人家就是跟金哥配，洋装配旗袍，哎，怎么都比你这个大家袄看着顺眼吧？哎，你就是一大白菜帮子，你就是，人家才是金枝玉叶。
0: 戴锦花，你太牛了，我都佩服你，你太大方了，你就是一大傻蛋，你就是，你喜欢人家，你怎么不跟人家说呀你？人家两个人这么多年了，都还惦记着对方，死了都还惦记着。 如果我不忍心差这么一脚啊，我原来爱一个人就是让自己痛苦，让自己难受，那我也算爱过了，我也算爱过了。

0: 你哭了？
1: 没哭。
0: 那怎么看着这么难受啊？
1: 我没难受啊。啊？
2: 刀子，你现在是有老婆的人了，你别这么跟我说话，影响不好，知道不？
0: 你好像变了。
2: 我没变，我还是地球大队的大队长，我还是牛大人的老婆。
0: 什么？
2: 哎，我好看吗？漂亮吗？

1: 我们一开始死死地咬着那一男一女，没有丢。可是，一跑到钱伯豪家院子外面的时候，人一下子就不见了。我带人到钱家检查过了，什么也没有发现。我想起来了，钱伯豪的家是在东城。
2: 是啊，
1: 那天晚上发长电报，你们跟踪的位置在哪里？
0: 在这里，麦子街。

0: 两者之间有关联。
1: 我从不相信。

0: 小文，我还想问你呢，这个时间段应该没有需要我播报的节目啊。临时啊，录了一段特殊的稿子，播音的，是日本人。哦，哎，我这儿啊，两块糖，特别好吃，你尝尝。哎呀，真想听听人家日本专业的播音是什么样的。 播的磕磕巴巴，根本啊就不及你的十分之一。
1: 是，稿子里面不是什么奶子妮，就是
0: Nomi， 哎，恶心死了！哎，
1: 快别这么说，小心让日本人听见，把你拉宪兵队去。谢谢，我先过去了。

0: 不好，你确定我们弄的那个死海计划是真的吗？
1: 窥金一郎煞费苦心，隐藏在极其隐蔽的保险柜里，难道有假？
0: 我不管稿子里是有老鼠还是跳蚤，我只知道我们的命令是明天到城门口跟随蔡立峰一起撤离。
2: 不好，我相信龟井一郎的这个死海计划，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城市防御计划，这里边一定还有着巨大的我们所不知道的秘密。
3: 可我们的命令就是撤离。
2: 我不走，我要把这一切搞清楚。
1: 维康命令的结局是很残酷的，保不齐，为了掩护我们出去的同事，会因为你的一时冲动而牺牲生命。这也不是让我放弃的理由。你的理由不就是因为金哥还活着？
4: 金哥还在这个城市，
1: 你不好意思说，我帮你说。
4: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1: 那你要我怎么说？这么多年我对你的感情，你可以视而不见；金哥呢？金哥跟那个女八路在一起了，你不是看不见。哪怕是没有我，你跟金哥能回到过去吗？
2: 你不要再说了。
1: 我可以不说。那金哥说了吗？从他死而复生见到你的那一刻。 他说他要跟那个女八路分手了吗？他没有。可是我说了很多遍，你嫁给我。
2: 你想逼死我吗？

不忍心干。我希望你幸福。

0: 金医生，刚刚有没有陌生人来过这里？黄军要不算陌生人的话，没有。走！哎，
1: 诸位这些年来我这里少说也有20多回了，都轻车熟路了。拜托诸位，只找人，别砸东西。 拜托诸位啊，拜托！没有，没有，别走，千万别走。这一间你还没搜呢，这一间是我的睡房。来来来来，你们赶紧搜，搜完了我好睡个安生觉。来，有请有请。

0: 相信人会死而复生吗？
1: 就在这里坐一会儿就好了，我就不送大家了啊。

0: 好点没有？这不哥还活着呢吗？大哥，这几年让您受委屈了，一直在鬼子的刺刀底下，守着一座空坟担惊受怕的过日子。桃子，哥就知道你会活着，看来这身体各项指标都不错。<笑>这回好了，您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哎呀，我不知道以后怎么样。
1: 我只知道刚才差一点被你给吓死。哎，对，这姑娘是谁呀？
2: 哦，我还没给您介绍呢，戴金花，她是
3: 大哥好，咱们见过，就是上回管你要东西，你死活不给的那个，戴金花。
1: 哦，我想起来了，这个姑娘相当猛烈。
3: 哎，对了，刀子。
0: 你现在是国民党啊，还是八路军呢？他是八路，只不过还没入党。哦，那，你现在跟着他混？什么跟着他混呢？
2: 一起过日子。
0: 嗯，那你们是一起过日子，还是一起打鬼子？<笑>行了，大哥，咱们先不说这个。我这次来有两个目的，第一是告诉你我还活着。 还有就是，我要亲自问问你，上次那个洋人给没给你什么东西？跟你说了什么没有？

0: 我跟你说了，还有一样东西。什么东西？在哪儿？
1: 我去拿梯子吧。不用了，上。是这个吗？
2: 哎，是这个。

0: 而且是魔鬼，是鬼子731号部队的生化武器。
1: 生什么武器？
0: 是鼠疫、黑死病、高致病性病以及神经毒气量非常大。
1: 别跟我说那些，我听不懂。就说会怎么样？
2: 让整个东安城人畜皆谋。

现在可以确认，这就是鬼子的四海计划。

0: 还都是咱们的主力部队，
1: 咱们跟上级商量商量，晚点打东安城，先捡着别的地方打打。
0: 东安城是战略要点，不能绕过这儿。而且大反攻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首先攻占的就是东安城。你这么大个东安城，你要想在短时间之内找到这么一大堆东西，太难了。
2: 那也得找出来。
0: 咱们要对几十万的东安百姓负责。
2: 绝对不能让他们在看见胜利的红旗之前倒下。现在唯一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在鬼子的内部把情报掏出来。
0: 咱们也不行，灰井一郎认识我们，所以咱们无法接近核心区域。钱伯豪和柳文婷可以。
2: 伯豪和文婷，是他们俩，一个在电台，一个可以随便出入驻机关。鬼子身边这两个大红人不用用谁呀？
0: 不行，伯豪那样对待地下党的同志，此人不可信。
2: 你不相信的不仅仅是钱伯豪。 其实你更不相信柳文婷这么多年以来，还一直把你放在心尖上。你害怕面对他，因为你不知道见到他之后是该祝福他们，还是把你们未完成的婚礼办完。
0: 你知道他们俩是假结婚。
2: 我的意思是说，像他……别说了，反正咱们俩是哥们儿。
3: 今天天气真不错。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
0: 密切监视。
1: 。
2: 不好，这边。好，来笑一笑。
1: 好嘞，这儿风景不错。旁边那辆黄包车是咱自己的人，咱待会上了车，他会拉我们到城门口。
2: 不好，我们去江二拍几张吧。
1: 好。黄包车，
3: 来。
1: 来了。
3: 协助一下，是拿我先热血，先招个手。

0: 车夫，走。这位太太，叫车总有个先来后到吧？这车是我先叫的。这是你家的包车？
1: 不是。如果不是，光招手是没用的。谁先坐在这儿，那就是谁的。
0: 对不起了，走人。你到底想干什么？你这样太冲动了，会引起特务的注意的。
1: 我告诉你，我在执行任务。我也在执行任务，跟你好好谈谈。
0: 我跟你没什么可谈的，赶紧下车。
1: 把车给你，好带着他跑吗？干什么？要打架我奉陪。
2: 季花，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0: 我想请你们留下。我们已经接到上级撤离任务，对不起。你们接到的四海计划是假的。
1: 不可能！
2: 没跟你说话，一边去。
0: 静华，任婷，如果我跟你说，你留下来，帮助靖歌完成破坏四海计划的任务之后，你们就把当年未完成的婚礼接着办完了。你会留下来吗？可是，你，
2: 我当初跟你说。 我当初跟你说我是他老婆，那时候是气话。我跟他就是兄弟、哥们儿，工作关系，就这么简单。是吗？你不信啊？你觉得我跟他配吗？姐们儿，我是玩枪的，他就是摇摇笔杆子，翻翻书，讲讲大道理，天天听得我耳朵都磨茧子了。我们俩呢就是两条道上跑的马。 不般配，曼婷，别听他的，柴烈芬在城门口等我们，走。
1: 就是一陪衬，你有什么权利替别人的幸福做主？我告诉你，千伯侯，如果你真的不计条件喜欢柳文婷的话，那就帮扶一把，支持一下。好人会有好报的。你们的车在那边。

0: 不打这个架，不打架了。
1: 来碗茶。
2: 哎，也来了。
3: 他们没有上我们的山，他们人呢？
4: 王天，你要干什么？
5: 在你们的坐垫下面有一个小本子，打开看一下。

0: 这是什么？
1: 死海计划。
0: 不可能，死海计划我见过，就是东安城的城防布置。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眼、
4: 多食、
5: 多尿，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4: 消瘦，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2: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2: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2: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眼、
4: 多食、
5: 多尿，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6: 乏力、
4: 消瘦，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2: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 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2: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眼、
2: 多食、
0: 多尿，
1: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2: 消瘦，
1: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瘘，
2: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王天，你要干什么？
9: 在你们的坐垫下面有一个小本子，打开看一下。

0: 这是什么？
1: 死海计划。
0: 不可能，死海计划我见过，就是东安城的城防布置。
1: 我没骗你，这才是真正的死海计划。
0: 你想让文婷留下，没必要用这种骇人听闻的方式。
1: 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这个事儿，不想讨论个人情感和党派之间。我真心的请求你们，希望你们跟我一块儿摧毁归井一郎的四海计划。
0: 你刚才派那个戴金花，用情感的方式绑架我们一回，你现在又用主义的帽子再绑架我们一回。
1: 他跟你们说什么了？
2: 他说，他跟你是哥们儿。
1: 我们不是哥们儿。
2: 那是什么？我懂了，别说了。
1: 我知道你们现在准备撤退了，如果留下来会冒着巨大的风险，所以我绝不勉强。如果你们现在想走，我马上就掉头送你们出城。
2: 不，我留下。
1: 不好呢？
0: 文婷在哪儿？我在哪儿？
1: 好了，太好了！来，一会儿把枪放在车子的夹缝里，因为鬼子很可能会审查你们。这个小本子上记录着我掌握的全部死海计划的细节和要点。
3: 看两眼就行了，再看就是耍流氓了。
4: 你找我什么事儿？
3: 你们得到的四海计划是假的，真的在这儿。钱伯豪和柳文婷已经决定留下来，和我们一起摧毁鬼子的四海计划。我想你这个当官的，不会不同意吧？好了，该转达的我都说了，走了。
4: 慢着！你长得这么年轻，跟我叫大兄弟，这种极为反常的称谓很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可见你们的敌后经验太少。我看，今后你们就跟着我们干吧。
3: 你长得也不老啊，没办法，萝卜不大可他辈儿在呢。今天这事儿你还就得听我的。还有一件事儿，这样东西今天晚上必须交给钱伯豪。

0: 这回全都拜托你了啊！阁下放心，这条犬的嗅觉是同类犬的十倍，也就是说，再小的气味，哪怕是人的汗腺，只要停留的时间没有超过72小时，它都可以嗅出来。事发当天到现在还不到72小时。
1: 就是这里。哎，秀秀秀秀！把钱包还给我，请过来。嘿，把钱包还给我，请过来。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

0: 钱老板，您点的餐送来了，今天的鱼很新鲜。
1: 好，这是账单。我身上没带钱，配合，你去拿钱吧。
2: 好。
0: 时间紧迫，我长话短说，你要核查死海计划的申请，上峰已经批准。至于柳文婷提前撤出会露出破绽，所以他必须跟你一起走。
2: 秦哥现在的出现，让问题的解决很难控制。如果确实构成麻烦，我来处理掉他。
1: 别，
0: 中国人不能杀中国人，
2: 那就必须让他重回党国的怀抱，否则。
1: 给你钱。
0: 谢谢。
1: 给我吧。
0: 来。鱼里边有东西。这是金哥告诉你的，所以他是可以回来的。

0: 春香锦，我疏忽了。你疏忽什么了？钱先生，我听村上说你家前几天来贼了，是吗？是。是哪天晚上？
1: 前天晚上，
0: 就是你请石井喝酒的那天晚上吗？对，也就是那天晚上，你带到卑斯围剿共匪的那个晚上。哦，巧得很啊！那天晚上，我这里戒备如此森严的主机关也招贼了。
1: 那就是有内贼了。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0: 可是你信吗？信跟不信，跟我有关系吗？还真有关系。当天晚上只有你的司机和你的车进入了这里，而你的司机今天却找不到了。
1: 我本来是今天离开东安城的，可不是要把他解雇了。

0: 解释还算合理，但是你不觉得有点过于巧合了吗？从逻辑学的角度上来分析，巧合是小概率事件，巧合有的巧合不是用加法，而是用乘法，也就是极其小的概率事件。可这一切跟你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您作为分子，不就是大概率事件了吗？
1: 阁下的推理真的是太有道理了，但是定罪不是靠推理，不知道归景阁下是有人证还是物证，证明我就是那天晚上这个贼。小毛贼的心理素质是不可能有你这么好的，脸不变色，心不跳，这只有专业训练过的人才能做到。千桑。
0: 你得冷静出卖了你。那看来我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1: 也可以解释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0: 我有的时候吧，还真是有点不见棺材不落泪。
1: 那好，你们进来。 那就让这条受过特殊训练的侦缉犬来揭开那天晚上到底谁来过这个房间吧。

0: 他们！
1: 走吧。你确定是狼犬的鼻子突然失灵了？
2: 是，不仅仅是特殊的气味闻不到，就连一般的气味好像也闻不到了。
1: 那什么时候可以恢复？
2: 2到3天。但是汗腺的保留时间已经超过了72小时，就不可能再嗅到东西了。
1: 这条犬从来我这里到现在，没有碰过别的东西，更别说那些会让各位鼻子失灵的，辣椒粉、胡椒粉等。
2: 对呀，怎么嗅觉突然失灵了呢？

0: 博浩他们已经脱险了，好事儿，值得高兴。你真高兴？我可没你们文人那么多心眼儿，我是发自肺腑，打心眼里边高兴。
1: 没看出来。
0: 啊？看不出来吗？
1: 我是真高兴啊！看不出来吗？好了好了好了，我看出来了，我看出来了。
0: 看出来了吧？你还没跟我说，那个小药瓶里面的水是什么？
1: 是一种芳香烃类的特殊化学试剂，它可以造成狼犬嗅觉失灵。
0: 狗他们家的事儿你都知道，
1: 这是我在国外学的，这种东西国内无法生产，但是我相信军统那边应该会有。
0: 钱伯豪就是军统的，他想不到，你想到了，这证明你比他厉害呀。那柳文婷就非得是你的了。
1: 咱们不说这个行不行？
0: 行，那你说说你来我这儿的目的。
1: 一个跟鬼子四海计划有关的督导团来东安城了，
0: 甭管是什么团，我都把他当饭团揍。

0: 我们已经完成部署。我听说东安城里有多武势力，都在打这份计划的主意。有军统，有八路，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是安全的。
1: 根据我们计划的都变成鬼了，所以绝对安全。
0: 你的办公室都遭遇窃贼了。这也叫安全？
2: 不让那只贪婪的老鼠把唯一的食物叼走，我这里会招来更多的老鼠，我这只猫就没法打盹了。
0: 你是说你送出去的食物是假的？哈哈哈哈哈哈！要死！
2: 请。

0: 鞋啊？六辆摩托车，四辆轿子，鬼子这是要娶媳妇儿，搞这么大排场。
1: 看这架势，督导团来的官小不了。
0: 那正好，一块儿来送死。
1: 他们这是在为四海计划做最后的准备。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们应该来自于关东军的731部队，也就是石井部队。
0: 石井？桂井一郎那儿不是也有一个叫石井的家伙吗？
1: 我就是根据这个分析的。你别看着我继续擦皮鞋。
0: 那你说鬼子还要再做最后的准备，是因为没准备好？
1: 恰恰早就准备好了，就像咱们在埋设炸药之后，只会等到要引爆的时候，才会把电线连在引爆器上面。
0: 这不是没时间了吗？
1: 就看文天可不好了。我走了100米之后再走。
2: 您所要的设备物资已经齐全了，
3: 谢谢。不过我来了几天了，还没有听到一声枪响。整个东安城平安无事，难道我们的敌人都在睡觉？
2: 中国人常说的大智若愚是一种很高的战争境界。当我们的对手觉得我们很蠢，觉得我们什么都还蒙在鼓里的时候，我们是最安全的。
3: 示弱，
2: 示弱为的是退一进二。
3: 可是我带来一个消息，不知道阁下还能如此从容的示弱吗？

0: 不会搞错吧？这是大本营集中雷机关、特高课等几个秘密机构调查结论，不会有错。看来我被这个女人耍了。
1: 而那个钱伯豪，很可能就是我们情报里说的浮尘。
2: 为什么还不下令？把他们都抓回来！来不及了，昨天已经用狼犬测试了，应该是打草惊蛇了，所以他们可能已经撤退了。
3: 孙长君，在。钱伯豪和柳文婷现在在哪儿？
4: 我们对他们24小时监控，刚刚得到消息，一小时前，钱伯豪送林百合到放送局去上班去了。
5: 想侮辱我是吗？
6: 在下不敢。
5: 要不您亲自打开广播听一听。
7: 这里是东京百合为您带来的圣战快报。大日本皇军在太平洋上重创美军。
5: 林百合、刘文婷为什么要隐姓埋名？
8: 当然是那个死海计划。
5: 那天晚上来的贼，我说钱伯豪，就应该是他。可以这么判断，甚至可以断定，浮尘就是他们。如果他们是浮尘，而且已经偷了我们假的死海计划，那么他们一定不顾一切的逃走。
8: 可是，为什么他们不跑呢？会不会是我们对他们跟踪防范的太紧，他们没有机会？
5: 不，他想法你是防不住的，除非突然他们发现他们已经得到的那份死海计划是假的。 难怪他非常喜欢戴帽子，为的是怕人认出来啊。
9: 掩耳盗铃，贵靖阁下，我现在就抓住他。
5: 停止行动。

0: 为什么不抓他？抓他很多线索就会断，留着他可以把很多问题搞清楚。阁下，我不相信这个柔弱的女人可以抵住逐级关的酷刑。抓住他，什么都搞清楚了。他搞回来就一定做好了被识破之后坐老虎凳的准备了。
1: 那阁下的意思是？
0: 回去，我们就要让敌人始终坚信，他们派出来的这一队间谍是聪明的，能力是超群的，会完成任务的，从而不会再派更多人来这里。
1: 中国有句成语，叫将计就计。只要能够拖过这段时间。
0: 让中野他们完成安装计划，再捏死他们不迟。
1: 明白。
0: 猫捉老鼠的游戏很有意思的。

0: 钱先生，您比预约的时间可是来早了，
1: 我的胃痛病又犯了，忍不住了。
0: 哦，那赶紧给我来，好好检查一下。
2: 对不起，就诊的话，请在外面等。

0: 哥，你到那儿帮我盯着点儿，我们俩谈一下。哥俩有话好好说，千万别动手啊。
1: 进来躺下吧，装个样子。
0: 仰面躺下，是所有动物甘拜下风、俯首称臣的表现。你觉得我输了吗？
1: 哼，咱们现在能不能不谈论个人的小问题？
0: 你小问题都解决不了，何谈解决大问题？ 小问题都不能团结一致，大问题如何精诚团结呢？这是历史造成的误会，不是咱们两个人能弥补得了的。那你要一切回到从前吗？不可能的，历史从来不会开倒车。你要尊重现实，尊重多年前你和文婷已经死了。这些年，是我给文婷忠贞不渝的爱情，是我把她从死神中救出来。 是我一直默默的照顾他，陪着他，而不是你，景哥。我只要你稍稍的往后退一小步，你放弃文婷，也等于放过我。请求你了，
1: 我只能告诉你。 我尊重文婷的选择。

0: 进去这么久了，这是看的什么病啊？
1: 那你这话的意思，就是你保留被选择权，放弃选择权？
0: 不是。
1: 那你还要跟我争？
0: 不知道我还有没有这个权利。
1: 竞争对手不强，我会失去竞争的乐趣。要不这样，我给你出个主意吧。只要你能回到党国的这边，我相信文婷也会给你个机会，而我也乐意奉陪到底。
0: 这不可能。
1: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等打完鬼子以后，中国不可能同时存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咱们两家一定会有一仗。你忍心让我们心爱的人看着我们思乡残杀，血肉模糊？
0: 我不想内战，
1: 可这是天意。
2: 哎，你们干什么呀？哎，干什么？
3: 没有马爷。哎，
2: 你干什么呀你？
4: 哎，马爷，我找马爷。马，
5: 这是唐吗？
6: 唐唐。哟，
4: 对不起，找错人了。
2: 我说这没有马爷吗？
4: 不信。
7: 这次是你赢了。
0: 哼，我们赢了才算真正的胜利。
5: 这是下一步的设想。鬼子很有可能提前实施了四海计划，所以咱们必须找到这些脏蛋的储藏地。

0: 阁下，柳文婷每天上班，家里放送局两点一线，没有见过生人。钱伯豪胃病看过一次医生。
1: 你怎么确认是胃病呢？
0: 我们查看过病历，是胃病，也看过他开的药，是胃药。阁下，如果他们已经知道手里的死海计划是假的，为什么这么久还没有动静？
1: 这正是我所担心的。
0: 阁下，我认为这样猜来猜去的太麻烦了。
2: 香，真香。
3: 酥，真酥。
4: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5: 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6: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4: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5: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0: 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见书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这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

0: 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

0: 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哪那么大个闺女，一块条子肉就想给换走？
2: 打饭吗？
3: 留下来才需要勇气。
4: 我保证把那几个娃当成自己的孩子。
5: 你给我走，别在我家地待着。
6: 不是帮你收地呢吗？
5: 我家有男人不用你俩。
1: 走啊，走！
5: 没听见别人说啥呀？耳聋啊？
7: 文件这么大，
8: 这网速够不住。
9: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呐，
11: 我们可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3: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2: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鬼子很有可能提前实施了四海计划，所以咱们必须找到这些脏蛋的储藏地。

0: 阁下，柳文婷每天上班，家里放送局两点一线，没有见过生人。钱伯豪胃病看过一次医生。
1: 你怎么确认是胃病呢？
0: 我们查看过病历，是胃病，也看过他开的药是胃药。阁下，如果他们已经知道手里的死海计划是假的，为什么这么久还没有动静？
1: 这真是我所担心的。
0: 阁下，我认为这样猜来猜去的太麻烦了，还是抓起来牢靠些。
1: 匹夫之勇，你看过中国的戏剧《三岔口》吗？在黑暗中，谁先动，就处于被动的局面。我，钱伯豪、刘文婷，就是在唱出《三岔口》。他只要想伸手摸我，真相就清楚了。
0: 好来了，
1: 他伸手

0: 先生，你这个月的规矩是不是晚了几天？不会是因为我们两个之间的小误会吧？钱是钱，事是事，我分得开。谢谢您，太太。哟西，
1: 这个是给桂井先生的，这是双份，
0: 麻烦你告诉他，我希望早日离开东海城。
1: 千桑，桂井先生不在，你还是自己送进去。

0: 上回我进去，桂景先生不高兴，我不想同样的错误在同样的地方犯两次。我还在这儿等吧。
1: 报告。
2: 好，会议开始了，就等您了。
1: 你去吧。
3: 天色，桂景先生晚上才会回来，我先走了。

0: 机会还是陷阱？
1: 犹豫着。
2: 龟井一郎把假情报做的都跟真的一样，所以你要想从他那儿得到有价值的情报是不大可能的。你的出现无非是解除他对你的怀疑。你要记住，不管你看没看见龟井一郎，龟井一郎他都在。

金哥说的四海计划是真还是假？李白这张四海计划又是真还是假？

0: 没有进去，秦哥没有进去看，但是西杰把他出卖了。我怎么没看出来？刚才他抽烟时打了三次才打着火，而且一次比一次的速度快，全然没有外表悠闲的样子，他紧张。第二。
1: 可吸烟的频率和烟量都比正常人大一倍，抽出的烟柱更长、更紧，他很紧张。是呀，
0: 到朋友房间送礼，不用这么紧张的。所以他必是浮沉。
2: 找不着？
0: 不，留着他们，我们才是最安全的。否则，一旦对手派了新的间谍。 派了更多的间谍，我们有能力、有精力再抓到他们吗？即便我们有能力、有精力，我们也没时间了。
2: 可是我们之前的行为，已经很多方面达成交涉了。
0: 那就先把窗户纸捅破了，然后再糊上。

1: 解放送局，大家快下车，体检完了好回去上班。
2: 白花小姐，您是第一号，优先照顾。谢谢。怎么突然想起要体检了？你还嫌福利来得太快啊？走吧。来，大家请这边走。
3: 潘医生。
2: 啊。
3: 这是怎么回事啊？谁接的体检团？
2: 我也不知道，他们没有预约的。
3: 哪里的？
2: 好像是放送局的，哎，您看那不是毕局长吗？
4: 不好意思啊，金大夫，没有预约就来了，实在没有办法，出诊费加倍。
2: 潘医生，他们的体检你负责吧？好。
4: 金大院长，别走啊！我知道您是个大忙人，像体检这种小事儿，本不应该让您老实，但是有一个人还是要让你亲自看看。
3: 没这个必要吧？
4: 您的医术高明，您看过的病人不用吃药都能好一半。
3: 谁呀？
4: 他已经在您的诊疗室等着您了。

0: 我们到底认识不认识？大哥，这才几年不见，你就不认识我了？我是文婷，柳文婷啊。哦，你是文婷。
1: 刀子先你而去，他不能够拖累你。本来我也是不想回来的，但是没办法，不好的生意在这边，我也就只好改了名字过来陪他。我一直深入简出的，也没去府上拜见你，您见谅。
0: 行了，不说这些了，咱们现在还是马上检查身体吧。文天，里面请吧。

0: 我还以为你是个男人呢。你最近身体怎么样？我最近睡眠不太好。一天睡几个小时啊？
1: 丧报告，林百合已主动承认自己是柳文婷了。阁下，这个结局是我们没想到的。
2: 柳文婷已经不是当年投河的烈女，而是心智老辣的女特工了。现在她自己把窗户纸捅破了，下面的戏接着演。

0: 那死海计划怎么办？谁来完成？你去完成，我留下挡用。你又是什么？很简单呀，因为在龟井一郎那儿，我比你更有价值。如果他们抓到我，就会大做文章，深挖我的价值，这样会分散他们很多的精力。
1: 你和戴建花就可以争取更多的时间，来破坏他们的死海计划。原来你想自己做，但是你想过没有？有的时候鱼儿被鱼吃了，鱼却没钓上来。好，我相信。
0: 你和戴建花都是好钓手，你知道吗？我跟他的合作，和你跟他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再说了，你们知道更多的线索跟资料，所以我觉得还是你们当钓手吧。
1: 不不不不，现在这种情况，你和文婷已经不能做诱饵了。
0: 我知道你的顾虑。这次体检，龟井好像是特意安排的。
1: 他好像早就知道文婷的真实身份，那他为什么迟迟不动手？说明他证据不足。只要我们死咬不是军统这一点，他抓我们也只是试试运气。在鬼子的主机关里试试运气，那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
0: 你是怀疑我对党国的忠诚吗？
2: 我是担心文婷。
0: 文婷虽然不是国民党员，但是她跟我说过一句话：她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不怕死。
2: 但她毕竟是个女人。
0: 好了，你放心吧。我们两个在军统训练营里边，这样的情况已经训练过了，所以这一次留下的只能是我们。 所以你要抓紧时间，让我们少受点罪。

0: 老爸，你知道我要来。
1: 拿人情在替人行罪。
0: 你是来接我离开东安城？
1: 没错，是带你离开的。不过，不是离开东安城。
0: 把话说清楚。
1: 会有地方把话说清楚的。

0: 演得不错，非常精彩。不过现在是谢幕的时候，林晓，啊，我应该叫你林百合好，还是柳文婷好啊？
1: 还是林百合吧。如果叫我柳文婷的话，会勾起我对你和对你们一些非常不好的和痛苦的回忆。
0: 记忆不是想清楚就可以清除干净的，但是谎言可以。

0: 金医生，刘文婷是处女吗？这很不礼貌。把她的体检报告给我。
1: 他为什么会不要孩子呢？这是人家的私事。啊，要是私事，他回到东安城这么久，你这个当大哥的今天才见到他，他是干什么的？你不好奇吗？如果金哥活着的话，好奇的应该是他。刘文婷都可以死而复生。
2: 金阁也许也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他已经死了。哦，对了，我记得这个医院以前好像是柳家的财产。
3: 是。
2: 照龟井一郎今天这个架势。
3: 那就跟打了大仗一样。我看他不会轻饶了柳文婷和钱伯豪这两个人。抓两个人，足足动用了两个小队的鬼子，还不算伪军和特务。你不觉得他们这个阵势摆的有点过大了吗？
4: 那是确保万无一失。
3: 但是他们在医院的后门却没有包围他们，反而让猴子得到了情报。是。
4: 冒发洋行是给封了，但是里面所有的房间都没有进行搜查，包括今天抓的我，也没有对所有的职员进行核实和甄别。难道他们就不怕晚上有人再潜入回去，转移情报和物证？
3: 好像是那么回事。
4: 哼，所以我的判断是，龟井一郎抓人完全是演给别人看的，
2: 给我们看。
3: 也算是，但更多是给他们俩的上级看。
4: 那我就不明白了，给别人看的好处是什么？是说我龟井一郎很厉害，那就是叫号。来，你们的细作已经被我拿下了啊！有本事再派呀，派一个我抓一个，派一对我抓一双，他有那么厉害吗？你算说到点子上了，否定之否定。
3: 什么定不定的？这跟屁股有什么关系？
4: 你这样想一想，如果国共双方再派五组，像我、你、伯豪、文婷这样的人来到东安城，龟井一郎会不会开心呢？有3个带金
2: 花，我保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瞪着眼睛，我困死。<笑>
4: 所以这一定不是龟井一郎想要的。
3: 那他为什么？
2: 还要大张旗鼓地向咱们示威呢，这就是他的第二步棋。他要再次地否定抓捕罗浩和文婷。瞎折腾什么呀？
4: 不是瞎折腾，因为这段时间差正好是四海计划要完成并执行的时间。
2: 那这意思就是说，等到那个时候再想明白，就都晚了。
3: 对，所以咱们现在要抢时间。其实文婷和柏豪的荣誉已经给我们抢了时间了。
2: 可凡是进了宪兵队的，很少有竖着出来的。你说钱柏豪？
4: 我相信，他至少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军人。
2: 那咱们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小细胳膊小细腿的柳文婷，在老虎凳上受罪吧？咱们得干点什么。

0: 要不太丢人了。
1: 顺着桂林一郎的思路，将计就计，把这出戏往大了唱。

0: 他是谁？
1: 我没兴趣跟你们开玩笑做游戏。
0: 他是谁？
1: 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

0: 不喜欢野蛮和暴力，但有的时候啊，他却能让你听点实话。
1: 大总，这个电影一般男人都承受不了。
0: 可以说了吗？

0: 是我丈夫，他是我丈夫。阁下，你给他上大刑了。
1: 谁要演的真，人家才能入戏呀。
0: 阁下，樱花堂不错，你要不要去帮我放松放松？
1: 放松？现在还不是放松的时候。

发报，特一级。

0: 扔沙发上，别扔坏了。
1: 把那小鬼子给解决了，还有他能用到的枪，
0: 管好你自己吧。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

0: 乡的蓝莓山羊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羊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1: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2: 1000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3: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羊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咱们1000福啊走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4: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工艺精才美味，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1000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5: 美味更实惠。
6: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5: 简单又方便。
7: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原价99元60 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6: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9: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9: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0: 你这是忙着上吊呢？你哪个村的？
11: 你哪个村的？
10: 我沂水村的。
11: 我不跟你要彩礼，我也不跟你要钱，你敢娶我吗？
12: 我考上了。
13: 你走，你一定要走出这个山沟沟。
12: 我要留下来，留在咱们还没有出世的孩子身边。
14: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5: 各就位，预备。
16: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7: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8: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到，庆哥这小子，这招还行。
1: 你是说，石家庄、保定、北平的军统许多大牌特工一夜之间消失了？啊，明白。好，
2: 阁下，重庆方面昨天派专机往我们这里空投了很多秘密人员，
1: 正常反应。可是。
2: 督导团昨天死了5个人，冒发央行也死了1个人，中野阁下正在外面发火，说是要到大本营去告。嗯，说是他们都是咱们死的。御史老板，颈椎骨折，督导团的成员被高压电电，这是冒发银行的卫兵。
1: 被击碎了喉结，还有其他外伤吗？包括哪怕是一点抓痕，这就对了。这些一招制敌的手法是标准的军统特工的训练手段，该是释放钱伯豪和刘文婷的时候了。明白。
2: 实施您的第二步计划。
1: 第二步的关键，表彰要隆重。

0: 这位面前的美酒，身上衣服的面纱，外面汽车里面的汽油，都有钱先生的贡献。而百合小姐那美妙的声音，鼓舞了多少天皇陛下的勇士，瓦解了多少中国军队的斗志。所以说，钱先生及夫人。 百合小姐为大东亚工人做出的最大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1: 粉身碎骨，魂不怕。
2: 要人清白，在人间。
0: 更为重要的是。 他们两位经受住了考验，本机关申请司令部批准。他宣布，钱伯豪先生，领百合小姐为大日本国公民。百合小姐。
2: 先生，大家都知道，这段时间东岸城不太安全，所以我决定让他们两人暂住在我的主机关内。10天之后，前往日本。

0: 最后的释放自动安装已经很难了，为什么还要装置更难的会员系统？我们的时间可不多了。
1: 你不希望全世界都拿着我？

1: 下了这座宗国死城和大日本装备来指责我们，所以我们在释放完所有的生物战机和化学战机之后，必须把它们全部摧毁掉，
0: 然后嫁祸于人。
2: 你确定那个地点安全吗？
3: 我敢保证，在东岸城里，没有比他更安全的地点了。不就是执行个任务吗？至于把自己弄成鬼子吗？
4: 忍辱负重，
5: 这事怎么弄不好，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就是。
6: 要是我，我死都不干。
7: 周文王被商纣求婚，逼使亲儿之肉的屈辱他人上，最终开创大周八百年为国。越王勾践忍受吴夫差金殿吃屎之辱，我心长胆诛灭。韩信忍受了胯下之辱，终铸刘邦开建大汉，功高无二，略不使诛。
5: 那照你这么说，这个王那个王的。
7: 他们比死还不易，还永垂不朽啊！所以咱们现在要集中全部的精力，摧毁这个四海计划，他们才可以昭雪天下，而不至于永垂不朽。
5: 好，怎么着？
8: 咱们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找到脏蛋的匿藏地点，然后想办法销毁它。
9: 喂，什么？鬼子包围东安医院了？

0: 凭什么抢我的医院？这不是事情，是血书。这不是政府的财产，也不是某个党派的财产，这是我个人的财产，你们没这个权利。不是吗？
1: 据我所知，这家医院原本不是你的，是柳杰的，对不对？看见了没有？这是刘文婷小姐写的接受函，她现在已经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你说我们有没有权利接受这个医院呢？
2: 说什么？我辞职了！
1: 不同意。如果你执意要这么做，那就是煽动医院的医护人员进行抵抗运动，把他们都杀了。从今天开始，医院实行军事化管理。 所有医疗资源必须全部保证皇军的声援。如果你们让皇军的声援死一人，我就会枪毙你们5个人。现在开始工作。

0: 你连鼻子底下都看不住，
1: 医院里边严禁大声喧哗。
2: 你去哪里了？
1: 厕所。难道也需要报告吗？
0: 对，必须报告。再站。
3: 嗨。

0: 通知你一下，从明天起，所有郑国人从后门进出。
1: 报告。我今天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可以从后门回家了吗？
0: 所有人3天之内不许离开。

0: 出来人了，一个是石井，还有一个是龟井一郎，剩下那些呢？
1: 他们应该都是跟四海计划有关的督导团成员。
2: 难道说昨天晚上他们集体吃坏肚子，好肚拉稀，爬这儿来治病了？
3: 你看看他们一个个高兴的样子，像是生病了。
2: 人家都是看到新娘子乐呵呵的，他们可倒好，跑到医院这儿来，看见那些少胳膊少腿的小鬼子，瞎乐呵什么呀？
1: 他们根本就不是来看伤病的，你注意他们的脚，
0: 脚上有泥。
3: 医院是最干净整洁的地方，怎么会有泥？
0: 这问问你哥不就知道了吗？
3: 他两天没回家了，鬼子现在一定是在封锁消息。

0: 这里是安全的，没有病毒和生化战剂。
1: 等一切准备的差不多了，现在就等大本营的督导团来验收了。
2: 验收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安装整体释放装置。
1: 安装炸药起爆不是很简单吗？
2: 爆炸当量的大与小，直接影响到生化战剂的效果。
1: 爆炸产生的高温还会杀死敌人。

0: 如果整体释放装置出了问题，那怎么办？
1: 那就只有派人手动释放。

0: 他穿着这套衣服，然后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毒弹到底藏在哪儿，这可怎么办呀？
1: 我们现在跟鬼子就是计中计、谍中谍的状态，就看谁先失误了。

0: 院当初军用医院，这一并不奇怪。之前让我签字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了。当初军区的治疗现在是战后的紧急处理，人救活了马上送走，并没有发挥东安医院的常驻护理。
1: 会不会是因为伤员太多，护理不过来呢？
0: 这个解释也行得通。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贵健一郎见过一些伤员，而且他三番五次的去东安医院，
2: 这个其中一定要是。

0: 你还记得金哥跟你说那个地下党卢亮是怎么牺牲的吗？
1: 记得啊，在东安医院门前跳车自杀的呀。
0: 当时我还匪夷所思，他为什么要选择东安医院自杀？现在一切都清晰了。
1: 你是说他在告诉我们脏蛋就埋在了东安医院？
0: 对。
1: 那我们要赶紧把这个情报告诉金哥呀。
0: 我们现在根本出不去。
1: 等他买街舞送你去播音的时候，我想办法逃走。
0: 别，你要是一旦逃脱了，龟井一郎会提前释放那些脏蛋，那我们之前所有的努力跟牺牲全白费。
1: 那怎么办啊？
0: 你让我想想。

0: 这样不行。
1: 是怎么回事？
0: 母皇的原来就有胃病，母皇现在又发作了，快救人呐！
2: 我们检查过他的病历，是胃病，也看过他开的药，
0: 快救人呐！快救人呐！
1: 赶快把先生送到东莞医院去。你还有工作呢，回去吧，先生，有我们，放心吧。经济全不好，不许离开他半步。在路上把他浑身上下都搜一遍。

0: 怎么会胃出血呢？
1: 我们说他的胃病复发。
0: 马上准备手术，要快。

0: 帮我擦擦汗吗？
1: 谢谢。
2: 我靠！
0: 对不起，我刚才心脏有些心悸，手抖了一下。
1: 人怎么样？
0: 人应该是没问题了。队长先生，我现在心跳很不稳定，我能不能回去一趟？我治心脏的特效药已经吃完了。
1: 医院里没有药吗？
0: 有药，都给皇军用完了。

0: 村上从头至尾寸步不离，不好意思说没说一句话。他一定是有什么重要情报要告诉我们。
1: 可他为什么要吞剪刀呢？这样不就说不出话了吗？

0: 哥，这根线是你绑的，
1: 不是，本来就在尖刀上。

0: 博浩就是要告诉咱们，东安医院的下面就是脏蛋的储存地点。这正好和卢亮牺牲之前想要告诉我们的不谋而合。
1: 哎，还有这种可能？我去医院的地下室里，碰见了从大洞里出来的鬼子。
2: 博浩好样的，
0: 爷们儿，汉子。
2: 你说鬼子为什么要把脏蛋放到医院的地底下呢？这很难放的啊。
3: 他们是在推卸责任。他们想把病毒的释放栽赃给中国的医院，好像是从中国的病人身上自己释放出来。
0: 四条腿的畜生也没鬼子这份揍性。
2: 但如果他们仅仅是为了释放毒气和病毒，鬼子的督导团不应该来这么长时间。
3: 还有什么畜生事？那他们现在一定是在安装自毁装置，也就是在医院的下面安置了大量的炸药。一旦这些病毒释放完毕，这些炸药会自动爆炸，这样可以达到销毁罪证的目的。要知道，鬼子的生物战剂犯了反人类罪。

0: 灾难都是要上交心加，我们让鬼子把我们害了，还销毁罪证。
1: 哥，销毁这些病毒最好的方式是什么？高温，持续高温。
2: 火攻。
1: 嗯。可是，一旦火攻，东安医院很有可能就会化为灰烬。人家柳文天能同意吗？
0: 他们已经用鲜血表明了态度，
2: 剩下的就该用枪来表明态度。

0: 所有的准备都已经完成了，就等大营下到最后的命令。命令已经到了，你们后天一早撤出东安城。从后天起，这座城市将真正开始变成一座死城，死海。魏将军，你什么时候撤？
1: 我要等死海计划完全结束之后再走。万一自动毁灭装置出现一点闪失，忍宫还要上吗？
0: 效忠天皇的人选好了吗？
1: 石井。为什么是他？他心太软，知道太多。万一以后内心忏悔说出来。
2: 那会给大日本帝国带来麻烦。前段时间没让大家进城，主要是为了练兵。二炮，车学的怎么样了？
3: 车轱辘可以转了。<笑>
2: 都别笑，学车也是为了打仗。命令下来了，咱们九大队一定要赶在大部队进城之前。
4: 彻底销毁鬼子死海计划，时间后天凌晨。今天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烽火连天，佛普降临。8年，其实我们一直在等待这样一天的到来。现在。 这一天就。

只有一句话，为了咱们的父老乡亲、子孙后代，血染战旗，重整河山。

0: 那个鬼子是不是知道我们的行动，所以才加岗？
1: 休息，好休息。 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身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 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2: 99元喝好酒，
3: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3: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3: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
2: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3: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5: 珍藏级的汇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6: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5: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6: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7: 这是珍藏级的汇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

0: 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汇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汇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3: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汇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2: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3: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汇丰贡酒准没错，
2: 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所有的准备都已经完成了，就等大本营下到最后的命令。命令已经到了，你们后天一早撤出东安城。从后天起，这座城市将真正开始变成一座死城、死海。魏将军，你什么时候撤？
1: 我要等死海计划完全结束之后再走。万一自动毁灭装置出现一点闪失，人工海要上吧。
0: 效忠天皇的人选好了吗？石井。为什么是他？
1: 他心太软，知道太多。万一以后内心忏悔说出来。
2: 那会给大日本帝国带来麻烦。前段时间没让大家进城，主要是为了练兵。二炮，车学的怎么样了？
3: 车轱辘可以转了。<笑>
2: 都别笑，学车也是为了打仗。命令下来了，咱们九大队一定要赶在大部队进城之前。
4: 彻底销毁鬼子死海计划，时间后天凌晨。今天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烽火连天，国破家亡，8年。其实我们一直在等待这样一天的到来，现在。 这一天就要来。

一句话，为了咱们的父老乡亲、子孙后代，血染战旗，重整河山。

0: 鬼子是不是知道我们的行动，所以才加岗？
1: 他们是准备启动四海计划了。
0: 我们可要赶走，要不我抱着手榴弹冲进去，炸了这帮兔崽子。
1: 越是这个时候，越得冷静。想不想当团长？
0: 只要能把鬼子四海计划摧毁了，你让我当大头兵，我都愿意。
1: 现在一切都要按计划行事。
2: 先看金鱼的。医院里有备用电源吗？医院里只有一个小发电机，保障手术用的，带动不了整个医院的用电，
3: 只能
2: 带动您使用的那个探照灯。

0: 你们洋行原先不是做这个生意吗？
1: 对，我们茂发养行的仓库里有。
2: 找谁？
3: 是不是找仓库那个老胡啊？
2: 是是是。马上派人到茂发银行仓库取回发电机和柴油。
4: 什么？发电厂遭到不明身份的人的破坏，赶紧修啊！
2: 抢修要持续到明天晚上了，我要提前行动了。卫警局，这是怎么回事？没有电，整个销毁装置就无法启动。
3: 我不是说有人负责吗？你只管明天一早坐火车走。快走啊，走，走出去！
2: 姐，姐，姐，发送局，听着，明天白天没有电，往火车上舰宣传，就是皇军在城外围剿抗日分子，获得大胜，后天结束战斗，凯旋而归，啊！身在必胜，身在必胜，身在必胜，身在必胜，身在必胜，啊！

0: 你他妈的到底会不会开车呀？老子今天晚上吃的烧鸡，全被你整出来了！
1: 大家随时做好准备，金花的枪一响，咱们就开始行动。
2: 金爷，可金花姐那枪声怎么还不响呀？

让熊熊火焰火掉这里的一切，忘记我们曾经来过这里吧。

0: 怎么？中野督导团遭到第九大队袭击，伤亡惨重。
1: 大佐，我们得马上派兵接回列车，要不所有被转移的人都出不了城，我们就会被支那军队包围和消灭。
0: 我手里已经没有一兵一卒可调了，东安医院还有兵力。

0: 接东安医院，
1: 是阁下吗？我是村长。村长君，你那里有什么动静吗？除了发电机坏了之外，一切正常。
2: 停电了？
0: 是。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那里都不许抽调一丙一组命令地下室的成员全部撤离。投生命令事情在10点钟。
3: 手动启动死海计划，出发！哎，你怎么还不撤走？
4: 金岩，我现在就带兄弟们冲进去。
3: 跟我走，
4: 回来。
3: 如果你现在出去，鬼境银狼万一启动死海计划怎么办？ 那咱们就前功尽弃了。
5: 可是他要是已经启动了呢？
2: 最新战报。

0: 各位同胞，我就是你们这半年来深恶痛绝的那个东京百合。我的真名叫柳文婷，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我现在要告诉大家，才是最真实的消息：城外轰轰的炮声，是八路军在打鬼子，是东安城就要解放了，是小鬼子的末日就要到了。
1: 各位同胞，我就是你们这半年来深恶痛绝的那个东京百合。我的真名叫柳文婷，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国人。
2: 杀出去吧，要不文婷姐就牺牲了。
0: 才是最真实的消息。
1: 鬼子中计前景提醒的还没有到，如果咱们现在冲出去，
0: 小鬼子的末日就要到了。

我不会再掉一滴眼泪，要流的

守护院，我要扶他到会议组织。

0: 天皇陛下，我要尽忠了。苏秘书，你如果把这些灭绝人寰的脏蛋释放了，那就是对人类最大的犯罪。别忘了，你是一位科学家，是造福人类的人，你不是野兽。天皇叫我死！
1: 我不得不死啊！师娘，日本现在即将战败，你不能死，你得活着，去拯救你们破败不堪的国家，因为那儿有你们的希望，有你们的孩子。
2: 对不起，我已经启动了释放装置，10分钟后就自动启动。
3: 把他架走，
4: 带走，
3: 快
4: 走，
3: 快走，
5: 往这里冲，凯越，往这冲。

回去。

0: 我们要去找他，
1: 应队长，让我们守住东岸医院。他去哪儿了？
2: 朱成跑了。金爷，金爷，
3: 走，
1: 小心。
4: 我既然选择回来，我就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准备。
1: 因为有了你，我的世界才有了色彩；因为有了你，我的生活才有了生机。
5: 如果到那时候我还能活着，我嫁给你。

0: 我后悔啊！当年我应该杀死你。
1: 你不死，我怎么会死呢？
0: 哼！那我今天就让你跟随你母亲，葬身在我的坦克之下。

0: 假的？
1: 什么？
0: 我倒要看看今天死在坦克下面的到底是谁。

0: 姐，你没事吧？
1: 快请一郎呢？

0: 非常的迷人，他好像散发着一种巨大的力量。
1: 我想正是因为这些，
2: 才会有这么多的好兄弟，
0: 为了这面旗帜，义无反顾的牺牲流血，因为它代表着百姓的希望。
1: 它是一种信仰，
3: 是胜利的召唤。

灰井一郎了。

1: 我不会去国民党那边，我也应该回去了。你一定要回国民党那边吗？能不能留下来？就像我跟你说的一样，你也不会去国民党那边。 咱们何时才能再相见呢？
0: 应该是在战场上，我不想以血淋淋的方式和你见面。这个问题不是你我两个。

0: 哎，那个金花呢？这边有规定，野战部队不能由女性指挥官。她调到地方当副书记去了，
1: 升官了。也好，你和我一样，是孤家寡人了。
0: 我也接受了新的任务，马上就要走了。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他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事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 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

0: 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易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做，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易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易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易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易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6.8一大包的易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我爹给的彩礼，进家提亲去了。
7: 没有手表啊，别进我家门。
8: 我不去了，
9: 这辈子我不嫁牛啊，我就去死。
10: 啊！你是不是要娶林林的腿？说，
8: 我爱娶谁娶谁，不用你管。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李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8: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1937年2月，德国开始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但最终由于制造反应堆的石墨纯度难以达标而受阻。几年后，美国利用从德国出逃的科学家正式启动曼哈顿计划，并迅速掌握了石墨的提纯技术，使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取得了巨大进展。中国西南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石墨资源，因此成为了美国生产高纯度石墨的重要地点。
1: Rainy, what's that?

0: 在草丛里发现一具尸体。
1: 进去搜。
2: 是。
3: One of those things, oh, look at you now.

God!

0: 你们这几个人，就这么几个人，你们都抓不住，干什么吃的都是。
1: 戴老板，
0: 你什么也不要说了，你先出去吧。
1: 是。
0: 出什么事了？戴老板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哎呀，于头，你还是进去问吧。喂。是吗？没有特别通行证，一律不许放行。喂。 什么？你再说一遍。红河为什么没有封锁？美国护照。凡是叫嚣美国护照的，立刻枪毙。不敢开枪，趁早从军统里给我滚蛋。哼！
1: 大老板，出什么事了？
0: 你来了，啊，是关于美国曼哈顿工程反应堆的石墨样本和一份重要的参数资料。2个小时前，在昆明美军史迪威训练基地失窃了。曼哈顿工程，由美国前任总统罗斯福批准。直到罗斯福去世，杜鲁门接替总统位置之后。 才逐渐浮出水面的绝密工程，是什么样的绝密工程？美国人没有透露过多的消息，但是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这项计划里包括了一种新型武器，它具有常规武器不能比拟的杀伤力，
1: 是日本人干的。
0: 嗯。 喂，是，校长，属下明白。请校长放心，我一定会把丢失的东西找回来，绝对不会让日本人得逞。是。盟军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亲自给老头子打了电话，强调事态的严重性。 老头子口气严厉。如果这份资料真的落到日本人手里，国际舆论会对我们不利，整个战争恐怕也会发生逆转。要求我们在他们把东西转移出昆明之前，夺回丢失的资料和样本。
1: 可这东西是在美军基地丢的呀。
0: 这是中国的领土，明白？看来要麻烦你那些老朋友再辛苦一下了。
1: 哎，马云飞和高寒马上就要举行婚礼了，在这个时候，
0: 我相信你能够做到。是。
2: 马先生，这次修改完之后，腰身还紧吗？我觉得合适多了。马云飞，啊，这婚纱不合适。
3: 嗯，不会吧？你看看这儿，这太大了。
2: 不可能啊，都改了三次了还不合适？
3: 肥好多呢。
2: 哎，
3: 确实是按照你上次的尺寸改的呀，可确实是不合适。
2: 明天我就要穿了，还是不合适怎么办呢？
4: 哎，高寒，要不这样，我觉得呀，还可以，不仔细看看不出来。要不就这样吧。
3: 不行，这样一点都不好看。
2: 哎，这
4: 马云飞，一辈子就接这一次婚，给人试合适了。
2: 要不这样，我呢再给你量一次，稍等我一下。
1: 量好了啊！闭嘴啊！我实话实说。这件衣服挺好看的，马云飞，你看，这件好看吗？
2: 高小姐真有眼光，这是我们店新到的货，是从法国巴黎来的。
0: 啊，高寒，咱这一个月没干别的，光给你改这件婚纱了，你不会说这件衣服不要了，要这件吧？
1: 我当时不是没看见这件吗？看见这件，我肯定要这件。
2: 多少钱？啊。
1: 这件确实比你身上穿的这件呢，要贵一些。贵一些是多少啊？贵多少都得买，就它了，我试试。
2: 哎，不是，我觉得啊，高小姐真有眼光，来，我给你拿下来啊。
1: 哎，我觉得这挺一般的。真那么好看吗？<笑>我觉得这件就是好看。<笑>
2: 我去试一下。
1: 哎，老板娘，你是开婚纱店的，你跟我说说，你见过像这样的新娘吗？啊，
2: 马先生，我们顺便再试试你的腰封吧。
1: 好啊。

0: 哎，我觉得腰封有点紧。
1: 是吗？
0: 嗯。
1: 那我再松松。
0: 哎，明天我可是有新娘的人了。
1: 那你的意思是告诉我，我只有一天的时间了？
0: 男人结婚以后都会变得很穷的。
1: 可是我这儿可以为你提供一份很好的工作。
0: 我对工作待遇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1: 那我就得看看你对工作的热情了。
0: 哎，有你这么漂亮的老板娘，我工作能不热情吗？哎，我什么时候能来上班啊？哎，这个衣服啊非常合适，腰封呢也很好。我的衣服就这样了，所以，哎，这么快就试好了？哎，不合适吧？哎，是不是？
2: 挺合适的。
0: 合适就好，咱们把它给买下来。
2: 你别管我，你忙你的。继续。
0: 什么？什么继续啊？哎，高寒，高寒，高寒，我什么都没干，我就是聊聊天儿，这个缓解一下婚前的压力。
2: 你跟我结婚有那么大的压力啊？
0: 不是，我
3: 能没压力吗？结了婚以后就没机会了。
0: 哎，我不是我有压力，而是婚前每个男人都会有压力，这是科学，对吧？
2: 是吗？我怎么没听说过？看来我得回家好好研究一下。
0: 高寒，高寒，
3: 你什么时候成科学家了？
0: 你把嘴给我闭上啊！交钱。高寒，高寒，哎，高寒，哎，高寒，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我以后再也不跟他说话了，我也不跟他聊天了，以后连这家店我都不来了。
2: 你少来这套，狗改不了吃屎，你知道吗？
0: 哎，我改得了，我改得了。哎，你怎么骂人呀？骂人可不好啊。
3: 哎，马云飞。马云飞，
0: 别生气了，
3: 店里老板娘还等着你结账呢。
0: 不是让你结账吗？
3: 什么？你结婚还让我掏钱啊？
0: 我说你，
3: 哎，高寒妹妹，这种男人绝对靠不住，连婚纱钱都不肯掏，这婚后

0: 能有幸福啊？
1: 你想干什么呀？你想死吧你？结账去。
0: 我就事论事，这事儿我看不过眼还不行？
1: 赶紧把账给结了去。
0: 哎，要不婚纱我买，新娘归我。
1: 你真想死是不是？
2: 你们两个都一路货，没一个好东西。
1: 哎，不是，高寒，高寒，高寒，高寒。

0: 啊，
1: 志博
0: 回来了
1: 啊！哎，别生气了，
2: 你离我远点。
1: 不是我，
3: 高寒妹妹，这事儿啊，你误会马云飞了。
1: 就是，我都不认识那女的。
3: 其实啊，马云飞就是想在结婚前最后再疯狂一下，要不然等结婚之后，整天只能面对你。多单调啊！
1: 你小子，我该干嘛干嘛去。
2: 何坚，何坚
3: 够狠的你！
2: 哎呀，何坚，
1: 高寒，高寒，高寒，甭理他，你理他干什么？他根本就不是好人。
2: 你说离我远点。
1: 我
2: 马云飞
1: 啊，
2: 你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
1: 欧阳，我没有，
2: 还不赶快向高寒道歉？
1: 那行，我错了，行吧？从今以后，别说是女人了，任何雌性我都不理了。
2: 你呀，
0: 云飞，我们可都是证人啊，记住了
1: 啊。行，志博、欧阳，从今以后你们两个监督我啊。行了，别生气了啊。哎，你看咱买那东西，看看，看。
2: 我不看。
3: 真晦气，老于来了，给他开门吗？
1: 老于来了，
2: 让他进来吧。
1: 哦。

0: 瓦尔特 P38 式手枪，标配9毫米贝鲁姆子弹。
1: 老于，挺有本事呀、啊！德军刚配备起来，你就弄到手了。
2: 老于，发财了啊！哪个是我的呀？哎、
0: 少不了你的。能。
2: 哟呵，升级了啊！
0: 能拍25张，防水。
2: 嗯，谢了。
0: 哎，不是，来，
2: 来，下一个，
0: 这是给你的。拉森，纯手工石楠木制作。
3: 博士，给我看看。哎，这玩意儿再好，也不过是块木头。
4: 这你就不知道了，这家哥本哈根的烟斗制造商，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就是丹麦皇家烟斗的独家供应商。
0: 嘿，别动！哎呦，我的小祖宗啊！你，哎呦，你怎么搞的你啊？这可不是一般的烟斗。可内藏一发子弹，关键的时刻能起大作用。
3: 你怎么不早说？你这不害我吗？
0: 哎呀，哎，不是，来来来，收好了啊！哎呀，真是，现在到你了。
3: 哎，是这个吗？
0: 这小子，这总改不了偷偷摸摸的毛病。
3: 一块破表就想糊弄我？
0: 嘿。你可别瞧不起这块表，哼，这可不是一般的表。来，试试这根钢丝。这是美国最新的复合材料做的，强度是钢的16倍，标准承重280公斤。这里边还藏着各种袖珍的小工具，开锁杀人样样都行。
3: 这还差不多。
0: 这哎，高寒，接下来该你了。
2: 看看是
0: 高寒是公主啊。哎，公主，这双鞋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
5: 给我的
0: 啊。
5: 这鞋的样式也太老了吧。
0: 哎呀，你可别小看这双鞋啊。看见没有，你们都是行家。哎，嗯，这刀的质量你们自己看。嗯，
4: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皮鞋上的刀刃应该是用莫卧儿王国遗留下来的大马士革长刀改制而成的。
0: 嘿，不愧是博士，就是渊博。
1: 老于，你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些东西也算是煞费苦心了。不过你今天来不光是给我们送这些礼物的吧？
0: 哎，你说的不错。哎，是这样，德国人弄了个游计划。
3: 什么游计划？
0: 就是
4: 1937年，希特勒批准研制一种非常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就是游计划。开始的时候计划进行得很顺利，后来由于建造反应堆的石墨达不到要求而失败。
0: 嗯，现在美国人通过从德国逃亡的科学家掌握了石墨的提纯技术，已经成功地建立了反应堆，这就是曼哈顿计划。
4: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0: 这是杜鲁门上台之后透露出来的。
2: 老爷，你也别故弄玄虚的，到底什么意思你直说吧。
0: 是这样，就在昨天晚上，有一个叫吉川猛夫的日本间谍从美军基地盗走了全部的资料和石墨样本。如果这些资料落入日本人的手里，一旦他们试验成功的话，那就会改变整个战争的结局。
2: 明白了，但你说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你来的不是时候，明天啊是我跟高寒大喜的日子，所以这会儿我不能接，东西还给你拿回去吧。
0: 哎呀，
2: 高寒，拿着婚纱上楼，暂时给我看看。嗯。
0: 哎，哎，哎呀，马云飞，
2: 对不住了啊，走。
0: 哎哎哎，哎呀，马云飞、哎，
3: 老于，你就别再废话了。美国人丢的东西让美国人自己去找，别给我们添乱。
0: 哎呀，
3: 我破例支持马云飞一次。不干。
0: 哎，何杰，
4: 老于，烟斗是个好烟斗啊，不过它太贵重了，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
0: 哎呀。哎，博士，哎，博士，你，
1: 老于，
0: 哎，博士，
1: 老于，你别着急，我再劝劝他们。
0: 哎，好的，但是一定要快。
1: 好的，
0: 去昆明的飞机24小时在机场待命，
1: 我们会尽快给你们答复的。
0: 好的。哎，对了，这是姬川猛夫的照片。

0: 掌柜
1: 啊，你看看啊，这个
0: 掌柜，家里来信说老太太身体不好，病重了。
1: 明白了，啊
2: 啊，行，就这领吧，老板啊，来给你钱，
1: 好好好，
2: 谢谢老板啊，
1: 不客气啊，慢走。
2: 哎，行了，别送了，
1: 啊，慢走啊。啊，什么消息？
0: 吉川得手了。
1: 好，马上和吉川军取得联系，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东西送回总部。
0: 这个是总部的电文，拿到东西后立刻把吉川干掉。
1: 这简直是兔死狗烹，总部的人疯了吗？
0: 总部的意思是，虽然吉川君是纯正的大和血统，但是他毕竟在中国长大，所以
1: 这简直是岂有此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难道这么肤浅的道理他土肥圆会不懂吗？我为帝国效力多年，就是因为败在了五号特工组的手里。
3: 他们军部
1: 那些人一点都不念及我过去所做的贡献，把我贬职派到了云南。作为一个失败者，我无话可说。可是吉川军他是拼着性命拿到了情报，到头来却落得一个被清除的下场。
0: 但是总部的命令我们必须执行。
1: 但是以吉川军的身手不会那么容易就范的。
0: 可我们松里社的人也不是吃干饭的。
1: 去办吧。
0: 是。

0: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好食材，美国黄金燕麦，南越百年凉瓜，齐鲁地道芹菜，三地真才匠心合一，齐康源芹菜苦瓜燕麦片，三餐吃对，身体不累，一碗轻盈，一身清爽。好消息，好消息，齐康源芹菜苦瓜燕麦片，精选乌兰察布罗燕麦、杜软凉瓜、马家沟芹菜，一罐全都有，原价199元一桶，今天厂家惠民专场，四大桶只要99。等等，还没完，前50名打进电话，买两组送一组，买三组送两组，每天只要几毛钱，开水冲泡就能吃，早餐代餐都合适。早上起来一碗补足营养有精神，下午饿了来一碗，清爽解馋不长肉，晚上睡前来一碗，厂家承诺不好喝包退，不满意包退，名额有限，现在就拿起电话抢定吧。
1: 关键是苦瓜味一点不冲，就一股清清香香的麦子味，好喝。
2: 一天呀吃花上几毛钱，
3: 以前呢要是做个早餐呢总得叨吃大半天，现在呢用开水一冲，哎就行了，就爱吃啊这种干净的杂粮，我们老两口啊天天都在吃。
0: 齐康源芹菜苦瓜燕麦片，汇集三大黄金产地食材，谷物蔬菜合理搭配，一碗集齐多种天然营养，谷物醇厚清香爽口，早晚冲泡午后加餐都合适，清淡无负担，每天几毛钱，吃得舒服又省心。
4: 大家好，我是齐康源的厂家代表霍总，我们这款芹菜苦瓜燕麦片它到底好在哪里，我就从头到尾跟大家呀好好的说清楚。咱这燕麦片啊就三样核心东西，燕麦、苦瓜、芹菜，全是啊国家地理标志产地的。燕麦，内蒙古乌兰察布的裸燕麦，北纬41度黄金生长带，它一年就种一季，日照足，温差大，麦粒饱满紧实。苦瓜，广东江门杜软凉瓜，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不苦，瓜肉厚，籽儿少，入口清淡，还带一点回甘。您放心，咱这

0: 燕麦片冲出来啊，绝对没有这个呛人的苦味，就一股清清爽爽的植物香。山东平度马家沟的芹菜清香浓郁，富含膳食纤维，加上咱们额外配的山药粉、葛根粉，还有这个奇亚籽，您打开罐子自己看，燕麦片、苦瓜片、芹菜干、胡萝卜粒，还有这个奇亚籽，清清楚楚，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开水一冲，三分钟就好，麦香浓，口感顺，而且呀、不齁不腻。
1: 好消息，好消息！奇康源芹菜苦瓜燕麦片，精选乌兰察布罗燕麦，杜软凉瓜，马家沟芹菜，一罐全都有。原价199元一桶，今天厂家惠民专场，四大桶只要99。等等，还没完，前50名打进电话，买两组送一组，买3组送2组，每天只要几毛钱。厂家承诺，不好喝包退，不满意包退。名额有限，现在就拿起电话抢定吧。
2: 以前啊，总吃白粥馒头，顿顿精细主食，吃的单调，身体那负担呢却越来越重，饭后经常发胀，浑身发沉。后来女儿给我带了奇康源芹菜苦瓜燕麦片，开水一冲，麦香清爽，软糯顺口，长期吃呢人也精神。现在做活动，一天才几毛钱，比一盒牛奶还便宜呢，不用熬煮，不用费心搭配，简简单单的一碗营养餐，吃的干净又安心。现在啊，我的早餐啊，再也离不开它了。
3: 岁数大了，以前呢、我是150多斤，孩子呢总担心我饮食太单一，怕营养跟不上去，又怕我呢吃的太油太腻伤身体。自从家里常备了这款燕麦片，家人呢彻底放心了，它的口感呢软糯细腻，早晚呢加餐都合适，每天一碗呢清淡的杂粮餐。
0: 奇康源芹菜苦瓜燕麦片全部采用新鲜的原料生产，严格遵循食品生产标准，每一批次啊都经过质检，大家可以安心长期的食用。平时早上赶时间，开水冲泡几分钟就是一顿营养的早餐，中午加餐，傍晚充饥，出门遛弯，短途出行带上也十分方便，搭配豆浆牛奶一起的冲泡，口感啊更丰富，中年人长辈都适合。我们郑重承诺，您收到货后开罐子看一看，冲一碗尝一尝，觉得不值这个钱，不是真材实料，您随时退，运费啊我们出，四桶只要99元，买2组再送一组，每天几毛钱，您没有任何的风险，踏踏实实的吃上一碗干净营养省事的天然杂粮营养餐。
4: 天天早上冲一碗，算下来呀一天才几毛钱，比吃馒头稀饭还便宜，
3: 谷物蔬菜全都有，口感清爽不腻口。
1: 好消息，好消息，奇康源芹菜苦瓜燕麦片，精选乌兰察布罗燕麦，杜软凉瓜，马家沟芹菜。一罐全都有，原价199元一桶，今天厂家惠民专场，四大桶只要99。等等，还没完，前50名打进电话，买2组送一组，买3组送2组，每天只要几毛钱，开水冲泡就能吃，早餐代餐都合适。早上起来一碗补足营养有精神，下午饿了来一碗，清爽解馋不长肉。晚上睡前来一碗，厂家承诺不好喝包退，不满意包退，名额有限，现在就拿起电话抢定吧。好消息，好消息，奇康源芹菜苦瓜燕麦片，精选乌兰察布罗燕麦，杜软凉瓜，马家沟芹菜，一罐全都有，原价199元一桶，今天厂家惠民专场，四大桶只要99。等等，还没完，前50名打进电话，买2组送一组，买3组送2组，每天只要几毛钱。厂家承诺，不好喝包退，不满意包退。名额有限，现在就拿起电话抢定吧。
2: 以前啊，总吃白粥馒头，顿顿精细主食，吃的单调，身体那负担呢却越来越重，饭后经常发胀，浑身发沉。后来女儿给我带了奇康源芹菜苦瓜燕麦片，开水一冲，麦香清爽，软糯顺口，长期吃呢 人也精神。现在做

0: 活动，一天才几毛钱，比一盒牛奶还便宜呢，不用熬煮，不用费心搭配，简简单单的一碗营养餐，吃得干净又安心。现在啊，我的早餐啊，再也离不开它了。
1: 岁数大了，以前呢，我是150多斤，孩子呢总担心我饮食太单一，怕营养跟不上去，又怕我呢吃得太油太腻伤身体。自从家里常备了这款燕麦片，家人呢彻底放心了，它的口感呢软糯细腻。
2: 祁康源芹菜苦瓜燕麦片全部采用新鲜的原料生产，严格遵循食品生产标准，每一批次啊都经过质检，大家可以安心长期的食用。平时早上赶时间，开水冲泡几分钟就是一顿营养的早餐，中午加餐，傍晚充饥，出门遛弯，短途出行带上也十分方便，搭配豆浆牛奶一起的冲泡，口感啊更丰富，中年人长辈都适合。我们郑重承诺，您收到货后开罐子看一看，冲一碗尝一尝，觉得不值这个钱，不是真材实料，您随时退，运费啊我们出，自从只要99元，买两组再送一组，每天几毛钱，您没有任何的风险。踏踏实实的吃上一碗干净营养省事的天然杂粮营养餐，
3: 天天早上冲一碗，算下来呀，一天才几毛钱，比吃馒头稀饭还便宜。
1: 谷物蔬菜全都有，口感清爽不腻口。
4: 好消息，好消息！祁康源芹菜苦瓜燕麦片，精选乌兰察布裸燕麦、杜软凉瓜、马家沟芹菜，一罐全都有。原价199元一桶，今天厂家惠民专场，四大桶只要99。等等，还没完，前50名打进电话，买两组送一组，买3组送2组，每天只要几毛钱，开水冲泡就能吃，早餐代餐都合适。早上起来一碗补足营养有精神，下午饿了来一碗，清爽解馋不长肉。晚上睡前来一碗，厂家承诺不好喝包退，不满意包退，名额有限，现在就拿起电话抢定吧。
5: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明天就是8月15号全国生态日，都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绿水青山到底是咋来的？在巴彦淖尔，一条河一个湖最能说明白，那就是黄河和乌梁素海。10年前那儿水是浑的，味儿是臭的，鸟都不爱来，黄河滩区里还住着人，防洪堤南边垃圾乱倒，污水横流。10年后乌梁素海每年有60多万只鸟来歇脚，黄河水质连续10年保持优良。水是怎么清的？鸟又是怎么回来的？人是怎么笑的？今天我们跟着两位河水打了10年交道的人一起上船上堤去看看。
6: 慢的慢的，这得闪一下，去那儿清一下去，倒在岸上，找一个有个棱的地方。
7: 临近中午，乌梁素海湖面上，海区管理大队队长刘文斌和队员还在忙活，穿救生衣，解缆绳，发动清淤船，一套动作行云流水。刘文斌是乌梁素海海区管理大队队长，也是这里土生土长的鱼二代。昨天一场大雨，山洪把上游的垃圾冲进了海里，为了保证水体的清洁，他和队员们天还没亮就开始清理，我们到的时候活儿还没干完。55岁的刘文斌生在乌梁素海，长在乌梁素海。他说小时候的乌梁素海那叫一个美。
6: 我们小时候这个地方相当好，天蓝水清，真的那时候哎呀，鸟成群，鱼满仓，真是那个概念。我们小的时候每天一放学，谁就家也不回，就在湖边耍水，渴了真的就直接舀那个湖水喝啊。
7: 但好日子没过多久，随着城市发展，工业废水、农田排水一股脑往湖里排，乌梁素海的水开始变味儿了。最严重的时候是2008年，
6: 这就是2008年爆发黄苔事件，湖面整个全是黄苔，你看看这个照片，水体就发黑发臭嘛。那时候鱼虾基本绝迹了。
7: 那时候的乌梁素海

0: 当地人管它叫酱油湖。鱼没了，鸟飞了，靠水吃水的渔民打不到鱼，只能背井离乡。转机出现在十八大以后。2018年，乌梁素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启动，治理思路从救湖治湖转向全流域治理，从单要素修复转向多要素共治。点源治污，流域内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厂和配套管网全面铺开，工业废水全部处理回用，城镇生活污水达标后才允许排放。面源控污，河套灌区推行四控两化，控水、控药、控膜、控肥，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秸秆资源化利用。四个入水口建起人工湿地，让农田退水先洗个澡再进湖。内源减负，每年从黄河生态补水3亿立方米以上，湖区疏通水道，清除底泥，增植放流，以鱼控草，以鱼净水。机械收割黄苔和过剩芦苇，让水能流起来，湖能自净。湖外的功夫也没落下，上游100多万亩乌兰布河沙漠得到综合治理，泥沙被挡在了入湖之前。
1: 近几年的治理情况来看，我们的水质是稳定在湖先区4类，啊，整体5类这样的目标。那么，从这个污染物排入量来看的话，也在逐年下降。啊，你比如我举一个例子，2024年就比2022年下降了15%，总连总氮，还有氨氮，它的数据都在一个持续稳定的下降过程当中。另外，从湖区的生态多样性来讲呢，也发生了一点变化，鱼类的种量从最少的23种，我们最新的捕捞数据最多的是32种，啊，然后呢，就是从这个候鸟的数量来看，逐年增加，现在增加到了265种候鸟。它的数量每年在这里繁衍栖息得有60万只以上。
0: 数字是纸面上的，但刘文斌每天在湖上看到的是最真切的。他驾驶的青鱼船日复一日的水面巡湖，本身就是内源治理落到湖面的最后一环。
2: 以前就有这个流苏鱼，那个流苏鱼叫鸟中仙子嘛，以前就是陆陆续续前几年就有几只，就是2、3只、3、4只的这种发现，今年一下成群了，就是有20多只流苏鱼在乌梁素海停留了将近有1个来月，20多天，将近一个月，哎，它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这个摄影爱好者、鸟类爱好者来这儿摄影，大概统计了有2000多人从全国各地，还有从国外赶过来就拍这个流苏鱼。你看，那个就我刚指的那个黑的那个地方，几个黑点儿，那个叫白骨顶。那脑门上有个白点儿，你看那个叫苍鹭，那个大长脖子的那个站的，那俩一对儿的那个是凤头皮涕，看又栽水猛了，游出来了。基本上这些鸟类常见的鸟类我们都知道，因为每天跟他们打交道。
0: 刘文斌说，鸟是最诚实的，水质好不好，他们比谁都清楚。
2: 像流苏鱼，它就是洗水质必须得，哎，水质环境得克服它的那个要求，它才在这儿停留。
0: 这些年刘文斌的队员也在变，以前是渔民，现在是护海人，这背后是乌梁素海实施的渔民上岸工程，退鱼还湖，回购渔船，安置职工，让世代靠湖吃湖的渔民端上了生态碗。
3: 也不用起早贪黑去捕鱼了，能为自己的国家，能为自己的家乡做点贡献吧，心里有点满足感吧。
0: 从捕鱼人到护海人，变的不仅是身份，更是一种观念。上岸渔民的出路也越来越宽，有的加入护海队，有的开启游船农家乐，有的用湖里收割的芦苇做军棒种芦苇。当地企业每年收购约6万吨芦苇加工环保建材，小芦苇成了大产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在乌梁素海看得最真切。从乌梁素海出来，顺着黄河往西走，如果说乌梁素海是黄河几字湾顶部的一颗明珠，那黄河就像一条大动脉，滋养着整个河套平原。保护黄河同样有一些人在日复一日地守着。吕波，临河区双河镇党委书记，也是黄河临河段的镇级河长，也是全市1193名河湖长中的一员。
4: 其实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按照上级的河湖长制工作要求，开始边干边摸索。
0: 摸索了10年，变化是一点一点发生的。 这些年清理乱占、乱采、乱堆、乱建成了河湖掌门的日常。吕波印象最深的是南边渠的整治，这条渠从双河镇穿镇而过，两侧都是住户，以前沿渠的村民往渠里倒垃圾、排污水是常事儿。
4: 通过这几年这个整治，现在我们那条南边渠两岸，哎，你日常看到这个垃圾桶也是整整齐齐的摆放，乱倒、偷倒垃圾这种行为，哎，也基本上就不存在了。
5: 收了啊，别掉了，不要掉了，这两天黄河涨水的了。把那个给我来，把你那个，我这边给你拿。
6: 是了。
5: 那你收了啊，
0: 除了劝导，吕波他们还想了些实在的办法。沿河每隔100到200米放一个垃圾桶，每周专用车统一转运，垃圾直接进处理厂，彻底和黄河分离开。吕波说，这光靠几个干部盯不过来，得让大家自个儿养成习惯。
5: 你看现在这个整个河岸线，大家看其实没有这个大宗的垃圾，都是两两散散的，大家慢慢的看见这个河岸线比较干净，也就养成了好的这个习惯了，也就不随意丢弃垃圾了。
0: 吕波说，巡河的手段也一直在变，过去靠两条腿一个小本子，现在用上了无人机和巡河 APP。 这背后是巴彦淖尔正在建设的数字孪生流域，通过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河、水质在线监测，组成空天地一体化网络，问题定位、照片描述实时上传，自治区河长办同步可见。吕波手机上的 APP 就是这张大网的神经末梢。
5: 你像我手机啊，这个耐望咱们这个河长通，哎，这是你举个例子说，我们现在就开展巡河，那自主巡河，那开始巡河，一个定位，一个经纬度，现场照片一传，自治区这个河长办也可以看到，更高效了。
0: 技术升级了，效率提高了，但难啃的骨头还得靠人。2021年起，巴彦淖尔将黄河滩区划分为主河槽区、低滩区、高滩区分类管控。主河槽区全面禁用农药、化肥、农膜，低滩区推进减量，高滩区合理控制，从源头减少滩区面源污染。同时，稳妥推进滩区居民迁建。迁建过程中，吕波他们啃下的是最硬的一块，双河镇黄河滩区里的56户188人。
5: 黄河滩区的住户要从这个黄河滩区搬迁出去，难度比较大，好多老百姓还是不愿意，一家一户去做动员。4年的时间，完成我们这个滩区56户188人的滩区居民迁建工作。
0: 说到这儿，吕波带我们去了富河村4组的旧址，车停在一片开阔地旁边，眼前已经看不出村庄的样子了，地面平整，长着庄稼。
5: 搬迁出去以后，到了黄河点源污染这个点，从源头上得到了治理。
0: 从旧址出来，我们开车往北走，过了防洪堤，就是搬迁后的新村。一排排砖房整整齐齐，路是硬化的。家门口停了电动车，有人在院子里晾衣服，有老人在树荫底下乘凉。
5: 这就是从刚才咱们看的那个区域，他们搬迁回来的，搬迁回来从村里面看，大家就是刚才咱们进来的时候看见。从这个样化呀、绿化呀，整体这个居住环境相比于这个防洪梯呢，改善了好多。来，你搬出来以后是感觉这咋的个？相比于你以前住那儿
7: 是？在搬上的是确实这个出境方便。
1: 嗯，
7: 我们那边是一下雨就真是下点雨我们就出不来。
0: 看着搬迁户的新生活，吕波说，当时觉得难，做完回头看值了。
5: 当时把他们动员的搬出来，就是起码这件事儿从出发点上咱们是这个做对了，而且老百姓出来以后也确实感受到这个变化，觉得现在生活也方便了，条件也改善了。
0: 保护黄河生态和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在吕波看来是一件事。
5: 我们把老百姓从这个黄河滩区迁回来以后，减少了这个点源污染这个点，我们只有这个把黄河生态环境保护好了，我们才能这个用好的生态环境来反哺我们农业农村生产经营，农民的这个生产生活，它是一个相互相辅相成的一件事。
0: 采访结束的时候，吕波站在岸边，指着远处的鸟跟记者说，这几年黄河边的鸟明显多了。
5: 其实这是一个沿线生态环境改善很明显的写照啊。 只有生态环境好了以后，这些候鸟就会来这个地方多栖息几天。

吕波每天巡的这段河堤只是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一个角落，在它上游几十公里的流拐沙头，沙漠与黄河曾经握手，年输沙量高达370万吨。

0: 和吕波的故事是巴彦淖尔生态之变的缩影，也是内蒙古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一个切片。如今，内蒙古森林覆盖率达到 21.98%， 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提升至 46.48%， 均创世纪以来最好水平。2025年度，内蒙古历史上首次实现林草地类回流，净流入206万亩。黄河干流内蒙古段水质连续六年保持二类，水清岸绿，就是对坚持生态治理最好的回答。
1: 从乌梁素海的碧波荡漾到黄河岸边的水清岸绿，改变的不仅是水质和生态，更是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刘文斌从捕鱼人变成了护海人，吕波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全国优秀河湖长，他们背后是全市1193名各级河湖长日复一日的坚守。乌梁素海从酱油湖变成了候鸟天堂，黄河干流内蒙古段水质连续六年保持二类，这些数字背后是每一个像刘文斌、吕波这样的人日复一日的守护。水清了，鸟来了，人笑了，日子好了，就有奔头了。这大概就是生态保护最实在的意义。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绿能行动，畜产体制，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赤分外，赤诚分外。赤峰番茄，一帆风顺。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是风，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夜，以雪，以养，以游，武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1: 大型全民游戏挑战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西林浩客栈》，你记住了谁？是落水的、过关的，还是摔倒又爬起来继续勇往直前的？博客、赛马、射箭，传承千年的男儿三义，在草原明珠西林浩特脚下燃出全新模样，翻越夷欧湖，横跨碧波，跳向酸奶碗，手脚并用，飞天羊肉串，奋力一抛，问鼎伯克巴特尔，终极对决，每一秒都在挑战极限，不一样的城市，一样的硬核，一样的男儿三义。每周五21:00，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0: 天这个场子跟以往有点不同，这叫凤凰托举。
1: 茶香也孕育出了悠扬婉转的茶歌，
0: 有茶有酒还有歌啊，万里飘香啊。
2: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

0: 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轻轻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1: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2: 汛期出行安全第一，降雨天气行人要格外留意脚下，积水路段水体浑浊，看不清深浅，水下可能有暗坑或破损的井盖，要避开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防止触电。不要在地下通道、坑洼地带避雨，隧道、地下涵洞、低洼路段、桥下辅路、河边道路、地下车库出入口是内涝高发重灾区。行车时遇到积水深浅不明地点，不要贸然涉水，不要盲目跟车涉水，极易造成车辆熄火、进水甚至被困。若车辆熄火，不要二次启动。如果水位持续上涨，应果断弃车逃生，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拨打报警电话或救援电话求助。
1: 草原最美的季节与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相遇，动起来！这股从赛场奔涌而出的澎湃力量，汇入千万个奋斗的日常。精神刻下实干的烙印，在转型升级的赛道上跑出内蒙古加速度，更高，用三倍精神进行持续奋斗，在事业发展的征途中攀登内蒙古新高峰。强，以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为号令，突破自我，冲击极限，拼出内蒙古硬实力。更团结，我们守望相助，共享未来。更高，更强，更团结。全民全运，共享共荣。内蒙古，动起来，强起来。

0: 中国福利彩票，
1: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内蒙古文旅集团携手交通银行，邀您畅游内蒙古。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今天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开幕还有8天。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呼伦贝尔举办，周海滨讲话，包刚致辞。
1: 今天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内蒙古台记者采访相关专家和从业者进行解读。
0: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内蒙古各地开展纪念教育活动，铭记历史，吾辈当自强。
1: 内蒙古立足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依托国家立法和地方法规双重法治保障，让山河披绿，油绿生金。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需要3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8月15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施行首日，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呼伦贝尔举办。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出席开幕式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致辞，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董宝彤、水利部总规划师于其阳、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百京出席，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秘书长气候行动和公正转型特别顾问塞尔温·哈特发表视频致辞。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开幕式内容充实，亮点纷呈，相关部门负责人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循环经济等重点内容进行解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公益诉讼服务保障美丽中国建设典型案例、自然资源部绿色矿山建设成效、生态环境部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成果、水利部水利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成效、国家林草局三北工程和国家公园建设成果、内蒙古自治区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等重磅成果集中发布，充分展现美丽中国建设成就。有关行业协会联合发布2026年全国生态日绿色低碳行动倡议，呼伦贝尔发布了2026年全国生态日呼伦贝尔倡议，动员社会

0: 各方面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携手共建美丽家园。开幕式前，与会嘉宾共同参观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生态日期间，基层代表、地方代表、国际组织代表分别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基层故事、生态文明建设经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理念的国际意义等主题进行交流分享。近年来，呼伦贝尔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在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生态资源权益交易、绿色金融创新等方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2025年11月成功入选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地区，为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贡献了智慧和力量。内蒙古台报道。
1: 绿色底色今日格外鲜亮，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各界代表晒生态成果，谈转化路径，以低碳实践聚力，以法治保障护航。
2: 我现在来到的是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区，那么来自全国30个省区市的生态建设成果在这里集中亮相。近2000平方米的展区啊，展陈道具、布置物料大多呢用的是秸秆板、可回收金属这些本土的环保材料。低碳办会在这里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藏在展厅的每一处细节里。
0: 今天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与会人员热议的话题。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渔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汪玉成，来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地。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在法典的起草过程中，汪玉成提出的关于固废处置的部分建议被采纳。谈到渔村实践，汪玉成的话匣子一下打开了。过去渔村炸山开矿，生态破坏严重，经过21年的修复保护，如今家家户户开启民宿农家乐。
3: 生态环境法典颁布之前，有很多关于生态环境类的这个法律，包括一些准则，它都是属于单颗的这个珍珠，但是这个法典的这个实施呢，将所有的这种珍珠串点呈现，它能够让我们在守护绿水青山的过程当中，能够吃上生态饭和分红饭、旅游饭。
4: 生态环境法典的实行为生态确权和市场化交易提供一个坚实的法律支撑，推动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依法协同落地。
5: 承办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呢，是一次面向全国的交流与检验。我们将以生态环境法典为根本遵循，坚持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全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样板。
0: 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天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是世界上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律。法典有哪些突破？对内蒙古绿色转型意味着什么？内蒙古台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和从业者。
6: 今年3月12日，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法典共1242条，设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责任与负责5编，构建源头预防、过程管控、损害赔偿责任追究全链条闭环管理。
7: 生态环境法典的制定实施，是运用法治方式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里程碑式成果。作为独立生态环境法律部门的统领性法典，统领各类生态环境单行法律，是构建系统完整、协同统一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核心支柱。
6: 近年来，内蒙古生态本底持续向好，法典与内蒙古自治区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促进条例衔接，形成国家法典加地方配套法规双层法治保障体系。中国政法大学2级教授、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监事长王灿发认为，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内蒙古的这份绿色家底需要更坚实的法治根基来守护。
7: 生态环境法典在总则中确立了山水林天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基本原则。对于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内蒙古而言，既重塑了草原修复的治理逻辑，也为草种业规范化

0: 产业化发展提供了顶层法律依据。
1: 法典首创设立绿色低碳发展编，15.5开局之年，内蒙古煤炭风光资源富集，承担着能源产业清洁转型重任。法典相关制度为全区能源结构升级、双碳目标落地搭建完整法治框架。
2: 关键在于从末端治理向源头引领的根本跨越，这在世界上是首创之举。绿色低碳发展篇的相关制度可以指导内蒙古推动煤炭等传统能源产业清洁化改造，规范新能源基地建设，助力将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绿色发展优势。
1: 法典曾四次公开征求公众意见，此次立法过程中，内蒙古代表团关于边境牧区草原管护等诉求被完整吸纳进相关法条。全国人大代表额尔敦达莱更感责任重大，
3: 代表团的建议被采纳了，我们都非常激动，这说明来自草原普通牧民的声音，国家是听得到的。法典专门完善草原保护相关制度，明确再适量核定生态保护补偿，以后保护草原不再只是号召，有了法律应约束，我们牧民也要当好践行者，懂法守法，守护好我们的草原。
1: 内蒙古台报道。
4: 此刻我正站在全国生态日的主会场呼伦贝尔，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是我国在继民法典之后的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全球首部生态环境领域的法典。法立则青山常在，治民则绿水长流，中国生态环境保护进入法典化时代。为什么要编撰这样一部法律？过去环境保护法等10部法律各管一段，标准不一，衔接不畅，如今1242条系统整合，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用统一法度守护山水林田湖草沙，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这是历史的回答，更是时代的选择。这部法典最受关注的是把老百姓所谓的小事儿管起来了，今后居民楼下的呛人油烟、深夜广场舞的震耳音响、小区旁的栈道烧烤，这些家门口的烦心事儿都有了法律依据。一部1242条的法典落到了你的窗前、你的耳边、你楼下的那家小饭馆。如果说生态保护编守护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那绿色低碳发展编引领的则是未来。法典首创设立绿色低碳发展编，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正在成为绿色发展的硬约束。全国生态日主场选在内蒙古进行，内蒙古的生态分量撑得起这份关注。内蒙古牢记国之大者，始终把生态保护挺在前面，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滨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2025年，内蒙古以法治护航绿色，全区林草地净流入206万亩，实现历史性由减转增，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46.48%，创本世纪最好水平。这份绿色家底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法典让内蒙古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有了更明确的法律标尺、更权威的制度支撑、更刚性的责任约束，为内蒙古增强绿色发展动能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以法典之名护绿色之约，从今天起，法以立，山河为证。
5: 8月14日晚，由中国文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内蒙古文联、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强基工程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在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开幕。
1: 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朱迪，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包宪华出席并宣布启动。作为内蒙古文化活动季的重要内容，展演汇集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49支队伍、1000多人，通过名家结对辅导、文旅大集、集中展示等形式，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

0: 场全国群众文艺活动落地内蒙古三年来，始终坚持让人民群众当主角、唱主场，持续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有力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内蒙古各地开展纪念教育活动，缅怀革命先烈，凝聚起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
2: 据新华社消息，8月12号，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披露了新整理的罪证史料。原731部队海拉尔支队、满洲第543部队卫生兵古奇等长达70分钟的口述证言，又添日本731部队新罪证。
3: 应该是毒气部队，我是这么认为的。他们把毒气埋在了某处，毒气部队是存在的，毒气遗留下来了。
2: 而在距离原731部队海拉尔支队东南方向约30公里的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的巴彦汗毒气试验场，也曾被阴霾笼罩的土地承载着无数苦难与抗争的记忆。这里曾是日本关东军第516部队、第731部队、第100部队等毒气细菌特种部队联合气象、坦克、装甲等部队进行化学武器实验的场所。
4: 2000年，巴彦汗毒气试验场被正式确认为二战时期世界最大的武器试验场。2013年，它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一步凸显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教育意义。
5: 日本战败投降81周年，我们要铭记历史，凝聚力量，将伟大的革命精神转化为奋勇前行的不竭动力。
6: 如今的和平来之不易。我们应当铭记这段厚重的历史，常怀感恩之心，从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
2: 内蒙古台报道。

0: 内蒙古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之路，立足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依托国家立法和地方法规的双重法治保障，山河披绿，油绿生金。
1: 仲夏时节，在三北工程攻坚战科尔沁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核心区，通辽市开鲁县小街基镇富裕村北部全长 35.8 公里的中科羊草产业路尾部工程正加紧施工，
2: 持续深耕以路治沙模式，不断完善沙区路网体系建设，推动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同步提升，
1: 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4000万亩，这是内蒙古今年的年度生态建设任务，其中防沙治沙1500万亩以上。今年以来，内蒙古扎实推进三北工程六期等重点生态工程落地见效，截至7月底，全区已完成生态建设任务2123.68万亩。
3: 围绕三大标志性战役，聚焦重点攻坚区域，全链条、全流程严把质量关口，确保造一片活一片成一片。
1: 广袤草原是镌刻在内蒙古大地上的鲜明生态标识。2024年，内蒙古启动解决草原过牧问题试点工作，17个试点期限草畜平衡指数由23.9%降至10%以下。
4: 常态化普及，修禁牧政策法规，不断提升牧民守法意识和生态保护自觉，动态掌握各嘎查牧户出栏数据，持续巩固生态保护工作成效。
1: 从高空俯瞰内蒙古大地，辽阔草原铺展天际，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三大山脉串联起超25万平方公里连片森林。青山绿树下，兴安盟扎赖特旗巴达尔湖镇保日索格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连片张子松郁郁葱葱，林下的苍竹、赤芍等药材长势喜人。目前，合作社已带动全镇260户农牧民参与种植，户均年增收超1万元。2025年，全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120亿元，今年预计将提高到1240亿元以上。目前，全区 CCER 造林碳汇项目已储备26个。内蒙古台报道。
0: 今天在兴安盟，一场守护兴安生态法典伴我行环保志愿实践活动正举行，请看记者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是在守护兴安生态法典伴我行全国生态日环保实践志愿活动现场。今天的这节课堂还真的有些不一样，台上的志愿者老师们依据兴安盟的农田草原河湖生态实景，用最通俗易懂的话来为我们讲解生态环境法典相关内容。
6: 两组对比案例均来自我们的身边，更能直观展示环保法律对日常行为的真实约束。
5: 你好，听了今天的课堂，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7: 我感觉呢，今天的课堂非常有意思，保护环境就是遵守法律，学到了很多关于环保的知识。
5: 普法课堂刚刚结束，趣味知识问答紧接着就开始了。大家看，现场抢答举手的积极性实在是太高了。
6: 闲置物品互换、二手流转，符合法典绿色低碳循环经济的导向吗？来，谁来回答？
8: 你来回答。
9: 对，没错，是小 B。
10: 全国生态日契机，我们普及生态法律法规，调动全民护绿积极性，引导全社会践行绿色低碳生活。
5: 如今的兴安盟森林覆盖率26.74%，草原综合植被盖度75.15%，空气优良天数比例连续5年保持在97.5%以上。当法治与绿色同行，当每一位百姓都成为生态的守护者，这片土地的生态底色也在愈加苍翠。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人民生活更加幸福。
1: 一首鸿雁传唱大江南北，但很少有人知道，歌里唱的鸿雁差点就飞不出呼伦湖了。今天是全国生态日，我们带您走进我国北方第一大湖呼伦湖，看一场跨越10多年的鸿雁归巢故事。
11: 鸿雁向南方飞过芦苇荡，这首歌几乎人人会唱。
8: 哪个是啊？
11: 这个就是。
8: 啊，这一只啊。
11: 这只。这个就是鸿雁，它的这个额头是比较扁平的，然后嘴是黑颜色的，然后脖子这两侧是白颜色的。
12: 就在几天前，呼伦湖保护区完成夏季鸟类监测，鸿雁种群数量达34744只，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13: 在2013年，我们做监测，整个这个鸿雁就是全保护区里面还不足500只呢。
12: 从不足500只到超过34000只，多了将近70倍。时间倒回2012年，呼伦湖水面萎缩到1759平方公里，持续干旱、过度捕捞、多头管理，呼伦湖快撑不住了。转机出现在2013年。呼伦湖开启了生态环境有计划、大规模、系统性的治理，禁牧、禁渔、生态补水，环湖的餐馆、旅游点一家一家关停。宝音德利格尔就住在保护区核心区，家里养了几百头牲畜，靠近水域的草长得最好，他心里舍不得，但还是带头把牲畜牵了出去。
14: 应该理解呗，是在禁牧，但还是禁牧呗。这保护的角度来说，这保护鸟啊或是鱼啊，它也挺好。
12: 牧民让出草场，渔民收起渔网，管护员接过接力棒。今年是呵护长制全面推行的第10个年头，在呼伦贝尔，近2000名各级呵护长常年巡护在呵护一线。刘存旺在乌兰诺尔管护站干了10年。这里764平方公里是整个保护区候鸟最集中的区域。过去巡湖靠双脚，一天走20公里。现在保护区内布设了42个监控塔台，无人机半小时就能覆盖几十平方公里。效率高了，但人不敢松劲儿。

0: 刘存旺的头发这十年白了不少。
1: 这十年之中，哎呀，在这块儿工作应该比在家里头陪伴家人的时间要长一些。看着这个乌兰诺尔这个湖区逐年的向好，其实我心里头感觉到还是很高兴的。
0: 内蒙古台报道，
2: 在包头市达茂旗，牧民养的羊少了，收入反而增加了。草原越来越绿，光卖空气就能挣钱，钥匙就是一张草票。从一片草到一张票，再到一桶金，内蒙古台记者带您一起看草票生金记。
3: 这里是包头市达茂旗的达尔汉松木，去年以来，这里的草群平均高度长高了4厘米。不用说，这肯定是生态变好了。但是这4厘米又值多少钱呢？在这儿啊，起码值70万。而这70万是企业和牧民一起挣的，靠的不是卖草，而是草票。2024年，达茂旗4户牧民成为首批试点，草场经营权换成草票。一年多来，植被覆盖率和固碳能力显著提升。测算下来，这些草场40年能固碳1200多万吨。依托 CC12 交易平台，10万吨碳汇销往欧洲，成交额70万元，成为全国首笔荒漠草原碳汇交易，实现荒漠草原碳汇从0到1的开创性跨越。
4: 我们已经，在年底的时候给牧民进行了这个草原碳汇的分红。今年的，也就是在上个月，我们成功的交易了第二笔草原碳汇，将8万吨草原碳汇呢，再次呢销往欧洲市场。
3: 碳汇交易说白了就是卖空气，但草不密地不绿就固不住碳，进不了交易门槛。试点这两年，达茂旗实施三北工程生态修复工程，草原植被覆盖度达40.7%，草群平均高度13厘米，草好了，碳汇值也跟着涨。和股票相反，草票是越绿票价越涨。想让草原更绿，除了生态修复以外，离不开少养精养。可是多养牲畜就多挣钱，这是摆在眼前的利益，怎么能拦住牧民让他们别养那么多呢？这就是草票的根本功能，抵押草场的经营权。放牧的还是这些牧民，但怎么放却是草票说了算。
5: 牧民马西布和家的3700亩草场经营权换成草票，他还在自家牧场放羊，但品种、数量、养殖方式都按企业标准来，出栏羊归企业品牌统一销售。过去这片草场养500多只羊，现在棚圈改造上了智能设备，羊减到了300只。
6: 养的少了，可是我们的收益好，然后对这个草场保护也有起一定的作用，改变以前那种传统养羊方式，少养精养，主要是走这条路。
3: 这两年，达茂草原羊区域公共品牌估值从41.97亿元涨到58.91亿元，增幅超过40%。
6: 目前还是我们见效益了，所以我们继续参加这种，挺有信心的。
3: 今年全国首批草票贷120万元落地，草票、林票、蓝票一票通试点启动，草票数字化交易监管平台上线，
7: 用这个草票加模式探索，林灿机关，让牧民可以看到，我们通过实施草票加更多的模式来增加我们的收入，让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草原。
3: 内蒙古台报道。
2: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8: 依托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优势，与中蒙二连浩特扎门乌德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机遇，今天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线路正式开通，两地相距仅9公里，线路主打便捷通关、边境观光、免税购物特色。游客持有效居民身份证，通过具备边境旅游资质的正规旅行社报名即可出行，无需提前办理护照与蒙古国签证。游览范围涵盖蒙古国扎门乌德市区及扎门乌德自由贸易试验区。8月14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国际式摔跤项目比赛收官。国际式摔跤项目进行了男子古典式摔跤、男子女子自由式摔跤3个跤种、9个组别，在近800场比赛中角逐出66枚金牌。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指导、自治区民委和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推出的大型融媒体新闻专题节目《融住融住》第2季第8集，今天19:35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播出。本期节目走进鄂尔多斯市、呼和浩特市、阿拉善盟等地，展现自治区在公共设施建设、景区展

0: 展陈布设中融入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让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枝繁叶茂生生不息。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制作的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二期《万里茶道》主题歌会今晚21点在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播出。本期节目在二连浩特市录制完成，分为南辕北宋、驿路驼声、茶河万里三大篇章。节目还邀请万里茶道沿线九省区茶商代表、茶艺师等现场展示茶文化，带观众读懂各民族因茶共生、和和与共的深厚底蕴。
1: 感谢收看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大美内蒙古，感受自然之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北京传承古都文脉，积极探索城市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0: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我国多措并举，加快绿色低碳发展。
0: 各地各部门应对强降雨天气，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以及世界和平稳定。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系统治理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筑牢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
2: 眼下正值汛期，作为全国第一条全流域系统治理的河流，福建莆田木兰溪全新升级一体化智能管护平台，归集实时数据，自动推演洪涝水质风险，并生成多维度防控方案，探索河湖涨、林涨联动机制，推动流域管护从事后处置转向前置预防。
3: 以前巡河全凭一双眼睛发现问题，现在是卫星看、天眼盯，还有无人机飞，哪段河道有异常 ，AI 直接弹窗，可以第一时间清除隐患。
2: 今年是全面推行河涨制10周年，全国现有120余万名河湖涨、130余万名林涨常态化巡护山水，实现了从没人管到有人管，从管不住到管得好的转变。这套行之有效的治理实践已写入生态环境法典，获得长效法治保障。

0: 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就作出重要论断，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面对发展与保护的现实矛盾，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及40多项改革方案，实施生态保护红线、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重大制度创新，制修订环境保护法、长江保护法等30余部专项法律，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落地奠定坚实根基。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现。法典以最严密法治守护生态本底，引领全社会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夯实美丽中国建设制度基石，标志着生态环境法治迈入法典化新阶段。
0: 制度再完备，关键在执行。针对以往生态环境领域存在法规长牙带刺不足、违法成本偏低、执行宽软松等突出问题，生态环境法典正从纸面落到地面，推动构建全链条闭环管理，把严的要求贯穿监管、服务、惩处各环节。日常监管突出全，解决管不住的问题。如今全国已有415.3万家固定污染源纳入排污许可管理，从今天开始，持证排污单位分批更新排污许可电子证照，实现大气、水、土壤等全要素一证式管理。针对企业不会改的问题，生态环境部门对标法典柔性治理精神，落实首违不罚、轻违免罚、主动下沉、靠前服务。
2: 我们指导企业规范治污设施，完善环保台照，推动企业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合规，
0: 监督惩处，突出硬，解决惩处不得力的问题。刚性监督始终是守护绿水青山的利剑。十年来，两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实现全覆盖，累计问责近万人。当前第三轮第六批督察持续动真碰硬，既紧盯环境污染，也严查生态破坏，层层压实属地责任。针对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埋单的困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制同步发力，全国累计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约7万件，共涉及赔偿金额约355亿元，一大批受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恢复。全民共治，突出实，解决参与度不高的问题。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出台实施，持续拓宽公众参与生态保护的渠道。2000多家开放单位把专业环保设施变成大众科普课堂，多地探索绿色行为积分等激励举措，推动共建、共治、共享落到实处。
3: 周末带孩子来江滩呢，参加生态志愿活动打卡，孩子现在眼睛可尖了，看到岸边有塑料瓶比我还着急。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参与吧，就是让娃从小就知道这片山水要靠大家共同来守护。
0: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阶段。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以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以制度创新推动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正在万里山河间铺展新卷。
4: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9集《九州方圆》，第10集《五洲际会》，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5: 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是首都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核心任务。155开局之年，北京以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为目标， 在传承古都文脉、坚持老城整体保护的同时，不断拓展城市活力，持续探索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6: 在西城区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青砖灰瓦古韵十足。居民贾春荣根据当地提供的菜单式改造方案，给家里平房装上了独立厨房、卫生间。
7: 你要么这房子就是水泥的，卫生间也有，厨房也有呢。
6: 62.5平方公里的老城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载体，老城不能再拆了，留下的居民要过上现代生活，保护和发展如何兼顾呢？以往的一院一厕改造周期长、成本高，难以规模化复制。今年北京创新推出菜单式改造模式，将房屋修缮、厨卫、雨污管网、院落景观、智能配套划分为五大模块，居民自愿选择组合。
8: 我们系统性的进行了归纳总结，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居民呢可以来样板间进行点餐，根据自己的接受能力和空间的需求，点菜式的定制化的设计。
6: 房屋修缮好了，院落活化又成为摆在眼前的问题。在东城区的三眼井西总部胡同片区，记者看到当地坚持分区管控，一部分院落引入文创艺术轻业态激活街区，更多院落继续保留居民居住功能，在老城风貌、百姓安居、街区活力之间寻找平衡点。
9: 我们要留住老城肌理、古都文脉和烟火气，补齐街区的生活配套短板，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这些业态啊，和老百姓之间是一种相融共生的关系，他们共同建设这片家园，共同分享家园的发展成果。
6: 今年北京老城39片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编制工作将全部完成，多年微更新实践经验将被固化为管控规则，推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从单点修缮走向全域系统性保护，文物活化同步提速。北京启动了第二批核心区文物腾退修缮，北海琉璃阁等一批标志性文物院落完成腾退移交，后续将通过修缮活化利用，让珍贵文化资源面向大众共享。
10: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正迈入全域系统保护、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我们统筹都与城、统筹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的全局思维，塑造首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整体格局，努力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
6: 十五五期间，北京将以中轴线为主骨架，依托长城、大运河、西山、永定河三大文化带，布局四大城市活力片区。东部的大运河滨水消费走廊，西部打造两园一河生态休闲区，南部南中轴文博片区，北部奥林匹克国际交往窗口，把散落的文化资源串联成网，全面构建新时代历史文化名城全域保护永续发展的新格局。
5: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人们走进抗战遗址、红色纪念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6: 今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更续胜利荣光主题社教活动，数千名观众在文物品读、事迹宣讲、缅怀先辈的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11: 非常的有意义，让孩子从小能够接受到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能够树立远大的理想。
6: 铭记历史，无畏自强，在黑龙江虎林二战终结地纪念园，各行各业的青年人聆听红色故事，致敬抗战英雄。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今天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在位于湖南芷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人们在历史照片和展陈实物前驻足，感受那段光辉历史。在重庆大轰炸65隧道惨案史实展馆，在胶东抗日火种发源地天福山起义纪念馆，在杨靖宇烈士陵园陈列室，在河北保定冉庄地道战纪念馆，人们参观历史展陈，重温抗战历史，汲取奋进力量。今天又一批侵略战争铁证公布于世，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包含毒气战相关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珍贵文物史料正式入藏，不断充实物证库。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开一批新罪证新史料，内容包括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的人事记录和该支部原队员口述证言，进一步揭露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
12: 本次我们公布的两组新史料留存了一手的实证线索，以铁证还原历

0: 今天，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2012年以来，我国以年均3.4%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6.1%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进入“15五”，我国将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统筹推进能水、粮地、矿材一体化节约，加强各类资源全过程管理和全链条节约，加快废旧机电设备、汽车、电器、电子等重点再生资源拆解能力改造升级，支持资源循环利用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力争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1: 连日来，我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13号晚，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汝河东岸堤防发生溃口，防汛形势严峻。从昨天开始，多路救援力量抵达现场抢险施工。截至今天下午3点，117米的溃口已经完成封堵90多米。同时，为了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在距离溃口4公里处抓紧修筑1道670余米的防护堤，尽量缩小洪水对城区影响。目前，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新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从昨天到今天，浙江出现大范围短时暴雨，局地大暴雨，湖州长兴县多个乡镇发生大面积内涝。昨晚8点，记者跟随救援人员来到受灾较为严重的水口乡后坟村，村子外围的积水深度已达到3米多。此前，村里大部分村民已安全转移，但仍有少数人放心不下家里，不愿离开。救援人员分成多个小组，逐户排查，在救援人员的劝说下，滞留村民最终同意跟随转移。
2: 家里有几个人啊？
3: 3个人。
4: 慢点
5: 。
4: 没事。
5: 慢点。
4: 我帮你们关。你们不用着急。你先一个个上。慢慢上，小心一点。
0: 目前，当地正做好积水强排、地质风险区域排查等工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近期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据预测，水位后期仍将缓慢上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江苏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台风残余环流东移出海，华东一带强降雨将基本结束，但江南、华南、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仍有降雨天气，各地要警惕持续降雨或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创新举措，加快补齐社区、养老、托育、便利店、停车、绿化等服务短板，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0: 按照计划，今年全国将在约1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截至6月底，全国新开工完整社区已超780个，增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1903个，便民商业服务设施1517个，新增社区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671.5万平方米。其中不少城市一改以往单个社区改造的旧模式，大力推行成片连片改造。在江苏南通，当地启动完整社区连片建设，推动相邻社区统筹建设活动中心、社区食堂、便民商业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6: 这环境很好，然后各方面也方便，旁边也有食堂啊，都很方便我们老年人。
0: 在广州黄浦区文冲街道的幸福里社区，通过打破围墙，将一个历史街区和周边多个小区有机融合，构建起无围墙的街区式完整社区。在补齐硬件的同时，多地还在完整社区建设过程中不断增加便民服务供给。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完善社区的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

0: 供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1: 这个夏天，中国游圈粉全球，从打卡式观光到如今的深度漫游，从千年古建到现代科技，从沿海都市到广袤腹地，中国值得反复探索，正成为不少境外游客的共同感受。
2: 清晨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几位外国游客正在办理离境退税。来自葡萄牙的安娜购买了几套中国旗袍，而她的同伴最喜欢中国的电子产品。
3: 对我来说，这台运动相机是这类产品中最好的品牌。我的手表是中国制造的，我的手机也是中国制造的。
2: 半个月的中国旅程转瞬即逝，如今要回国了，他们非常不舍。
4: We love China very much.
3: 我们非常喜爱中国，现在要回去了还有些难过。
5: 我只想一次又一次来到中国，每年放假我都想来这里。
2: 这是安娜第二次来到中国，去年夏天她走过岭南花城广州的繁华街道，今年她选择了中原腹地，在河南开启了11天的研学之旅。深度体验中华传统文化已成为外国游客的重要选择，而沉浸式的戏剧体验也正成为外国友人读懂中原大地最直观的方式。
6: 这里的建筑风格非常有意思，颜色很漂亮，都是大地色调。我们一家人已经是第五次来中国了。
2: 在行李中装满中国好物，在山水中感悟东方美学，在飞驰的列车上感受中国速度，路径游的多元图景真让世界看到一个立体鲜活的当代中国。
7: 游客们喜欢高铁的速度、干净整洁的环境、高效的运行。通过应用程序可以看到，中国高铁运行速度是英国火车的两倍。
2: 从山川胜景的自然之美，到千年积淀的人文之韵，从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到免签政策、移动支付带来的无缝畅行，慕名而来的头回客变成了流连忘返的回头客。
8: 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我最近一次是去了西安，之后又从西宁乘坐青藏铁路列车去了拉萨，那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我希望以后还能再去中国旅行。明年5月，我打算去中国重走丝绸之路。
9: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西石高铁等多条新线织密路网，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前7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今天，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昨晚在天津启动。活动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电影文化嘉年华市集同日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开市。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10: やっぱり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
11: 今天是8月15日，日本曾经侵略亚洲多国，做了非常残暴的事情。日本需对此进行反省，绝不能再重复历史。而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员仍去参拜靖国神社，这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反省那场战争。我坚决反对。
10: 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5: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9: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
11: 80多年前，日本在亚洲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其中许多反人类罪行至今仍未得到审判。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日本右翼势力一直试图篡改历史事实。近年来，日本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危险举动暴露出其加速再军事化的野心，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安全构成威胁。日本必须正视和承担历史责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10: 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大量缅甸人参与修建泰缅死亡铁路单标扎亚路段，导致大量劳工死亡。日本却从未正视这段历史并作出道歉。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然而近期我们看到高市政权却在企图修宪以及加速再军事化，这一系列动向极具危险性，将破坏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12: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0: 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坚决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11: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10: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12: 80多年来，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复辟，日本的情报机构一直被分散设置。近期，日本成立了国家情报局，同时日本政府还在谋求增加军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国际社会必须警惕日本政府的再军事化举动。
1: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早上，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里氏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多地震感强烈，地震造成部分建筑损毁，并一度触发海啸预警。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根据6月17号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4号发文，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据美国媒体1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非部署军事力量。美国密歇根大学14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 八月初，消费者信心走弱在不同人群中广泛体现，其中年长和低收入消费群体信心大幅下滑。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14号，德国莱茵河中游考布测量点的水位降至10厘米以下，创历史新低。德国内河航运协会此前表示，如果考布水位降至个位数，莱茵河可能无法保持全线通航，对德国及欧洲物流构成进一步威胁。塞尔维亚气象水文服务局14号表示，多瑙河塞尔维亚段水位当天降至历史新低。多瑙河注入该国最大水电站吉尔达普水电站的水量也为新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9: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塞上江南，百姓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0: 人人都有份啊！
1: 来，各位父老乡亲，各位父老乡亲，
0: 哎，老师啊，
1: 在下要去
0: 老师，老师，
2: 吴大爷，囊中羞涩，没有盘缠，想在在此借贵宝地筹措点盘缠，希望各位能够出手相助。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0: 哎，老师，
2: 滴水针日后必当涌泉相报。
3: 不用地，不用地。
2: 对，父老乡亲啊，
0: 鸡蛋小牛粪。
2: 来，现在我就为大家耍两招，是不是？来，各位，我为大家耍两招啊，耍两招。
0: 哎，老师啊，哎，老师，哎，老师。

0: 哎，没钱的捧个前程，捧个人场啊！
1: 大哥，
2: 你别急，你放心吧，家荣没事儿。
1: 这养一个家荣比养仨娃还难。
3: 这也不能怪家荣吧，这孩子从小吃百家饭长大的，全村人都惯着他，这谁让他是长安的娃的吗？
1: 牛啊，你这好不容易有点时间，还让你逃这闲，憋不住了。
3: 哎呀，你客气啥嘛，那本来应该的嘛。不好啊！
1: 再往前走看一看。
0: 我死你个乡
2: 里还大的！牛啊！这是不是江荣？就是。
1: 江荣！
2: 江荣！
4: 哎，回来！又跑！你干啥呀，站住！听话吗？
3: 让开我！
5: 让开！
3: 怎么了？你们这边什么情况？
1: 没怎么。
3: 狗日的！大嫂，等等！我看你这娃身手不错，想不想让他当兵啊？
1: 当兵？
0: 不想当兵，我就想去少林寺。
1: 你想当和尚想疯了是不是？
3: 去少林寺是为什么？
0: 我就想学功夫，成为绝世高手，回来好保护我妈。
6: 守夜，你咋还在这儿呢？那实在不行，咱跟支书说说，再通融通融。那当初承包这砖厂的时候，那也是支书他点头同意的。那环保咋说让咱关就关了呢？那环保到底是个啥嘛？他咋说话比那支书还管用呢？守夜，这都火烧屁股了，眼看着砖厂就没了，咱那些订单拿啥还给人家？还有那些村民的工资，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你让我咋在这村里活人呢？
7: 我把县城的房子卖。
6: 啥？你把房子卖了？那好好的房子你卖了？眼看着我们就进城去过好日子了，那一下就回到解放前，对得起我跟娃不？

0: 我欠你和娃的，我慢慢还，但我不能欠父老乡亲的钱。
1: 你回去。
2: 你说啥？
0: 你回去吧。你疯了是不是啊？你回去吧。
2: 王守业，你这一辈子就只还了你自己。阿翠儿，哎，淑恒，干啥去啊？
3: 我去小卖部。
2: 书咋样了？
3: 还是老样子。
2: 哎，我今天运气好，在河里摸了一条大鱼，我把它蒸了蒸，给书拿过来了。
4: 这么大呀！啊，哎呦，你看，自从我爸病了，老是麻烦你，我是怪不好意思。你看你说啥呢？啥叫麻烦呀？像你相亲的，你放心，我蒸的时候盐放的少，放心啊，我给叔拿过去啊。谢谢，您。您现在身体不舒服，我知道有些事儿啊，我不该来问你啊，给你添麻烦。
5: 但是，哎，我听说守夜的那个专场。
6: 因为什么环境污染要治理，就不开了哈。哎，那你说，咱们村好多人还在那儿挣着零花钱呢，这咋说关就关了呢？哎，
4: 淑红，你先喝点啥啊？
6: 淑红啊，那国家肯定比咱考虑的周到。那既然是国家定了的事情了，它就一定有它的道理。 你从咱们这儿说吧，这王守业这个砖厂啊，他当初占的是荒地，我呢，当时也是考虑着想让大家多挣几个，那我就弄吧。可眼下吧，这王守业把他砖厂周围那沟沟坎坎的地他都给占起来，这咱都不说了。 他关键是把村边挨着他砖厂那条河给污染了，他污染环境，你这事就不行了。他国家现在不就抓这事儿呢吗？是不是？再说那地，他沟沟坎坎占完了再占，咋着？那就要占咱的耕地了。那耕地埋的是啥呀？那耕地埋的是咱的命根子呀。
5: 知道，知道，这道理呢，我都知道。可是叔，你说这么一来，咱们村像我这样的，出又出不去，又没啥本事在外头挣钱的人，那以后连个零花钱都没地方挣了，这可咋办呀？哎，
6: 我也是愁啊。 你说咱们这个村主任，进城打工这么多年，你现在咱这村上有点大事小事的，你想找个人商量一下都找不着人，我也是急呀。我这两年呢，这身子骨也差了。你看眼下吧，咱在村上。
5: 还有好几户那姑娘都没叫呢，我是干着急，没办法呀。
6: 哟，叔，你可别着急啊！你这样，要是信得过，我帮着你，挨户挨家去催催啊。世红啊，你帮我一回，帮我两回，你总不能永远这么帮下去啊。
2: 能帮多长时间帮多长时间嘛？你要不说我不知道也就算了。那我现在知道了，我能不管呀？叔，你安心养病，我这就去催去啊！
5: 哎，
2: 哎，
5: 麻烦你了。
2: 哎呀，麻烦啥呀？以后有啥事儿，你就让大翠儿叫我。你说咱离得这么近，你一招呼我就过来了啊！
5: 哎哎哎，好。
2: 我想跟他们一样。 进城打工，以前娃们喜欢。

走不开，也只能在村里打打零工，勉强糊个口。可是现在，爸母都长大了，眼看着家旺、家运都该上大学了，靠家里那点地呀，不行。

0: 在修修补补，坚持坚持，过两年咱也盖新房。
1: 好嘞，嫂子。
0: 不是你这能行？
2: 我来帮你吧。
0: 不用不用不用，去吃完饭赶紧写作业啊！
1: 你妈年轻时候现在还能干呢。
0: 那行，那我们学习去了啊！啊！
3: 哎呀，秦二龙，哎呀，
0: 还练呢？你放下放下，别把我再打了，放下。人家问这录像带你啥时候还人家呀？
2: 等我再练完这两招了。
0: 哎呀，别练了，练了这么长时间，连门都不出。这今天呀，外头太阳好，去晒晒太阳啊。
2: 我师傅咋还不来呢？哎呀
0: ，你听妈的啊，出去玩玩啊，晒晒太阳，别老闷在家里头，好不好？
4: 我不去。
0: 哎，要不然这样，你去镇上。去镇上下下馆子啊，看看电影啥的。
2: 那行，我去镇上剃个光头，然后我去上一次。
0: 不行，他剃头真成和尚了是吧？给我待在家里头。要不然，佳蓉，你想吃点啥，妈给你做啊。
2: 没事，我不吃，我要在家闭关修炼，等我师父来了以后，我就成为绝世高手了。
0: 行了，别打了，看得我眼晕都。不打了，不打了啊！出去转转。
2: 好了好了，妈，你快忙你的吧啊！哎呀，你就别在这烦我了啊！你别管我，我这正练功呢啊！

0: 全儿，你听我说，我知道那啥的羊是你的宝贝，我给你借，你肯定不借给我，所以我就自己给借出来了。我今天晚上或者明天早上我就还你，行不？哎，你干啥？全儿，哎，你干啥？你给我用用吗？全儿，我求你了，听我说，全儿，听我说，我用用。
1: 你干啥？
0: 长春，你听我说嘛，咱现在都多穷了，那不得想想法子吗？全儿，你听我说，是这，我想的是啥呢？我把羊啊拉到城里去，我试试能不能赚钱嘛。
1: 卖羊？
0: 哎哎，不是，我卖啥羊嘛？你听我说，我是拉他进去，我试试，我做个试验，我做个试验，
1: 烤肉。
0: 哎呀，我烤啥肉嘛？长春，长春，我牛二啥人你不知道吗？我知道这是你心肝宝贝，我能卖他吗？我。圈儿，你听我说，这羊你只养它不行，你得让它实现价值吧。我想把它拉到城里去，我试试，万一能赚钱呢？你相信我好不好？我今天晚上或者明天早上我就给你送回来，行不？算我求你了，行不？就是嘛，啊，你相信我，你回吧，回吧，晚上给你送回来啊。你干啥呀？
2: 羊在哪儿，我在哪儿。
0: 哎呀，坐好了。

0: 鲜羊奶，现买现挤，3块钱一斤了啊！鲜羊奶来晚了没了啊！哎，
1: 太贵了。
2: 咋？
1: 哎呀，你懂啥呀？这叫城乡差别，你知道吧？要不咱这么远费劲把这羊弄过来干啥呢？不就是挣这点钱的吗？嗯、你干啥？
3: 鲜羊奶，2块钱一斤。
1: 他说什么2块钱一斤？我油还有钱呢，那你给我油去。
3: 2块5一斤，鲜羊奶2块5一斤，
0: 鲜羊奶2块5一斤，来晚了。哎，那
1: 个鲜羊奶，
4: 还挺新奇的哈，
1: 绝对的，
5: 自己养的呀，
1: 现买现挤。
4: 这是你们家自己养的吗？
1: 自己养的吗？
4: 刚才听你们吆喝，说是2块5一斤是吧？
1: 对对对。
4: 那我想来2斤。
1: 哎呀，快取东西！
4: 哦，你们没盆？
1: 没有没有没有，得你们自己去取盆嘛，这样卫生嘛。你快回去取一
4: 下。行行行，我回去取去啊，我马上回来。
1: 快点，来晚了没了，我告诉你，就这些羊奶啊啊，咋样嘛？
5: 跟你说，你还不相信？
1: 别着急，别着急。哎，先，
5: 一会儿咱得自己带点盆来。
1: 是，这不这回没想到吗？咱试试啊！先赶紧赶紧，
5: 你大声喊啊！
0: 山羊奶2块5一斤。
6: 你说啊，这村里出这么大的事儿，廖支书咋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7: 那有啥动静啊？别说村里的事儿啊，他现在自己身体他都管不了了。
6: 就是，他着急选村主任啊。也对，你说咱这么大个村儿，哎，没个主事儿的人，那哪成啊？这些年呀，这伙人都在外头打工，日子过得也不错，谁愿意回来呀？
7: 就是，你说谁愿意耽搁挣钱呀？谁想管村里这些破事儿？
6: 就是，他不回来也好，让女人干。我们娘家村呀，
8: 都是女人当村主任。
6: 哎，你别说，人家干的还可好。

0: 会儿啊，那村里都炸开锅了，
1: 选村主任呢，
0: 你也出去转转看看热闹去，让我这耳根子清静清静。

0: 这好长时间没跟您在一起了，来，老领导，敬你一个。哎，
1: 来，十三。呀，我妈有病，你不知道，我们不能喝酒。
2: 大翠，你这不懂，闻一下，你看我这不也是来看望我老领导了吗？
0: 去吧。
1: 那好吧，
0: 爸，咱就闻一下啊。
1: 啊，闻闻，去吧。
2: 老领导，哎，我敬你啊！哎，我闻闻，你喝了，你都喝了。啊，这菜肉是不行吗？不行不行，哎呀，吃点清淡的。哎，行了，你呀，甭跟我这耍嘴了，说吧，啥事儿？
0: 没事儿。 我能有啥事儿？
2: 你这小子呀，我要是没记错呢，你上回登我这门儿。

0: 是为专场那事儿，对吧？这以后这么长时间来过吗你？你今天突然来了说没事儿，就光看看我，那我能信吗？
1: 老领导，这事儿我做不对啊，我做的不对。我这砖厂不是让环保部门给停了吗？我这人生啊就很迷茫，现在我得找你这灯塔给我指明方向啊。
0: 你小子呀，你小子这两年这厂长啊没白当，学会说话拐弯绕弯了啊。你呀有话说有屁放，痛快点
1: 儿。哎，那我就跟老领导直说
0: 啊，
2: 我想当主任。
0: 那当主任那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事儿，对不对？这得全队人在一块儿，得选举，得投票，那谁票数多谁当。你这事你清楚吗？
1: 我清楚，我都明白。但是老领导，我有您的支持，那我还怕啥呀？您放心啊，我这就去挨家挨户的，我给我自己拉选票去。
3: 哎，圈儿
4: 下，
3: 不，别下了，歇会儿，歇会儿，累死我了。哎呀，哎呀，
4: 这就累了。
3: 这这么远了，我能不累吗？哎，
4: 活该！哎，
3: 我这不是高兴呢吗？这忘加油了吗？哎哎，水呢？给我喝一口吧。
4: 哎呦，我都忘了。
3: 哎，我要喝水吗？哎呀，去去去去去！哎，哎呀，哎。怎么样，阿全？怎么样你就说。我告诉你，这才叫实现了羊的真正价值。你养它，你实现它价值嘛，对不对？
4: 哎，那个，这主意真挺好。比原来啊，我干养羊强。
3: 你看，
4: 但是也不行啊。你这天天这样子把我这羊折腾过来折腾过去的，一天没吃没喝那不行。
3: 哎呀，这怕啥？咱俩不也一天没吃没喝了吗？哎，全，我跟你说。这个就要咱试验成功了，这就能发财了。你看啊，我觉得这两只羊一个小区都不够，以后咱要干大，造羊几十只、几百只一块往那发，每个小区都能卖奶，这样咱就发了嘛。
4: 你吹呢吧？
3: 咋？
4: 哎，你这大个车拉五只羊我都坐不上去了，还一百只呢。
3: 不是，咱弄个大的车嘛，弄个大的车。
4: 大的车也不行，你就天天把我这羊从这儿拉那么远又拉回来，你天天把这羊折腾成这样，你不能折腾我羊啊！你要折腾哪去？
3: 不对呀，我折腾羊干啥呀？我应该折腾奶啊！咱想办法找一种技术把这个奶啊给它冷冻起来保鲜，咱去卖奶，咱不折腾羊了。哎呦，哈哈卷儿，哎呦，哎呦，你真是启发我了，太棒了，咱俩一定能挣钱，相信我。
4: 聪明，
3: 好，好着呢，好着呢。哎，不过需要钱啊，是不是？你看，咱冷冻奶得需要钱，运输得需要钱，加羊也得需要钱，咱得需要启动资金啊，是不是？对不对？
4: 这我不管
3: 啊，
4: 你赶快，我这羊都饿了，赶快回家喂羊。
3: 好，
4: 好，好，快点。
3: 呀，这是个大事，必须得有点钱，这叫啥？这叫启动资金，你知道吧？哎，启动一下，启动一下，快
5: 驾
3: 驾也
5: 驾！
3: 哎呀，我们一定要弄出启动资金，
5: 驾！
3: 然后吧，把所有羊啊，我告诉你，一百多只，哎，听我说，
4: 哎呀，你
3: 冷藏以后啊，再找车把
5: 羊
3: 运到城里去，快，运到城里，
5: 驾！
3: 慢点，慢点，慢点啊！慢点啊！运到城里去以后啊，你羊聚在家里养，咱们把车，驾！
5: 你驾啥呀？我推不动了，
6: 不动了。
1: 这个主任如果不是我守夜当，咱村谁还有这资格啊？
6: 就是
7: 说，说来说去是你想当这个主任，
0: 我还以为是啥大事儿呢。
1: 你看这咋不是大事儿吗？这现在就是咱村一等

0: 这是一等二的大事啊，也得让大伙儿先填饱肚子吧。我回家吃饭去了啊！
1: 你吃饭算啥呀？你相信，只要你投我首页一票，哎，我一个箭步就带领大家哎，奔向小康啊，知道吧？
2: 你干啥？你干啥？我跟你说好了，把你收拾屋子吗？谁跟你说好了？
3: 我这儿挺好的，谁让你收拾的？
2: 你挺好的啥是人住的地方吗？
3: 你骂谁？
2: 你给我起来两天。
3: 我这儿挺好的，别动我这儿啊！
2: 咋的？你这一根胳膊想给我两个胳膊比划比划是吧？啊？
3: 比划就比划，少动我屋子。
2: 我，你动手！
3: 你听话，你们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
0: 你小心点啊，先把门换。
1: 快点，
2: 哎，还有个南方老板送我一套茶具，改天我也拿过来啊。

0: 哎，哥，活找咋样啊？哎，没找着，出去跑了一整天，都没人搭理我。
1: 说现在挣钱咋这么难呢？
0: 我前两天出去找活也是，人家不是这要求就是那要求，
1: 好不容易有一个找上了，还让交什么保证金，
0: 咱哪有钱交人家？
2: 你看咱妈为了供咱上大学，每天起早贪黑的干活，大热天的都不容易。我都不忍心这么看她下去了。哦，你以为我忍心啊？那每次她出去搬砖的时候，我都想跟她一块儿去。她说赶紧回去，赶紧回去，赶紧回去看书去，复习去。你说咱妈也够逗的，你都高考完了还看啥书啊？嗯。
1: 说这个假期咋这么漫长呢？咱上学的时候也没觉着日子难熬啊。这通知书也该来了吧？嗯。
3: 其实我考得上考不上无所谓。我想过了，咱家这条件多一个人上学呢，就多了一个负担。
1: 你可别瞎说啊！那咱妈那么辛苦，那是为了啥？那不就是为了让咱们考出去吗？
3: 你这话，小点声，别让妈听见。那妈听见得多伤心啊！走，咱们继续找活去。

0: 水开了，我给你们做饭啊。
1: 该咋了？
0: 腰疼。
2: 没事没事，行，
0: 我给你们做饭。
2: 哎呀，我怎么不进屋？
1: 回去吧，回屋里。
2: 喝点热茶。等会儿我给你弄烤的。

0: 你俩这是干啥去了啊？这考完试整天的不着家，胡跑到哪儿去了？我连个人影都见不到你们。
1: 我俩想出去打工。
0: 谁叫你们打工的？啊？谁出的这个馊主意？谁叫你们去找工作的？啊？这高考通知单不是还没下来？你万一要是下来以后你们俩都没考上，那不是还得复读吗？整天不在家好好的复读学习，打什么工啊？
1: 考不上我们就不复读了，我们想打工挣钱。
0: 你胡说，考不上了必须复读。我告诉你啊，别想那馊主意，少给我打工。
2: 妈，你别生气了，我们就是想着上大学之前能赚点学费，而且万一要是没考上的话，复读也要花钱。
0: 嘉旺，妈不是早都跟你们说过了吗？挣钱的事儿不归你们俩管，那是我的事儿，你们俩就负责好好的学习，好好的考大学。
1: 咋不归我们管吗？那人重要还是钱重要？你为了挣点钱，你看把你累的，你不知道你自己要难受啊？
0: 人是重要，那钱更重要。你想想啊，要是没钱的话，你们俩怎么上大学？你们俩上不了大学，我怎么跟你爸交代？你说。
1: 我不管，反正我考不上，我不复读。
0: 你敢？考不上，你必须给我复读。行了，打今儿起，你们俩哪儿都不许去，不许给我出这个门！谁敢出这个门，我就把你们锁上。哎，看书啊，看书！我去做饭。

就快看到希望了，长泉跟长青也联系上了。

0: 来来，比划比划，
1: 比划就比划呗。
0: 来，
2: 讨厌，
0: 小心点啊！
2: 哎，
0: 怎么还赖皮呢？你
2: 怎么还上脚了呢？
0: 我打你，
2: 我
0: 居然跟你捡东西！
2: 再打我，找你了，真找你了！哎。

0: 我哥考上了，
1: 考上了，
2: 嘉宝，嘉宝啊，
0: 兄弟啊，你考上了，
2: 哥。
1: 嘉宝，真考上了，我娃考上了，
2: 太好了，
0: 妈，我考上了，
1: 考上了，考上了，
2: 咱王家又出了一个大学生了，
0: 我哥考上大学了，
1: 成了，都随了你的愿了，都随了你的愿了，儿啊，
0: 恭喜啊，恭喜，
1: 哥，太好了。
0: 佳韵，你的呢？
1: 对，你的呢？
3: 我没考上。我从考场出来之后，我就知道我自己考不上。
0: 你先别着急，也许你通知书还在路上，你再等两天。
1: 对对对，你爸那时候通知书来的也晚。
0: 哎呀，是啊，姐，就是、姐再等等呗。
4: 咋了嘛？不就没考上大学吗？我哥是不是已经考上？咱家有一个大学生就够了。
1: 佳韵，你是啥实力？妈知道，你肯定能考上。
5: 是啊，姐，
1: 再等等。
3: 哥，祝贺你啊，考上大学了，好好上学。你们赶紧祝贺我哥，替我哥庆祝庆祝。我回去了。
5: 姐，
0: 哎，姐，
4: 没事儿。
5: 姐。

0: 我爹爹的彩礼，倾家提亲者，没有手表啊，别进我家门。
1: 我不提了，
2: 这辈子我不嫁牛王，我就去死。
0: 啊！
2: 你是不是要娶林林的彩？是，
1: 我爱娶谁娶谁，我用你管。
0: 你太不重视我了。

0: 佳云，可知道你心里难过？不想当老师了？我想啊，做梦都想。唉，老师修建人类灵魂的宝塔是很神圣的。
1: 那你就复读，坚持自己的梦想。可是梦想会改变啊！只要你不放弃，没有人可以阻挡你的梦想。
0: 可是我现在有比梦想更重要的事儿。哥，你说的对，只要你坚持，没有任何人能阻挡你的梦想。
2: 别哭了，麻烦姐会更伤心。

0: 行了，别美了，够美的了啊！宁浩哥，啊，小宝的学校的事儿，我都处理好了。你每一周都把他接回来一次。 让他陪着爸妈乐呵乐呵。哎呀，我这还用你说？小宝不能吃凉的。你每次都把菜饭都给他热热了。还有，你别老喝酒，太伤胃了。
1: 喝酒咋了？不一群人怎么了？这么多话吗？
0: 存折里面没有多少钱了，密码你知道。是小宝的生日。 还有这首饰，你如果缺钱的话。

0: 我今天去医院了，医生说我的肾源的配型跟爸是一样的，所以我要把肾捐给爸。
1: 不行，
0: 我已经决定了。
1: 我说不行。

0: 大岁儿，我再说一遍，我不同意。
1: 我决定的事儿，谁都改不了。
0: 医生都跟你说什么了？
1: 医生说，我的肾源的配型跟爸是一样。
0: 我知道，还有什么？他有没有告诉你，就算你配型成功，换了肾了，还有个排异呢？而且换完肾以后，每天都要吃药，吃药比现在透析要贵得多，你知不知道？如果透析呢，能活到20到30年，你懂不懂？
1: 女王哥，那怎么办呢？女王哥，从小到大，爸就最疼我，把什么最好的都给了我。我看到他这样，我心里难受。
0: 哎呀，难受啥嘛？好着呢。翠儿，你记住了，天塌下来啊，也轮不到你。这不还有我呢吗？好了，别瞎想了啊，赶紧都收起来。好了。

0: 哟，你命好，茶刚泡好。你这不太对劲儿，喝点茶。啊，
1: 有酒吗？

0: 我家里有啥事儿？现在这个月头薪的钱让人花完了，下个月就悬了。
1: 你咋不告诉我呢？
0: 不是告不告诉我的问题，你就是没把我当哥们儿。

0: 说了就行了，来，走。
1: 我告诉你，我不爱钱。哎，我要钱没啥用。
0: 咱俩在一起，我就是因为愿意跟你在一起。我把你当哥，你有事不告诉我是吧？哎，不是娟儿，你好意我心里话，这两回事儿。 家里这么多娃嘛，谁不用钱嘛？我爸这病，我自己解决，你不管。
1: 我再告诉你，我没啥用，爱拿不拿。

0: 这钱我拿着，我先应急这几个月。等我赚了钱，我一定还你。
1: 行，这也是个话吗？你告诉我就行了吗？哎呀，谢谢。
0: 可是圈儿，我想了，这不是长久之计，必须得赚钱，必须得做大。这个解决不了问题。我为啥从城里回来？因为我就相信我在家门口挣钱，而且我要带着全村的人一块儿挣钱。我牛旺一定能做到，你信不？
2: 我信，
0: 兄弟，相信我，来，
3: 加油！

0: 谁呀？妈，我能进来吗？进来。妈，回来了。嗯，那赶紧上炕睡呀。我现在也不太想睡。
1: 跟你说会儿话，行，有啥话你说。嗯，妈，我是不是挺犟的？嗯，犟，可犟。就为这事儿啊，我打小就不怎么听你话，还老跟你顶嘴，有时候弄得跟仇人似的。
0: 你这点儿特别像我小的时候。哎呀，我小的时候跟你姥也这样，顶嘴惹他生气。那当年我跟你爸结婚的时候，你姥就是不同意呀。哎，我就偏偏要跟你爸结婚，嫁给你爸，他就是拿我没办法。那你当时对我爸啥感觉啊？咋说呢？也没啥感觉。 当时就觉得他是我唯一的依靠。那我爸呢？他当然高兴了。嗯，他们家穷的，老鼠进了他们家都得哭着走。他遇到我这样的人，又不要彩礼，啥都不要，他不得偷着乐呀？那当时咱家比现在还穷啊？穷。
1: 比现在穷多了。
0: 哎呀，我记得特别清楚。

0: 那时候我第一次进咱们家院里头，推开那大门呀，一看那么大个院子，就一个柿子树，树底下呢一堆花。哎，我就心想，咋种这么一堆花呢？你猜你奶跟你二婶怎么说的？
1: 咋说？
0: 他们骗我说，
1: 我大哥说了，种花心情好。
0: 哎，我就盯着那一堆花看了半天，我也没觉得心情好。
2: 我听我奶说，我爸当时考上大学了，是因为家里穷才没去上的，是吗？
0: 你爸是心里放不下这个家。
2: 妈，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0: 我正好也有一件事要跟你说。
2: 你先说。
0: 你先说。
2: 妈，能不能不比我复读啊？
0: 为啥呀？
2: 不为啥。我走了谁陪你啊？
0: 哎呀，陪我的人多了，佳慧、佳旺还有你二叔。
2: 那他们是他们，能跟我一样吗？咱家现在啥情况我心里也知道。我哥考上大学了，完成了爸的一个遗愿。我一女娃，我上那么多学干啥？我上个高中可知足了。
0: 妈呀，你可不敢这么说。那学习哪有学够的时候？那老话不是说了吗？人活到老，学到老呢。佳韵，你记住了啊，像咱们这样的人家，只有学习才有出路。
2: 不是，妈，那你咋不让佳蓉去上大学啊？
0: 那不一样啊。佳蓉没你学习这么好，再说了，佳蓉是个男娃，她那么爱打打杀杀的，就是有一天她去当兵了，那保家卫国也能做出一番大事业了。
2: 妈，这学习好跟上大学真是两回事儿。我既然学习能学得好，我干别的我也能干好啊。
0: 你这么小个娃，你说你能干啥呀？
2: 哎呀，妈，我干得了啥干不了啥，你总得让我干了才知道吧。
0: 你现在最应该干的就是复读。
2: 妈，我要跟你一起养家。
0: 养家有我，不需要你。
2: 我要陪着你。
0: 我不需要。
2: 妈，你咋这么犟呢？你总不能因为我爸没有上大学你就逼着我上大学呀。
0: 我就是逼你了，咋了？你是王长安的女儿，那别人不上大学你得上，你必须得上。
2: 妈，我都这么大了，你觉得我自己的事情都决定不了的话，你觉得我会开心吗？你觉得我活着有意义吗？
0: 你考上大学对你来说就是最有意义的事情。好了，佳韵，别讲了啊。

0: 谢谢啊。
1: 您酒能碰到，
0: 到了，
1: 碰到好。
0: 哦，谢谢。
2: 您回家。
0: 哎，好的。谢谢啊，谢谢。
3: 喂，你谁啊？长青。

0: 好，我给嘉玲说，什么时候？好嘞，好嘞，哎，好，哎，再见，再见。嫂子，嫂子，嫂子，
1: 啊！
0: 哎呀，好事，长青，长青要回来了。
1: 啥？长青要回来了？真的？佳韵，一会儿把地扫扫，你看这地上瓜子皮儿。
2: 哎，好嘞，妈，你就放心吧。
1: 哦，对了。把那个镜子好好的再擦擦啊！
2: 行，妈，这一早晨啊，都擦了十几遍了。
1: 你小姑啊，最爱照镜子了。那小的时候，不照一下镜子，那不出门儿。啊，佳慧，
2: 哎，
1: 把那个柜子好好擦一擦啊。
2: 好。
1: 你不小的时候，喜欢的衣裳都放在那个柜子里。

你们都是骗子！你们都是骗子！

别过来！

0: 饿了吧，哥给你下面去。不要，哥，我不饿。这是啥丫头？你咋还哭上了呢？别哭了啊，回家了，高兴点。来，快走。
1: 家旺啊，平常可懂事儿了，也不知道今儿咋了，这可能你刚回来，转不过来这个弯儿啊，给他点时间就好了。哎哎，哥给你倒水。哎呀，
2: 不用了，哥。
1: 喝点水。
0: 你别过来！
1: 家旺，你听我说。
0: 你别说我，
1: 我不想听你别说我。
2: 你冷静。
1: 别说我，
2: 冷静，家旺。
1: 你听我说，家旺。
2: 别过来，家旺，我不想见你。家旺，好孩子，
1: 过去了。
2: 没事儿，我回来之前呀，早就做好心理准备了。这个家我能又有机会了，我就已经很欣慰了。哥，我这次回来。
3: 就是来赎罪的，说这话干啥？赎啥罪？别废话啊！我欠这个家，我欠你们太多了。
4: 啊，谁都不欠啊，谁的都不欠啊！
3: 姐，看什么？
2: 村里传言真的深的呀！啊，我听那门口的二赖子说了，这我家旺哥真是活不生的，我真没想到啊，这么大的消息！啊，
5: 你个小屁孩，你瞎打听啥呀？
2: 不是，哎呀，我真的是，你看我姑刚进来看我家旺哥那眼神，
5: 快来喝水，喝水，喝水！哎，
2: 算了，哥。 咱不说这事儿了啊！你看看我给你带啥了？哼，
5: 你给哥带啥了？哎，
2: 你不是爱喝酒吗？我呀，这次给你带了好酒。<笑>
5: 都戒了，不喝了。
2: 咋了？
5: 忘拿了？没事儿。
2: 不是。
5: 曹静，啥动了？别急，曹静，啥动了？跟哥说，啥动了？
2: 我给家旺上大学的钱，在这箱子里面，不是我的箱子，那不是我的东西。
5: 好好找找，别着急，长青，这么大的秘密瞒了咱们这么多年，怎么回事？我的钱，哥，我怎么了？长青，我怎么了？长青，我钱丢了，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
6: 是给我娃上大学的钱呢。

0: 我不去，
1: 臭小子，过来，
2: 我不去，
1: 过来，听我，
3: 就是不去。
1: 乔啊，我今天告诉你。

这是你亲妈，你听见了没有？好好陪她说说话，听见没？

0: 你妈是谁？死了。怎么死的？她在哪儿？她叫什么名字？
1: 我不知道。
0: 我怎么问你，什么你都说不知道？你知道什么？你告诉我，你知道什么？
1: 嘉旺。 妈对不起你，妈是对不起你，但是你要相信，妈是爱你的。
0: 你爱个屁！你除了你自己，你还爱过谁？你的心怎么那么狠呢？抛弃你所有的亲人就这么走了？你这么多年没回家，你现在回来干什么？你回来干什么呀？你为什么要回来打扰我们的家庭啊？
1: 啊！现在养大我的人不是你，是别人，别人把我养大了。你现在厚着脸皮回来，还要让我认你？我都是我的错，啊！妈错了，啊！
0: 你错了有用吗？
1: 妈错了，妈错了，妈错了，妈错了，妈错了，妈错了，妈错了。
0: 这个骗子！
1: 你这骗子！哎，长青，长青，你这是干啥呀？啊，有啥过不去的，自己还能打自己啊？嫂子，他问我。
2: 我怎么跟他说他爸的事？说啥呀？不给他说。他爸那个流氓，他现在不在，他要在的话，我掐死他。别说他了，这个人在我心里早就死了。嘉旺这个娃简直太混账了。 看我怎么收拾他！下面吗？好了，可怜的长青啊！看我怎么收拾他！
1: 嫂子，你别去。

我们一起把秦冰哭，让他自己安静了，让他安静了，长清。

0: 哥，你咋回事啊？啥咋回事？
1: 不是，你知道我问你为什么？我不知道。行，你不知道，我来告诉你，你为什么那么对你妈？家中一个人忙不过来，你为什么不帮忙啊？我为什么要帮忙？
0: 因为那是你妈啊。
1: 我妈？她像个当妈的样子吗？她配当妈吗？我哥。
0: 你咋变成这样了？啊，你咋变这么冷漠呢？那是因为他更冷漠。他怎么了？他就冷漠啊？他还想怎么？当年奶奶走，他为什么不回来？不孝不义之人。
1: 当年奶奶走是因为咱妈他们商量好不告诉他的。那好，咱爸呢？当年咱爸走，他在哪儿？
0: 全村人谁都知道咱爸最爱的就是他，那是因为当年联系不上，没有音信，
1: 没有音信，我们找不到他，他还找不到家吗？那万一他有他的难处呢？那我呢？这么多年，把我放在家里不管不问，那尽了妈的责任了吗？他配当妈吗？
0: 行，哥，我先不跟你说这些，我就问你。 你妈咋病的？你知不知道你妈咋病的？
1: 你别跟我说这事儿，她的钱丢了跟我没关系。
0: 没关系？你知不知道那个钱是跟你上大学的钱？怎么就跟你没关系啊？
1: 我不稀罕。

0: 嫂子，
1: 场景咋样了？
0: 还那样，傻傻愣愣的坐在那儿，一句话也不说，不知道在那儿想啥呢。
2: 本来想着让他们母子相认的，没想到是这个结果。看来咱们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0: 家里妈孩子呀，真是个倔脾气，我收拾他。
2: 收拾啥呀？
0: 因为这事儿不能走这么掉。
2: 我到这会儿，这心里还难受。你说说，这娃马上就要去学校了，这种心态，到了学校他咋学习啊？能学好吗？
0: 嫂子呀，你看着，骂也骂了，打也打了，现在场景都成这样了，那咱咋办呢？
2: 这样吧，咱们先照顾好场景，我抓紧时间好好跟家旺聊聊。

0: 家荣，家荣，哎，我跟你说话呢。
1: 妈，你在把我气都破了，我容易走火入魔的。
0: 什么走火入魔呀？
1: 你有事吗？
0: 有。
1: 你说说，你整天站在这个炕上，这小脑瓜子都想什么呢？我都等了这么久了，我师傅怕是不来了。
0: 不来就不来，
1: 那怎么行？他要不来了，我咋成为绝世高手啊？
0: 行了行了，去。
1: 替妈跑个腿儿，办个事儿啊！
0: 说，
1: 啥事儿？
0: 到小英姨那儿去，跟她好好说说，让她没事儿常到咱家来坐坐，陪陪你姑姑。
1: 哎，成。
0: 这柿子给她拿过去。
1: 啊，好嘞。

0: 我爹爹的彩礼，进家提亲去了。没有手表啊，别进我家门。我不提了，
1: 这辈子我不抢牛王，我就去死。啊！你是不是要娶那个林大嘴？说，
2: 我爱谁谁是谁，我用你管。
1: 你太不重视我了。
2: 草原最美的季节与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相遇，动起来！这股从赛场奔涌而出的澎湃力量，汇入千万个奋斗的日常，更快！ 用蒙古马精神刻下实干的烙印，在转型升级的赛道上跑出内蒙古加速度，更高，用三倍精神进行持续奋斗，在事业发展的征途中攀登内蒙古新高峰。
3: 强，以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为号令，突破自我，冲击极限，拼出内蒙古硬实力，更团结，我们守望相助，共享未来。
2: 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全民全运，共享共荣，内蒙古动起来，强起来。
4: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融媒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

0: 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清新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1: 来来来，问大家个事儿，明哥从哪里来呢？
2: 明哥从嘴里来的。
3: 手机。
4: 四岁。
5: 明哥是从老家来的。
6: 我老了没事就哼哼。
7: 歌可以从心里流淌出来。
8: 我觉得明哥就得有点味道。
2: 我身边会唱民歌的可多了。
9: 哎，那歌叫啥来着？特熟。
10: 从哪里来？从哪儿都可以来呀。
11: 我知道从哪里来。
12: 我知道那铁下黄河有几。

0: 广阔天地来，
1: 歌从草原来。
2: 谁说歌从草原来？
0: 你喜欢民歌吗？
3: 当然喜欢啊。
0: 那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吧。
3: 哎呀，我有点紧张。
4: 我喜欢民歌。
0: 那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吧。
4: 但是我还唱不好。
0: 没事儿，热爱就行。
5: 什么时间都不过时。
0: 那你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吧。
5: 我怕跑调。

0: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歌从草原来，
1: 想唱

0: 天这个场子跟以往有点不同，这叫凤凰托举。
1: 茶香也孕育出了悠扬婉转的茶歌，
0: 有茶有酒还有歌啊，万里飘香啊。
1: 歌从草原来，现场以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茶道千年，歌路万里，内蒙古卫视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二连浩特万里茶道主题歌会》的直播现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彤。今天啊，我们就来到了万里茶道的最北驿站二连浩特。那此时此刻啊，在我身后就是集齐了万里茶道九省区特色好茶的文化体验区，所以啊，今天的现场也是茶香四溢。
2: 没错，现场不仅有茶香，还有酒香。金辉酒香飘万里，草原民歌有魅力。本节目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健。那今天啊，我们的现场还有一个特别的主题，那就是向北开放立潮头，斑斓口岸起新城，第十一届内蒙古二连浩特万里茶道文化旅游节，欢迎各位，
1: 欢迎大家。
2: 那今天来自于全国万里茶道沿线九省区的茶叶协会的代表们，带着故乡的云雨以及指尖的温度，是相聚于此。每一杯茶当中都不仅仅有北国的豪迈，还有南方的

0: 灵秀，以及一段难以割舍的情缘。
1: 秦岭南路，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路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朋友们，让我们举起酒杯茶杯，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
3: 酒省连茶多，万里共山。
2: 谢谢大家呢。同时，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呢，我们要感谢二连浩特市人民政府、二连浩特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今天啊，我们就要在这方舞台上深挖万里茶道文化，让茶香与歌声在这座边城一起共赴音乐盛会。
0: 好，那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今晚的意见团的团长，已经行走过全国万里茶道九省区各个城市的萧东坡老师，欢迎您。
4: Hello, 大家好。哎呀，今天这个场子跟以往有点不同啊，有茶有酒还有歌啊，大家伙嗨起来吧。
2: 欢迎萧老师。那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在我右手边的各位，坐在前方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朝鲜族歌手金美儿，以及由歌从草原来往期人气选手组成的方阵。那在他们身后呀，就是从万里茶道九省区赶赴而来的茶文化爱好者组成的茶友团，欢迎各位来一起喊出你们的口号。
5: 大家好，
3: 茶香传九省，歌声汇草原。哇，
0: 那现在在我们观众席的另一端的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哈，是草原新民歌唱将科尔沁夫带队的歌友团，喊出你们的口号。
3: 草原歌如海，城腰冰蓬来。
2: 好，谢谢歌友团的各位观众朋友们。那在我们舞台正前方的呢，还有我们一品团的老面孔，欢迎胡公公胡哈兄弟。好，欢迎三位。同时啊，今天来到现场的还有万里茶道九省区的茶商代表、茶文化爱好者、茶艺非遗传承人、内蒙古奶茶非遗传承人，以及二连浩特市爱茶爱酒爱歌的市民朋友们。今晚我们将在这里共赴茶与歌的盛会，欢迎大家。
0: 一杯清茶连通南北古道，一曲民歌诉说万里情缘。亲爱的观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奥日格勒为我们带来草原迎宾曲，
2: 有请。
6: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观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一首草原迎宾曲献给大家。

谢谢割草的老朋友们为我们拉开了今晚演出的序幕。辽阔草原是万里茶道连通中外的重要节点，千百年来呀，这一缕茶香自江南茶山启程，水路辗转，一路北上来到了二连浩特。而二连浩特呢，也是万里茶道申报世界非遗的

0: 重要组成部分。
1: 没错，那今晚我们将顺着古老茶路一路南下，寻访江南茶园，再沿着中原禁忌回归到草原边城，铺展开一套完

0: 么肖老师，您觉得我们福建的闽茶怎么样呀？
1: 福建啊，是万里茶道的源头。当年呢，这晋商就是到武夷山深处呢去收茶，然后呢远销到蒙俄的这些好茶呀，都是以这儿为起点。我看您刚才敬我茶的时候，非常讲究啊，那个感觉我从来没喝过啊。
2: 凤凰托举，
1: 叫凤凰托举。
2: 对，您就成了王者。
1: 啊，这叫凤凰托举。
3: 哎呦，
1: 让我找找王者的感觉啊！我回去啊就要培养我媳妇儿啊，让她这么给我敬茶，回家找找当王者的感觉啊。
2: 对，茶艺呢，我们在喝茶的时候，其实我们更享受泡茶的过程。哎
1: 呀，好嘞，我们把现场交给明彤。
0: 好，谢谢，谢谢肖老师，谢谢各位的分享。
4: 一杯武夷红茶是串联起了北方和草原以及中原，连通了中国和世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沿着茶路继续北上，来聆听江西茶歌。
0: 有请高天为大家带来请茶歌，有请。

0: 谢谢。一曲《请茶歌》是道尽了中国人以茶会友的无数温情，而江西河口古镇也曾是全国茶叶集散中心，无数茶叶在这里整装发货。
1: 哎，没错，那整装待发之后呢，我们就沿着水路一走，就走到了江淮皖地。接下来有请裘雪儿为大家带来《茶山情歌》，有请。

0: 谢谢雪儿用甜美的歌声让我们看见了安徽茶山的连绵叠翠。那正是这片土地啊，滋养出了像太平猴魁、黄山毛峰、六安瓜片等传世名茶。
1: 没错，那听了刚刚的歌曲啊，仿佛就让我们看到了采茶姑娘踏晨露绕茶山的辛勤采茶的画面。
0: 正是这绿水青山滋养出了好茶，同时呢，茶香也孕育出了悠扬婉转的茶歌。
1: 没错，那沿着水路，我们从安徽出发，继续北上，就到了鱼米之乡湖南。
0: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由谭志廷带来的歌曲《挑担茶叶上北京》，有请。
2: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家人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在这里欢迎九省茶商来到我们二连浩特，也欢迎全国的朋友们来到我们内蒙古。

0: 谢谢谢谢谭志廷从湖南挑来的这一担湖南黑茶。湖南安化黑茶呀，是草原牧民不可或缺的口粮茶。我们常说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说的呀就是它。
1: 没错，那从湖南继续向北，茶又有了新的味道。
0: 接下来请欣赏由刘月阳、杨雅然为大家带来的湖北民歌六口茶，有请。

0: 接下来啊，我们南辕北宋的章节就告一段落了。在下一章节开始之前呢，我们要有请大家期待已久的茶友团团长，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金美儿登上舞台。
1: 有请。

0: 秀当中。
1: 歌颂小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光国。
2: 大家好，我是呼呼。
3: 我是哈哈。
2: 我们是
4: 呼哈兄弟。
1: 哎，这一次我们节目一路向北，来到了非常有特色的边境小城二连浩特。在我们身后已经摆满了来自我们二连浩特的宝藏好物。
2: 首先要跟大家介绍的当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金辉九，他整整陪伴了我们3年的舞台了，绝对是我们妥妥的

0: 我们的宝藏好物。而且啊，喝过我们金龟酒的朋友们都知道，我们金龟酒喝起来哇，口感绵厚绵柔。
1: 是的、
0: 啊，大家一定要选择金龟酒，因为金龟酒
1: 正能量。哇，
2: 说了这么多美酒，来看二连浩特为我们准备了多么丰富的美食的，哎呀，还有好玩的、好穿的，哇，真是太棒了！来，这个传统环节必须得续上、大家把这个二连浩特。扛爆了大赛
1: 公屏上，
3: 说到来自二连浩特的宝藏好物，那首当其冲的呢，就是来自我们草原人的白石珍宝茶干伊德，这也是我们实打实的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超好吃，而且奶香很醇厚、整个的层次也非常丰富，不愧是我们非一般的美食啊。
2: 二连浩特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的商药聚集地，也是驿站。你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在古道上，人们骑着马来来往往，骑着骆驼，走着走着饿了怎么办？
0: 怎么办？
2: 掏出一个十多天的苹果，
0: 坏了
2: ；掏出了个二十多天的巴拿拿，
0: 也坏了。
2: 有没有什么好东西又能放得住？吃的时候又酸酸甜甜的？
0: 是什么？
2: 茶干伊德。
0: 而且呢，我们茶干伊德在这上面还有一个特别的功能。
2: 什么功效？
0: 比如说我们现场的朋友们，我有茶叶。
2: 我有茶干伊德，
0: 换；我有马匹，
2: 我有茶干伊德，
0: 换；我有粮食，
2: 我还有茶干伊德，
0: 换。这绝对是我们古时通道上的硬通货。
3: 而且最难得的是什么？二连浩特是至今保存最完整、最正宗的制作技艺，
0: 是
3: 每一个奶食品都有它的古法工序，每一道工序都是纯手工、无添加，保留了最纯粹的草原奶香。
0: 我跟你们说，我们的茶干伊德不仅好吃，而且啊，寓意更绝。在我们蒙古族的文化里边，我们的茶干伊德就是来接待我们最尊贵的朋友和客人。
3: 吃完奶食，我们来感受一下来自我们草原独有的蒙古袍的非遗制作技艺，白茶皮袍。好的制作技艺，它还有一个蒙古语名字叫
0: 光
3: 格查干德勒。
4: 你看，在我们这块，这技艺真的是特别的古法技艺，是不是？你看，选用的这个是枣羊皮，
0: 而且我们这些啊，全部都是我们当地的手艺人，
3: 没错，
0: 就地取材，
3: 是的，
0: 用一针一线手工缝制出来的。大家说牛不牛？
3: 太牛了，
2: 是太好了，
3: 咱们有吃有穿了，另一张桌子上就是来自我们二连浩特的恐龙 IP 的文创，是不是辨识度很高啊？
0: 好可爱呀、
2: 好可爱呀、哇，大家都知道二连浩特是世界闻名的恐龙之乡、
0: 没错，
2: 而且这里是亚洲地区最早发现恐龙化石的地区之一。
0: 哇，我们的二连浩特就是依靠我们的恐龙文化、口岸文化和非遗文化、真的把我们当地的特色做成了新高度。
3: 今天我们感受到来自我们二连浩特的宝藏好物、有我们的茶干伊德，还有白茶皮袍的制作技艺，同时还有来自我们可爱的恐龙文创。
0: 对的，我们歌从草原来，最美在二连。在这里呢，我们也诚挚地发出邀约，邀请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到我们二连浩特，一起来我们吃美食、看美景。一定要记住，打卡国门，恐龙的故里就在二连浩特。
3: 大家好，我们是胡关国，
2: 是呼哈兄弟，
0: 大美二连，好物天成，
3: 更多精彩等你来发现。
2: 让我们把镜头交回到主舞台。
5: 好的，谢谢公公呼哈兄弟为我们带来的二连寻宝记。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歌从草原来民歌记二连浩特万里茶道主题歌会》的直播现场。此时此刻呀，我们就在万里茶道的最北驿站二连浩特。
6: 金辉酒香飘万里，草原民歌有魅力。本节目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在这里要感谢二连浩特市人民政府文体旅游广电局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接下来就让我们沿着万里茶道继续感受千年茶香。
5: 有请李佩轩为大家带来河南民歌《茶妹子》，有请。

0: 您看我这河南妹子的茶采得怎么样呀？
1: 河南妹子的茶都采来了，但是好像没有茶呀。
0: 有呀，这个就是我刚刚采下的茶，我看那边掌声给的多，我就把茶送给谁。啊，
1: 送给谁？
0: 接茶。哎呀，
1: 你看呢，刚才啊，我在这儿啊，介绍茶、品茶，然后呢，好像每一道茶呢都有茶杯，都有泡好的茶，就你这儿没有。然后呢，以至于呢，我每次喝茶的时候呢，我后面的美儿啊，她都馋得不得了。刚才还专门说啊，我就坐在她后头啊，每次她喝茶的时候，我都捞不着喝。
0: 我
1: 就这一次，我就想让你喝，结果没有了，怎么办？不要紧，我要把它送给你，美儿
2: 啊。
1: 我觉得送给你一样还不过瘾，我要再送给你一样。这三样你看怎么样？哎呦，
0: 太靠谱了，谢谢肖老师。
1: 这回行了吧？
0: 谢谢肖老师。
1: 还不行，还不行，有茶不行，还得有酒，啊！拿了三样东西，当着大家伙面喝三杯酒，好不好？
0: 我有个要求，因为上一次我已经喝了六杯了，然后我一直等着我们金辉这个集团的向我邀约的这个做个代言什么的，然后一直都没有，苦苦等了这几个月。
3: 没问题，等到来年四月樱花盛开最美的季节，
0: 太好了，
3: 邀请美儿回金辉酒厂参加我们的樱花季。
0: 谢谢。我为什么对于我们金辉酒这么执着呢？因为我真的本身就是姓金，
1: 然后四月份呢，不光去参加他的樱花季，
0: 四月份又是我生日。
1: 哟，您四月几号啊？
0: 我是那个三月份的，但是也可以在四月过。
1: 农历三月。
0: 对。哎呀，
1: 咱俩一样 啊！
0: 真的吗？白羊座是吗？
3: 哎呀，那邀请肖老师和美儿一起回金辉酒厂参加樱花节，
0: 咱俩一块当代言。
1: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陪你喝一杯。
0: 哎、太好了！
1: 来，小花，你也来一杯，咱仨就这么定了
0: 啊！来。
1: 这样，三杯酒还不行，再替我送给美儿一瓶，好不好？
3: 送两瓶儿。
1: 送两瓶啊？
3: 两瓶也不行，送两箱。
1: 两箱，就这么说定了啊！两箱酒抱着，然后上面再放上三盒茶。
0: 不知道的
1: 美儿，你觉得今天怎么样吧？觉得啊？
0: 肖老师，谢谢你，感谢你
1: 啊！
0: 谢谢

0: 谢谢。
1: 刚才在台上啊，来来来，人家是两箱，两箱啊，先放这儿，先放这儿啊，先你先喝着啊，结束之后
2: 又喝又拿的，这不太好意思，这个。
1: 你还不好意思呢，抱得这么紧啊！接下来呢，我还要有个礼物送给你，带来山西民歌《走西口》。

0: 好，谢谢谢谢杜景雅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曲《走西口》。一曲《走西口》唱尽了晋商千里贩茶的风雨艰辛。其实啊，这万里茶道正是由晋商一手开拓运营的。
1: 没错，而这茶道的下一站啊，就到了河北。驼队在河北整装向西，经过张家口，就来到了戈壁草原二连浩特。
0: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由张正带来的河北民歌《小放牛》，有请。

0: 谢谢谢谢大家。肖老师您好。
1: 你好。
0: 我想问您个问题可以吗？
1: 请讲。
0: 什么人穿金牛穿白，什么舞台歌声满堂彩，
1: 唱的不就是咱们歌从草原来的舞台吗？对不对？
0: 对，谢谢谢谢老师。哎
2: 呦，其实这山西和咱们二连浩特的关系，一个是万里茶道的发起者起点，一个是我们国内的终点，所以啊，也就是有始有终的关系。但是啊，两者携手将我们的中国茶香香飘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接下来我们就又到了激动人心的时刻，可尔沁甫老师，那今天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们二连浩特的朋友们分享的呢？
3: 经典的一首民歌《送亲歌》，那是
4: 舞台交给可尔沁甫，有请

0: 谢谢。
1: 好，谢谢，谢谢科尔沁夫为我们带来的悠扬动听的歌声。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二期的直播现场。此刻我们身处于万里茶道的最北驿站二连浩特。
2: 金辉酒香飘万里，草原民歌有魅力。本节目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在这里要感谢二连浩特市人民政府文体旅游广电局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感受草原边城二连浩特的热情，去读懂茶与草原共生的故事。
1: 接下来有请伊人纳苏娜为大家带来乌拉特民歌《故乡的奶茶》，有请。
3: 各位现场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故乡的奶茶》送给朋友们。你和我们的太阳让三百几道

0: 谢谢。
1: 这一片茶叶啊，从江南启程，跨越了千山万水，来到了草原，成为了草原的生活当中重要的一部分。你看啊，这一碗奶茶当中，一头连接着游牧文明，一头连接着农耕文明，那各族儿女啊也因茶相知，因茶相近，因茶相守。我想这正是万里茶道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精神财富了。
2: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二连浩特乌兰牧旗为我们带来牧野朝阳。

0: 谢谢谢谢乌兰牧曲的各位队员们，歌声落，茶香浓。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今晚的点灯敬茶仪式。下面让我们有请九省区的茶商代表金美儿、科尔沁夫、肖东坡老师以及全体的演职人员登台，共同完成仪式。
1: 有请。亲爱的朋友们，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举起手中的酒杯和茶杯，高喊出我们今天的口号：茶香万里，情满二连。
2: 茶香万里，情满二连。
0: 朋友们，干杯！
1: 干杯！
0: 茶香传古道，歌声润草原。今晚我们以歌为媒，以茶会友，共同走完了这一条跨越南北、连通欧亚的万里茶道，读懂了各族儿女因茶共生、和和与共的深厚内涵。
1: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下一站我们将共同奔赴的是锡林郭勒盟乌拉盖草原。

0: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0: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呼伦贝尔举办，盘一盘内蒙古绿色家底。绿水青山催生全新就业赛道，看年轻人怎么把大自然的流量攥在手里。自治区十六运国际式摔跤项目收官，共角逐出66枚金牌。东北超常规赛今晚呼和浩特队客场对阵大连队，比赛在全国唯一三面环海的足球场开战。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君博。8月15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施行首日，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呼伦贝尔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开幕式上，相关部门负责人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循环经济等重点内容进行解读，一系列重磅成果集中发布，充分展现美丽中国建设成就。有关行业协会联合发布2026年全国生态日绿色低碳行动倡议，呼伦贝尔发布了2026年全国生态日呼伦贝尔倡议，动员社会各方面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携手共建美丽家园。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各界代表晒生态成果，谈转化路径，以低碳实践聚力，以法治保障护航，推动绿水青山变成可感知、可增收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
1: 我现在来到的是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区，那么来自全国30个省区市的生态建设成果在这里集中亮相。近2000平方米的展区啊，展陈道具、布置物料大多呢用的是秸秆板、可回收金属这些本土的环保材料。低碳办会在这里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藏在展厅的每一处细节里。
2: 今天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与会人员热议的话题。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渔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汪玉成来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地。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在法典的起草过程中，汪玉成提出的关于固废处置的部分建议被采纳。谈到渔村实践，汪玉成的话匣子一下打开了。过去渔村炸山开矿，生态破坏严重，经过21年的修复保护，如今家家户户开启民宿农家乐。
3: 生态环境法典颁布之前，有很多关于生态环境类的这个法律，包括一些准则，它都是属于单颗的这个珍珠。但是这个法典的这个实施呢，将所有的这种珍珠串点呈现，它能够让我们在守护绿水青山的过程当中，能够吃上生态饭和分红饭、旅游饭。
4: 生态环境法典的实行为生态确权和市场化交易提供一个坚实的法律支撑，推动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依法协同落地。
5: 承办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呢，是一次面向全国的交流与检验。我们将以生态环境法典为根本遵循，坚持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全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样板。
2: 内蒙古台报道。
0: 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的主会场选在内蒙古，也许很多人觉得是理所应当，可这背后的绿色家底有多重、有多厚，你知道吗？一起通过短片来了解。

绿水青山不仅带来满眼绿意，也催生出全新的就业赛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创业和就业的机会选在了大自然中。在山脚下溪水旁，呼和浩特大青山脚下，就有一批年轻人安营扎寨。他们告别传统办公室，只

0: 策划主题活动都是他的日常。两年前，郭敏还是一名办公室文员，是在大自然里工作，这份独特的治愈感让他选择了这条新赛道。
1: 来这里面办公的话，就是感觉到这个氛围很好，整体来说就感觉是比较惬意的，也比较舒服的一个地方，干一些我喜欢干的事情，而且每天能接触到大自然。
0: 热闹的营地里，一对新人正在拍摄婚纱照，郭敏也在现场忙前忙后协调场地。沟通中，新人告诉记者，优美的环境、平整茂密的草坪是他们选择这里的理由。
2: 风景比较优美，然后绿草成荫，然后比较有艺术细胞，这儿的草也特别密，也特别绿，然后修缮的也特别平整，特别好看。之前来这边玩过，第一感觉就特别惊讶，所以在拍婚纱照选择了这块地方。
0: 近几年，随着大青山、敕勒川草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越来越多年轻人有了亲近山野、体验露营的消费需求。小镇的运营团队敏锐抓住这一机遇，将废弃厂房改造为特色露营地，优美的生态环境成为营地的核心竞争力。园区草坪全部采用人工栽种，每日安排专人浇水修剪，精细化管护，同时就地补植树木，引入小河。依托这份美景，小镇持续吸引游客前来打卡消费。眼下正是夏季旅游旺季，遇上大型活动，小镇单日接待游客可达1000多人，周末客流量也能达到700-800人。
1: 现在的这个大青山，就是感觉咱们生态恢复的还是特别棒的。生态越来越好了的话，对我们这个项目肯定是越来越好的，大家更愿意往北走，往咱们大青山的这个方向走。我们呢正好是在山脚下的一个露营地，所以说其实对我们来说是有好处的，大家其实是喜欢融入到大自然里面的。
3: 放暑假了嘛，然后刚好就是出来可以亲近一下大自然。我来大概也有1个多小时，都特别好，特别漂亮，拍照很出片。
4: 我觉得这边的话，反正就是离大青山也比较近嘛，然后它这个温度也比较低，而且这块拍出来照片也好看，它这个草我看见长得都不错，主要就是放松放松吧。过来之后反正心情也挺好的，待一天。
0: 好山好水自带吸引力，成为各种露营项目发展的底气。乌兰哈达火山露营地凭借火山的独特地貌吸引大批游客。新安盟戴钦塔拉风林营地把林间清凉风光变成文旅卖点。根据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2025年8月发布报告显示，从露营地定位角度看，在10种营地类型中，自然营地已连续4年数量位居前2名。
1: 环境好了，生态好了，大家来的游客才会多嘛。
0: 下面我们来关注自治区石榴运方面的消息。8月14号，随着最后一场较量结束，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国际式摔跤项目全部赛程落下帷幕。当日共决出男女自由式摔跤丙组的10个小项名次。上午9点，自由式摔跤丙组的对决正式打响。垫子上，选手们来回周旋，下潜抱摔，不断进攻防守。在男子自由式丙组75公斤级决赛当中，身着红色服装的呼伦贝尔队选手巴图额日敦登场。今年13岁的他，已经有7年摔跤训练经历。决赛场上面对实力不俗的赤峰式对手，巴图额日敦进攻果断，牢牢把握场上节奏，将金牌收入囊中。
5: 我非常感谢我的两位教练，在我这些训练的日子里，我非常刻苦的训练。跌倒要想放弃的时候，我内心里有种不服输的劲，告诫自己要取得金牌，要更加厉害，长大想拿世界冠军。
0: 本次自治区石榴运国际式摔跤比赛共进行男子古典式摔跤、男子女子自由式摔跤3个跤种，共9个组别，600多人次参与比拼，在近800场比拼中角逐出66枚金牌。
6: 我的目标是拿了1级证，然后又参加全国比赛拿到名次。
7: 梦想是在奥运会场上拿金牌。
8: 从各个组别来说呢，有的质的提高，尤其是咱们的乙组的技战术能力，包括我们现在呢后备人才也比较庞大，丙组也涌现出不少的一些优秀的苗子。
0: 今晚东北超常规赛迎来收官之战，呼和浩特队客场挑战大连队。比赛在国内唯一三面环海的球场大连苏鱼湾足球场进行，本台记者也在赛前提前探访。
9: 我们现在就是来到了大连州水子国际机场，刚下飞机啊，我的第一感受。

0: 就是潮，空气里面都是海水的那种味道，跟呼和浩特那种干爽的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本轮呢也是东北超常规赛的最后一轮，也是最关键的一轮。呼和浩特队现在积七分，排在第五，想要进四强，这场球必须赢。而大连队积十分，保持不败，主场作战，气势正盛。一边是背水一战，一边是坐拥天时地利，这场球好看了。
1: 从机场到蓑衣湾足球场，20分钟的车程里，在我们的出租车师傅听说我们是来报道东北超的记者，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
2: 现在想看球，前大连前张球票的飞机，哎呀，你得提前进去，场场爆满。好像现在加就是加那个过道的，不知道加了多少个站票那种。
1: 汽车驶过跨海大桥，蓑衣湾足球场的轮廓渐渐清晰。
0: 我现在呢是在大连市的中深蓑衣湾足球场，这个足球场是目前我国国内唯一一个三面环海的专业足球场地，270度被海水包围，能够容纳63000名观众。从空中俯瞰这个足球场呢，就像海边的一枚贝壳。而在我的身后呢，呼和浩特队的队员们正在进行着赛前的采场训练。
3: 这场我们主要是跟大连积分都互相咬的嘛，都是生死战，谁赢谁出线。针对大连，我们没有特别的部署，就是按部就班的训练。这联赛这么长时间了，队里头有很多生病的，也有伤病，有伤病也是正常的。我们的球队也特别坚韧，我们都拿出了很好的精神状态。
1: 66号球员李伟此前曾以观众的身份来过蓑衣湾，这一次他要以球员的身份站在这片草坪上。
4: 我们这一场是特别关键，必须得取胜才能进入四强。我们也是为了一个四强全力拼搏吧，争取拿下这本场比赛。
1: 球场内球队紧锣密鼓的备战，看台早已有人跨越千里，只为给球队送上最直接的支持。15岁的球迷曹子轩和妈妈一起，坐了6个小时的车从呼和浩特赶到大连。
5: 呼市队远到千里作战，但是这块并不是一个人都没有。我们球迷为他们加油助威，希望他们在客队取得好的成绩。
1: 赛场之外，幕后工作者早已提前上岗。大连市环保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们一早就进驻球场。
6: 大礼包是官方给大家准备的一个小礼物，其中包括一个包，还有一个煎饼，还有一些助威棒，还有猴糖、棒棒糖等。赛事结束以后，球迷离场的时候了，我们在附近区域将周边的垃圾都捡拾带走。
1: 田大伟说，作为大连本地人，他既盼着主队能打出好成绩，也真心欢迎远道而来的呼和浩特队。
6: 因为东北超，东北我们都是一家嘛，我希望两个城市能通过东北超让城市越来越好。
7: 作为内蒙古文化活动季系列活动之一，8月14号晚，强基工程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在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火热开唱。首场演出中，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49支代表队中的25支代表队率先登场唱响。
8: 展演在主题曲《村歌嘹亮》激昂的旋律中开启，湖南代表队的帕科连苗歌唱出苗族村寨的幸福生活，海南代表队带来守山人创新传唱黎族古歌，让千年黎韵走出海岛，内蒙古代表队带来盛世那达慕，民歌新唱，展现人民群众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从南海之滨到敕勒川草原，25支队伍用各具特色的歌声讲述乡村故事，
9: 给人有一种积极向上、正能量一种体现，让我们看到每一个省份的一种热情和表达。
10: 在这里，全国各地的美好节目，我感觉代表了我们现在这个国家的昌盛，群众的幸福生活。
8: 展演中，贵州省六盘水市彝音绕梁演唱组合带来原创民歌《乌蒙一梦》，巧妙融合盘州非遗乐器大铜箫、直箫、羊皮鼓以及彝族古歌《九令》等元素，唱响对祖国山川的眷恋和对生活的礼赞。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阿依山娃组合唱响村歌《过山号》，用国家级非遗项目《安子苗歌》艺术化再现劳动场景、生活场景。
11: 这首歌呢，主要表达的就是我们彝家同胞就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我们来到鄂尔多斯这个地方，就觉得这个地方环境特别的好，空气特别好，气候条件也非常棒，美景美食都非常棒，
12: 能够让激励我们 对生活的一种热爱和向往，更有精气神儿。
8: 展演为期三天，49支代表队陆续登台。展演期间，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派出2支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深入嘎查村和生产一线开展志愿服务。
7: 昨晚，由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带来的音乐舞蹈诗《我的梦》在呼和浩特敕勒川草原上演，让观众在艺术中感受到残疾人朋友向阳而生的生命力量。
8: 雨后的敕勒川草原泛起阵阵凉意，夜色下，演员们在风中翩翩起舞。开篇手语诗《我的梦》融合手语、朗诵与芭蕾表演，听障舞者们用舞姿传递出对生命的热爱。压轴节目舞蹈《千手观音》更是直击人心，21位听障舞者配合默契，步调一致，每一个动作都精准规整。
13: 千手观音那个我挺喜欢，是没有想到能现实都能看，感觉非常的震撼。
14: 夜深沉表演也非常的好，然后拉的也非常动听，因为我也是学乐器的，然后又觉得他的感情好像比我的要丰富很多。
15: 我们也想这个用我们的音乐声去鼓励更多的残疾人朋友们勇敢地追逐自己的梦想，活出精彩的人生。
7: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16: 我就一个人看两个孩子，
8: 妈妈着急上厕所，特警化身临时奶爸，暖心照顾，满满安全感。
16: 是我能不能麻烦你们帮我看一下孩子，他们就欣然地答应了我。

0: 小孩姐比拼100米障碍跑，身手矫健，动作行云流水。
1: 加油，停步不说，冲刺冲刺冲刺，
0: 台风白海豚来袭，1600年台州古城墙扛起防洪重任，城内只有少量积水。开渔了，福建福鼎沙城港1000多艘特许渔船扬帆出海。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
1: 呼和浩特16到29摄氏度，巴雅浩特17到27度，乌海17到30度，临河16到29度，包头15到29度，康巴什15到27度，吉宁14到15度，二连浩特18到30度，锡林浩特17到26度，松山18到15度，科尔沁18到30度，乌兰浩特16到27度，海拉尔14到23度，满洲里12到24度，额济纳旗22到33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8到28度，鄂图克前旗17到30度，固阳县13到25度，武川县11到23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4到25度，乌拉凯管理区15到27度，临西县14到25度，巴林右旗16到27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5到26度。
0: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金秋九月，天高气爽，正是人们走出家门，亲近自然，感受自然的大好时光。说到自然啊，就不得不提到野生动物园。我现在呢所在的位置就是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这里有着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有的憨态可掬，有的威风凛凛。那来到这里啊，不光可以和小动物们亲密接触，还可以了解它们的冷知识。走吧，咱们一起去园内逛一逛 ，Let's go。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的占地面积呢有12平方公里，园内的珍稀陆生生物啊有220多种，而海洋生物呢有260多种。因为园内的面积特别的大，所以各个场馆啊也特别的多。大家除了步行之外，还可以选择像我这样租用咱们园内的观光车进行游览。走吧，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去看看动物园里的大明星了。走喽！
1: 你最喜欢的是什么呀？
2: 大熊猫。
1: 为什么喜欢大熊猫？
2: 可爱。
1: 可爱。那你知不知道大熊猫是咱们的国宝呀？
2: 知道。
1: 你知道大熊猫是吃什么的吗？
2: 竹子。
1: 哎，对了，真棒。两位是咱们鄂尔多斯人吗？
3: 不是，我是呼市的。
1: 哦，都是从首府过来的。
3: 是呢。
1: 您第一次来这边感觉怎么样？
3: 啊，这边空气特别好，然后地方也特别大，动物也特别多。
0: 看过大熊猫之后啊，我们要来看看和大熊猫一字之差的小熊猫。今天呢，我们也认领了一项特别的体验项目，来亲自投喂小熊猫。走，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体验一回饲养员了。逛完动物园呀，还真的有点累了。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一个

斯的节假日当中啊，我们除了可以带着家人去打卡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还可以选择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那我现在呢，就是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的万家汇水世界和科技园。而水世界当中呢，涵盖了很多老少皆宜的游玩项目，比如说大家特别喜欢的我身后的彩虹滑梯，还有适合我们老年人去养生的康养园，以及适合年轻朋友们去体验的造浪十里的冲浪和高温瑜伽、高温养生项目。接下来我们就跟着镜头一起去体验一下吧。

0: 科技带给我们的力量和快乐吧。
1: 女士您好，您刚刚在我们这个科技馆体验了 VR 项目，感觉怎么样？
2: 感觉很新奇，孩子也很喜欢。我们大概近两年吧，经常带小朋友过来。
1: 小朋友，水世界和科技馆你最喜欢哪一个呀？
3: 我两个都喜欢。
2: 都喜欢。
0: 今天早上我们逛了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下午呢又来到鄂尔多斯万家汇打卡。这一天下来啊，可以说是新奇又有趣。在这里呢，也诚邀大家来到鄂尔多斯游玩体验，感受这里独具特色的自然风光和充满刺激的现代游乐设施。来吧，朋友们，暖城鄂尔多斯，欢迎您！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红烧肉跟他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我爹给的彩礼，进家提亲去了。
1: 没有手表啊，别进我家门。
2: 我不提了，
1: 这辈子我不嫁牛，我就去死。
3: 你是不是要娶林林的菜？上！我爱吃谁娶谁，不用你管。娘，
4: 你对不住吃我呀！
5: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3: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礼盒。
6: 你人真好，
7: 老师啊，不用了。
8: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9: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小 K，
1: 你刚才真的把我当成他了？
2: 谁呀？
1: 你说谁啊？
3: 哦，对，静静，
0: 静静，你刚才说的是倩倩。
3: 哦，对，倩，哎，你干什么？大林，你听我跟你说行吗？
0: 你说什么说？拿命来！
3: 我对你的心是真的。
0: 心什么心？我要你的命！
4: 阿莲，别打了，看在我今晚就去死的份上，啊！
3: 那个陈教官，我们只是在轻松下武艺哈。嗯
0: 啊，你的情况是有点软，你们聊。
3: 哎，好，
0: 我先走了。
3: 陈教官。
5: 好你，我以为你跟平亮，原来你玩真的。
3: 不是，
6: 不要再废话了。
3: 哎，陈教官，你现在把我枪毙了，你还不如让我跟日本人拼了算了，死在自己人手上算什么呢？对吧？
6: 赶紧把衣服穿起来。
3: 哎，好。
6: 今天晚上的任务一定要完成。
3: 哎，好，完成。都要一定要死吗？就没更好的方法了吗？
7: 有。你抱着所有炸药撞火车，我们掩护。
8: 好呢，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0: 刚才那个先锋队长跟你说了些什么？
1: 他是个厉害的角色。
0: 怎么说？
1: 这一眼能看出我额头上以前军帽的痕迹。
2: 只有间谍才会这样训
0: 练。日本宪兵也会接受间谍训练。什么？有想法？
2: 没什么。
0: 就可能是个圈套。
2: 不管是不是圈套，我们还有回头路。
3: あれ、毎日新聞の記者は地位ないな。あ、
4: 非常事態には厳重な警戒です。

0: 休息休息。
1: 一枚で。
2: どうもどうも。
3: 皆さん小心ですよ。お願い。

0: 你说我不在了，我找小
1: K。
2: 你别藏了！原来是你，我还以为谁呢。
1: 我爸找你。
3: 你爸谁啊？
1: 就院长。
3: 我不去，我今天晚上要死。
2: 燕子，燕子，你真的不救我了？怎么可能兄弟啊？
3: 兄弟就是用来被出卖的。 你死的时候留我院长的道。
2: 我走了。
3: 院长。
2: 会怎么收拾？一会儿啊，这桌子上就该有东西了。什么意思？
4: 大卸八块，
2: 最毒妇人心啊！你说什么？你干什么？哎，你干什么呀你？这哪儿啊？太平间。你带我来太平间干什么？
4: 年轻人，是我这儿好像你来的。刘院长，咱们不能这么吓唬人的。哎，刘院长，咱们可是自己人啊！你别开玩笑，枪是会走火的。谁和你是自己人了啊？你糟蹋了我的女儿，我像是开玩笑吗？这个混蛋流氓！
2: 对，我是流氓，我是混蛋，我是该死。但是这。
5: 我不想死在中国人手上。今天晚上我们整个小队都会死，因为我们进行的是自杀式的攻击，我们会抱着炸药去撞满载细菌武器的日本军力。我小
6: K
5: 有千万不是万种不对，我是罪该万死，但是我必死无疑的话，那就让我跟日本人同归于尽吧。我欠着你的，欠着你女儿的，我下辈子给你们当牛做马。
6: 我只好牵着你。现在枪在你手里，你说什么都可以。对不起，我走了。你别走！
7: 站住！
6: 我说过，让我跟日本人同归于尽的。
5: 阿莲，你放开！
6: 壮士，听老夫一言呐。老夫半生行医。 半生敌报孙子，早年投身军统，也是抱着全权爱国之心的。十年地下抗日，也不枉我老夫为了中华子孙来世走一趟。小女方年十九，母亲早逝，是我一手将她拉扯大的。既然壮士相中，那就娶了小女吧，也好圆我老夫一件心事。
5: 等会儿啊。
6: 我有点懵，没发烧呀？你让我娶了你女儿？正是，不知壮士能否接受小女啊？你不知道我晚上就去死了吗？
5: 我知道。
6: 那你还让我娶你女儿？你女儿嫁给一个死人呐？
5: 生当为人杰，食亦未为凶。
6: 阿莲，
5: 见过你丈夫。
6: 不，
5: 爸。
6: 阿莲，
5: 你干什么？
6: 我们李家世代清白。
5: 没想到，你怎么这么个孽种？你男人都不要我，你还不赶快跪下！跪下！哎，这干什么？
6: 你为什么要我又不要我？
5: 没那么简单，我就是来吃软饭的。我，
6: 那你为什么不要我？
5: 要什么要呀？我今晚就去死了。
6: 生你是他的人。
5: 死他的鬼！我们李家讲究从一而终啊！你知道，
6: 李院长，我是个囚犯，我是个活死人。军统把我抓起来，当什么突击队员，就是为了让我去送死的。
5: 虽然我一表人才，玉树临风，可我还是个吃软饭的。
6: 英雄莫问出处。你现在是抗日壮士，那我死他怎么办？
1: 我为你戴孝。
5: 不能这么做的。
2: 要是每个跟我上过床的女人都是嫁给我的话。
5: 那我家最起码有100多个姨太太。
0: 你以为我的小女是那些庸脂俗粉吗？
5: 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他把清白之身都给了你，你还不娶她？我把小女嫁给你，并不图你什么。
1: 我知道今晚你要死，可我们李家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0: 既然今晚就要慷慨赴难，那就先委屈一下，娶了小女吧。
5: 我要是娶她，我说话算话吗？
0: 你是她男人，说话当然算数了。
5: 你起来，我娶你。
2: 真的吗？
5: 真的，但你得听我的。我死了，你改嫁。
2: 小 K，
5: 这跟你没关系吧？
0: 你是他男人，他的事情就由你安排。
5: 阿莲，我真的不是什么好人，我就以吃软饭的。今天这事儿我也没想到。你啊，先回去去，先嫁给我，反正没几个小时，啊，好不好？
0: 拜天地吧！
5: 拜天地啊！去哪儿拜啊？
0: 整个连远城，我也陪他很安全的。
5: 这是停尸房，
0: 死人不会告密，拜天地吧！

0: 你真的要嫁给我呀？
1: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种废话？
2: 你去，起来。
0: 你就放心的走吧，
2: 只要我不死，我会给你造出新的。
0: 不，这就完了？太草率了吧！
2: 大难在即，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阿莲，大难让先走，他的兄弟还等着他呢。快去！
0: 不是，还没入洞房呢。哎，洞房，哎。

0: 干嘛呢？
1: 找能用的子弹。
0: 这不都能用吗？有什么不同？
1: 不，这颗子弹的弹头与弹壳结合的部位有毛边。
0: 哎，

0: 真有毛边啊。
1: 嗯，
0: 这没有。
1: 嗯，不行，你仔细再看看，写四十五度角旋转这颗子弹，你发现什么？
0: 哎，还真是斜的。
1: 所以在精度设计当中根本控制不住它的切点，不是每颗子弹都是狙击手能用的。
0: 真是处处都是学问啊，真厉害。

0: 少校，你允许我的女儿嫁给你的部下？
1: 他们的事我不想管。
0: 无论如何，你是他长官的。
1: 我不管你们父女两个人是怎么想的。现在是战时，我们又是军人。小开他违反了军令，本应死罪。但是因为现在是用人之际，所以我才留了他。
2: 是我自愿的。
1: 不管你是不是自愿，他违反了战场纪律，就是死罪。
3: 我知道错了，真错了。
0: 少校，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怎么，你是他的长官，他睡了我就不该负责吗？
1: 可是我们今天晚上出的任务只有死路一条。
2: 死人就不用负责了？他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
0: 哦，对对对，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们李家的人呢，从来都是清清白白的。小女虽然顽劣，但她的清白，这点我可以保证。
2: 如果你不同意，我只有自尽。
1: 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准备，你们先请回吧。阿磊，明年这个时候别忘了给你的男人烧一炷香。
2: 少校，麻烦你把这个转交给小 K。
1: 对不起。
0: 你男将今天报国了，不哭啊。
4: 程教官，
1: 收好他，以后你的忌日会有人给你烧香的。
5: 真有福。

0: 金鱼同志，加藤师团出动了，在设埋伏。我们的突击队要不要做准备？
1: 准备？准备什么？拿鸡蛋碰石头啊！
0: 如果加藤师团动起手来，
1: 30个新四军神枪手，还不够给他们塞牙缝吗？
0: 那岩井蛇突击队那边，
1: 我自有办法。你去吧，静观待变。
2: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了，出发。走。小 K， 我给你1分钟的时间，其他人上车。你怎么了？
3: 我死了，你改嫁。我跟你去阴曹地府。你怎么那么不讲理呢？今天怎么是你开车？我有话跟你说。
2: 说。
3: 你信任我吗？
2: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知道。
3: 我当然信任你。好，我担心日本人在搞鬼。日本人搞什么鬼？你不觉得我们这次行动太顺了？
1: 你是说会有圈套？我不敢肯定，但是我一直在怀疑。你在怀疑什么？你要好好活下去，一定要好好活下去。为什么？
3: 因为我姐死了，我也要死了。你是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是我老婆，那你好好活下去，等到日本人被赶跑。

0: 发出了警报。
1: 警报？
0: 对。
1: 什么警报？
0: 我不能跟你说。
1: 你要知道，这次的任务是我们唯一的机会，我不能随便取消这个任务。
0: 我没有建议取消行动。
1: 如果我们没有把列车给炸毁，这个任务对我们也是毫无意义。
0: 有人发出警报啊，但是并没有建议取消行动，这其中自然有道理。
1: 是什么人发出警报的？
0: 反正你相信我就好了，肯定有人做了安排。
1: 是公道。我为什么现在要相信共党？

0: 我是一个指挥官，我必须要掌控战场上的一切，否则我不能贸然地投入战斗，因为我不希望我的弟兄都白白地牺牲。
1: 从军事理论上来说，你说的没错，但是军事是为政治服务的。我知道你的原则，军人不干涉政治，但是这是你可以选择的。如果打日本人光是军事，那就简单多了。问题就是不是每个人都跟你一样单纯，你可以不相信共产党，但是你应该相信我，要死

我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我可是拿全体弟兄的命来给你赌的，你有我的命。照计划行动，拿炸药包。

0: 秦少爽，终于见面了。
1: 정현준 소다, 우동수상, 그제 한 사람의 이름, 이젠 전 다 행복하다.

这是我最后一次执行这狗日的命令。记着，什么都不要说。

0: 掉那种。
1: 那你呢？
0: 那边我不成功变成人。

0: 奶奶的，一天到晚叫我们精忠报国，精忠报国，真到报国的时候，反要我放下武器。骗子，老子早晚弄死他！
1: 小鬼子，小鬼子，你想什么呢？我是没有活路的，我背叛了日本。 军方是不会放过我的，我只有死路一条。放心，我们都是死路一条。我的灵魂注定回不了日本了。
2: 你回哪儿啊？刘在陪我们几个兄弟算了。
3: 你为什么不杀了我？
4: 我下不了手。

0: 你为什么不杀了我？我下不了手。我宁愿你杀了我，我也不愿意受辱。我知道。难道你们忍心看着我受辱吗？
1: 我来帮你。等等，还没到殉国的时候。我不想中国女人被糟蹋。我说了，还没到殉国的时候。叔叔。
2: 别卖关子了，你，佘书生，都什么时候你还卖关子？再卖关子，你一肚子墨水就和别人下水了。书生，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我不能说。
2: 为什么不能说？你到底有什么瞒着我们？
3: 张教官，你是职业军人，该知道一句话。
2: 什么话？
3: 秘密。

0: 知道的人多了，就不再是你。你了解陈教官？
1: 我当新兵的时候就已经跟着他。
0: 他是贪生怕死之徒，记住陈教官跟我们说过的，一定要保住。
2: 敖行？
0: 对，敖行。
2: 敖行，严德正，严德正，你还是掐死我吧！啊，你还是掐死我吧！死了算了。

0: 我只能这么做，很抱歉。
1: 你说什么？
0: 被出卖了。
1: 我们被谁出卖了？
0: 尊董，我知道你无法相信，我的上级命令我营救你和你的小队，这是一个讽刺。尊董出卖了自己的突击队，而中共地下党只要营救这支尊董突击队。
1: 尊董为什么要出卖我们？
0: 一句话我跟你说不清楚，你心中明了，自己动动脑子。
1: 那共产党为什么要救我？
0: 要你和你的小队继续完成任务。
1: 什么任务？
0: 尊董交给你的任务，接下七三幺，唯一的希望在你的身上。
1: 你是中国人？
0: 不，我是日本人。
1: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信任是无国界的。我们没时间谈心了，你要受罪了。
2: 不让你掐死我，你不掐死我，我一会儿出卖你们，你们可别怪我。
3: 你小子，你敢！
2: 我从小就怕疼我。
3: 好啊，我现在就掐死你。
4: 哎，电子肉，你真掐死我呀！
5: 别闹了。

0: 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是谁，并不重要。那你们找我来这儿干什么？是救你的。救我？对。你们为什么要救我？
1: 告诉我，想知道的。

0: 我并不想牺牲你去做这个任务，国家和民族会记住你，校长、戴老板和团体也会记住你的名字，将会跟青天白日旗一样，与日月同辉。
1: 陈参谋，你还好吗？
2: 我没事。
1: 有一件事我想不明白，我们的行动是最高国家机密，为什么日军？ 会对我们了如指掌。我们被收买了，据统计里有日本人的汉奸，他们已经都熬了一夜了，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无法硬碰硬。
2: 只能剑走偏锋了。剑走偏锋？对。这样，我去见布公鸟，你在这里待命。
1: 可是我们那三十个神枪手，一直都跃跃欲试啊。
2: 别说三十个神枪手了，就算是三百个神枪手，能突破加藤师团的防御吗？你去告诉他们，总有用武之时，现在要稍安勿躁。
3: 是。妈的。

0: 想被日本民轮奸，就叫我守得住。
1: 哎，好了，给到这个了。
0: このままの心配でね。俺以外誰も手出すんじゃねえぞ。
2: はい。

0: 我们虽然中计了，但是我们还有机会可以出去。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完成任务。
1: 还要完成任务呀？啊，哎，我们能活着出去就得烧高香了。还，但我什么都没说吧。
2: 现在日本人肯定加强了警戒，就算我们能成功的逃出去，也接近不了目标。
3: 我们现在的模样和人数，他们都很清楚了。包装渗透是没戏了，
4: 除非我们半路截杀。
2: 我们没有准确的情报，
4: 我也没办法，我也不是老天爷，说完一个雷把七三一部队给劈了。
0: 老天爷大雷，
4: 难道你拜佛你还能求雷啊你？
0: 我不会求雷，但是我会开轰炸机。
4: 你还惦记轰炸机啊？
0: 我们一定有办法可以搞到一架轰炸机的。
4: 哎，你们看我干嘛？
5: 轰炸机，
6: 轰炸机，
5: 对，我们需要一架轰炸机。
6: 这就是眼镜蛇突击队想得到的武器。
7: 要么不张嘴，要张嘴就是大家伙。
6: 我怎么答复他们？
7: 我来想办法。
6: 好，我知道了。
7: 小心点啊。轰炸机，
8: 轰炸机，有没有搞错呀？要我们帮忙搞一下轰炸机？
7: 没错，眼镜蛇突击队里边有一个以前是日本陆军航空队的飞行员，他可以驾驶轰炸机对七三幺部队进行空袭。
8: 可是我们怎么才能搞到轰炸机呢？那玩意儿他也偷不出来呀。
7: 徐老板，谈谈你的看法。
9: 我们在东大营机场倒真的有个关系。
7: 说说看。
9: 他是个日本军曹，是管后勤的，以前我们一直通过他搞汽油和轮胎送往新四军根据地。
7: 那你的想法呢？
9: 或许他就是我们的突破口。

0: 陈参谋，我有话要跟你说。别说你不知道到底谁是汉奸，我不怕死，只要我死个明白就好。
1: 是共产党人提供给委员长的。
2: 那些资料不是军统自己提供的吗？
1: 不是。
2: 军统？军统这样做对自己有什么好处？
1: 我们最后得到的云字号作战计划的详细副本，是共产党人在日军内部的谍报人员所提供的。所以军统局的人在委员长面前丢了脸，把我们牺牲掉，让我们当炮灰。他们这么做的原因，为的就是要证明共产党人提供的情报是假的，而军统局的人还是很能干的。
2: 又是军统。
1: 冷风，千万不要告诉弟兄们。
2: 为什么不能告诉他们？
1: 因为他们还分不清楚军统和国家。
2: 陈参谋，到了这个地步你还觉得国家和军统有区别吗？
1: 军统是特务机关，可是国家不是属于军统的，国家是属于4万万全中国人的。

0: 的脑子是不是真的坏了？
1: 元凤，我的脑子没有坏，我带过这么多人，你知道你最特别的是什么？
0: 特别容易上你的当，
1: 因为你是我真正的敌人。

0: 我的突击队全体被俘，据可靠情报，是中方所为。
1: 什么？
0: 我们的同志凶多吉少。
1: 通知中共代表，我要立刻见他。
0: 是。
2: 委员长紧急召见，为何事情啊？吴院长，戴局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我一向以宽厚信任待人，不管是不是我党的同志。
2: 委员长的胸怀我们共产党早就了解了，
1: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们共产党居然会挖个陷阱让我的特工队往里跳。
2: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1: 雨农，
3: 学生在，
1: 你来告诉他。
3: 是。根据贵党提供的情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派出了精干人员前去731部队破坏华东特遣队，不料却遭到日寇的埋伏。如今我眼镜蛇突击队全体被俘，计划于今夜集体枪决。我军统在陵园的情报网悉数被日军破坏，我功勋谍报员李忠孝壮烈牺牲。校长，学生汇报完毕。
1: 你作何解释啊？
2: 吴院长，我没想到事情发展是这样的。不过委员长就此断定此事是我们共产党人所设的陷阱，是不是有点仓促啊？委员长和戴局长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这件事情确实与我党无关呢。
1: 我很难相信此事与贵党无关。
2: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委员长，我希望你真的能够明察秋毫，我自然也会调查此事。不过还请委员长能够谨慎地思考，看看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
4: 报告处长接听。
5: 这个蒋委员长发威了，可是他这一拳却打在了棉花上。
6: 我看他到现在还蒙在鼓里呢。
5: 有戴笠这样的特务头子，他的耳目能有多机灵？
6: 哎，我们为什么要替戴笠瞒着蒋委员长？
5: 你的意思是，
6: 我们完全可以把戴笠勾结日本特务机关的证据交给蒋介石，让他来处理戴笠。这样的话，既可以为国家除掉一个汉奸，又可以为我们除掉一个死敌。
5: 除掉戴笠，并不等于除掉了军统。无论有没有戴笠，军统这个特务机关还是要继续存在，还是要继续与我们为敌。我们和戴笠打了这么多年交道，虽然有不少牺牲，但是这些牺牲的烈士们给我们积累了不少经验，也让我们掌握了戴笠他的做事方法和惯用手段。
6: 是啊，
5: 你想想看，如果我们除掉了戴笠，军统并不会解散，蒋介石还是需要这样的特务机关的。不管是谁上台主持军统，都是我们不了解的人物。我们以前对戴笠的经验都变成了没用的，要经过漫长的过程，甚至是付出更多同志的牺牲，来对军统新老板的进行了解。这笔买卖不划算啊。

0: 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彻底明白了。
1: 一个装腔作势的蠢货是我们的敌人，总比一个心思缜密的聪明人是我们的敌人要强得多。电令泰山，不惜一切代价协助眼镜蛇突击队完成任务。
0: 好。哎，我们这么热心，搞得好像我们就是他的老板似的。
1: 他们都是热血青年，戴老板不管他们的死活，我们共产党一定要管到底。

0: 太君好。
1: 野菜送りかな？
0: 是的，是的。
1: 入んな。

0: 高老板，高老板，出来吧！
1: 啊，
0: 安全了。
1: 好，走。
2: 金鱼同志，一小队已经成功进入日军机场，他们要在仓库里等到天黑。
3: 好，通知二分队，准备出发。
2: 是。

0: 你们什么的干活？
1: 太君，这是薛家在出殡。
0: 薛家，薛家什么的干活？
1: 太君，薛家是宁远的大户，是皇军的朋友。
0: 对，朋友的干，朋友的干。
1: 皇军的朋友。
0: 包公，你的是什么的干活？
1: 太君，这是。
2: 薛家三少奶奶，是三少爷的未亡人。老公，弟弟，他打得漂亮，皇军非常的喜欢。你男人的麻风病死了。
1: 麻风病？
2: 对，麻风病，他死的时候特别痛苦，我一直都在照顾他。
1: 你们，麻风病的干活？
2: 你还想要我吗？
1: 开路，通人，开路，开路。

0: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1: 本部所長に任せ。

0: 走吧。
1: 晚上又是一场恶战，
2: 他们能搞到轰炸机吗？
3: 如果能再让我再见一眼我儿子，什么样的恶战都无所谓了。
4: 为什么事情会发展成这样呢？老师让人帮我们，
5: 到底谁在帮我们？
4: 希望今天晚上会很顺利。

0: 都别忘了，大概手套的是自己，别误伤了啊！突击小组，
1: 到。
0: 我要你们运动到那个位置，藏起来，等我枪响。
1: 是，走。
0: 火力支援小组，
1: 到。
0: 你们要把自己架在那个位置，不要伤了自己。
1: 是。
0: 歼灭小组，
2: 到。
0: 等待合适时机，抢劫未经侦车。我要你们运动到下面这个位置，藏起来。一旦出手，要快要猛。
1: 是。
0: 去

0: 我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移动模板，拖到万不队，不许开枪。
1: 是。
0: 行动。
2: 时间到了，该送你们来上路了。

们，把我们血肉铸进我们心灵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美。

0: 行け早く行け行け降りろ
1: 早く行け
0: 早く
2: 哎呦
0: 还有个药
1: 还有个一个
2: 我踩了块石头我
0: 一个

0: 我做好了准备。
1: 炯比，就当，梅老爷。

0: 谁是狙击手？
1: 我是。
0: 去杀日本人吧。
1: 好。
0: 听到啥事？我们又见面了。你要的我都给你了。希望你们能够成功。
2: 有情况啊！
3: 什么情况？
2: 日本人？是你个大头鬼是吗？说什么呢你？你指？
1: 于晴，谢谢你。走吧。
2: 捏不死你，我捏不死你。

0: 我还没报呢，老中村绝对不会相信我的。给我一枪！你说什么？给我来一枪！岩本，岩本，岩本，你们你没事吧？
1: 不用紧，老赵子是不会相信我的。再帮我几枪！再帮我几枪！
2: 对不住了，我们还要快，快要的了，小孩子有空隙空。哎，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0: どうした？

这架飞机，他们加满油，等着开。

0: 确认目标，明中！
1: 文峰，告诉佟元刚，
2: 他真的不愧是日本飞行航空队的高手。
1: 是。佟元刚，
2: 你不愧是日本飞行航空队的飞行高手。

0: 们现在任务完成，大家准备返航，
1: 准备撤退。
0: 大家坐稳了，现在准备返航。
1: 啊，返航去哪儿了？除了重庆还能去哪儿？重庆啊？
2: 不是，我们坐的是日本人飞机，会不会打下来的？
3: 冷锋，你叫藤原刚通知国军地面部队，说我们代号是3280眼镜蛇突击队，要他们引领我们返航。
0: 藤原刚，
4: 请通知
0: 地面部队，我们是眼镜蛇突击队，代号3280，
4: 已经返航。
1: 是。
5: 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紧急公务啊？
6: 已经让人核实过了，他们的轰炸机正在飞往重庆，我们前线的电台已经接收到他们的呼叫。
5: 他们不仅没有死，而且还摧毁了731部队。
6: 是共党救了他们，他们会说出去的。
5: 共党救了他们？
6: 救我？
5: 想办法给我干掉他们。
6: 可是防空部队不听我们的招呼，
5: 告诉他们飞机上是日军，他们携带的生化武器，他们是伪装袭击重庆，一定要给我干掉他们。

0: 校正他们的航向，引导他们降落在我们机场。
1: 是。眼睛蛇突击队，眼睛蛇突击队，
2: 我们现在从一架目标飞行。
3: 收到。
4: 是，
5: 是，团座，重新电话，找你的。
0: 喂，我是高炮团长，请讲。
6: 陆团长，我是军统毛人凤。
0: 毛先生，我正在引导你们的突击队降落在我们机场。
6: 陆团长，我告诉你一个绝密情报。
0: 是，我在听。
3: 地面部队，请回答。地面部队，请回答。

0: 敌变部队，请回答。我很痛心，他们曾经是我的同志，但现在只能断腕了。
1: 我明白了，我马上组织高炮射击，机动加压轰炸机。
0: 传我命令。
2: 是，
0: 高炮射击，机动加压轰炸机。
2: 报告总参谋，敌变联系不上。
0: 参谋，敌变部队一直都没有回应，我们无法发号。
3: 要他再联络，
0: 是。敌变部队，请回答。
2: 系统没有故障，
4: 刘峰，
2: 有，检查一下飞机上有没有降落伞。没事，去检查有没有。
4: 是。
2: 准备下机。
4: 陈参谋，这战报六月三报。
2: 六月？我们七个人啊，那怎么办？
4: 没关系。 你们一人一个，那你呢？我自有办法。你疯了？这次在天上。朱哲，你虽然很聪明，但是跳伞我是专业的。同志藤原刚，大家准备跳伞，快！
5: 是。
6: 藤原刚，藤原刚，准备跳伞。
7: 是。
8: 谢天谢地呀！喂，
9: 亚西片，
8: 校长，
9: 雷农，
8: 军统这次干得好啊，硬是端掉了731部队，还炸烂了加藤师团。情报我已经看过了，雨农你是功不可没呀！
9: 谢校长褒奖。
8: 那些突击队员呢？他们回来，我要亲自为他们授勋。他们？怎么了？他们抢劫了一架日本轰炸机。哦，日本轰炸机？哈哈哈哈！好啊！被国军防空部队误认为敌机，啊？击落了。
9: 娘西片，
8: 我要枪毙这个防空指挥官。
9: 娘西皮，这都是党国的功臣，立即给我出动搜索队搜索。
10: 是，学生马上执行。
9: 记住，我要见人死要见尸，如果找不到他们，就别再来见我了。

0: まだ生きてるよ。こじきで、こじきで。おい、大丈夫か。大丈夫か。
1: 你怎么跳的离我这么近？
2: 因为我是震一啊，老天爷吹的我。
3: 你怎么了？
4: 没事，我的脚崴了。
3: 啊，跟我一样。
5: 你们在这儿啊？
6: 不对，你松开，
7: 你松开，
8: 你不松解不了，
2: 这没法松。
8: 我这有法松吗？
6: 你松开，松开，没

0: 你听不听我的？
1: 我受不了，我这。
0: 哎，
2: 你干啥？对了，早知道就用他了。
1: 要我说你笨，你也聪明不到哪去。
3: 好了好了，陈教官和冷教官呢？
1: 哎，在上面。
0: 在那儿呢。
1: 哇，这才是仙人跳啊！
3: 没事吧？
4: 我们现在寻找附近最近的国军，这万一……我知道，对于很多事情，你已经失去了信心，但是我还有一线希望。

0: 一体どんな兄弟を残してくれたか。
1: 早く早く早く

0: 他们是不是来救我们的？不清楚。大家戒备好，下面的弟兄听着，我们是眼镜蛇突击队，你们不是要找我们吗？叫你们的团长带着电台上来，我们在上面等他。你们都出来吧，我们是来救你们的。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1: 八十六军的。
0: 叫你们的团长带着电台上来，我们在上面等他。
2: 怎么，你们不相信我？
0: 在没有跟重庆通话之前，我们谁都不能相信。哼，
2: 真是打你眼了！眼镜蛇的弟兄们，
0: 你们咋再动我开枪了？
2: 叫你们团长上来，快点！
0: 好好好，去找长官，我们在这等着。
3: 是。
4: 团长来了，团长都来了，咱们下去吧。队长，这怎么了？这是怎么回事？哪里开枪了？报告团长，
5: 眼镜蛇已经找到了，但是他们不肯下来。
4: 眼镜蛇，兄弟们，我是八十六军三幺幺师，龙一台团长，请你们下来。
5: 我是眼镜蛇突击队队长，陆军少校。 陈一鸣，我们必须要跟重庆方面通话，才能放下武器走出来。
4: 跟重庆？
5: 对，我们是被自己人的高射炮给打下来的，现在我们要和重庆通话。
4: 但是我的电台也接不到军统局的电台啊。
5: 我们不是要跟军统局联系，我们要跟蒋委员长直接通话。
6: 委员长，什么事啊？
3: 眼镜蛇突击队有消息了。哦，找到了，
6: 还有活的吗？
3: 他们都活着，
6: 他们都跳伞逃生了。
3: 啊，哈哈哈哈，那还等什么？赶紧接到重庆来，这些都是党国的功臣。他们不肯下山。
6: 在跟国军对峙，怎么回事啊？他们要求跟委员长直接通话。
3: 他们想干什么？难道都疯了吗？否则，他们就不下山，宁愿死。
6: 良心，
7: 这怎么得了？
8: 你倒是说句话，
7: 老板。刚才我想了一下，陈一鸣既然回来了，他就不敢跟我们谈判。你说说看，他很清楚我们军统的能力，他如果叛逃到共党那边，我们无可奈何。但是他要回到国军的地方，他应该知道，我们很轻易就会把他置于死地，
8: 轻松的置他于死地。
9: 可是现在校长已经知道，我们还怎么置他于死地啊？虽然敬你是校长，但校长不可能知道我们的底细。可是，你给高炮团长打电话了呀？
10: 灭口，
9: 灭口！
10: 报，
11: 詹司主任到了。<笑>
9: 赵主任大驾光临，不知有何贵干？
11: 哎呀，团长，听说了诸位。
10: 有战果呀，
11: 什么唱，到现在我还是莫名其妙的。
10: 团长，
11: 军统本部有个绝密情报，要我直接告诉他。军统局有情报找我干什啊？他可以直接递交战区长官部啊。
10: 这是委员长的命令，
11: 谨听委员长教诲。
10: 那我们戒不住。
11: 行，
10: 眼镜蛇，这里是战区长官部。
11: 眼镜蛇收到，
10: 委员长要跟你直接通话。
9: 我们要去哪？
12: 就等着你了，
11: 有话就快说吧，咱们动手。
1: 啊，谢天，谁要杀你？你们都是党国的功臣，赶紧给我回来！
2: 是。
3: 放下你们的武器。班长，对不起。
4: 哎，长官好像哭了。
5: 他不是为了他的校长。
4: 那他为了谁？
5: 为了我们。
6: 为了我们？
5: 对，因为我们都活下来了。
8: 这是
9: 这个孩子要跟我们走一趟
8: 啊，
9: 带走。
8: 哎哎，不可以的，这是我的孩子。妈妈妈妈，老总老总，这孩子还小不懂事啊。
9: 让他活命。
8: 想想想，老总求你放了他。
9: 你想让他活命的话，就闭上你的臭嘴。
5: 你满山遍野的喊下去，鬼都救不了。
9: 走。

0: 你们要干什么？
1: 抓起来！
2: 兄弟们，兄弟们，你们先别这样。
3: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1: 兄弟们，我们也是奉了上峰的命令。
3: 带走。
1: 走。
2: 你们想干什么？
1: 你们敢打我？我是军统，
4: 打的就是军统。

0: 怎么回事？
1: 院长，卑职是奉了上峰的命令。
0: 我知道你们军统无法无天，但是。

0: 院长，
1: 我马上回去上方，尽量把情况说清楚。

0: 没什么，你一直走在道光的边缘。难道还有别的路可以走吗？
1: 当然有。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明知故问。
0: 你是想让我当叛徒？我知道你是天子恩臣，皇甫的高材生。 徐向前、程庚、周逸群、朱云清、林彪、许光达、黄公略、罗瑞卿等等等等，你真的认为你的这些学长是叛徒？
2: 你在对我做反动宣传？
0: 我有必要对你进行宣传？你说就算。
2: 我把你当成是一个杀敌的好汉，但是你不要太过分，凡事适可而止。我知道你是忠臣，
0: 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你应该知道。
2: 那是下岗不知情。
0: 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就不讨论了。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走出这个机舱。你对你的校长忠贞不二，但愿你的校长能保住你，但也有苦难。

0: 好啊，哈哈哈哈哈！好，好啊！今天我很高兴。陈一鸣，
1: 到！
0: 你们都是党国的干臣呐。
2: 委员长，
0: 嗯，
2: 陈一鸣可是您优秀的学生啊。
0: 嗯，我知道的。你毕业的当年，我就接见过你。你是那届毕业生的第一名，出了校门，你就到了德意日去留学，学的是空降兵作战。我说的对吗？
1: 报告，校长教导有方，学生愧对校长。
0: 年轻人嘛，是没走过弯路啊。啊，没关系，没关系。昨日你沉沦，今日你辉煌，你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你不愧是我的好学生，是党国的干臣。即陈一鸣等七人各晋升军衔一级。
3: 是
4: 是。
2: 恭贺陈中校啊。
1: 谢总司令。

0: 你是黄埔的高材生，有出国研习军事，淞沪战役你崭露头角，现在又建立了奇功，可谓党国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啊！
1: 是总司令夸奖。你怎么会甘居在军统门下做一个见不得人的特务呢？
0: 报告总司令，学生是因为阴错阳差，所以才会跟军统局的人联系在一起。
2: 你有想过带兵吗？
0: 不，那是学生的志向。
2: 好，在你们没来之前，委员长找过我谈话，要我多关心你。委员长的意思啊，是说你过去犯了一些错误，但都是事过境迁的。

0: 你对委员长对党国的忠诚我们都知道。
1: 校长英明，学生知道学生自己过去是真的错了，学生不应该受到共党所蛊惑，迷失了心智，以至于祸及自身。
2: 书生啊，你在想什么？
3: 何长官怎么会突然想到宴请我们七个？
2: 因为我们终于熬出头了。
4: 我们熬出头了？
5: 这是委员长看上咱们陈教官了，要委以重任。这在江湖上叫改换门庭，改头老大，这要在古代唱本里就叫天子门生了。
6: 也就是说呀，咱们的荣华富贵来了。
7: 荣华富贵倒是不图，只要以后啊别再受军统的气就行了。
2: 这你们都不用担心，我们再也不会受军统的气了。现在有了委员长和何总司令，戴笠和毛人凤拿我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终于可以脱离军统了，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国军军人。
5: 这我跟春桃就能成亲了。可我回来不知道他知不知道。
2: 他肯定知道的，可能他现在已经在家里做好饭等着你呢。
5: 哎，可我也回不去，也不能跟他说一声，还得跟那个何总司令，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陆军总司令吃饭。
2: 书生，你到底在担心什么？
8: 戴笠和毛人凤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
2: 现在我们晴天白日勋章都拿了，委员长也接见了我们，就算他们俩对我们有什么阴谋诡计能怎么样？
8: 但愿如此吧。
0: 现在美国开始援助我们，要帮助我们国军组建一个伞兵部队，委员长这次晋升你的目的是有这方面的考量，他希望委任你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个空降兵团团长。但是你区区一个少校行吗？中校的军阶似乎又小了一点，不过让你代理一个团长也勉强说得过去吧。我想一年之后你就能成为正式的上校团长。
1: 报告总司令。
0: 怎么嫌官小？
1: 学生不敢。
0: 那你还有什么顾忌啊？
1: 学生斗胆进言，学生现在带的一帮弟兄，他们个个都是对党国对领袖忠贞不二，学生希望这一次能够带他们一起去组建伞兵团。
0: 委员长有了黄埔学生才能镇得住军队，镇得住政府，你要是没有那些手足兄弟你也镇不了你的部队吗？
1: 谢谢总司令。
0: 好，你帮我转告你这些弟兄，要他们效忠委员长，效忠党国。我向你保证，在不久的将来我一定让他们打下一片美好的前程。
1: 学生一定会珍惜总司令还有校长对学生的厚爱，励精图治，效忠党国。
9: 这帮孙子鼓动校长摘我的果子，真是胆大包天，这不是明摆着要与我为敌吗？眼看着我的眼镜蛇突击队就要被那何老狗拉过去成了他伞兵团的骨干，这不是挖我的墙角吗？
10: 戴老板，陈一鸣恐怕还到不了何老狗的手里。
9: 他有校长的手令，何老狗不就等于拿了尚方宝剑了吗？
10: 如果陈一鸣志愿留在我们团体从事最危险的工作，恐怕校长也不好说吧。
9: 陈一鸣能愿意？你还不了解他吗？他根本跟咱们就不是一条心，他还能志愿留在咱们团体？他巴不得早日脱离团体。
10: 俗话说得好，留人留心，留不住人也得留得住心，只要他心留在这儿人走不了。老板，我们把他的心留下来。
9: 别跟我卖关子，赶紧说。
10: 陈一鸣倒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可是他重情义，他丢不下他那帮弟兄，丢不下他那帮部下，而他那帮部下就是他的软肋。

0: 么软肋？
1: 放我出去！我是国军少尉军医，我是抗日的有功之臣，你们不可以这样对待我！放我出去！
2: 顾处长，没用的，他们是军统，不讲道理。
1: 真是无法无天，党国早晚毁在这些特务的手里，
3: 哪有一点王法？
4: 讲王法，那就不是现在的时代了。
1: 你是干什么的？
4: 我是江湖卖艺的。我男人还是国军的军官，结果呢？
1: 那他们为什么抓你？
4: 我不知道。
5: 你的意思是我们要换大哥？
6: 不是大哥，是部门。
7: 只要我们大家能够在一起，换什么部门我都没意见。
8: 我们不再是特务了。
9: 对，从现在开始，我们是堂堂正正的党国军人，是国民革命军陆军伞兵团的骨干军官。
10: 啊，还要跳伞呢？
8: 我是日本人，可以加入你们的正规军吗？
6: 你的问题上级已经同意了，他们同意你加入中国的国籍，但是你也有权保留你自己的国籍，你可以加入伞兵团当外籍教官。
11: 宿舍，难道你就不想跟我们走吗？
12: 没有啊，
11: 那怎么不说话？
12: 这条出路对于我们来说倒是真的不错，但是能实现吗？
11: 怎么不能实现？
12: 你觉得军统会放过我吗？如果事情都是不是一就是二，中国的事情早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11: 那你有什么看法？
12: 军统一定不会让我们脱离的。
5: 这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9: 我们已经为军统卖命，执行超过两次任务，从任何角度来看我们都没有对不起军统。
12: 不是只有对自己有好处的事情军统才会去做，军统做事对自己有没有好处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对你没好处。

0: 怎么开会呢？
1: 报告，我们正在开会，检讨这一次的任务成败，汲取教训。
0: 身居奇功还谦虚谨慎，不错。
1: 毛先生这么晚来视察，一鸣倍感荣幸。
0: 你成功了吗？你很红，名气大得很，校长授勋，何司令宴请，我的部下我见都见不到，我只能亲自来了。现在几点了？
1: 十点半。
0: 眼镜蛇突击队几点熄灯休息啊？
1: 九点半。
0: 哦，这成功了，对部队的约束也放松了。
1: 一鸣知道错了。冷锋，
2: 有，
1: 带他们下去休息。
2: 是。
1: 毛先生，请。

0: 坐。
1: 一鸣不敢。
0: 你还有什么不敢的？你已经忘了你是谁了吧？你还知道你是什么人吗？
1: 我是国民革命军军人。
0: 对，还是将要组建美援伞兵团的团长陈一鸣中校，对吗？
1: 毛先生，我本来是要准备明天跟您汇报。
0: 陈一鸣中校，你还需要向我汇报吗？
1: 一鸣组建伞兵团不光是总司令的意思，也是校长的意思。
0: 你扮出校长来吓唬我？别忘了，一年多前你是我军统西风集中营的囚犯，如果不是戴老板看中你，在集中营里碾死你比碾死一只蚂蚁还容易。
1: 我已经用我的行动来证明我是忠于党国、忠于校长的。
2: 忠于团体了吗？
1: 什么团体？
2: 军统。你不该忠于军统吗？你忘了你加入军统时的誓言了吗？
1: 那么军统有把我们当成是人吗？
2: 什么意思？
1: 军统局为什么要出卖我们？毛先生，我和我的弟兄在敌后出生入死，甚至于要牺牲自己的性命，不惜和日本人一块同归于尽。为什么军统的人还要把我们出卖给日本人呢？我为什么还要对一个会出卖我们的团体效忠？
0: 有点意思。
1: 不是我有意思，是军统有意思。毛先生，我已经决心不再为军统效命，也希望你能够网开一面，放我那帮弟兄一条生路，一鸣会感激不尽。至于这件事情，也将不会再有任何人知道。
0: 话说得很明白了，你可以站着死，没问题，我奈何不了你。你是红人吗？民族英雄，天子门生，孤家寡人，了无牵挂，对吗？你看着我干什么？
1: 你抓了我弟兄他们的家人。
0: 对，
1: 我是特务，你到底想要怎么样？
0: 既然你话说得这么决绝，我也没有办法。明天那些俘虏的人头会挂在你的大门口。
1: 你为什么这么做？
2: 为什么不这么做？
1: 你是在威胁我。
2: 我就是在威胁你。眼镜蛇突击队是我们军统的，不是何老鬼的。我们团体有能力造就你，也有能力灭了你们。
1: 你就不怕遭到天谴？
0: 我踏上这个行当，我就没想过我会死在床上。你要不想让我遭天谴，就好好约束你的部下，继续为团体卖命。

0: 翟参谋，我们直接去灭了他。他到底跟你说什么了？弟兄们，我很抱歉，我们只能继续做特务。他对我们的家人下手了。我儿子呢？卓儿呢？
1: 怎么会这个样子？棺材哪儿了？
2: 我媳妇儿呢？
3: 军统呢？宰了他们！别冲动，你啊！什么别冲动？我媳妇儿都被抓了，小开说的没错。
2: 别冲动，你这样于事无补，军统会下黑手的。
1: 那我们后面该怎么办？
2: 我们别无选择。
4: 难道我们继续给军统卖命吗？
0: 给军统卖命，他们就不会动我儿子吗？暂时不会。
5: 暂时，什么意思？王仁凤已经跟我们摊牌了。我们不是军统死心塌地的亲信，他比谁都清楚。而且我们还知道军统那么多黑幕，一旦传出去，王仁凤死无葬身之地，他恨不得现在就宰了我们。但是他们，我们声望在外，委员长都很看重我们。此时此刻，他没法动手。
6: 如果有了合适的时机，他还是会对我们下手的。
2: 没错。
5: 与其说让我们为军统卖命，不如说只是把我们控制起来，等待合适的机会再下手。那我们就找委员长。双方已经图穷匕现，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2: 他不会给我们这个机会的。如果我们去找委员长，我们的家人立刻就会人头落地。
5: 陈教官，
2: 你有什么打算？
5: 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我们大家都没有办法逃脱这注定的命运。

0: ません。
1: すいませんでした。私はご好意を無にしました。

0: 严本回去了，他执意要回去。这太危险了，他这是第二次露出破绽。老中村又不是傻瓜，肯定会怀疑到他的。可能是严本觉得老中村暂时不会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到一起吧。可能？什么叫可能？我错了。明知道有危险，你还让严本去？
1: 严本很聪明，一旦有必要时，我们的人会去救他。严本很聪明，那么你认为老中村很傻吗？现在能不能想办法把严本给接出来？
0: 不行，他受伤了，不能行走。
1: 那好，严密关注严本的伤情，一旦伤养好了，立刻组织人把他救出来。
2: 是。好，这件事情暂时就这样。
1: 下面你说一说严密和突击队的情况吧。进展的怎么样？
0: 军统绑架了他们的家人，他们只能屈服于军统。
1: 这一点不足为奇。
0: 其实他可以带上他的部队，还有他们的家人，投奔我们。
1: 陈一鸣对军统已经彻底失望了，他对他的校长还抱有幻想，忠君和爱国在他的心里还是统一的。 那我们只能袖手旁观吗？在他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没有彻底失望之前，我们只能袖手旁观。
0: 我们为他做了那么多，他怎么就不明白呢？
1: 他不是不明白，他是舍不得。舍不得的，不光是他的校长，还有他的幻想。陈一鸣是黄埔军校的天子门生，不是那么容易就脱胎换骨的。你在想什么？
0: 啊。 哦，没什么，走神了。他又舍不得我了。

0: 这个张副官在冯团长身边可是个红人呐，
1: 红人不假呀，可他是共产党。嗯，他原先在汉口农民运动讲习所当教官，那可是共产党的窝子。你肯定？千真万确。您想啊，张副官在共产党那边干过。 韩英跟他又是老熟人，那么韩英的身份是不是就很可疑了呀？
2: 可不是嘛，自从韩英一回来，咱彭家端就没了太平。老爷，你说是不是？
3: 老爷，

0: 当断不断，必有后患呐。
1: 鸿鹄那么大，多一个人去喂王八，还怕没地方？
0: 如果他真是共产党，就照老办法。
2: 陈虎，老爷，什么时候动手？
3: 老爷，对付共产党可是宜早不宜迟啊。嗯，
0: 先不急。他现在头上好歹有一顶教育专员的头衔，要想杀他，得找一个名正言顺的由头。老杨，
2: 老爷，
0: 到灭匠那儿去订个猪笼，女人用的啊，用不了多大。
2: 明白。
0: 哎，做结实点，免得他从里边钻出来。我要准备一桌好菜，宴请韩英。他是鬼是妖，一顿饭的功夫，我就弄明白了。
4: 彭霸天请你赴宴，
5: 说是共商教育大计，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要见我，目的是什么？
4: 是怀疑上你了。昨天彭霸天带着人马在码头上和谢十三见面，天知道他们两个又做了什么交易。英姑啊，眼下这种形势，你还是不要去。
5: 他是想害我，去不去彭家大院我都跑不掉，何况我也不能跑。如果不去，不是显得我们心虚吗？
4: 那索性离开彭家段，过一段看看形势再回来。
5: 我回来的任务就是搞武装暴动的，就这么走了，等于向彭霸天承认我是共产党，那咱们前面的工作不就白费了吗？
4: 可也是，可是这节骨眼上，你进了彭霸天的家门，就等于是进了鬼门关呐。
5: 就算是鸿门宴，我也要走一趟。胡子爹，你放心，我会小心行事的。再说，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借这个机会，我也去会会彭霸天，顺便摸摸他的底细。
4: 千万千万小心，
5: 万一我有什么事情，我娘娘……
4: 别说这话，别说。
5: 你怎么了，胡子爹？
4: 英姑啊，你得走的那一天，他也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万一有什么事儿，要我照顾好你和你娘。结果。

0: 来来来，尝尝，在汉口啊是吃不到这么正宗口味的绵阳三蒸的啊！
1: 在外面这么多年，一拿起筷子就想起家乡的饭菜。好啊，今天就吃个痛快，咱们啊，来来来，边吃边聊。
0: 味道怎么样啊？确实比外面的好。来来来，喝一杯。啊，那正宁啊，这些年一直待在汉口，
1: 在沙场干活，
0: 也读了几年书。哦，不过我听说。

0: 汉口的工人夜校有不少是共产党办的。
1: 我读工人夜校只是为了识字长见识，至于是不是共产党办的，我还真的没有打听过。
0: 可是你在自己办的学堂讲课的时候说的话，倒像是共产党学校培养出来的。
1: 我在课堂上宣传的是孙总理的教诲和号召，却被乡长大人说成是赤色宣传。难道乡长大人认为国父孙中山先生说的都是错误的？
0: 哪里哪里，来来来，吃菜凉了。
2: 你怎么能让他一个人去彭家呢？
3: 他说一定要去，拦也拦不住啊。哎
4: 呀，彭霸天的，你就是虎狼窝呀，英姑一个人去凶多吉少。
2: 对呀
5: 对呀。
2: 胡爹，那时候现在怎么办？
4: 是啊，怎么办？
5: 胡爹爹，
2: 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
5: 怎么了？
2: 我打听过了，他们确实在孙明江的店里订了一个竹笼，已经送进彭府了。
4: 啊，
2: 彭霸天是想下毒手了？
5: 对，
2: 这样咱们现在去彭府把英姑抢回来。
4: 走，
5: 慢慢，
2: 硬闯反倒要坏事儿啊。
5: 那您说怎么办？
4: 是啊，胡子爹，您能拿个主意啊？
3: 只要老爷女儿一摔杯子，咱们马上冲进去给他来个五花大绑。小姐们，
6: 是。
0: 可我感觉外甥女儿对彭家墩的一切都是那么感兴趣。你回来没几天就出面保刘闯，你和区务局客户等人来往很是密切，我看你是想在彭家墩干出一番大事业来呀。啊，
1: 我既然被政府任命为教育专员，当然就要尽心尽责地把彭家墩的教育事业红红火火地办下去。刘闯、秋菊他们，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乡亲，与他们往来本属人之常情，更何况我还要依靠他们把彭家墩的教育事业扎扎实实地办下去，这有什么不好？
0: 好啊，当然是好了。
2: 那就这么办。大家都明白了吧？
5: 明白了。
2: 好，赶紧付诸行动。
5: 好，
4: 走。
2: 刘闯，
0: 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不客气地说，在这百十里的洪湖上，最有权威评论善恶的是我彭某。外甥女儿应该明白吧？
1: 我当然明白。
0: 明白就好。
1: 彭乡长的权威我已经多次领教了，
0: 不过有一件事儿你大概没有见。今年春天有一个共产党冒充游方郎中混进了彭家墩，蛊惑民众，煽动造反。我到一路就让我逮了个正着。你知道他是怎样的下场？
1: 回来就听说了，听说乡长大人把他沉了湖。
0: 死也有不同的方法，对于共产党我绝不心慈手软，我把他活生生地塞进猪笼里沉入湖底，我让他有时间琢磨琢磨当共产党有什么好处。
1: 洪湖七乡一十三镇谁都知道彭乡长的铁腕狠辣无比。
0: 我当时问过那个共产党，我说你难道不明白吗？人生在世最最紧要的就是身家性命和荣华富贵，你年年轻轻的就丧了命，图的是什么？他没有回答我。外甥女儿，你能够告诉我吗？
1: 那位共产党是乡长抓的，乡长审的，乡长杀的，怎么倒问起我来？
0: 不说这事。听说在新集保安团的张副官很给我的外甥女儿面子啊。
1: 确有此事，乡长消息真灵通了。

0: 据说这个张副官在共产党当过教官，你和共产党的教官有来往，能跟我说说为什么吗？
1: 乡长真是太多虑了。如果那个保安团的副官是共产党，我想活不到今天。那你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你短短的几句话他就把刘闯放了出来？
0: 因为他尊重我教育专员的身份。
2: 听乡长的口气，不会把我当共产党了吧？我当然不希望我的外甥女儿是共产党，但是你要真是共产党，就别说我这当舅舅的不讲情面。太太，
3: 怎么还不动手呢？
4: 老爷说了。
0: 水杯子为暗号，哼，跟他有什么好啰嗦的？我看他就是共产党，他们全家都是共产党。哼，你看我像共产党？
1: 有几分。
0: 乡长对共产党太敏感。徐家湾离我这里是一湖之隔，对共产党我不得不服。
1: 另外，蒋委员长也说过，对付共产党，宁可错杀一千，绝不能放走一个。彭乡长，你什么意思？打我一进你这个门，你就含沙射影，画里有话。你不就想把我说成是一个共产党吗？然后也把我成了胡。难怪乡亲们都说，20年前你称心如意杀了一个韩武。
0: 20年后又冒出一个韩英，你才后悔当初没有斩草除根。你这话什么意思啊？谁说我杀了你爹韩武？又是谁说我要斩草除根的？彭乡长真讲排场，吃顿便饭，这么多家丁伺候，谁让你们进来的？
1: 出去！麦少东，你可千万不要听别人谗言。你爹的死跟我毫无关系。难道我的话你不信了吗？乡长的话我当然相信，但是我也相信恶有恶报的道理。
5: 老爷，老爷。
1: 老爷，外边来了好多人。他们干什么？说是上课时间到了，要请韩先生回去上课。瞧我这记性，我每天晚上都要给他们上课。哦，
5: 就跟他们说，韩先生还没吃完晚饭。
4: 是。
1: 那就把学生们都请进来吧。乡长大人，既然你这么关心教育事业。
5: 那我就
1: 借乡长的客厅上一课，也算是汇报交代，如何？
5: 这，我看就免了吧。啊，
1: 既然这样，我就告辞了。我还要回去给他们上课。
5: 好，
1: 乡长，感谢您的热情款待。哪里，
5: 松客。
4: 爷，你怎么放他走了呢？啊！

0: 韩专员，请吧。六姑，六姑，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没事吧？
0: 没事，没事就好。
1: 是胡子斌让我带他们来接你的。
0: 对，
1: 谢谢你们，走吧，快走，
2: 谢谢。

0: 别怕，是谢十三的人。
1: 啊，谢十三？
0: 是十三爷吗？金彪在这候着您呢。

0: 你这哪是在候着我呀？这不是要逃吗？啊！这些日子我一直在逃，得罪了彭霸天，这有家也不能回呀。那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送我媳妇回娘家。
0: 回娘家？你也不想想，你还走得了吗？
1: 十三爷要是有什么恩怨。
0: 冲我王金彪来，跟我媳妇儿没关系。嗯，看模样倒像个仗义汉。可惜呀，你说话当个屁！哼，弟妹，这是我们兄弟之间的事儿，你不要害怕，和你没关系。
1: 媳妇儿，把这帽子递给我。
0: 那是什么？
1: 这是彭霸天的帽子，这帽子上的枪眼儿，是我王金彪打的，可惜，稍微偏了点儿。

0: 枪法差了点儿。
1: 还望十三爷再给我一次机会。
0: 你还有枪啊？没想到吧？人家已经拿着那条枪找到了我的头上。
1: 那是刘闯的慌慌张张。
0: 调！我不想听你说那些废话。你现在欠我一条枪，你想一走了之啊？啊，没门！
1: 十三爷，我往哪儿走？得罪了彭霸天，还有你十三爷呢。这天底下哪有我容身的地方啊？
0: 你还知道这些啊？啊，那下面怎么办呢？
1: 再搞枪，干掉彭霸天。
0: 好，好，我就宽限你些日子。你干掉了彭霸天，咱们一切照旧；如果干不掉呢，你自己就做个了断吧。啊，
1: 行，
2: 走。

0: 哎呀，还走不走啊？再晚了，路上就不太平了呀。谢十三都上了咱们的船了，有什么不太平？
1: 路上还有睡警的卡子呢，这些睡警比胡斐还坏，这么晚了要碰上他们可怎么办呀？
0: 还真是的，那咱们回去。
1: 回去。
0: 没处可逃了，万一要真碰上他们，只有跟他们拼了。拼好了，海阔天空；拼不好，轮回转世。你怕不怕？
1: 你别跟我说这些，反正你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
0: 好媳妇儿，咱们回去。
2: 干得干干净净的，
3: 老爷，要不你让谢十三去吧？
4: 害怕了？
3: 我不是。

0: 他给你惹麻烦吗？再说了，哈英是教育专员，在家还帮你一腿这么对我，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昨天才没动手。但他绝活不过今天晚上。你要干得利利索索的，烧得干干净净的，让人家抓不着把柄。
1: 误以为胡匪见色起意，图财害命。嗯，老爷，你放心吧，我这就去。我看呀，碰半天不会善罢甘休，要小心他狗急跳墙。这几天夜里啊，你们都要小心着点儿。
2: 嗯，
3: 哎，
2: 知道了。

0: 要不让英姑出去躲躲。
1: 对，
2: 她不会走的。她要不走，你也不是办法。

个废物。

0: 金彪，你怎么到码头来了？这要是彭霸天看见了，可怎么办呢？咱们还是回后湾吧。
1: 哼，躲到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当缩头乌龟的日子，我实在是受够了。
0: 哎，你要去哪儿啊？
1: 我现在就去找刘闯他们去。哎，你在船上等着我啊，千万别乱跑。
0: 嗯。

0: 胡司爹怎么样？没事，受了点惊吓，吃点药，躺2天就好了。
1: 哦，好。粥好了，大娘，喝点粥吧。
2: 辛苦了，辛苦了，
3: 没事。
1: 宁姑，这彭霸天为什么要对你下毒手？
3: 他认为我是共产党。
4: 我们也早觉得你。

0: 你想是共产党？没错，我就是共产党。
1: 英姑，你真的是共产党，跟曲家湾的共产党一样？
0: 我就是从那儿来的。
1: 英姑，曲家湾现在怎么样？变化挺大的吧？
0: 那是咱们红军的根据地，那里没有地主，没有胡坝，人人都过得很好。
1: 那咱们彭家墩什么时候也能那样呢？
0: 只要打倒彭霸天，人民当家作主人就能够变成那样。
2: 可是，彭霸天有枪，有看家护院的家丁啊。
0: 我们也会有自己的武装。上级派我来，就是要在彭家墩成立赤卫队。
1: 赤卫队？
0: 对。
1: 什么叫赤卫队啊？
0: 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拿起刀枪，跟反动派斗争到底的红色队伍。
3: 没得说，算我一个。
4: 还有我，哎，
5: 还有我。我再给春生报一个。
0: 好，
6: 我就问一句，成立了赤卫队，谁来当头领？
0: 根据上级的指示，由我来担任彭家墩赤卫队的书记。
2: 那我们以后就得叫你韩书记，
0: 叫什么都行。
4: 英姑，这书记是个多大的官啊？
0: 书记就是共产党派到赤卫队的最高领导。
6: 最高领导，那照你的意思，以后我们这些男爷们儿都得听你的指挥了。
3: 锦彪，只要能打倒彭霸天，让英姑做头领也行啊。
6: 我们自己也能搞到枪，有了枪，我们照样可以革彭霸天的命啊。
7: 对，锦彪哥说的有道理，这造反打仗是我们男人的事儿。
2: 客户，你什么意思啊？我们女人就不能革命了吗？
8: 不能。
1: 哎，依我看，谁有本事，谁就当大头领。我看英姑行。
7: 这老话说，女人不能上船，难道还能让女人打仗吗？
3: 客户说的也倒是。
2: 什么也倒是啊？刘闯哥，你说的清楚点。
3: 不是，我是想说，这打仗很危险，是我们男人干的事儿。
7: 对。刘闯哥武艺高强，我看刘闯哥当大头领。
3: 不行不行，要我说，还是让金彪干吧。
6: 我不是不能干，既然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那总得有个说法吧。
0: 我们的目标都是一样的，都是要打倒彭霸天，让穷人过上好日子。共产党是有纪律、有纲领的组织，革命队伍的成立不是某一个人能说了算的。
6: 那你在曲家湾是排第几把交椅？
0: 共产党不讲第几把交椅，我在曲家湾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党员。
6: 哼，我说嘛，咱们这儿就你一个党员，闹了半天还是你说了算。我还是那个意思，干革命打仗就得是男爷们说了算。哼，
7: 对，
6: 只要是男的，谁当都行。
3: 锦彪，
1: 客户，
7: 锦彪，
3: 别过，没事，一会儿我跟他说去。怎么样？你一个人坐在这干什么呢？
6: 赤卫队总算是立起来了。
3: 我看你是有点不高兴啊。你想想，要是没有英姑，我们这个赤卫队能成立起来吗？
6: 我知道，韩英就是不来，我们也要跟彭霸天干。
3: 可他是从徐家湾来的，他是受
6: 了……不要求，我并不是想跟他争这个头领的位置，我是说咱们干的这事儿是提着脑袋干的，一上来就让一个女人当头，我怕不吉利。
3: 这英姑又不是外人，再说他爹韩武叔……
6: 别说了。我刚才已经想明白了。
3: 你想明白什么了？
6: 谁有枪，谁说了就算。
3: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这干革命不是……
6: 好了，刘闯，不要争了，召集人到我家聚去。走，快走。来，
3: 哎，
6: 来来来，都进来啊！
3: 哎，嫂子，嫂子，
9: 快走走走。
3: 哎，嫂子，
6: 哎，赶紧去给我们弄点吃的。再弄点酒啊！

0: 最高领导。照你的意思，以后我们这些男爷们儿都得听你的指挥了。
1: 锦彪，只要能打倒彭霸天，干一锅做头领也行啊。
0: 我们自己也能搞得枪，有了枪，我们照样可以革彭霸天的命啊。
2: 对，金彪哥说的有道理，这造反打仗是我们男人的事儿。
3: 客户，你什么意思啊？我们女人就不能革命了吗？
4: 不能。
5: 哎，依我看，谁有本事，谁就当大头领。我看一无行。
2: 这老话说，女人不能上船，难道还能让女人打仗吗？
1: 客户说的也倒是。
3: 什么也倒是啊？刘闯哥，你说的清楚点。
1: 不是，我是想说，这打仗很危险，是我们男人干的事儿。
2: 对，刘闯哥武艺高强，我看刘闯哥当大头领。
1: 不行不行，要我说，还是让金彪干吧。
0: 我不是不能干，既然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那总得有个说法吧。
6: 我们的目标都是一样的，都是要打倒彭霸天，让穷人过上好日子。共产党是有纪律、有纲领的组织，革命队伍的成立不是某一个人能说了算的。
0: 那你在徐家湾是排第几把交椅？
6: 共产党不讲第几把交椅，我在徐家湾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党员。
0: 哼，我说嘛，咱们这儿就你一个党员，闹了半天还是你说了算。我还是那个意思，干革命打仗就得是男爷们说了算。哼，
2: 对，
0: 只要是男的谁当都行。
1: 锦彪，
4: 客户，
5: 锦彪，
1: 别过来，没事，一会儿我跟他说去。
7: 怎么样，你一个人坐在这干什么呢？
0: 赤卫队总算是立起来了。
7: 我看你是有点不高兴啊。啊，你想想，要是没有英姑，我们这个赤卫队能成立起来吗？
0: 我知道韩英就是不来，我们也要跟彭霸天干。
7: 可他是从徐家湾来的，他是受
0: 了枪。我并不是想跟他争这个头领的位置，我是说咱们干的这事儿是提着脑袋干的，一上来就让一个女人当头，我怕不吉利。
7: 这英姑又不是外人，再说他爹韩武叔。
0: 别说了，我刚才已经想明白了。
7: 你想明白什么了？
0: 谁有枪谁说了就算。
7: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这干革命不是……
0: 好了，刘闯，不要争了，召集人到我家聚去，走，快走。来，
8: 哎，
0: 来来来，都进来啊！
8: 哎，嫂子，嫂子，
6: 快走走走。
8: 哎，嫂子，
0: 哎，赶紧去给我们弄点吃的，再弄点酒啊。把床底下藏的那白面拿出来，做面条啊。
6: 那不是给你留的吗？
0: 哎呀，赶紧拿出来，这些都是我亲兄弟。
8: 金彪，
0: 快去！
8: 金彪，算了，
0: 不用说。今天呢，我高兴。
2: 金彪哥，我们还是回家吃饭吧。
8: 对啊，
2: 算了。
8: 对。
0: 哎呀，你们以为让你们来吃饭，咱们要商量事儿。我跟你们说啊，咱们现在啊，算是投靠徐家湾共产党了。这个事儿呢，我仔细想过，这买卖不亏。徐家湾呢，兵强马壮。这两年呢，势力也挺大，我们呢，也算是有个靠山。不过呢，我还是那句话，咱们男爷们儿不能让一个女人当大头领。
2: 是啊，
0: 为了我们说话有分量，咱们呢，搞几条枪。
2: 对，搞几条枪参加赤卫队，那咱们说话腰板才硬呢。
8: 这倒是，
5: 搞枪，怎么搞？
0: 想办法。您的鸟铳是吃素的？

0: 到哪儿去搞啊？
1: 对呀、啊，
2: 哎，你们知道吗？江边有个税警所。
0: 哎，这主意好，那里边肯定有枪。
2: 对，我留意过，这个税警所有四个老警察，除了整天的抽大烟，就是敲诈勒索老百姓，早该收拾他们了。
0: 哎，金兵，那你快说说具体该怎么办？
2: 对呀、啊，你们看啊。

0: 吃药了，娘。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恐怕天是想要咱们的命。这次是我连累你了。
1: 娘以前一直怪你爹不好好过日子。 斗气，把自己命都给斗没了。现在娘明白了，命是躲不掉的，自己的命要自己忙。
0: 娘说的对，以后女儿还继续干下去。
1: 娘知道，你去忙去吧。

0: 应光，应光，不好了，刘闯哥他们去抢枪了，走去看看。
1: 走吧，金彪。
2: 哎，黑虎怎么没来？
1: 他说他没来，
2: 他听应姑的。切，他也算是个男人，还应该算老几。
1: 行了行了，快走吧。
0: 说不定还来得及。
3: 但愿如此吧，他们太莽撞了。
0: 你不会怪他们吧？你知道的，在彭家墩，女人说话没人听。
3: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0: 女人不吉利吧？
3: 自古以来不一定都是对的。要不为什么要赶超换代？为什么要革命？
0: 革命就是革这个，
3: 这也是革命的内容之一，破除女人身上的封建枷锁。
0: 就像你跟赵岩阳斗法那样。
3: 对，

0: 这个头名状，
1: 好的。

0: 快看，是刘闯他们的船。
1: 江哥，到了没有啊？
2: 快了，快了。
3: 离这儿还有420公。
0: 哦，他们猎户都这么说。黑虎啊，你就说他们还有多远吧。
3: 再有半点雁就到这儿了。
4: 秋菊，拦住他们。那你们呢？万一你没有拦住，我和黑虎拍个照。
5: 好。

0: 你不说四个人吗？
1: 是啊，可能那两个还没出来呢。

0: 呀，快回去！
1: 他来干什么呀？别理他，真添乱！
0: 快回

0: 我教你点咋点啊。哎，
1: 又出了这么多人，怎么办？

睡警们开着船飞过去了。

0: 什么？
1: 哎呀，
2: 怎么样？
1: 疼死我了！
0: 啊，
2: 哎，都怪我，把你们两个给害了。
3: 行了，别说了，已经这样了，现在怎么办？
2: 你还是赶快回彭家墩吧，我带客户找个地方去治伤。
3: 为什么？
2: 哎呀，别问为什么了，客户不是受伤了吗？他不能再回彭家墩了，保安团肯定要清查的。
3: 那好吧，你们小心啊！
2: 哎，
3: 千万小心啊！
2: 知道了。

0: 十三爷，我是彭家镇的王金彪，我船上有受伤的弟兄，还望十三爷宽恕擅闯之罪。啊
1: 呀！喊什么喊？
2: 你带这个小兄弟啊，太难了，不就是身上穿个眼啊？
3: 乡下的孩子没见过世面，比不上你十三爷的弟兄。
2: 你不怕他扛不住啊？
3: 到了十三爷这儿，要是扛不过去，那他就没造化。
2: 李四说了能治好，可你王金彪的造化可就不怎么样了啊。
3: 十三爷，您这
2: 你许给我的彭家大院，你骗走我的枪呢？
3: 十三爷认定我王金彪就是个骗子？
2: 我没冤枉你啊。
3: 行，十三爷眼拙看走了我，我眼拙也看走了你。哎呀，
1: 甭跟我俩绕枪。
3: 十三爷，您龙威虎气的，难道真的怕彭霸天兴师问罪？
1: 我当然不怕，可我烦这个。
2: 你小子拉完了屎让我来擦屁股，你以为你王金彪是我什么人啊？
3: 十三爷要是不嫌弃我高攀，我想做您的弟兄。
2: 嘿嘿，你还给脸还真往上上啊啊！
3: 这岛上不全是十三爷的弟兄吗？
1: 没错，怎么，你也想入伙？
3: 我想结盟。

你？你凭什么？啊？就凭你们扛着那鸟

0: 你这是把小冲去砸人家睡井的卡了，啊？哎，勇气可嘉呀！但管个蛋用啊！那是我运气不好，正好赶上睡井的头头巡查，不然的话，
1: 不然怎么着？
2: 不然那四个大烟鬼的枪就被你们搞到手了，是不是？哎，如果要都能搞到手的话，我谢十三为什么不去？啊，我告诉你，那枪不能搞。
0: 为什么？
2: 为什么？啊？自古民不斗官，匪不斗警。你如果惹到官面上的人，你必然遭到了报复。你以为我这条把子那么好当啊？啊？
0: 徐家湾贺龙
2: 的兵马就不管这套。十个指头有长短，荷花出水有高低，我不敢跟人共产党比，可我也不想比。你知道为什么吗？啊，
0: 请教。
2: 哼，三兄弟啊是刀头的天血，打家劫舍，图的就是喝酒吃肉的快活日子。可共产党呢？啊，什么抢大户超土豪？ 把所有的金银财宝全分了，弄不好还要充公。你说个人什么都没有捞到，这造反图的什么？哎，说实在的吧，金彪兄弟，我看你还是个人物，所以才跟你交个心。你也甭跟我提那些什么结盟不结盟的事儿。你只要把你那帮兄弟啊给我拉过来。
3: 我这儿的第二把交椅就给你留着，啊！哎，哎，哎，哎，什么？还没报完呢，别跑，别跑啊！金彪哥，客户醒过来了，李四兄弟还真是圣手啊！
4: 圣什么手啊？还不都是拿兄弟的命练出来的？
3: 那也得谢，客户，赶紧道谢。
4: 金彪哥，咱们走。
3: 走，往哪走啊？你待到这儿，命就保住了，知道吗？
4: 金彪哥，咱们不能待在这儿，这是胡匪窝呀！这，哎呀，金彪啊，你那个兄弟可有点不上路啊！
3: 别动！
4: 各位兄弟，听我说啊，我这兄弟啊，他伤重，还迷糊着呢，啊，说胡话。
2: 说话啊！大家千万不要在意啊！不要在意，
3: 金彪哥，刚才的话我都听见了，他是想拉咱们入伙呀。金彪哥，你可千万不能答应啊！
2: 你给我闭嘴！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谢世三，你能还我兄弟的命吗？你要能还我兄弟的命来，我这条命就还给你们。
0: 兄弟，是这样，客户他亲哥哥，前几年大雨碰上，被枪给打死了。
1: 哦，是这样，这不可能是我的人。
3: 我们兄弟只劫富人呐。
0: 谁？你说是谁？是谁？
3: 那我知道吗？这湖上的寨子，此起彼灭的，你那都不知道哪年的皇帝了啊！
0: 十三爷，这误会解开了，我们得赶紧回去，不然彭霸天那儿起义。
3: 等等，就这么想走啊？
0: 十三爷，
3: 你可以走，可这小子不仗义，他得留下。
0: 我兄弟跟我一块来的，必须得跟我一块走。
1: 想跟我作对呀？啊，
0: 他是我兄弟，他不走，你先把我杀了。嗯，
4: 金彪哥，
3: 好啊，
4: 你王金彪既然仗义，我谢十三也不能收留你。兄弟们，
5: 有
6: 宋哥，
0: 十三爷，大恩不言谢，王金彪交你这个朋友了。

0: 金彪哥，你救了我的命，以后我就跟着你干了。哎，都是自家弟兄，咱们共同发财，
1: 发不发财我不管，以后克虎的命就是金彪哥你的了。哎，这次回去啊，你先好好养伤，哎，换点药带了吗？
0: 啊，带了。
1: 这群胡匪，总算是救了你的命。
2: 我跟谢十三说的那些话呀，哼，就是哄他高兴，我可没当真。
1: 我知道，金彪哥是要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嘛。是啊，以后我们都要干革命了。
3: 尼姑，
4: 金姑急了吧都。
3: 到底有什么好事儿？
5: 怎么样，还给大伙说说呀？
3: 是啊，
6: 这次咱们的任务。
7: 抢枪！抢枪！
8: 怎么抢？
9: 谢美松来情报，新堤保安团有一个小队在三丈沟驻扎，他们有七八条枪。
10: 七八条枪，保安团？
8: 英国，咱现在赤手空拳的，连税警都打不过。
7: 这个小队有什么特别呀？保安团的实力那可不弱呀。
3: 对呀。
11: 是啊。
12: 金彪同志问在点子上了。根据情报说，这个小队的队长不在三丈沟。
7: 这几天是由一个班长带头，群龙无首。什么群龙无首？群虫无首。谢美
12: 指示我们抓住机会，开动脑筋，抢枪壮大自己。谢美还说，洪湖各乡各镇的党组织正在准备进行武装暴动，现在我们当务之急就是搞武器。
7: 可咱们现在除了有几把鱼刀鱼叉的，要想对付这有枪的保安团。 怎么可能对付得了呢？
3: 确实
13: 不太好办。
8: 我有一个办法。

0: 秋菊他们还没到。
1: 没事，你放心吧，有金彪在那儿，不会误事儿。再说了，抬新娘子的轿，哪有中途停下来的？
2: 哎，来来来，快起轿起轿起轿，赶紧坐回去，快，快快，快！

0: 落轿。
1: 你们把道让开，别耽误了我们家小姐的良辰。
2: 还是你们让让吧，我们家小姐的良辰啊，更不能耽误。
1: 你胡说八道！我告诉你，大喜的日子，你别逼着我骂脏话。
2: 哎，兄弟，我根本就不吃你们这套，赶紧让开！
1: 你们让开！
3: 你们让开！
4: 哪边新娘漂亮，下来比一比，哪个好看哪个先过。
5: 对
6: 对，
4: 下来比比，下来比比，
7: 让咱们兄弟
8: 也开个眼。
9: 下来，下来，下来，
10: 下来，
9: 下来，下来，下来，下来，
10: 下来，下来，下来，下
1: 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

0: 让不让？不让！走！冲！各位，你们俩，好，诸位都看见了啊，是他们把我们酒坛踢碎了，你们要赔我们，赔！赔！赔！赔个屁！就你们这破酒，一闻就知道是便宜货，哪能比得上我们家的酒啊？哼，
1: 你是没喝过吧？
0: 你趴下闻一闻，这是正宗的十里香，知道吗？
2: 瞎扯！你喝过十里香吗？啊，我们家呢才是正宗的十里香呢。
3: 对对对对！
4: 哥这么远我都能闻出来，那里边装的一定是马尿。
3: 马尿！
5: 马尿！
6: 我说弟兄们呢，要不要我们打开一坛子啊，也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是正宗的十里香？
7: 打开！
8: 打开！打开！
9: 打开！
10: 打开
11: 没问题。
12: 不过咱们丑话可说在前头，我们家那酒要是比他们家的酒好，哼，就得让他们乖乖的给我们让道。各位老总也得给我们说句公道话啊！
13: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14: 打吗？
13: 打！
14: 打开，让大家我闻闻马尿什么味道。
13: 各位老总，你们听见了吧？啊，你们看他们说的什么荤话呀？
15: 我们就是真打开了，就是比他们家香一百倍。他们要是不认账，我们有什么办法？啊？各位老总，你们要是不给我们作证，我们就不打开。
16: 你打开，打开，打开，我们作证，
17: 我们作证，
18: 打开，打开，打开，打开。
19: 好，
20: 老总，你给做个证，谁的酒好，谁的酒孬，就凭你一句话，打开，
21: 来了，
22: 拿酒来。
23: 快点，把他们带下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负责教大家用枪，但是要注意保密。
1: 嘿，那我带他们到湖里找个荒岛，练他个痛快。
0: 那可不行，不能乱放枪。咱们子弹和军棍，
1: 哎，
2: 不用子弹也可以练的。
1: 我练过，
2: 怎么练啊？
1: 瞄枪头啊！前一阵子我天天就是那么练。
2: 就你，连着打了两枪都没打到红马田。

0: 那不就差那么一丁点吗？
1: 不过红霸天的帽子是我给打飞的，
2: 差一丁点可就差大了。你是想要红霸天的命，又不是要他帽子。
3: 林过，金彪主意多，还是让他负责这事儿。
4: 金彪还有别的任务，还是你负责。
5: 是。
3: 哎，那我干点什么？
4: 有，县委指示我们搞到枪以后，继续壮大队伍，搞武装暴动，最后拿下了。

0: 金彪组那组啊，还是让他负责这事儿吧。
1: 金彪还有别的任务，还是你负责？
2: 是。哎，那我干点什么？
0: 有，县委指示我们搞到枪以后，继续壮大队伍，搞武装暴动，最后拿下了白大王。
3: 真不靠谱啊！
1: 我也不懂。
0: 哎，刘闯，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消息，咱们再摸他一把。
2: 我也这么想。
0: 那必须得师傅摸透，千万不能鲁莽行事。嗯，英布，
1: 哎，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一进新那房那，双峰朝阳啊，恭喜新娘啊！

0: 这下可把英姑给颠坏了啊！
1: 可我可我别闹了，可我可我别闹了，可我！
2: 没颠着你吧？
3: 没事，哪那么娇气啊？
2: 女人嘛，一辈子总要坐上一回轿子，挨上一次折腾的。你呀，算是提前享受了呢。哎，英姑啊，我问你个问题，你可得跟我说实话。嗯，
3: 你说，
2: 你在外面那么多年，有没有中意的男人啊？
3: 我发过誓，复仇不报，绝不嫁人。
2: 哎，
4: 三丈沟丢了几条枪？
5: 有七八支枪，人倒没伤着。听说是有两家送亲的花轿争道，还在酒里下了迷幻药呢。
6: 哎呀，这三丈沟离咱们远着呢，咱怕啥呀？
4: 你是猪脑子。花轿争道，酒里下药，那明明是冲着枪去的。
5: 老爷，会不会是谢十三呢？
4: 谢十三，嗯，他不敢惹官府。
6: 老爷担心的是曲家湾的泥腿子，既然怕成这样，那就搬到汉口去住呗。女婿啊，都来信说了好几遍了。
4: 哎，掉在桌上的东西就不要捡起来再吃了。

0: 这个赤相，还想去汉口和女婿住在一起？老姚啊，那几个人的动向呢？
1: 我一直派人盯着呢，就是白天打鱼，晚上到学堂认字，没什么事儿。
0: 可这七八条枪，他落在谁手里？ 七八条枪啊！是啊，
1: 老姚啊，很可怕呀！所以
2: 我一听到消息，就叫弟兄们加上了双岗，严加盘查，
3: 事不能坐以待毙。老姚，马上去找赵阴阳，让他赶紧打探。
4: 是，
3: 要快啊！英姑。
2: 我找了六个人，都是和彭霸天有仇的。
3: 我也找了三个，和我一样都是猎户，家里都有鸟铳。啊，春秋和小刘都说要参加，估计差不多。加上我跟秋菊联系的人呢，怎么着得有30几号人。不过，就是枪没那么多呀。
2: 大家带上鱼刀和鱼叉，家里有梭镖的带上梭镖。我和秋菊准备些红袖章，带着大家跟不上。
3: 这主意好，这样我们就不会认错人了。
2: 要不这样，咱们干脆叫红金会好不好？
5: 红金会，
2: 怎么了？我又没说叫白吉会。我们成立是赤卫队，红湖赤卫队。
3: 好，赤卫队比红金会好听。
2: 这个名字好。
3: 行，
2: 过来，商量几件纪律。第一，一定要保密，所有参加暴动的人员连家人都不能说。第二，保护好武器，尽快的学会使用武器。
6: 已经愤怒通知了。
7: 晚上我就带他们去学打架。
2: 嗯，
3: 哎，我爹要是知道了，吓死不可。
2: 我爹也一样。彭霸天有白吉会做帮凶，消息很灵通。一旦我们暴动的消息泄露，我们都会有危险。
8: 对，彭霸天他们还有机关枪，又是高墙后院，真要是打起来呀，我们肯定吃亏。只能是偷袭。
3: 偷袭可以，那具体怎么办？
2: 来，我商量一下。
9: 这是彭家大院，让娘看看，你就别打听了，我都多大了。你要是不想打鱼，想着去玩，你给爹娘说一声，我们俩去打。你看，今天的租怎么了？拿出去交啊！啊！
10: 你就是明天打了再多，这个亏空能补上吗？
9: 爹，以后啊都不用再交了，彭霸天威风不了几天了。什么？你想咋办呢？
10: 对，就是要造反，这以后啊都不用交租子了。
9: 彭霸天有枪，有民团，糟蹋的反，你不要命了？
10: 我们也有枪啊。
9: 这什么？你哪来的枪？
10: 哎呀，你个兔崽子！你说呢？你想你，
11: 看事儿啊！你们到底干了什么？亲爹亲娘都要瞒着，那肯定不是好事儿。快说，就是好事儿嘛。我们把保安团的枪给卸了，8只汉阳造的好枪啊！要是有个枪，那以后彭霸天就再也不敢欺负咱们了。
10: 哎，老虎，春兴呢？哎，他爹不让他出来，
12: 耽误事儿了。等等，咱们走，等吧。来，英姑姐，英姑姐，不好了，我爹去找赵阴阳了。
2: 你爹找赵阴阳干什么？
10: 他知道咱们在三山沟抢枪的事了。
2: 春生啊，春生，咱们可是有纪律的。
10: 我知道，都怪我，都怪我。
2: 那你怎么就给说漏了呢？
10: 我爹我娘一个劲儿逼我说，我就……
2: 哎呀，
10: 英姑姐。

0: 你马上通知刘闯王金彪他们准备提情报队。好的。你肯定春生去了三丈沟？
1: 是。
0: 谁领头去的？嗨，三杠子打不出个屁来，再问呢他就死活不说了。哎呀，这摊主。
2: 我们家春生闯了大祸了，你看我该怎么办呢？
1: 是啊，
2: 嗯，你马上把他带来。
1: 哎，
2: 慢着，你直接把他带到彭老爷家去，一定要让他说出还有谁去了三丈沟。
1: 还要惊动彭老爷呀？
3: 就是啊，赵摊主，能不能不去见彭老爷呀？
2: 赵摊主啊，我们家春生不懂事儿，求您就保一保他吧，啊，求求你了！能保我一定保，我这不就是在保他吗？只要他对彭老爷说出谁是领头的，我保他平安无事。
1: 谢谢。
2: 好了好了，你们先回去吧啊。
4: 我爹要是给赵姨娘说了，您不会处分他吧？啊！你们跟着去找春生，他要是敢反抗，就把他扭送到彭老爷那儿去。是。
1: 爹娘，快跑！春生，哎呀，
5: 春生，赵摊主错了，让你去彭老爷家一趟。走，
1: 等等，
5: 这就怪了。赵姨娘是白集会的摊主，怎么会帮彭乡长抓人？
4: 这可是春生爹娘亲自找的摊主，要为春生免除大灾大难，走吧，春生。
1: 我不去，
5: 给我放！
1: 春生，
5: 啊！
1: 赵姨娘去了彭家大院，我们的事情可能已经办了。这事儿不怪春生，要怪就怪我们吧。
6: 大叔，对不起，让你们受惊吓。我们就是要跟彭霸天对着干。春生是我们赤卫队的爷。
7: 你们这是要造反？难道不该造反吗？啊，您的腿是怎么瘸的？
6: 不就被彭霸天逼着冬天下湖捕鱼给冻坏的吗？
1: 赵摊主说，我这是前世造孽，今世还，是报应。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他马上叫你儿子的脑袋了，这也是报应啊！
6: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别说这些没用的了啊！
1: 大叔大婶，先回去吧。哎，春生，
7: 你回去吧，
5: 我先走了。
6: 你们说怎么办？黑虎，我已经派人去叫了，估计天亮才能回来。
8: 那就跟他干呗。就怕他们现在呀，早就有戒备了，光那挺机枪咱们也对付不了啊。
1: 先不急，找个地方隐蔽起来。走，
6: 走。你告诉我呀，都有谁跟春收走得近呢？
8: 黑虎还有秋菊，那就一定有王金彪、刘闯，还有韩英，派一些人去把他们都抓起来。老爷，都布置好了，前前后后可以说是固若金汤。
6: 固若金汤啊！
8: 不如先下手为强。 你去找谢十三，把这些人都抓起来，缴了再枪归他。
6: 老爷，你爱费那事干什么？干脆我带人把他们抓回来就是了。
8: 不行啊，我还是个乡长，不能这样做。老规矩，杀人的事交给胡匪干。
7: 要是抓不到呢？

0: 不到，就把他们家里人抓起来，以枪换人。
1: 明白。
2: 回来了。
3: 啊。娘，我还得再出去一下。
2: 哎，这么晚呢，还干什么去啊？
3: 娘，你别问了，问了我也不能说。
2: 哎，英姑啊，你要当心啊，一个女孩子比不得男人啊。
3: 娘，你放心吧。
2: 哎，当心啊。
4: 人都到齐了吗？春生来了没有？春生，
5: 哎，来了。
4: 你爹你娘放你了？
5: 我爹我娘把我给轰出来了。
1: 别哭，快吃。
3: 有点急了。
1: 有急了，
3: 走，
1: 出发。
6: 他终于回来了啊！
5: 大哥，我可一直惦记着呢。
6: 这又是人情又是债，这彭老财啊，这回真是铁了心想让我帮他这个忙。我呢，那就走一趟。
1: 哎，大哥，你说他就不怕咱趁机夺了他的大

0: 那还不如顺手就发了再猜。大哥，咱这样对王金彪是不是太不仗义了？
1: 狗屁！哼！王金彪凭什么让我仗义啊？我认的只是你们这帮兄弟，我认的只是那钱。
2: 哎，顺畅，咋的了呢？全是我惹的祸。哎，客户，你说刘闯哥他们不会怪我吧？
3: 哎呀，我说你呀，你就长了个惹祸的脑袋。事先咱们不是说好要保密的吗？你咋连个热屁都憋着？
4: 那咱们走了，我爹我娘怎么办呀？
3: 哎呀，这都什么时候，马上就要暴动革命了，你还婆婆妈妈？

0: 是老妖啊！是他。
1: 十三爷，让我的人给你们带路，最好啊分头去抓。我们家彭老爷的大船也给你们用。不就十几二十几个人吗？啊，你们老爷也太用心了吧！
0: 哎，能请龙十三爷，那可是我们彭老爷的荣耀啊！
1: 行了，带路，走。
2: 走！王将军，你们家客户呢？
3: 前半夜还睡着呢，这会儿可能是起夜情况。
0: 别跟老子装糊涂，活腻了吧你！
2: 快走！
0: 哎。

0: 人都抓走了，谢氏三亲自来的。哦，都跟他交代清楚了。
1: 按照您的意思，要刘闯他们拿枪换人。嗯，
0: 估计他们很快就能得到信儿了。哎，韩姨娘抓着没有？
2: 抓到了。
0: 老姚，教训呐！20年前就该斩草除根的，对于这些长反骨的穷鬼，绝不得手软。
2: 是，
3: 叫什么呀你啊？叫！

0: 彭霸天果然派人去辛迪求救，幸亏我们早有准备。
1: 嘿，等着再用啊，瞄准了再打。
0: 好，
1: 啊，等着再用啊，瞄准了再打。来，等着再用，瞄准了再打。嗯，来，等着再用。
2: 乐部，肖局，把旗帜亮出来。赤卫队的旗帜，从今天起，洪湖赤卫队就正式的成立了。
3: 好！
4: 洪湖赤卫队这个名字取得好，
5: 响亮。
6: 好，有了这面旗子，有了洪湖赤卫队，在这洪湖上，什么彭霸天，什么白金会，统统让他靠边站。
7: 对。
8: 咱们就是梁山伯好汉，杀富济贫，替天行道。
2: 同志们，洪湖赤卫队这个称号是上级党组织为我们取的，虽然我们这支队伍还很弱小，但也是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革命队伍。只要有党的坚强领导，我相信我们这支队伍一定会越战越强，一定能为洪湖的老百姓建立一个红色政权，最后还要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黑谷，
9: 好，
2: 把这面旗帜挑起来。

0: 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 是不点头，谢十三怕是连彭家墩的码头他都靠不上。
1: 对，如果彭霸天怕我们抄他的家，应该把乡亲们关到彭家大院，正好做他的挡箭牌。
2: 对呀，要是咱们的老老少少都在彭家大院，那咱们肯定不能开枪了。
3: 是，
1: 刘成，你说怎么办？
0: 照我看，先干掉谢十三，把乡亲们救出来。
1: 金彪，你说呢？
0: 我琢磨着，彭霸天这一招是借刀杀人，如果我们和谢十三干上，他肯定会渔翁得利的。
1: 金彪说的对。
0: 那具体怎么办？根据我对谢十三的了解，如果没有钱，他肯定不会为彭霸天卖命的。
1: 乡亲们在谢十三手里，一时半会儿不会有危险。我们只能迅速打下彭家大院，谢十三没了金主就得倒。
4: 有道理。嗯。
1: 胡子爹，麻烦您再去一趟，一定要让谢十三搞清楚，跟我们作对就是跟共产党作对，日后共产党和赤卫队绝饶不了他。

0: 咱们是见过面的，我跟金彪是好朋友，您可以放心，我保证您的安全。乡亲们，不要害怕啊！我是受你们彭乡长之托，照顾你们几个时辰啊！为什么呢？啊，因为诸位的亲人啊，现在正拿着枪，要跟他过不去呢。
1: 他给我闭嘴！你们家孩子是谁？我哪知道啊！我只知道跟彭老爷对着干，那是鸡蛋碰石头，凶多吉少。
2: 你把我们放了吧，我们跟这事儿没关系。
3: 是啊，
4: 那怎么行呢？
0: 彭老爷可是花了大价钱的啊！
2: 乡亲们，别害怕。
5: 孩子们不是救咱们的呀！
6: 对，就是，别害怕，
7: 救你们！
5: 别害怕！
7: 啊，
8: 老爷子，你也不想想这什么地方啊？这是八卦洲，进了八卦洲，谁也救不了你们。
9: 放我们回去吧！
10: 放我们回去！
11: 哎，老家伙，干嘛呀？
12: 找你们大当家的，有急事儿。
13: 老
12: 师，给我在这待着。
13: 大哥，
12: 那老家伙找你有急事儿。
14: 大哥，那边来人了，
15: 让他过来，
16: 过来，
17: 啊！

0: 哟，这不是胡子爹吗？啊，
1: 嗨，今儿我这又不上堂会，您来干什么？
2: 听说你把乡亲们绑到这儿来了？
0: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那哪是绑啊，我是把他们请来的。
2: 绑也好，请也好，谢大头领。江湖上有一句话，你一定听过：多一个仇人，多一堵墙；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啊！
0: 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啊！
2: 我刚刚碰了韩英、刘闯他们，让我给你捎一句话。
0: 他们说什么？
2: 他们说呀，以往谢十三从不跟穷乡亲们过不去，还算是有个口碑。今天怎么突然犯起糊涂来了？
0: 拿人钱财与人消灾，有什么糊涂不糊涂的？
2: 哦，是与人消灾呀！哎呀，只怕是自己给自己招灾了呀！
3: 哎，老东西，当心我割了你舌头！
2: 哎呦，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歹人呐！谢大头领，你拿你那千里眼往那边瞧瞧。

0: 彼此。
1: 瞧见了，韩英、刘闯他们三十几号人，现在已经成立了共产党赤卫队了。你知道他们后台大头领是谁吗？
2: 谁？
1: 屈家湾的贺农。
3: 老家伙，少拿共产党吓唬我，我们弟兄们不吃这一套。
1: 吃不吃这一套随你的便。他们还说了，谁要是伤了乡亲们的一根汗毛，那谁就是共产党的生死仇人。
4: 这样的决定应该问题不大。
5: 安书记，

0: 十三那儿，还是我去跑一趟吧。
1: 胡子爹不是已经去了吗？
0: 哎，他是个卖唱的，在谢十三那儿没有分量。我怕谢十三慢性发作，再伤了乡亲们。我看可以。
1: 别，速去速。
0: 放心吧，要是救不出乡亲们，我王金彪就不回来见你们。
1: 一定要小心。
0: 好，那我走了，去吧。
2: 反正我话给带到了，待会儿他们还派人来。谢大头领，好自为之啊。
3: 好了好了，把他带开。
4: 跟共产党较劲，把我们也拖进去。
3: 来人，
5: 在，
3: 把他们都带进八卦洲，好好看管起来，但不能伤了他们。
5: 老太走。
6: 他妈的，有准备了，枪全上了枪，突袭肯定是不行。
7: 还打吗？
6: 打，
7: 偷袭不行，咱们就一攻。
1: 刘闯说的对。开弓没有回头箭，不过我们要想巧办法，不能盲目的硬攻。
6: 怎么攻法？

0: 别，速去速。放心吧，要是救不出乡亲们，我王金彪就不回来见你们。一定要小心。
1: 好，那我走了，去吧。
0: 反正我话给带到了，待会儿他们还派人来。谢大头领，好自为之啊。
1: 好了好了，老大，大开。
2: 跟共产党较劲，把我们也拖进去。
3: 来人，在！把他们都带进八卦洲，好好看管起来，但不能伤了他们。
4: 老太走！
5: 马天佑准备的，枪全上了膛，突袭肯定是不行。
3: 还打吗？
2: 打！
3: 偷袭不行，咱们就硬攻。
6: 刘闯说的对。
2: 开弓没有回头箭，不过我们要想巧办法，不能盲目的硬攻。怎么攻法？
3: 咱们就来个火烧赤壁。
2: 这个办法好。
3: 好，
6: 明白了，黑谷。
2: 到。
3: 你带人先去酒坊。
2: 我明白了，大勇，你跟我走。
3: 好。
2: 春
3: 生。
2: 走。
3: 带人把守祠堂后门，防备彭霸天逃跑。
2: 是，阿根，走，到。
7: 走。走走

0: 弄点水，不是水，
1: ，一二三，
2: 好，放下。
1: 再来一个，
2: 一二三，
1: 再来一个，
2: 一二三。

0: 十三爷，您听清楚了，彭家墩那边打起来了。
1: 金彪，你们真去打彭家大院了？
0: 您听那枪声，这还有假吗？
1: 敢打彭家大院啊？你们不就那几支枪吗？
0: 不打不行啊，连家将都弄到您这儿来了，我们只有打死彭霸天，没人给你送宝片的银子，您十三爷也犯不着白白的手上沾血呀，对不对？
1: 釜底抽薪，高明。
0: 您十三爷也是高明啊。十三爷，您看，面对这种阵势，您高抬贵手，把我们那些家眷平平安安的送回去，行吧？
1: 这个嘛，好说。
0: 多谢十三爷，我这就把人带走。
2: 哎哎，等一下。
1: 兄弟，你可别忘了啊，你们赤卫队可是靠我的枪械的，你来借枪的时候可是许了愿的，打下彭家大院一家一半。
0: 十三爷，您别见怪，现在赤卫队那边是共产党主事，我说了不算呢。
2: 那共产党不是个女的吗？啊，你看看你们一群汉子被一个娘们喝三摇四的。
0: 十三爷，您要是信得过我，咱约定照旧，等什么时候我说了算的时候，哎，您信不信我会有那一天？
1: 我信，我就盼着那一天呐。
0: 借您吉言，王金彪一言九鼎，绝不食言。
1: 好，今天就给你个姑娘，人你都带走。
0: 谢十三爷了。
3: 太太，快，我保护你，上后院走。
4: 我知道，我知道，你

0: 醒醒啊，阿根，你醒醒，阿根，阿根，阿根，你醒醒，阿根！
1: 老爷，快点吧，
2: 快点吧！
1: 别上船，
3: 一木，
4: 天哪，从后门跑了。春生不是把着后门了吗？春生不会打枪，没拦住。
3: 不会打枪就拦不住了，真笨了。
5: 等等，
4: 走了有一炷香了。
5: 不说了，告诉全局，马上安排救火，还有宣布纪律，不许私自拿东西。
6: 是
5: 是，
6: 走。
5: 黑谷，横霸天去新堤需要多长时间？
4: 他们肯定是拼了命的跑，下午就能到。保安团一来的话，两个时辰就过来了。
5: 那咱们就有一天的时间。刘闯，马上安顿乡亲，宣布苏维埃政府成立。
4: 好，那彭霸天要是再回来呢？
5: 那就再跟他打，彻底消灭他。
4: 好，
6: 是。
5: 走
4: 走。
6: 乡亲们，你们快去看看吧！估计现在啊，彭家大院被我们给打下来了。
7: 走，
6: 快点，快点，
8: 看看你们吧。
6: 爹，
9: 爹，
6: 爹，
9: 爹，自己看看。
10: 对，我去报告一下。
11: 报告。
12: 什么事儿？
13: 谭总，又有人给您送钱来了。
12: 没骗我，
13: 军中无戏。
12: 好了，剩下的我不管了啊！你说你自己脸都那么利索，你开什么店呢？啊，
14: 是是是是，团长说的对，小的一定改，小的一定改。
12: 你呀，真给祖师爷丢脸你！
15: 哎呀，
12: 你们是哪儿的？
16: 彭家墩的。
12: 彭家墩，啊，本团座有守土之责，对于桂香的遭遇深表同情啊！你要有什么事情，直接找张副官去。
16: 哎，冯团长，
17: 让开！
18: 英木，打死了13个彭霸天的家丁，怎么处理？
19: 死就死了，扔到湖里喂王八。
5: 不行，通知家属认领尸首。没人认领的，找村里的铺子凑点钱收敛。
19: 好。哎，我说韩书记啊，他们有功是不是？是不是还得给他们弄几口金丝楠木棺材？他们跟着彭霸天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儿？要是依我看，把他们脑袋砍下来示众，看他还敢不敢跟咱们作对。
5: 金彪，共产党有政策，不能用这种做法来搞斗争。金彪，
19: 别别别别，您是书记，您说了算，我算老几啊？来，金彪，来来，哎，这什么呀？
10: 英姑，找到了，打开。账本、地契，还有胡契和房契。
19: 哎，有没有金条、银元，还有首饰什么的？
10: 哪有啊？就是这点东西。
19: 不对，肯定得有，他们根本就来不及带走。我去找。
10: 那这怎么办？
5: 当着乡亲们的面，一把火烧干净。
10: 好，跟我来。

0: 哎呦，黑夜来了！黑夜，黑夜，那才开！队长，那个一定要到我们那儿去。我们那儿可都完了，我们家宅子也烧了，都是这样。静一静。
1: 这一夜之间，洪湖的所有的乡都有刁民暴动。我们团座说了，维护一方平安。
2: 保安团义不容辞。不过呢，先去评哪个乡的乱，我们还得商量商量。
3: 哎，副队长，那可不行了，我们那儿去。
2: 我们家房子，房子没有了。
4: 哎呀，
2: 我比你们惨了，我的夫人还在刁民手里呢，
3: 我们
0: 的
3: 是
0: 交通要冲啊。
2: 你看我怎么办？
0: 现在，
4: 诸位，
0: 我知道你们心里都着急，都该去救。 不过问题是我们得一个一个的救，你们说先救谁呀？
5: 哎，先到彭家墩那儿。
6: 我们想，
5: 彭家墩有了，啊，命都差点，有凶啊！那你啊，到处抓我呢！
6: 你说我怎么办呢？我，
5: 彭乡长的夫人尚在赤匪手中，我决定，我的部队就去彭家墩。
7: 谢谢彭队长，谢谢团长，谢谢团长大人解救彭家墩的燃眉之急呀！彭某定当铭记在心，改日定当重谢呀！彭乡长，重谢就不必了。不过，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大军出发。
5: 人吃马嚼是需要花钱的，彭乡长要有所准备哦。哎，
7: 那是那是。不过彭某刚刚逃出来，您再给几日，让我去筹措这笔款子。
5: 对不起，我们出兵打仗卖命，总不能替你去垫付军费吧？哎，可这军费需要多少钱？
7: 张副官。
5: 你看需要多少钱呢？至少得10万吧。10万，这已经是最少的了。我们不比中央军，这吃穿住行、枪支弹药，都得靠我们自己去筹措呀。哎，
7: 是，可是我这还得去汉口跑一趟。
5: 这一来一去，3天够了吧？
7: 够了，够了。
5: 那好，那我们就等他从汉口回来吧。
7: 哎，哎呦，团长，我的夫人还在刁民手里呢。
5: 那你就赶紧想办法吧。
7: 我具体的事情，你跟张副官说吧。哎，
8: 团长。
0: 您不能见死不救啊，团长！哎呀，彭乡长，你瞧你这话说的，就这点银子，刚才那几位马上就能拿出来。我们团座先去彭家墩，那还不是看你的面子啊！
7: 老子到汉口去告你们！
9: 乡亲们，彭霸天被我们打跑，他骑在我们头顶上作威作福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彭家墩革命了！
10: 好，好，好！
9: 我们要成立苏维埃政府，成为给乡亲们做主的政府。我们要把彭霸天霸占的田产、房屋、湖面、船只还有牲口都分给大家，人人有份。
10: 好。

0: 欠钱的字据。我代表彭家墩赤卫队宣布，烧掉他。
1: 好，好，好。

0: 闻到什么味儿了吧？啊！再烧你们家的房契跟地契，你们彭家完蛋了！哼！怎么着？把钱交出来吧！啊！交出来，我保你一条命。 再给你一笔养老的钱，行不行？说话呀你！看什么呢？哦，呵呵，是不是还等着彭霸天带兵打回来呀？啊？哼，妄想吧你啊！ 天黑也没有用。我告诉你，洪湖十八乡昨天晚上全都造反了。哼，你还想保安团能到彭家墩来吗？啊？就是先来了，我们也来得及杀了你。哼，再说了。 也许彭霸天早想让我们杀了你，这样的话，他可以名正言顺的再娶个年轻的小老婆，啊？不然的话，他为什么不带走你啊？啊？又不是来不及，他连老药都带走了。家里没钱，那点细软都被你们抢光了。胡说！你蒙谁呀你？
1: 全都存到汉口的外国银行里，凭老爷的张子取款，张子他也随身带走了。我就不信！
0: 不信你去问彭掌柜呀，他们都知道。哼，这么大个宅子，怎么着不得藏点金银财宝什么的？你镇宅也得用啊！我就想要。
2: 那镇宅的东西，
3: 我们老爷说了，有他在，我们家不用镇宅的东西。
2: 哼，他被我们打跑了，真个屁宅子！
4: 玉彪，你在这儿啊？我还到处找你呢。哎呀，
2: 我来问问，看看彭霸天家里的钱藏在哪儿了。那个死老婆子死活都不说，
4: 咱们就得了那么点细软，不是白打了？
2: 怎么叫白打呀？ 看见没有，这二位是乡亲们选出来的，专门负责清理登记他们家的福财。好了，你们二位开始干吧。嗯。

0: 你瞪什么眼？你还以为是过去呢？啊！你们两个把他押到杂物间去。
1: 是。
0: 走，咱们喝酒去。
2: 这就是彭霸天作威作福为非作歹

0: 你们既然敢赶走他，就要把他赶回来。今天被我们打下来了，你好好看看。没什么好看的。娘，彭霸天杀了我爹，这是深仇大恨。我们今天杀到他家里来，你不高兴吗？英姑啊，彭霸天还活着，他是不会甘心的。
1: 他肯定会要打回来的。
2: 你们既然敢赶走他，就不怕他回来？他要是敢回来，就彻底消灭他。
3: 来，大家静一静，说两句，让韩书记干一个，好不好？
4: 好。
3: 韩书记，
4: 干一个。
3: 韩书记，
4: 干一个。
3: 韩书记，
1: 干一个。
3: 不会喝酒，今天不会喝也得喝。今天这碗酒是咱们赤卫队的开山酒。
5: 你不喝不红火，大家说对不对？
6: 对。
5: 可是我真的喝不了。韩书记，在咱们鸿鹄自古以来都是男人说话女人听，你不一样。你说话，我们可是给足了你面子，所以今天这碗酒。
6: 你无论如何要给我们男人一个面子，大伙说对不对？
7: 对。
6: 继续，给他。韩五叔盖世英雄，他的女儿也差不了，大伙说对不对？
7: 对。好，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咱们赤卫队能够红火，为了彭家墩的乡亲们。 为了我爹，干了！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喝醉了？
1: 没有。
0: 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
0: 真的没想？
1: 真的。
0: 那张教官是谁？
1: 你怎么知道？
0: 我听你在梦里说的。
1: 我以前在汉口沙场参加工会活动，组织上就把我送到武汉农民运动奖学所去学习，他是我的教官，他对我很严格，课也讲得好，很精彩，我就把他当作革命的指路人，当作共产党员的榜样。
0: 他是共产党？
1: 他曾经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后来大革命失败，江西所被查封，很多党员和教员被捕被屠杀了，我曾经以为他牺牲了，没想到这次我去新地又碰见他。
0: 他在新地干什么呢？
1: 他已经叛变革命，当上了新地保安团的副官。
0: 啊。

0: 金彪哥，你看这个。嗯，金彪啊，这儿还有一些听说保安团在侦察队已经到了，你再盯着，我出去看看啊。
1: 好。王队长，你过目。
0: 王队长，我是不是可以走了？在家里。
1: 怎么？ 我王金彪请你帮个忙的面子都没有吗？
0: 不敢，不敢。

0: 哎，打得真快！怎么样，打得还可以吧？哎，
1: 那是，那是。哼，
0: 3年学徒日夜苦练呢，我王金彪本想做笔大买卖，没想到连个小小的余杭我都支撑不下去。这得拜你所赐啊！
1: 王旅长，不该我的事啊，庞老爷。

雪花飘落，冰雪覆盖下的内蒙古，纯洁又安静，一切都是静静的，在静静的等待那周而复始的自然轮回。在冰雪中，春意叫醒了洪流，顽强的生命在大地脉动中呼之欲出。内蒙古绿色长廊悄然苏醒，一场夏日的盛宴即将上演。内蒙古的绿色在每一处缝隙都熠熠生辉，所有的中国色都藏在了秋日内蒙古。内蒙古大兴安岭、塞北胡杨林、生态牧场、过野良田，在这片炽热的土地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生不息。

当黄河从青藏高原奔泻而出，一路裂壁吞沙，几经纵横，在内蒙古挥就苍劲的几字狂草，勾画出河套粮仓的沃野千里。这道蜿蜒的水脉在笔锋回转处凝结成乌梁素海这颗塞北生态蓝铜。伴随着冬去春来，乌梁素海这片内蒙古西部最大的水域迎来了第一批候鸟。乌梁素海这片由黄河改道孕育而成的河际湖，不仅是黄河流域最大的湖泊湿地，更被誉为守护黄河生态安全的自然之肾。

在全球荒漠半荒漠地带，乌梁素海以其罕见的生物多样性，有效遏制了沙漠的扩张，成为遏制京津地区风沙源的重要屏障。同时，这片蔚蓝色的水域作为中北亚至南亚候鸟迁徙路线的重要驿站，也为远道而来的鸟儿们提供了满载能量的美食，助他们恢复体力，振翅高飞，继续向北方的旅程。

0: 好，坐好，咱们走了啊！哦，那下看看啊，现在好点了。这些
1: 风光的太大，来不了。今天好天，咱俩出去转转看看。
0: 从小生活在乌梁素海的张长龙，经常和同伴一起驾船去看水鸟。几十年的时光里，他与鸟儿相伴，经常保护和救助它们。 这份坚持与热爱，让他成为了当地鸟类保护者的一员，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鸟哥”。看到如今乌梁素海的景象，张长龙很是欣慰。然而，回想起20世纪90年代，这片水域却不是这样。
1: 这前几年这地方的水。
0: 到现在这个季节，就是红色的，这个利物浦天鹅经常看，表面的死的。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治理，加快呼伦湖、乌梁素海、带海等水生态综合治理，对症下药，切实抓好落实。 为了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内蒙古全力推进一湖两海综合治理。在乌梁素海，一向旨在恢复大湖之美的宏大工程——乌梁素海网格水稻清理工程正式启动。工程运用疏浚之术，清理河道，收割藻类植物，减少饲料残留，处理工业废水。 避免化肥流失等一系列措施，从源头解决污染。同时，黄河以每年 4.87亿立方米的生态补水之策，唤醒了乌梁素海往日的活力。水面面积恒定保持在293平方公里，新增湿地面积10万亩，新增鸟类40余种。
1: 游鼻天鹅的数量从200余只增加到1000余只。你看现在这个水，换水换的都多好了，水质好了，鸟也幸福，也有幸福感了，死不了了。

张长龙的幸福感来自对乌梁素海生态蜕变的欣慰，更是对万千候鸟逐年递增的生命礼赞。这片水域的重生，滋养着护鸟人的守望，也汇泽着万里迁徙的羽翼归途。

黄河是中华儿女赖以生存的母亲河，保护黄河是融入在人们血液中的信念和执着。鄂尔多斯市位于黄河内蒙古段的怀抱之中，这片土地正处于干旱与半干旱的分界线上，土质结构脆弱而敏感。韩学士，鄂尔多斯市水利局退休干部，

0: 一生执着于水土保持事业，致力于攻克被称作地球癌症的披沙岩。
1: 看，长了40公分，这是2020年生的，明年春天，就是明年春天去上山了，就栽到披沙岩上了。
2: 1963年，我记得是2月13号来的，天很冷，坐的是解放牌大卡车，到了沙格都，眼睛里也是沙子，嘴里也是沙子，全身都是沙子。我在这个一个人在路上看到这个地方，但是不知道是披沙岩。当时我的想法就是，这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这个人没法生活。
0: 我国的披沙岩主要集中在黄土高原北部，山西、陕西、内蒙古接壤地带。其中，黄河内蒙古鄂尔多斯段有着大面积的披沙岩分布。
3: 内蒙古披沙岩区的总面积1.67万平方千米。虽然只占到黄河流域面积的2%，但是呢，它产生的粗泥沙却占到了黄河粗泥沙的25%。
2: 你看这个，一见水，就跟咱发面饼一样，泼，就胀开了，一遇水就流走了。
4: 就是按照我们水土保持的一个风级标准，最剧烈的叫剧烈侵蚀，15000吨，啊，它呢能达到最大达到30000吨。
5: 紧实的时候它是隔水，疏松的时候是漏水，所以这一块的治理和利用非常难。
2: 85年，国际上的学术专家来一看，就定成地球癌症，世界流失之最，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就这儿。
0: 为了保护母亲河，还黄河水以清澈，韩雪士和同事从1964年就开始了针对披沙岩的治理和改造工作。他们尝试着在披沙岩上栽植各种植物，草、苜蓿、杏树、杨树、柠条。经过长时间的摸索，披沙岩的治理终于出现曙光。
2: 86年、87年开始在搞沙棘，沙棘治理披沙，一看，比我种的那些植物好。
0: 坡底栽沙棘，沟坡种柠条，山上栽松树。水土流失治理与经济价值实现了双赢。
2: 55度的陡坡，植被度在5%的情况下，流失多少呢？每年每平方公里流失量7万吨。但是我们种上植被，达到50%以上，它的水土流失量能减少80%。
0: 自青春年少至华发斑驳，韩学士将毕生精力毫无保留地倾注于披沙岩的治理。历经大半个世纪，终于在内蒙古段的黄河治理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黄河的泥沙入海量大幅减少，这条中华儿女的母亲河正以清澈的脉动重塑流域内的生命共同体。历经19个月的紧张施工，岱海生态应急补水工程胜利通水。九曲黄河润岱海，黄河携带着母亲河的恩泽，沿着100多公里的绵长脉络，缓缓注入碧波荡漾的岱海之中。祖祖辈辈就依海生活的老胡感触很深。
6: 岱海呢，补水太好了，岱海有希望呢，我们的生活呢就有希望。
0: 岱海，内蒙古四大湖泊之一，是内蒙古中部的一颗璀璨碧玉。它不仅是候鸟迁徙途中的生命之港，更是那些翱翔天际的优雅生灵的必经驿站。
6: 农历大年要凑，
7: 哦，南国月节，
6: 哈哈，快。

0: 乖乖妞，
1: 是不是啊？
0: 下去看看。我爷爷辈儿就是岱海边上的，我高中毕业以后，又回岱海，在海边上来跟这个大人们打鱼。那时候鱼也大，有时候七八十斤的鱼有的是。后来水位下降，污染，不知道种种原因吧，这个鱼呢逐年减少。
2: 往西的岱海，一度因蒸发量的加剧、水源补给的不足和人为干扰，致使水面面积急剧缩减，水质严重恶化。在这场生态的救赎中，这里的人们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从水质劣五类至五类的跃升，见证了他们改湖换貌的决心。污染物排放的控制，改水田为旱田，退耕还湿，公众环保意识的提升，加之生态补水工程对水量补给的根本性解决，岱海正在逐步恢复万顷碧波、水天一色、鸟儿展翅、鱼儿腾跃的塞外美景。黄河蜿蜒东流，在内蒙古大地挥毫泼墨843.5公里，以黄河六分之一的总长勾勒出北疆水脉。这条金色水脉不仅雕琢出沃野千里的塞外粮仓，更以生态活水润泽干涸的湖泊。乌梁素海、岱海、居延海，散落在内蒙古中西部的三颗生态明珠，在黄河母亲的滋养中正在舒展腰肢，重现碧波连天的生命原色。

解冻的冰凌惊醒了希拉穆伦河的春汛。这条流淌着文明密码的长河，用8000年红山玉龙的纹路勾勒出中华文明曙光。发轫于克什克腾旗的河水奔涌南下，在赤峰大地上蜿蜒盘桓出文化的血脉，至今仍在深情哺育着共饮一脉水的各族儿女。

50里外的达里诺尔湖，每年的四月，华子鱼就开启了一年一度的生命洄游。这些执着的生灵以万鱼竞速的阵列劈开水流，绘就半江春水半江银的生态长卷。伴随着华子鱼的洄游，达里诺尔渔场的工作人员也开始忙碌起来。曾经华子鱼的产量一度缩小，工作人员发现在湍急的水流中放置一些水生植物，可以极大提高华子鱼卵的着床。这些草靶子被放置在河水中，不久就会成为华子鱼产卵的暖床。随后，工作人员会把这些草靶子移到专门为华子鱼孵化准备的繁殖场，以此提高华子鱼的孵化率。达里诺尔湖，内蒙古四大内陆湖之一，享有百鸟天堂的美誉。湖面海拔高，阳光充沛，水域辽阔无垠，岛屿星罗棋布，为众多鸟儿提供了理想的栖息之所，成为东北亚至关重要的候鸟迁徙驿站。洄游的华子鱼和

0: 远来的候鸟在这里不期而遇，于是一场属于候鸟的饕餮盛宴开始了。
1: 这个工作量就挺大，那现在是应该1、2、3、4、5、6、7、8。
0: 相隔900公里以外的呼伦湖，工作人员正在救助一只翅膀受伤的梭羽鹤。

0: 每到这个季节，随着大批候鸟的来临，豆花山最忙碌的季节也开始了。
1: 一边有二十多个的接鱼任务，这个我这是头一次，它这个飞鱼它是已经就是角质蛋白死亡的角质蛋白它是没有痛感的，但是在鱼根处是有痛感的，这块是没有。
0: 给鸟类嫁接翅膀，对于动物学领域颇有造诣的豆花山来说还是第一次尝试。过去即使发现了受伤的动物，人们也不知道如何救助。如今有了呼伦湖野生动物救护中心之后，人们纷纷把捡到的动物送到这里。虽然救护中心的任务增加了，但豆花山很高兴，这说明人们保护动物的意识增强了。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呼伦湖、贝尔湖、克鲁伦河、乌尔逊河和乌兰诺尔组成。2002年，呼伦湖及其周边水系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这里既是候鸟的栖息地，也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家园。生活在呼伦贝尔草原的人们千百年来与这片水域同生共存，他们反对惊扰猎捕鸟类，以朴素的生态观维系着自然的平衡。而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成立，则以科学的手段和有力的措施延续着和呼伦湖和谐共存的关系。
1: 当地的牧民作为保护区来讲，他还是我们的一个老师，他们对于这个自然的保护这种意识真是融化在他血液里边的，这是不是发自内心与生俱来的这种感觉。
2: 啊，对，是这个是。
0: 水质对鸟类的生存至关重要，为了能够随时监测水质，豆花山每隔一个月就要带领着同事们采一次水样，每次都要覆盖整个湖区的21个监测点。
3: 哦，红，
1: 对对对，
3: 这个其实主要监测第一动物主要就是这个东西，乌兰泡里边，摇尾蝇虫和水刺蝇。仔细看这边上，哎呀，这块，
2: 这虫子是，
3: 对，做一个水质监测的一个挺关键因素。这个动物，它对水质是比较敏感的。
0: 摇纹幼虫和水丝蝇种群的数量能够控制在一定的合理区间，就标志着呼伦湖的水质保持在良好的状态。经过多年的定期监测，豆花山欣喜地发现，呼伦湖水质有了明显改善，鸟类品种也增加了。
1: 从2013年到现在，我们现在鸟类名录333种，到了345种，这增加了12种新纪录鸟类。
0: 如今，480余种植物，345种鸟类，35种鱼类，38种哺乳动物，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构成了呼伦湖完整健康的生态循环系统。
4: 自然环境它的多样化程度越高，也就是说它的物种组成越复杂，它的生

0: 态的稳定性呢是越强的。
1: 呼伦湖，中国北方第一大泽，每年为丹顶鹤、梭羽鹤等200余种、数百万只候鸟提供生存补给。在全球8条鸟类迁徙路线中，有3条都与呼伦湖有着密切关系。它们分别是东北亚澳大利西亚、东北亚南亚、西亚东非这3条候鸟迁徙路线。它是候鸟迁徙路线中仅有的几个关键的中途停歇地，作用不可取代。

但是呼伦湖也曾经有过不堪的过往。20世纪末，呼伦湖一度遭遇生态危机。随着气候转暖，年蒸发量增大，呼伦湖水域面积一度缩小，这里的鸟类曾经减少到200多种。2013年以来，内蒙古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围绕控源截污、生态修复等领域，通过减少人为污染、提升管护技能、优化环境整治以及强化科研监测，呼伦湖迎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生态综合治理行动。如今，呼伦湖湖面面积扩展至2237.1平方公里，广袤的湖泊、无垠的草原、全面的保护措施与和谐共生的自然景观正逐一展现在世人眼前，绘制出一幅生态之美的宏伟画卷。乌兰诺尔湿地是呼伦湖保护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湿地内芦苇丛生，是天然的鸟类和鱼类的栖息繁殖地，每年都有大量的鸟类在此栖息，所以乌兰诺尔素有鸟的天堂的美誉。

0: 和豆花山的科学救助不同，李国海和队员们的工作主要是保护这些候鸟不被打扰，不被伤害。
1: 最起码能减少人为靠近。风头皮涕呢，把巢住在了这个明水上，但是它在这个柳冠丛的这个一个挡风这个背面，因为我们这是我们的这个必经路线，我们一走，这个鸟呢就会从巢里下来离开我们，然后接完隔离墙，过两天去巡护再走的时候呢，哎，这鸟还真就不离开这个鸟巢。你对它做的这个没有危害性活动的时候，它很温柔的会在周边安详的生活。
0: 初春的呼伦湖，强风搅动着湖水，这给孵化下一代的凤头PT带来了灾难。
1: 我们这边风特别大，尤其这个开春五月份，风就更大，你不知道什么时间就哇就开始刮上大风。一场大风把这个鸟蛋呐、就是鸟巢啊，都已经就稀碎了。
0: 这也是李国海最担心的事情。
1: 来，赶紧抓，抓紧干。
0: 风雨一停，他第一时间就带着队友对隔离墙进行了加固。
1: 一定就走，你抓着就行。
0: 凤头PT夫妻终于可以安心孵化下一代了。
1: 这个凤头PT，重新在它的这个原来的地方。

0: 又重新筑巢，筑完巢以后孵化，孵化以后最终还是把这个小鸟孵化成功。
1: 这时他们的邻居白谷顶夫妇的雏鸟已经可以在父母的带领下下水嬉戏玩耍，生命在这里繁衍，生生不息。

0: 经过一段时间的野化训练，窦华山觉得是时候让梭羽鹤放飞野外了。
1: 哎，这是那个灰鹤的，这是灰鹤叫声。你看，咱要是野放灰鹤的话，对，就得寻找一个是看这样到底是繁殖在一块的，还是那个非繁殖群体在这一块。如果是非繁殖群体的话，可以把这个鹤放进去。
0: 他希望每一个救助的动物都会在下一个春天

在内蒙古，大小河流共有千余条，总长31.55万公里，维系着655个大小湖泊和它们流域的动植物以及人类的生存。它们是筑牢万里绿色长城的颗颗明珠，更是建成中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生命源泉。这片土地上的建设者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努力让清澈的流水滋养万物生长，奋力用坚强的笔触勾勒生态文明，用心编织着祖国北疆的绿色经纬。

水是生命的源泉，在干旱半干旱的草原荒漠带上，水润泽了大地，滋养了草原，灌溉了农田。从涓涓细流汇聚成江河湖海，见证着生命的奇迹与生态的变迁。从鱼类的繁衍到候鸟的栖息，从水质改善到生态修复，珍爱水源、保护水源的生态理念融入在人们的血脉中，也造就了内蒙古河湖的重生，更是奏响了一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乐章。

当雪花飘落，冰雪覆盖下的内蒙古，春节又安静了，一切都是静静的，在静静的等待那周而复始的自然轮回。在冰雪中，春意叫醒了河流，顽强的生命在大地脉动中呼之欲出。内蒙古绿色长廊悄然苏醒，一场夏日的盛宴即将上演。内蒙古的绿色在每一处缝隙都熠熠生辉，

所有的中国色都藏在了秋日内蒙古。内蒙古大兴安岭，塞北胡杨林，生态牧场，沃野良田。在这片炽热的土地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生不息。

0: 初春的贺兰山，冰雪渐渐消融，空气中弥漫着春的气息。马路在林间悠然漫步，岩羊在峭壁上轻盈跳跃，一切生灵都在这温暖的召唤下慢慢苏醒。视线转向4000公里外的北疆秘境，最东边的大兴安岭与贺兰山遥相呼应。尽管处于相同的季节，这里却依旧被皑皑白雪覆盖。从高空俯瞰内蒙古，其版图犹如一匹蓄势待发的骏马，坚守在祖国的北疆。位于最东端的大兴安岭，标志着中国北方的起点，它宛如一条翠绿的长龙，护卫着中华大地的千里沃土。拥有8.37万平方公里森林面积的大兴安岭，跨越了黑龙江、内蒙古两省区，而1/4的面积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境内。100万亩的规模究竟意味着什么？闻名遐迩的塞罕坝，人工林面积已达到100万亩，而在内蒙古大兴安岭地区，人工林保存面积高达2000万亩，这数字相当于20个塞罕坝的面积总和。大兴安岭阿尔山森工公司成为全国首个实现100万亩人工林建设的地区。然而，回顾至20世纪50年代，当余承义满怀热忱地抵达阿尔山时，他所目睹的景象却大相径庭。
1: 刚来的时候，这个地方非常冷啊，到阿尔山下车的时候，雪到膝盖，这么深呢、啊。下火车，上招待所，上宾馆，都高筋汤的道儿，啥也看不到，全是雪呀，那就是那两个天地一样，非常寒冷。
0: 这是拍摄于上世纪50年代的纪录片，记录了大兴安岭林业工人进行木材采伐和运输的珍贵历史画面。自1952年到2015年。大兴安岭林区累计为国家贡献木材逾2亿多立方米，在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每10根木材就有2根源自大兴安岭，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58年，周恩来总理作出重要指示，强调青山常在，永续利用，确立了把大兴安岭建设成为永续不断的木材生产基地的基本方针。为响应党中央的号召，阿尔山森工公司在全区范围内率先启动了植树造林工程。
1: 全民动员植树造林，家属、这个高年级的学生，到造林季节全部上山造林。
2: 就是一天栽树，一个人最少是100棵，就上学的时候，参加工作呢就多了。
1: 连续十几年，一年十几万，100万亩人工林就这么起来的。
2: 现在看那树，现在老高兴了。你现在那树都成柴，搁底下都该乘凉了。那时候我父亲就在深山里头，就在咱们现在的生产区域里头，他们一般不回家，一年在外头待6个月到8个月。
0: 1998年，中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正式全面启动。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以天然林保护为主的超级生态工程。时隔16年之后，2011年。

大兴安岭再次实现了华丽转身。20000多名林业工人收起油锯，封存斧头，从伐木工转变成了大自然的守护者。内蒙古大兴安岭作为重点国有林区，开始从木材生产全面转向了生态建设。到21世纪中叶，历经数十年，凭借一代又一代林业工人的不懈努力，内蒙古大兴安岭的森林资源已恢复至开发建设初期的水平，相当于在过去的60多年中成功实现了大兴安岭的再次繁茂。

0: 雄伟的贺兰山脉如巨龙蜿蜒横亘在内蒙古自治区与宁夏回族自治区交界处，它呈南北走向，是我国地理版图上一道显著的地理分界线，承担着涵养水源、调节气候、抵御风沙、维系水土的生态重任。
1: 贺兰山呢，它是我们国家西北地区的非常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中心。虽然物种的数量不是很多，大约有790多个种，但是它的特有性呢非常高，有12%。所以我们贺兰山地区从内蒙的角度，从我国家西北地区角度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啊，非常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呢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一个山体。
0: 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人类过度侨采与放牧活动，导致贺兰山区面临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山体岩石大面积裸露。至上世纪末期，阿拉善盟着手启动了贺兰山退牧还林还草项目，并在保护区范围内全面禁止放牧。牧民额尼日勒土一家就生活在贺兰山脚下，他们亲眼见证了贺兰山的变化。
2: 那会儿是生许多，家家户户都养着羊，羊群也大呢，每家最少都200多只，有的400-500只都有。然后呢，这个滩上的草全长全都吃掉了，吃光了。
0: 随着贺兰山自然保护区实行全面禁牧政策，额尼日勒土一家也搬离了贺兰山，住进了政府为搬迁牧民统一建造的安置房，开启了全新的生活模式。在一次偶然的机遇中，额尼日勒土重返贺兰山，完成了从牧民到护林员的身份转变。
2: 然后正好2005年贺兰山公安局招工的时候，我正好就招进去了，开始护林，成管护院了。
0: 从此，额尼日勒土又回到了心心念念的贺兰山。贺兰山的每一道沟壑都见证了他的足迹。近几年，他欣喜地发现贺兰山野生动物种群的增加。原来很难发现踪迹的马鹿、驼鹿、岩羊，如今在巡护过程中频繁现身。
2: 进牧以后，这个山上的这个树木呀、灌木呀，恢复的可好呢，所以就越喜欢这贺兰山，要把它保护起来。
1: 它就是个物种多样性，特别是一些动物种类，比以前呢多了很多，特别像岩羊啊，种群数量非常大，马鹿的种群数量也很大，这几年呢还有这个陆陆续续还有雪豹，所以它这些这过去都是没有的。最早这个最后一次记录雪豹，贺兰山记录雪豹是上个世纪70年代。
3: 我们今天就分成两组，一组采样，一组呢是做这个小样方，把这个植被的这个小样方做出来。

0: 像这样的森林生态系统监测工作，是任振强和同事们基本上每个月都会进行的工作。通过近几年的持续监测，已经全面了解了贺兰山的生物多样性及其分布特征。通过监测动物种群数量的波动与动物多样性的变化，为贺兰山的生态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成立于1992年的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肩负着守护贺兰山的重任。通过构建长期性的植物监测样方，设立微型气象观测站，以及部署红外相机进行野生动物追踪，对贺兰山地区的森林生态系统实施了持续性的定位研究，以此收集基础数据，并推动科学研究的发展。
1: 像这个封面，就是岩羊幼体的封面，颗粒比较小。这还是马鹿的蹄印，很大，大概有十公分。你看，这是两只，这是一只雌性的，一只幼体的。这一只呢，就是幼体的，这个只可能是它妈妈的，特别的清楚。这个是证明是今天早上从这经过了，证明这个地方不只是岩羊在这活动。马鹿也在这活动，也有它的这个小的群体。
0: 近年来，随着阿拉善地区对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的持续治理与呵护，这片古老的山脉焕发出勃勃生机。生态环境的显著改善，使得众多野生动物在此栖息繁衍。山间的精灵们屡屡进入人们的视线。就在2020年9月，红外相机首次捕捉到了雪豹轻盈游走的身影，为阿拉善的生物多样性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0: 跨越900公里，自贺兰山东行，便抵达了内蒙古中西部最大的人工林场——苏木山。它位于山西、河北、内蒙古三省的交汇点上，更是距离首都北京最近的绿意盎然之所。这里是天然植物王国，仅药用植物就达120多种，被称为养生的天堂。
1: 我们刮这个鸟巢，一般人就选择这个东南方向向阳的，再就是四面往上，这个鸟类它住的有点有种安全。
0: 李永乐是苏木山第二代造林人，1987年毕业分配到这里后，艰苦的环境曾让他萌生过离开的想法。是董鸿儒这位老一辈造林人身上坚韧不拔、矢志不渝的奉献精神，深深触动了他。
1: 他们那儿呢，就能像只走两步啊，确实算是后学的背的，背的。一开始我也不理解吧，后来为什么他们确实那儿呢那个伤，就是上山走两步背东西。
0: 董鸿儒，苏木山第一代林场人，从年轻时来到这里，就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苏木山。当年，董鸿儒和工人们一起把林氏的树苗捆好背上山，再用特制的铁皮水箱把水从沟底运上山，背着70-80斤重的树苗或水箱，还要爬30多度的坡，最远要爬到15里远的地方去种植。每天要往返2-3次。
2: 我呢，一辈子就在一个单位，就是苏木山粮厂，今天你们去了，一辈子我就干了一件事，就是在苏木山种树。
0: 春去秋来，

0: 全场职工在苏木山上栽下1200多亩华北落叶松，成功在内蒙古西部织就了一片绿色希望，填补了高寒山区造林领域的空白。40多年间，苏木山已成为国家级标准生态公益林示范基地，作为绿色氧吧，滋养着内蒙古、山西、河北三省区的广袤土地。
1: 这片树是70年才能够大造量生产，到处第一批造的，想象一下就达到46米，树高是差了一下是24米。
0: 如今，李永乐引领着新一代的青年追随前辈的足迹，在这片葱郁的山林间，坚守着一份庄重而深厚的使命。在祖国北疆大地内蒙古，像董鸿儒一样的守护者不计其数，他们以愚公移山的坚韧品格，将荒原沙地化作绿色林海。历经70多年不懈努力，内蒙古自治区森林面积已突破3.57亿亩，不仅雄踞全国首位，更构筑起一道纵贯东西的绿色长城。

0: 绿水青山，万物生长。阴山山脉以其巍峨迤逦的身躯盘亘在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它的中段大青山是我国北方最为壮观的森林生态系统保护区之一。四月正是麋鹿产崽的季节，这几天天气忽冷忽热，马海波放心不下鹿群，一大早就进山查看母鹿的情况。
1: 哎，你看看那边，那边已经下了个小鹿啊，这是我们每年最高兴的时候啊，看到了第一只麋鹿的产崽。
0: 麋鹿原产中国长江中下游，是我国特有的物种，俗称四不像。十九世纪末期，麋鹿在我国一度灭亡，直到1983年，英国将部分个体送回中国，之后有更多的麋鹿回归家乡。2021年，为了扩大麋鹿的种群，大青山自然保护区从江西引进了27只麋鹿。当时是马海波把他们从长江之滨带回了塞北草原。
2: 2天时间吧，把它拉回来了。因为路上隔个一个多小时的两小时的，我歇一歇，因为他待的时间长了也不行，给他点水啊，给他点草料，给他点捕食，啊。
0: 从那时起，这27只麋鹿就住进了马海波的心里，他们的饮食作息时刻牵动着马海波的心，日夜难舍。直到第二年的4月，9只小麋鹿顺利出生。这才让所有人松了一口气。
2: 对，这个我们在这个监测这个麋鹿的时候，要不间断的对它路过了就要看看它有没有一个受损的情况。
0: 如今仅仅4年的时间，大青山的麋鹿已经发展到57只。这几天随着小鹿的不断降生，这一数字还会持续增加。近几年，随着国家对大青山的修复治理工作的稳步推进，当地保护单位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基础上，以人工干预为辅、自然恢复为主的理念，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科学施策。如今，昔日裸露的岩壁已渐渐被葱郁的植被覆盖，曾经干涸的溪流重现潺潺流水。不仅仅是麋鹿，很多野生动物也频频现身。大青山作为我国西北区

0: 内蒙古大兴安岭库杜尔森工公司，岳立峰和同事正在试验用无人机勘测火情。
1: 我最有印象的一次航拍呢，其实就是我的针对这个防火工作的第一次航拍。在火场呢，我利用无人机将整个的这个火场的画面进行了一个拍摄，同时呢，我做出来就是现场生成了我们的一个地图，这样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觉得整个的扑灭火工作呢，也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0: 利用网络同步传输信号的功能，使得火情以快速直观的方式送达防火指挥部，是岳立峰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1: 作为新一代的物联人，利用自己的一些知识，能将林区的一个科技水平推向一个更高的一个层次，我认为也是我们新一代物联人应该去做的一件事情。
0: 如今很多年轻的林三代、林四代纷纷选择回到家乡，他们渴望用自己积累的知识与智慧，为故土林区的繁荣复兴添砖加瓦，让这片曾滋养他们成长的土地重新绽放出生机勃勃的容颜。每亩林地每天可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49公斤氧气，足够近70人全天呼吸所需。作为我国最大的国有林区，大兴安岭拥有超过2000万亩广袤林海，这片绿色宝库正朝着世界级生态旅游胜地的目标稳步迈进，同时也在积极构建独具特色的森林康养与自然教育体系。
2: 其中呢，生态旅游是我们企业转型的一个重中之重的一个产业，通过这个旅游的开展，也让我们这个林区人呢，从原先的砍树到现在的这种放下斧头和锯进行这种服务啊，也是一种转身。
0: 连绵起伏的原始森林，星罗棋布的湖泊湿地，沉淀千年的鄂温克狩猎文化，独具魅力的冰雪奇观，共同编织出令人向往的北疆画卷。生态价值转化的新路径，正在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惠及百姓的金山银山。作为新中国林业的长子，内蒙古大兴安岭正以浩瀚林海构筑起应对气候变化的天然屏障。在这片占中国森林面积1/10的土地上，每一棵树木都是天然碳汇存者，通过光合作用，它们每天都在为地球储蓄生态财富。
3: 落叶松21.6，落叶松。
0: 2017年冬季，随着首笔120万元林业碳汇交易签约，大兴安岭在全国率先实现了生态价值的货币化实践，更是中国林业碳汇交易的破冰之举。经中国林科院专家测算，如果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年蓄积量得以维持在2000万立方米以上，那么它的碳汇交易额就会突破6000万元，真正让绿水青山变成了财富之源。这抹北疆的苍绿，是中国向世界庄严承诺的底气。在松涛摇曳的林间空地，大兴安岭正在书写着绿色发展的富民答卷。
4: 我们就跟个市吧，被那个国家这个授予这个中国冷极，昼夜温差在

0: 多度，白天你30多度，晚上你就10多度，这样的话，它对于这个食用菌类对伤亡，对长是非常好。
1: 这里的榛蘑、蓝莓、眼松子等宁夏珍品，连同刺五加、黄芪等野生药材，共同构成了一副天然绿色银行。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内蒙古大兴安岭将宁夏经济打造成集生态修复、产业增值、民生改善于一体的立体经济模式，既守护了绿水青山，更让林海雪原飘香致富路。在地球诞生之初，森林便以母亲般的胸怀孕育生命。它们是地球最古老的基因库，储存着生命演化的密码，是悬浮在空中的巨型水库，每公顷森林可含氧6000吨水源，更是地球之肺，每年吞噬掉人类碳排放量的1/3。这片绿色盎然的生态屏障，维系着所有生命的存续。三北防护林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植树造林活动，从黄沙漫卷到绿浪翻滚，内蒙古用半个多世纪的坚守作答，让森林苍翠、湖泊润泽、草原繁茂、沙漠重现生机。
2: 我们呢，就是一定是不会辜负总书记对我们的希望，一定要保护好呢我们这个绿水青山，让我们这个水更清、树更绿、天更蓝。
1: 当成千上万的育林人将青春熬成年轮，筑牢祖国北疆万里绿色长城的誓言正在北疆生根发芽，这是无数造林人用生命丈量的绿色史诗，也是中国献给地球最动人的生态情书。

冬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0: 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雪原之上，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追风的骏马。马是草原的魂，是牧人最亲密的伙伴。雪原、骏马、牧人，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构成了天地间最温柔的万物图景。2026年，恰逢农历马年，马的灵动与矫健，为这个春节更添几分喜气。草原上，有着神奇的马语者，他们无需言语，仅凭心意与眼神，便能与骏马心意相通。那是朝夕相伴沉淀出的默契，是人与马跨越物种的深情。
1: Сайхныг бүлэгдэж, энэ бүлэг болгож, ажрах мэл авсан юм аа.

雪原奔腾，骏马长嘶，牧歌悠扬。这是草原独有的年味，是人与自然、人与生灵最美的相守。在茫茫雪原之上，谱写着一曲温暖而壮阔的生命赞歌。

0: 大地缓缓醒来，春天到了，打马印的时节如期而至。晨光里，葛根比里格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 这样，得印货都得多一半，得你的税，再好得个得不到的米多也想抢到的些。
0: 打马印从来不是一人之力，牧民们策马赶来，搭帐篷，修整套马杆。一根木杆，一束皮绳，看似极简，却藏着草原上古老的智慧。不是征服，是配合；不是掌控，是懂得。忙碌之中，

跟比利格一时疏忽，那匹刚生两天的小马驹尚未从马群中分离，小小的身影奋力追赶着队伍。他不知道前方等待他的是什么。

0: 哎呀，这个人，我生气，我生气了。
1: 就往这，
0: 我不走，
1: 不能跟我出去。哎，哈哈哈哈哈哈！呀，兄弟，去。

这是今年草原上诞生的第一个奇迹。草原从不许诺坦途，但顽强是它交给每一个生命的第一课。

0: 经历了又一个漫长而难挨的冬季。在这片沉寂已久的冰雪世界里，生命的音符再次汇成了欢快的旋律，回响在灰河两岸。中国的正北方，大兴安岭西麓，呼伦贝尔草原东南部，时光与自然的伟力塑造了这片相当于五个新加坡国土面积的自然天堂。3468.48平方公里的灰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一生态系统不仅是全球的重要生态屏障，还对维护地区生物多样性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里的湿地是全球9条候鸟迁徙路线之一，316种鸟类在这里过境、停歇、繁殖、越冬，最长期限可达7个月之久。老徐与小贺，一人一鹤，已经朝夕相伴了13个年头，从濒临死亡到振翅长鸣。习惯了以管护站为家的小贺，虽然已经无法面对考验重重的大自然，但是他感受到了来自人类的温情与呵护。在岁月更迭演进中，人与自然总是能达成一种互相成就的默契，馈赠与接受，庇护与感恩，在春天的芦苇荡里一次次上演。
1: 老师啊，好啊，老师啊，我都不过得不及，那么很多国家不是跟他们共和呢，所以那个就是难得很问题的嘛，那就是问题的。
0: 萨仁奇奇格，鄂温克柳条包制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本民族的传统和文化记忆在他舞动的双手间得以流传。尽管已经是公认的行家里手，但是对于这一次的选材和制作，萨仁奇奇格都显得格外认真，因为这个鄂温克

0: 这个季节该放飞了。这个赤芒鸭的状态不错呀。
1: 哦，那它的状态挺好。
0: 它经过咱们这个三个季节的锻炼，它能迁走的、迁徙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1: 对。
2: 卧强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常年累月从事一线监测工作，练就了他闻声辨啼鸟和窥一羽而知全鸟的本领。他也被人们称为呼伦贝尔地区鸟类监测工作的土专家。
0: 包括他的羽毛这些状态都不错。
2: 初春的灰河虽然已经解冻，但是河水依旧冰寒彻骨。河里的鱼儿是三只小鹤的美餐。对于老徐而言，卧强的到来让他的心情变得有些复杂。
1: 来吧，这鱼。那仨是那个去年救护过来的白骨顶鸡和那个赤麻鸭，这得放啊，为了生态平衡。
2: 救助站救助成功的鸟儿们就要重回大自然的怀抱了，但是鸟类放归并不是简单的一放了之，需要根据种类、生活习性、分布地、栖息地、迁徙规律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为了让这些鸟儿能够尽快归群，放归小队走走停停，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场地。
0: 再继续往里走，我一会儿等会儿啊，咱们找好方向，把它口子冲那边那个盐碱地那边。让它往那边飞，
3: 它不是顶风飞吗？
0: 对啊，这不是风向吗？风向这边吗？哦，行，
1: 自由了，
0: 自由了。
3: 好，这边白骨顶放了啊。
0: 哎。
1: 今年冬天也是从这儿救护的，走不了了，翅膀都冻冰了。
0: 哦，这个赤芒鸭，有的时候它不怕人，有的时候还回咱们院里边还飞。以前咱放的，就回、哦、有时候回去。
4: 习惯了吧？
0: 对，回去它也不是进，也不吃东西啥的，就回去看一看。它就搁这个区域活动啊，它繁殖从春天迁来一直到秋天迁走，都在这个区域。
2: 灰河湿地。东北亚乃至全球重要的生态屏障，每一个诞生在这片天地间的生灵都在这个共同的家园里安身立命，续写着生命的传奇。鄂温克来自大山林中的古老狩猎民族，柳条包是他们在历史长河中一路走来智慧和力量的结晶。被鄂温克人称为欧格柱的柳条包，制作材料要求非常严格，往往需要近半年的时间做筹备工作。
5: 房子盖不完，
0: 对啊。
2: 如今柳条包已经不

0: 再单纯的存在于鄂温克人的生产生活中。正如萨仁齐齐格所坚守的，文化与记忆生生不息的传递。
1: 制作一直一直作祟，有

0: 仿佛就在一瞬间，灰河湿地欢腾了起来，恣意生长，欣欣向荣，热烈而美好。每年夏天，中国环境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与科研院所的专家团队都会如约来到灰河保护区开展实验研究。灰河保护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他们在动植物、空气土壤监测、资源本底调查及碳汇通量观测研究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样本，带来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1: 贝加尔真毛羊草，贝加尔真毛羊草，恰草，棚子菜，然后是细叶柴胡，细叶柴胡，然后冷蒿，冷蒿，然后是铁杆蒿。哎呀，现在种类有可能减少，我们这次做本地调查以后可能有发现有些种可能少了或者是没了。

0: 这不知道的，你别干什么去了。这个取气的，他们。然后这个是打孔，这个是取土的。
1: 曲燕，中国农业大学在读草学博士，在保护站已经工作了3年，长期驻扎野外，让他积攒了丰富的驻地考察和研究实验技能。
0: 这个是每隔10分钟取一次，一共取4次。从往年来说的话，7月份基本是那个这个二氧化碳排放属于是高峰了，高峰时期。温室气体排放越多的话，也就是它可能会对大气的这个温室气体浓度产生一定的影响，最后引起比如说气候变暖等这个全球问题。
1: 在灰河湿地的科研工作即将进入尾声，曲燕却有点舍不得离开了。这里世外桃源般恬静和谐的环境氛围，热情淳朴的各民族朋友，都成为了他可以永久珍藏的美好回忆。短短3年，就能让曲燕难以割舍的灰河湿地，早已经被来自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刁兆炎博士当成了第二故乡。13年间，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整个保护区。土壤和动物是他的重点研究对象。
2: 绑到这里边吧，
3: 这个就这个地方稍微开阔一点，你还能照到东西。
2: 嗯，对。
3: 太密了，看不见。
2: 太密看不见，但是这个位置
3: 就容易被人发现。
2: 这个里边，这个附近的牧民反映是狍子比较多，就是冬起，就是磕到里边。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狍子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野生动物能够拍摄得到。
1: 通过先进的检测设备和不舍昼夜的勤勉工作，刁兆炎掌握了大量第一手

0: 精准数据，为今后保护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和发展建议。2023年，整个辉河保护区被列入国家第一批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在奔涌的时代洪流中，那些遗世而独立的文化因子坚如磐石，经过一代代人的传承，散发着迷人的光彩。在辉河草原上，朝客一家就要迎来这样一次充满仪式感的大事。再有三天就是朝客大婚的日子，仿佛一架高效开动的机器，所有与之有关的人都开始按照鄂温克世代流传的习俗有条不紊地忙碌起来。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婚礼搬进城市交给饭店的时代，朝客一家坚定地选择在祖祖辈辈生活的牧区举行婚礼。在他们看来，这是根脉，也是源头。在朝客一家幸福忙碌的同时，鄂温克旗灰苏木也在举办一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非遗比赛。制作柳条包必须的尾帘子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项目。早在几个月前就开始蓄力的萨仁齐齐格，不出意料地夺得了比赛的胜利。他的作品饱含着对新人的祝福，将会出现在朝客的婚礼现场。
1: 快出来！快出来！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承载着鄂温克族昭告自然众生、祈祝生命安康的美好愿景。画木苏鲁杆的周围，用枝叶

0: 凌晨四点，朝客和他的迎亲队伍就出发了。100多公里之外，他的新娘正在等着他。
1: 一二三，走。一年多啊，走。
2: 你就不乐意给我呀？这是不乐意给我这是哪儿呢？哈哈哈哈哈！我呢？我这个就是。我这个就是。我这个就是。我这个就是。我这个就是。

0: 在这一刻，不舍的忧伤，由衷的喜悦，诚挚的祝福交织在一起。朝克和妻子也将从这里出发，像祖辈那样，在这片家园开始新的生活。当阳光变得逐渐温和，不再那么灼热，秋日的灰和湿地像是被大自然打翻了的调色盘，变得五彩斑斓。绿色、黄色、橙色、红色渐变出一道亮眼的风景线。老徐一直惦记着春天放飞的那些鸟儿，想再看看它们。
1: 哎呀，都在这个山头这溜呢，这鸭子什么啥的，密密麻麻的，全是大雁，还有古顶鸡、鸭子、白皮鹭，生态确实好这边啊。
0: 虽然老徐最终也没能见到那些牵挂着的鸟儿，但是些许的失落很快被一件喜事冲淡了。13岁的小贺第一次产下了两枚蛋，
1: 完了，鱼都没吃。它孵蛋了以后，天热了还在，食欲有点差。小贺。去吧，孵蛋去吧，
2: 高高
1: 着急孵蛋呢，他现在吃都没那么厉害了。

生命周而复始，季节更替轮回。这个季节，打草成为辉河两岸牧民生活的主旋律，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去收割自家牧场的牧草，

0: 草籽下来了以后就可以打了，草籽不下来的话就来年就不好了。现在打的话正好水分也低了，采个几个小时就可以捆上了。
1: 秋风拂过，空气中满是牧草的甜香，星罗棋布的草捆如同丰收乐章上的音符，一个个忙碌的身影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冬天做着准备。

冰封大地，雪花洒落，灰河湿地银装素裹。冬天来了，静谧的灰河按下了暂停键。但是走进生活在灰河北岸的达西家，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0: 随着科技发展与大众传播方式的改变，短视频迎来了风口，催生了许多流量网红。坐拥百万粉丝的达西就是这样的人物。在他的作品中，家乡辉河湿地的游牧生活、草原美景、民族风情都成为了主要题材和灵感源泉。许多网友在他的影响下决定走进草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他和妻子的传统婚礼全网累计观看量高达上亿次。作为一个90后牧民，达西用新时代赋予的方式回报着他出生的这片土地。78岁的布德老人在辉河南岸生活了一辈子，与达西相比，他的生活印记几乎是一出生就划定了的。老人一直坚守着最传统的游牧生活，每年的5月份就会赶着家里的牲畜到场。
1: 我们西贡社是10万声西，呼伦贝尔不上过，一个没上过，二的那个味道不是一般味道。多种种草药吃的，多种矿泉水喝的，那回灯河是大河小河泉水都有，那泉水的顶上还去想喝呢，更香呢。
0: 在布德老人的世界中，入地为牧，入水为鱼，入山为猎，这些代代传承的生活方式饱含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是对天人和谐法则的遵循。严冬终将过去，到时候辉河湿地又是一派生机勃发的美丽图景。所有以辉河湿地作为家人的生命，用勇气和智慧自由驰骋，奋力成长，他们的故事汇成了一曲壮丽的自然之歌。

2023年5月13日，曼哈调音乐剧《同心记》在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文化艺术中心剧场首演。同心记是准格尔旗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黄河文化等重大主题创作的原创曼哈调剧目。它以曼哈调为音乐元素，以当地两代人的生活变迁和成长记忆为主线，讲述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投入到乡村振兴的大潮中，经历新旧思想的博弈和自我革新的蜕变，最终坚定了信念，循初心而行，艰苦奋斗，过上了富足理想的幸福生活。同心记的故事背景离我们并不遥远，但循历史而上，准格尔旗自古便是民族融合的前沿阵地。这里历史悠久，地貌多样，资源富集，产业兴旺，人民幸福。这里多民族互通有无，多元文化汇集碰撞，区域形象独具特色。这里生活着汉、蒙古、回、满、藏等28个民族的兄弟姐妹。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首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旗。听，一首民族交融的赞歌，处处唱响。看，一幅民族团结的画卷，徐徐铺展。

0: 准格尔旗博物馆坐落在大陆新区，外部呈梅晶体造型，独具地方特色。这里有准格尔的故事、准格尔人的情怀和这片热土的前世今生。
1: 好的，大家这边请。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咱们准格尔旗的一个美济城的一个遗址。公元前57年呢，呼韩耶单于赴汉，选择河西北地郡治蜀国都尉，都尉治所为美济城。
0: 据史学家考证，美济城于西汉设立，是两汉时期北疆地区一处军政要地。在汉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融合过程中，发挥着必要作用。美济城就是现在的准格尔旗沙格堵镇纳林一带。纳林为蒙古语，汉语意为狭长的地方。经过2000多年的风雨洗礼，纳林川美济古城已然不复存在，我们也只能在古城墙的遗址中寻找些许当年的影子。但如今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古香古色的村落，纳林村。

0: 走西口催生了人口的大迁徙，促成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深度交融。准噶尔旗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天下黄河向东流，唯独龙口向西流，是对准噶尔旗龙口镇黄河段的生动描述。龙口镇地处晋陕蒙三省交界，区位独特，历史厚重，黄河在此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样貌。龙口镇政府所在地马扎是晋西北人经河渠入蒙的必经之地。在走西口的历史中，这里是西口古道的重要渡口。旧时走西口的人进入龙口，顺纳林川北行，第一天通常要在纳林村打尖过夜。当时作为名扬口里塞外的商业重镇，纳林村商贾云集，多种文化碰撞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俗习惯。时光荏苒，如今走进纳林村，一条笔直的仿古街道映入眼帘，青砖灰瓦，红木门窗，商号林立，依旧书写着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交融的故事。纳林手工地毯被誉为东方地毯珍品，20世纪70年代就已闻名中外。
1: 咱们本地的羊毛呀，它是孔香的，胎里好，高质度好，不跟这个他们外面的羊毛就不如咱们本地羊毛好。是咱们的地毯出来的话，那个手感相当好。
2: 你看，刚才个六姑姑，不粗粗。差不多，
3: 有的都是也粗线都是也合适的。
2: 你看，你个人看吧。
3: 再掉毛一点，掉毛一弯弯结结可粗。再讲也讲不
2: 着。哎呦，你了解，也都开始讲了。
3: 就树上的进度不行。
2: 你这就得你注意。你好好儿结给草线了。
3: 对。
0: 61岁的杨李锁是纳林手工地毯染色技艺的非遗传承人。年轻时他就在国营地毯厂工作。
1: 就是60、70年代的话，我们这儿也是一个主要产业，那时候就说是出口是创汇吧。
0: 那个时候一块纳林手工地毯就是一张响亮的名片，带火了一个产业一个品牌，更让纳林这个小村子也成了知名的地方。但后来随着市场需求和利润空间的缩小，纳林地毯厂于2002年倒闭，很多老员工割舍不下这祖祖辈辈传承的手艺，并以家庭作坊的方式继续制作地毯，支撑这份传统手工业。杨李锁就是其中一个。
1: 本身这个东西它是一种手工产品，这就是从这个100多年前一直流传到现在。从我接受这个东西，确确实实是有一点的感情了。
0: 纳林手工地毯的制作工序非常复杂，包括雪毛纱、染毛纱、河纱、织毯、涂花、洗毯、剪花、整修等数十道工序。一平方尺的毯面需要打10000个结，工人重复绕线割线1000余次，一针一线都承载了几代人的乡愁和记忆。
1: 那时候这个家庭作坊都是羊毛都是手纺的，手洗的。那时候他小作坊那时候小，他就是那时候的当地就是有钱人，不跟现在这样，叫普通人都能要钱。
0: 在杨李锁的

0: 记忆中，老一辈人时常会聚到一起研究织法，讨论花色，很多蒙汉艺术元素便在时光中慢慢融合成了一幅幅精美复古的图案，呈现在每一块地毯上。走进寻常百姓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准格尔旗大陆镇小摊子村，紧邻黄河，风景秀美，人杰地灵。71岁的齐富林是这儿的名人，一大早他就开始忙活。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以他名字命名的慢汉调传承基地要在这里揭牌，老人的徒弟们也从各地赶来捧场。1996年，准格尔旗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慢汉调之乡。2008年，慢汉调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齐富林是慢汉调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传承人，从小听着慢汉调，10岁开始学唱慢汉调，几十年的时间里，他用自己的方式让这种艺术形式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1: 你知道天下好河哟，几十几道弯，几十几道弯弯里有几十几。
0: 高兴之余，齐富林再一次唱起自己的成名曲《天下黄河》。虽然气息已不如年轻时那么平稳，但依旧掩不住那份浓烈的感情。慢汉是蒙古语盲鹤的译音，意思是沙丘、沙梁、沙漠。探寻准格尔旗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里自古便多民族聚居，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劳动与生活中互相帮助，和睦相处，时间久了并有了各个层面的融合。
2: 汉人到了这蒙古族地界了，他也喜欢上蒙古族这个蒙语文化，所以他一开始他就不会唱那个啥，不会唱就蒙古那调调，他就用些蒙古的调调加上汉词，后来交融的交融，蒙汉交融交融的呀，然后就这个蒙古人也唱，是汉人也唱，后来一开始唱的就一种仿教学，就是前半句是蒙的，后半句是汉的，合在一起这样唱。
0: 王美珍是准格尔旗慢汉调艺术研究所所长，一直以来，他和同事四处走访，致力于搜集整理慢汉调古词曲，做好慢汉调的发展传承工作。

0: 满汉调高亢质朴，抒发着准格尔人对山对水对人对情的胸怀。它是情感的纽带，民族共生共荣的见证。在准格尔，人人爱听满汉调，也几乎都能哼唱上几句。
1: 满汉调它那个能流传至今嘛，它的特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即兴别词，就是老百姓非常受欢迎的一种即兴别词。它就是借哪唱哪，它的词就没有限度，说是不是说我有十首了、八首了、几百首了，它是借水唱水，借景唱景，借故事唱故事，借风土人情山山水水都可以别进去。
0: 2023年成立的布尔陶海苏姆乡村乌兰木齐有队员30多人，他们全部是当地农牧民。百余年来，蒙汉人民深情演绎代代相

0: 传满汉调。很多人都和戚福林一样，自小便跟着老一辈学习，虽然每种乐器都能拉两曲，每首老调都能唱几句，但基本没接受过专业培训。尤其是蒙古语歌词会唱的人就更少了，这极大制约了慢汉调的传承与发展。
1: 戚里头给我们选派下五名慢汉调传唱人，蒙古语民歌传唱人，有四届的，有七届的，五名指导老师下来给我们专门就是指导。
2: 我看大家会不会先唱给一遍。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准噶尔人血液里的基因，那接受专业指导与培训，无疑就是把这份热爱放大。
3: 就和咱们这你这个小村委来某些成了老师，我感觉就是挺高兴。国家给咱们这么好平台，咱们也能不能无辜？你比如说说，我们这上要再说呀，咱们有个活动呀，试练呀，我上午我就把我的养生该做的就做了，下午就不能无。
0: 文化是民族发展变迁过程中形成的重要符号，其核心是民族精神。慢汉调流淌着古老的血液，焕发着创新的异彩，在岁月积淀中见证了黄河与长城的亲切握手，吸收了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精华，让各族群众在准噶尔热情拥抱。准噶尔旗属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山区，有七山二沙一分田之称，年降水量在200至400毫米之间，适合种植生于期短、耐寒、耐瘠薄特点的农作物。梅子随走西口的人口迁徙进入准噶尔旗，得以广泛种植。在多种文化与生活习惯的交融碰撞中，幻化出各种样貌，充盈着准噶尔人的餐桌。旗二命是准噶尔旗土生土长的蒙古族，卖炒米已经30年了，年头一久，人们叫着顺口，便省掉了名字里最后一个字，直接称呼他为齐二。齐二炒米坊间有名，特别是在老镇沙格堵，更是许多人的心头好。
4: 后时候就像我爷爷我老子开始炒炒米吃炒米，那时候炒炒米啊，就是那铁锅，做个大铁锅，两头抓把就浇浇沙土，把米放进去炒出来，炒出来就刚切的让吃起挺好，这就一年一年找来，为了挣钱，为了生活吧，一年一年就找来进入炒房，炒在屋角来。
0: 炒米是梅子米经过蒸、炒、碾等多道工序加工而成的，清香爽口，充饥耐饿。在准噶尔旗，早上喝一碗炒米奶茶是常规操作，吃一碗酸粥也是。
5: 我们老公是蒙古族，我是汉族，反正就这个在多少年已经形成习惯，蒙族也能吃汉族的东西，汉族也能吃蒙族的东西，哎，几代人都是习惯这个生活。
0: 庞俊玲是齐二的妻子，赶上订单多的时候，两口子从早忙到晚，有时甚至顾不上吃饭，一天中唯一的一餐早餐就显得极为重要。毫无悬念，炒米和酸粥成了主角。
5: 酸粥啊，好像一开头是你看我们这一代人都已经吃了多年了，好像是前好几代人从陕西人、山西人来这个内蒙古时候，人家那个地方就吃酸粥了。
6: 今天米子快炒完了，
7: 不多了，
6: 不大点，
7: 好说是吧？
6: 好说点。
0: 不难发现，准个人对梅子有份特殊的钟爱，在他们手中，这一传统作物能够变身出多种形态和滋味。无论是蒙古族传统做法炒米，还是晋陕风味的酸粥，都有着自己的独家技艺。吃是中国人重要的一种享受，跳跃在舌尖的味道正是心灵深处最温暖的乡情。迁徙、融合、不光是人的选择，更是习惯的微调。离开齐尔家，一路向北，有两座非常著名的桥，蒙汉团结桥和民族胜利桥。昔日车马如流的大桥早已弃用，如今只剩斑驳的桥体，唯有那颗红色的五角星还在讲述着那个年代的火热。1957年12月，准噶尔旗首座公路桥梁蒙汉团结桥胜利竣工，第二座大型桥梁布尔洞沟民族胜利桥1958年10月开工，12月正式通车。当年在物资奇缺、人力不足的情况下，群集各族群众齐上阵，有功的出功，有力的出力，建起了这两座准噶尔旗与外界联系的希望之桥，大大缩短了人们外出的路程，也让群集各族人民的心靠得更近，凝聚得更近。随着社会的进步，准噶尔旗各项事业生机勃勃，运输需求急剧增长，蒙汉团结桥和民族胜利桥的压力越来越大，于是一条条大路、一座座高架拔地而起，承载着准噶尔的飞速发展。有书结米小杂粮，结羊肉牛满山果六大产业，推动准噶尔旗种养殖业特色化、高端化、规模化，全面提升现代农牧业产业化发展水平，助力乡村振兴，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美好图景正在准噶尔大地上演。作为全国产煤第一旗，依托丰富的煤炭资源，准噶尔旗积极探索转型之路，以绿色为底色，推进现代煤化工产业，发展新能源产业，从传统能源输出地逐步过渡到国家重要的新能源产业基地，吸引着大批的企业、技术人才和产业工人。内蒙古易高煤化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港资企业，550名员工来自全国各地。袁小兵是山西人，2010年大学毕业就来到了这里，凭着过硬的专业知识和勤劳肯干的工作态度，他已经是生产管理部的工程师了。刘唯一是袁小兵的妻子，来自陕西省，是安全管理部工程师。小两口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日子过得充实富裕。
8: 跟媳妇儿是在这儿认识的，媳妇儿是09年也是来到这个单位，后来，我们是也是偶然的机会认识，然后两人也比较谈得来，然后就处对象，后来也就。12年我们结婚。
9: 最开始来的时候方言听不懂，然后慢慢现在能听懂了，也快学会咱们这儿的话了。
10: 暑假作业都整理好了，
11: 看了，
10: 作者简介写
0: 的。2013年，两人有了爱情的结晶，他们给孩子取名圆满，这不光是美好的寓意，

0: 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也是准格尔这座城市带给他们的真实感觉。
1: 目前我们没有打算那个去其他地方，因为我们对现在的生活也很满足。
2: 咱们准旗还是这个怎么说呢，还是挺好的，不管是在哪一方面。你看现在这几年发展开，绿化也好了，人也多了，而且人们的就是交往呀沟通呀啥的都比较友善，还是比较好的。
0: 由于产业结构的特殊性和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很多像袁小兵夫妻这样的年轻人到准格尔旗奉献青春和智慧。他们来自不同地方，属于不同民族，有着各自的生活习惯，但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构筑着自己心中的中国梦。2023年，受台风杜苏芮影响，河北涿州市遭遇罕见特大暴雨洪水灾害，多个村庄和小区积水严重，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准格尔旗安达救援队迅速集结，第一时间赶往涿州。
3: 我们有个应急管理部协调平台，在那上面看到了，需要去救援，然后我们用了半小时差不多就集结队伍出发了。晚上11:20差不多到的涿州，下的收费站，然后下了收费站以后，那个曹家庄村那个村长过来接的我们，然后把我们接到村里面以后，半夜2点开始，马不停蹄啥也没干就开始救援。
4: 谢谢，辛苦了。
0: 安达救援队是公益性组织，队员们都是自发自愿参与每次的行动，他们不收一分钱，却总能在你身处危险或者困境时第一时间赶到。
3: 当时在起名的时候，我就想起一个有意义点的救援队，想搞一个属于咱们自己的品牌出来，然后就想到了安达这个词。因为它第一是没有血缘关系，生兄弟的意思，然后第二就是安全到达的意思。
0: 安达救援队创办人韩伟从小就乐于助人，是个热心肠，创办救援队也是源于一件很小的事情。
3: 我第一份工作是交警，在执勤过程中就是有挺多的司机朋友过来，他就觉得交警肯定有这个搭车线接尖顶啊、冲击泵之类的，每次过来找，其实我们也没有，那我自己就买了一套道路救援的工具，然后通过这个工具帮了很多的人。当时我就一想，这个我一个人都可以帮助这么多人，如果是招呼一帮朋友，那肯定能帮更多的人，然后开始就组建这个队伍。我组建的时候也没想到，一下组建起来以后，身边朋友呀、同事来了挺多人。
0: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韩伟没想到自己不经意的一个善举，竟引起了大家的共鸣。2017年3月19日，安达救援队成立，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走到一起，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安达的身影。
3: 我们现在队伍登记在册的是4600多人，然后我们在内蒙古呼伯鄂现在有10支队伍。我了解就是有蒙古族，有满族，也有这个回族，反正有挺多，4-5个民族。
0: 从高空俯瞰，黄河蜿蜒曲折，在晋山蒙交界画出完整的太极图，滋养着各族儿女。长城内外层峦叠嶂，郁郁葱葱，宛如一道绿色屏障。黄河两岸壁立千仞，雄奇伟岸，刻画着准格尔人吃苦耐劳、敦厚包容的性格。进入新时代，准格尔旗初心不泯，坚定不移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在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上坐在先，走在前，全力推动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赓续前行，奋楫争先。

0: 为了救我和小龙，部队受了很大的损失。
1: 一死四伤，伤员就在隔壁。
0: 对不起，我也是一心想营救小龙，知道会牵连那么多战友。对不起。
1: 现在说对不起都晚了。
0: 谢书记，在阴天山上，我又见到了那个国民党的特派员。他现在是陈天子的参谋长，而且和潘桂英的关系非同一般。我现在想想，小龙之所以被绑架，阴天山上的一切阴谋，都有可能是他设计和操纵的。幸亏你们及时识破了敌人的诡计，避免了让部队受更大的损失。
1: 现在说这些不都马后炮了吗？本来这次就想追你为烈士了，谁知道你小子又活蹦乱跳的回来了。
0: 是啊，我也以为这次我差点就光荣了，可能是我命硬，阎王爷嫌弃我又让我回来了。不过说真的，我得感谢小玉，没有他，我可能就真回不来了。
2: 解放军打不下来的银殿山，一个弱小女子如履平地，这个小玉真了不起啊。
0: 是很了不起，不过说来话长，小玉她确实为我付出了很多。
2: 谢书记，我看这个穆医生还是好好休息一下吧。我看他有些恍惚，等他精神状况好一些，我们再来了解情况。
3: 好，穆医生，你好好养伤。
0: 我还有一个重要的情况要向您汇报。我找到了黑衣蒙面人的藏匿地点，我记了路，我可以带部队去找他。他们的领导人是，他们的领导人，我现在还没有搞清楚，但是路我记得。

0: 哎呀，咱们周家看家护院的家伙都在这儿了，你把他们带走吧。还有啊，这把枪跟了爸爸几十年了，你替爸爸把它交给谢书记，你跟他说，想上缴他就上缴，不愿意上缴他就留个纪念。嗯，你说的对，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天下太平了，如果有人敢欺负咱们，哪有党和政府给咱们做主呢？是不是？
1: 爸爸，谢谢你这么支持女儿的工作，这把枪我一定会交给谢书记，您的话我也一定带到。
0: 哎，爸爸这不单单是支持你的工作，爸爸这是响应政府的号召。

0: 走，等会儿你走了，爸爸还要到乡里去给别人做工作，让大家把枪都交出来。
1: 爸爸，嗯，真棒。
0: 行了，赶紧出发吧，我让周福带上几个人护送你还有这些枪支到县里，到了县里告诉他们把枪都交给政府，谁也不许带着枪回来。孩子，你的心思爸爸懂。穆医生他是个好人，但是人死了是不能复生的，你可要听得住。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爸爸真就没有心思活了。
1: 我会的，爸爸。您替我谢谢林叔叔他们，祝他早日康复。
0: 这封信给我交给谢书记，过几天就是惊蛰了，我请他到咱们家来喝惊蛰酒好不好？
1: 好。
0: 出发吧。周福
2: 到，
0: 来把枪装车上。
2: 好。

0: 我说他怎么又回来了？真是一招鲜吃遍天呐！这个穆剑臣，不把咱们部队带到埋伏圈，他是誓不罢休啊！银殿山没有得逞，现在又换个新的地方。
1: 所以啊，我倒是想相信这个穆剑臣一次啊。
2: 相信他？为什么？谢书记，你相信穆剑臣的话？
1: 我不是相信穆剑臣的话，我是不信呐、啊。我是不信这个穆剑臣，或者说他们那一伙人，哎，就这么低估我们的智商？你还记得吧？这句话我说过一次。就像你说的，他们就让这个穆剑臣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地引我们入圈套，可能吗？谁会信呢？所以说呀，我倒觉得这个穆剑臣啊，未必就是个特务，最多他是个被利用或者说是被蒙蔽的人。还有，穆剑臣说小玉救了他，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他心里有底儿啊。这个事情调查起来并不复杂呀，我们问一下小玉就知道了。除非小玉死了，或者像你说的，他和穆剑臣是一伙的。
0: 好，给我马上派人把小玉抓过来。
1: 按照穆剑臣现在的说法，小玉身上有伤，还是我们亲自去问一下吧。再说现在形势比较复杂，不管小玉和穆剑臣是不是一伙的，我们都要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大连，
3: 哟，
1: 你派人去询问一下小玉，同时一定要确保他的人身安全，务必。还有，把这个穆剑臣也保护起来，不管他是不是特务，都不能出现意外。
3: 是。
1: 等等吧，等等小玉那边的消息。也让这个穆剑臣休息休息。有句话说得好啊，事缓则圆呐。

0: 小龙，
1: 嘿嘿，哟，给我看看。哎，
2: 别动，这是要交给谢书记的。
0: 你还小气的，这把枪可真漂亮啊！
3: 全茶城都知道你爸有一把黄金小猎枪，现在交给政府了。
4: 你爸不愧是开明的士绅，政协委员，觉悟就是高。哎，别走，

0: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1: 站稳了啊，穆剑臣
0: 活着回来了。
2: 你说什么？他还活着？
1: 对对对，活着活着活着。
2: 快说，他人呢？
1: 那个刚一进县城就让一帮愤怒的群众给打了个半死，现在在卫生科里躺着呢。
2: 被群众打啊？为什么会这样？
1: 不是，那他哎呀你怎么那么着急啊？现在不让探望。哎呀，急脾气。
3: 哎，你干什么？
2: 我来看穆大夫，他是真的还活着吗？
3: 活着肯定是活着，但是领导说了，不许任何人探望。回去吧，回去。
2: 真的，太好了，我就看他一眼，我看他正活着就行啊。
3: 哎，放下武器。
2: 哦，这是我爸爸捐的，没有子弹。
3: 没子弹也不成，哨兵神圣，懂不懂？放下。哎，我跟你说了，活着他就肯定活着，你不用看，你看不看他都是活着。
2: 我就看一眼，就一眼也不
3: 一眼都不成。我告诉你啊，你要真想看，去跟领导说去。哎，他要是同意了，我立马放你进去。
0: 我说发现网上你怎么那么死脑筋呢？啊，办事怎么那么古板？看一眼怎么了？这看一眼他又不能传递情报。
3: 嘿，你要这么说，我就更不能让他进去了。那万一真的交换情报了，咋办？我跟你说了，想看啊，找领导去。啊，
4: 小龙，我在这呢。
2: 穆医生，你还活着？你真的还活着？我太高兴了，我太好了。
4: 伤口，伤口。
2: 我以为你死了呢，我以为这辈子再见了。
4: 我活着呢，活得好好的。
3: 等一下，分开，分开，不许拉拉扯扯。
5: 你
3: 来下。
2: 我真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
4: 别胡说，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0: 结婚了吗？
3: 没有啊。
0: 你看一眼对象都没有吗？
3: 不废话吗？部队有纪律，你又不是不知道。
0: 所以你不懂风气。
2: 王护士，我看穆医生回来了，我过来看看他。他为了救我，差点把命给丢了。
6: 他为了救你，生里来死里去的，不是好几次都差点把命丢了。好了，小龙，穆医生现在是伤员，需要卧床休息，你就别打扰他了。
2: 我知道，我看他活着，我过来看看。那我走了，麻烦你好好照顾他。
6: 不麻烦。照顾他本来就是我的责任嘛，你不用客气。
2: 好，
7: 那没事，我这好着呢啊，放心回去吧。
2: 好。
7: 哎，小龙。
2: 嗯。
7: 妹妹手里那把枪，不是伯父的猎枪吗？
2: 是的，不过他响应县领导的号召，让我把他上交给谢书记。
7: 真的吗？
2: 对。
7: 那太好了，伯父真是好样的。
2: 不光这支猎枪，我们家的枪都交了。
7: 全部都交了吗？
2: 对啊，我都已经送到县政府办公室了。这把枪是爸爸特意说要上交给谢书记。
7: 那一共交了多少支枪？
2: 十几支。
7: 才十几支啊？
2: 对啊，我们家的枪都交了，连爸爸平时防身用的小手枪都交了。
7: 哦。
2: 怎么了？
7: 啊，没事。这样，你先回去，等我这两天伤养好了，我找你好好聊聊，好不好？
2: 好。
6: 穆医生，你该回去休息了。
2: 哦，那我走了。

0: 哎，你这是要跟黄护士宣战呢？
1: 宣战？什么意思啊？
0: 人家黄护士从一开始就明确的说了，对穆剑臣有好感。你刚才当着人家的面，跟人穆剑臣又搂又抱的。哎呀，你想想，

0: 你不是明摆着跟人抢穆剑臣吗？
1: 王护士哪有你这么低级趣味啊？
0: 行，我低级趣味，你没看见刚才王护士对你都什么样了？
1: 我和穆医生是劫后重逢，我们是高兴。再说了，那穆医生又不是黄护士的个人财产。再说了，那黄护士当初不是还说随时要跟穆医生决裂吗？再说了，人家穆医生亲口说过，他和黄护士两个人之间就像他和我，纯属革命同志关系。
0: 什么时候说的？我怎么不知道？
1: 你不知道的事儿多了。
0: 哎，我听你这意思，真要抢穆剑臣的？
1: 反正穆医生豁出命了对我好，我就要豁出命了对他好。
0: 哎，听我跟你说，穆剑臣他是个特务。听我把话说完。你看，你爹，他是个大地主。
1: 你
0: 再找一大特务，你还怎么要求进步啊？啊，你快成了反动势力的大本营了都。
1: 王妹妹同志，我告诉你，你这样说话足以让你我的关系回到解放前。我正告你啊，我爹是积极进取的开明士绅，这不是我说的，是谢书记和甘副县长说的。你没看到这次配合政府的工作，我爸把防身的枪都交出来了吗？
0: 可那穆剑臣，
1: 穆医生如果是特务，他就不会豁了命了来救我。点天灯，你懂吗？点天灯啊！
0: 哎，你说了这么热闹，可是谁看见了呀？
1: 不需要别人看见，我自个儿看见就行了。
2: 哎呀，问题的关键是你自己看见他不行啊！
1: 王妹妹，你就别再跟我鸡生蛋、蛋生鸡的掰扯了，行吗？你就不能干点正事吗？啊，别总浪费革命的粮食，现在粮食多紧缺啊！
0: 哎呀，我不能看见你我站在对立面上，不是？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是正事啊！
1: 我再重申一遍，反正我不相信穆医生是特务。
2: 可你不相信都没有用啊！我怎么掰开了揉碎了跟你说就说不明白？
0: 哎，你先让我听我跟你说，我从头开始听啊！
3: 这还是你上次还我的那盆呢。怎么了？不喜欢了吗？
4: 没有，我就是想起思明了。
3: 我坚信思明是无辜的，他一定是一时没想通而已。
4: 他一定是一时没想通，所以我才觉得特别对不起他。不管怎么说，他也罪不至死。

0: 建晨，你千万别这么自责。你当初做的没有错，你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今天这样。咱们聊点别的吧。哎，你喜欢什么花？
1: 说你喜欢什么花？花吗？你有没有听说一种花叫曼珠沙花？听说过，这种花，花和叶子不会在同一时间出现，要么有花无叶，要么有叶无花，花叶始终无缘。你怎么会喜欢这种花？
0: 啊，也没什么，我就是觉得这种花特别的罕见，而且很好看。好看是好看，就是不吉利啊。
1: 唯心主义啊，
0: 建晨，咱们不会这样吧？
1: 哪样？
0: 像这种花的花和叶一样。 始终无缘。

0: 不是，我也以为我就这么光荣了。但是没想到，小玉出现了。但是更没想到的是，她居然把我从土匪的手里给救了出来。
1: 你没见到她那个样子，跟平时柔弱温顺的样子完全是两个人。
2: 但我还是更羡慕小龙。

0: 及时通知我，我也不知道他被掳走了呀。对，那我肯定得通知你啊。你啊，光看到我救小龙了，没有看到小龙救我。要是没有他，我可能早就被枪毙了。你别看他小小年纪，但是我觉得他真的很勇敢，很镇定，而且还很有办法。 怪不得16岁就上山打游击的老革命了。我答应过主公，要替他好好照顾小龙。黄护士，没事吧？黄护士。
1: 哦，没事。你好好休息吧，我先走了。
2: 哎。

0: 这个老东西居然用又湿又沉的米把我闷在那个米缸里面闷了一整天，我要是落下什么湿寒的病根子，咬死他！
1: 让下人给你打点油茶，每天喝点儿。那个东西啊，驱寒祛湿。我才不喝呢，我嫁到这儿都七八年了，他天天逼着我喝那个东西。
0: 我就不知道它有什么好，又苦又咸，还有怪味。你呀，是真不知道好歹。油茶可是茶城最好的东西。你看周培龙这么大年纪，精神头那么好，就是喝油茶好。精神头好有什么用？哎，就不知道你这一位大人物什么时候带我去香港、美国的呀？
1: 放心吧，快了。等我们发动了暴动，杀光茶城的这几个公堂，你的好日子就到了。不过，我可得提醒你，你要想让这一天早点来到，还真得靠你那个没用的老东西。就凭他，不就是一个土财主吗？你可别小看他，他那是深藏不露，其实实力非同小可。
0: 我天天跟他在一起，我怎么一点都不觉得？所以说，
1: 你这就是女人的见识。你以为你找的那些男人有实力啊？下了床都是吃软饭的，更没用。你还是在意我这些事情，对不对？我可没心思跟你计较这些事儿了。我只想让你知道。 周培龙能放任你在外面找男人，就说明他城府极深。那是说明他是真心喜欢我。是啊，你成天在外面招蜂引蝶的，他都没有杀你，说明他真的对你有感情。但是你招的那些男人，他都杀了，说明这个老家伙是心狠手辣。 但就这么一个心狠手辣的人，竟然让林使其上山跟陈癫子服软，所以我判定，他一定在背后谋划更大的事情。具体是什么事，我猜不出来。唉，我现在没办法，只能跟陈癫子他们这些神经病混在一起，就像鸡肋一样，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所以你在周家大院一定要帮我紧紧地盯着周培龙，他的一举一动，任何细节都不要放过。
0: 听你这么一说，我还真就想起来了。大院里面都传，他在花厅里面有一个密室，需要机关才能进得去。

0: 是谁都没进去过。
1: 好啊，有秘密就好，我怕就怕他没有秘密。陈癫子这些土匪什么都指望不上他们，要想在茶城干出一番事业来，就只能靠你们家的这个老东西了。帮我盯好。
0: 你那么在意他，可为什么还要跟我在一起？
1: 我是心疼你，你这样的一个美人，不该待在小小的茶城。美国香港才是你该去的地方，相信我，我一定会带你去。
0: 我相信你，为了你，我做什么都愿意。

0: 真是人不可貌相啊！小玉平时多老实巴交一个小女子啊，几天没见，居然口若悬河，把穆剑臣说的是天花乱坠。
1: 是啊，但我们现在也没有证据说明这一段就是假的呀。你看，在这个材料里，小玉说明了一个事情，那就是穆剑臣为什么说龙指纹一定是土匪掳上一念山的？啊，那就是陈十九当时已经知道盘桂英已经上了龙天山啊！啊，当然，我们也不能证明这就是真的。
0: 可是这段时间正好说明小玉通匪呀、啊，小玉长期跟陈十九有来往，早知道我们就应该压着他去云殿山。我们就不会损失那么多战友。
1: 带着小玉一起打云天山，这可不是我们共产党解放军的作风啊！啊，咱们接着说啊。这个小玉宁可冒着通匪的嫌疑，也要为穆剑臣辩护。就从这一点，我觉得也应该相信他一次，相信穆剑臣，让部队跟他走一趟。你看呢？
0: 可是我们银殿山牺牲的战友尸骨未寒呢，谢书记，万一这次
1: 也是姐，我看这样，回头啊，咱们跟陶排长他们开个诸葛亮会，集思广益啊，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咱们看能不能既减少损失，又能够达到彻底侦查的目的。毕竟这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嘛，咱们不能让穆剑臣把我们将死在这里吧？
2: 就是，光听拉了咕叫唤。还不种地了，咱们，
1: 啊，还有一件事，周公让龙指纹同志给我带了个信儿，准备让我去喝惊蛰酒。我看咱们一起去吧。我想呢，借机在梁花江呢开个表彰会，同时动员一下缴枪工作。这第一呢，表扬一下周公，给他撑撑场面；第二呢，借机发动群众，把莲花乡的缴枪工作落实抓好。
0: 好，我这就去布置。
1: 好。大雷啊，
2: 嘿，
1: 这次侦察行动无论在时间和方向上要严格保密，必要的时候可以不向我汇报。还有，如果再遇到内部神秘的武装，方针只有一个，缴枪不杀。
3: 嗯，

0: 陶队长，我记得当时黑衣蒙面人就是进了这个赏窝里边。
1: 哦，幽行的士啊，穆剑臣，我这个人没你那么多鬼心眼子，不过绝对也没有你想象那么傻。标准的打伏击的的士，你觉得我会从这儿走吗？

0: 同志们，都精神一点。越是平静的地方，可能越会有危险。还有，一会儿对方只要响起第一枪，马上击毙穆剑臣。谁离得近，谁就执行，不用等我的命令。听见没有？
1: 有。
0: 穆剑臣，你要真是被击毙了，你也值了。这折腾了好几次了，总算是把我们带进敌人的埋伏圈了啊！你也算对得起你的主子。散开。

0: 通知大家迅速隐蔽。是。同志们，我们分组摸进去，一班跟我到东面村口，二班去西面村口。二班的听好了，里边战斗一旦打响，马上包抄进来。三班留下来，原地观察，做预备队，防止周围还有别的敌人。三班长。 木剑臣就交给你了，只要里边枪声一响，马上把他击毙，然后进来支援，听到没有？
1: 是。
0: 同志们。

0: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手里什么也没发现。把枪放下。老乡，不好意思啊。三班留在原地，继续搜。小宝，
1: 到，
0: 把穆剑臣带过来。
2: 是。

0: 你知道上次关你的地方在哪儿吗？
1: 那天晚上我是被打晕之后抬进来的，后来逃出去的时候又下着雨，记得不是特别清楚，应该在那边吧。
2: 同志们，继续搜索，小宝跟我走。
3: 是，
2: 带路。

0: 当时我就是被黑衣蒙面人关在这个屋里。
1: 穆剑臣，你说你是逃出去的，难道这黑衣人还能让你大大方方的从门口走出去？
0: 陶班长，当时下着大雨，我利用雷声做掩护，把身上的衣服拿下来打湿了，然后找了一个木桶，把木桶的手柄砸了下来，穿进衣服里，把这个铁棍撬开了掏出去的。
1: 物理学的不错呀，啊，戏演的有点不好收场吧？差不多就得了，我们大家伙让你溜了一天了，回去我再给你算账。
0: 陶班长，我没有。
1: 小王，咱们押过去。
2: 是。

0: 唐队长，我感觉不太对。还没玩够是吧？我没跟您玩，您不觉得这个村子特别的古怪吗？古怪吗？古怪啊！咱们找了半天，村里面只有男的，一个女的都没有发现。谁说没发现？我就发现了老太太。是有一个老太太，可是女人和孩子一个都没有发现。
1: 是个光棍村。 穷娶不上媳妇儿，我家这种村多了去了。这个地方这么偏，是个光棍村很正常。走，
2: 唐班长，
3: 走，
2: 唐班长，
3: 给我坐，唐班长。

0: 哎呀，不行了，老爷，我这都许久没唱了，今天这唱段差点都拿不下来了。
1: 你什么时候唱，什么时候都好听。话说回来啊，你有好几年没有唱戏了。今天一听呢，好像就回到了当初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0: 老爷尽会说好听话哄我开心。以后啊，您什么时候

0: 候想听，美兰什么时候就给您唱。
1: 太阳今天把媳妇儿出来了
0: 啊，老爷，您不说由着我性子来吗？
1: 嗯，好好好，老爷。
2: 老爷，嗯，三姨太
1: 啊，美兰，唱了半天也累了，回屋歇息吧。我已经让厨房给你打好了油茶，送到你的房间了，趁热喝。
0: 老爷，人家不爱喝那个臭玩意儿。
1: 什么叫臭玩意儿呢？油茶可是好东西，对你身体有好处。
0: 可是我……
1: 听话。
2: 嗯，三姨太请。副官有急事找您。
3: 暖了。
4: 我爹给的彩礼，去你家提亲去了。
5: 没有手表啊？别进我家门。
6: 我不去了，
7: 这辈子我不嫁牛啊，我就去死。
8: 你是不是要娶林的翠？说，
6: 我爱娶谁娶谁，我用你管。
8: 牛啊，你太不重视我了。

0: 美兰，今天唱了半天了，也累了，回屋歇息吧。我已经让厨房给你打好了油茶，送到你的房间了。趁热喝。
1: 老爷，人家不爱喝那个臭玩意儿。
0: 什么叫臭玩意儿呢？油茶可是好东西，对你身体有好处。
1: 可是我……
0: 听话。嗯，
2: 三姨太请。
3: 副官有急事找您，
4: 太太，油茶已经熬好了，再不喝就凉了。

0: 好，
1: 师姐啊，这回干得漂亮。嗯，
0: 韦希要给弟兄们打赏。动作这么迅速，在那么紧急的情况下能够不慌不忙，让大军一无所获，这才是咱们第七军的风格。
2: 谢群座，都是兄弟们平时工会没白瞎，士气不敢久。
0: 解放军不是号称什么人民的子弟兵吗？ 咱们也给他来个作弊重样，放下枪，咱们是民；拿起枪是兵，既是民又是兵，让他根本摸不着头脑。这叫什么？这叫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白剑生费了那么大的力气，部署什么总体战，到头怎么样？还不是作鸟兽散吗？最后还得靠我们来保住第七军的血脉。
1: 军总，可是咱这么躲着藏着也不是办法呀。这次是躲过去了，要是解放军时不时多来查几次，我怕总会有露出破绽的那一天啊。
0: 是，而且我总觉得共产党搞这次守乡运动，明显就是针对咱们。
1: 海南岛那边有什么消息吗？目前没有。
0: 志奇，你跟弟兄们这段时间。
1: 还真得绷紧弦儿，要防止那个穆医生带着大军给咱们来杀个回马枪。
3: 是，
1: 军座，恕属下直言，其实这次能躲过大军的侦查，除了兄弟们反应及时外，也是亏得您在穆建臣走后提前预警。穆建臣果然带大军前来侦查，说明他肯定跟咱们不是一条心，迟早要兵戎相见啊。

0: 沙黄，有夜幕黄，有黄无夜，就当他跟侄儿有缘无分吧。可惜了，可惜他对侄儿还是一片赤诚。
1: 报告，
2: 进来。戴雷同志，情况怎么样？
1: 不怎么样，就是一个叫凤岩的小孙子，稀松平常。
3: 部队跟着穆建臣去侦查了？
2: 啊，是我让陶排长让部队跟着他的。
3: 那。发现什么异常情况了？
1: 没啥异常情况，那村子就是女人少点，我们刚摸进去的时候，那老百姓还吓了一跳呢。
2: 怎么会是这样呢？
3: 制造紧张空气啊，混淆视听啊，转移我们对他突然回来的注意力啊。谢书记，我们不能再任由这个穆建臣表演下去了，指不定还跟我们耍什么花招呢。我建议马上把他抓起来审问。
2: 哎，你们还记得吗？上次穆建臣建议我们去侦查这个地方，我们最担心什么吗？这次的侦查行动，往坏了说是一无所获，哎，往好了说呢，我们是没有遭到伏击，毫发无损呐。所以我觉得这个穆建臣并不见得有问题啊，当然，也不能说他是没有问题。毕竟他的问题现在还没有得到解决。我是在想啊，既然他已经回到我们眼皮子底下了，哎，那我们索性就不管他，让他自由行动，看看他还有什么花招要耍啊。
1: 自由行动啊？
2: 你们看啊，穆建臣这次是主动回来的吧？啊，那他回来干什么呀？他的联络人是谁呀？我们一无所知啊。如果我们现在把他抓起来，那这些线索就会中断了。我们倒不如不管他，让他放松警惕，让他蹦跶。这样我们或许就能够及早地发现他的上下线，及早地发现他的企图，及早地把他绳之于法。嗯，
1: 这倒是。那咱得派人盯着他。
2: 当然，而且你还要派很多的人重点地保护他一下。嗯，
3: 行。就这样，我看看这个穆建臣究竟能怎么蹦跶。
4: 大哥，你看，
5: 怎么回事？
4: 工作队今天来乡里征枪，还把您那把金力枪给带来了。大伙儿一看，您交了枪。就不由分说的，全从这儿来了。
5: 为什么不把他们直接交给政府，交给工作队，拿到这儿来干什么？
4: 乡里人说，这些枪是您回乡以后交给大伙儿看家护院打土匪用的，要交也得交到您这儿来。这些人都是乡里的富户，可能是对您上次带头交粮的事儿有些看法，这次也想将将你的军。看看你心里是怎么想。
5: 哼，我还能怎么想？跟上次捐粮一样，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4: 您是大伙儿的主心骨，您说交，咱们就交；您说不交，咱们就不交。
5: 既然都愿意交，那就交吧。
4: 那我明天叫工作队的人来把枪拉走。不过，要是交上去的话，想要拿回来可就难了。
5: 这枪已经交到你这儿了，不交给政府，反而被他们会拿回去。你让共产党怎么看我呀？

0: 小龙，我正想找你呢。你怎么出来了？领导说，我现在属于是等候审查，可以自由活动。这还差不多，领导们还是心明眼亮的嘛。嗯，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赶紧把事情给查一查。我想叫上你还有王妹妹一块儿先去一下小玉的家里。
1: 一呢，可以给他换药；二呢，咱们一起回忆回忆那天在空巷现场客户众多的一些状况，看看能不能回忆起一些线索。
0: 好呀，我正想去好好感谢感谢小玉姐姐呢。如果不是她救了你，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2: 要不是她救了我，咱俩没准就阴阳两隔了。
0: 嗯。
3: 哎，妹妹哥，麻烦你过来一下。
0: 啥事儿，小龙妹妹？我和穆医生想请你跟我们一起去看望小玉姐姐。嗯，
3: 啊，看小玉啊？嗯，行，没问题。但是你要跟着特嫌一起去，万一遇到群众再把咱们围殴了，再把咱俩打伤了，也不好。
0: 不会的，有咱俩在，我们可以证明穆医生他不是特务。嗯，
3: 别，我可证明不了。你们俩这不是串通好了占我便宜吗？
0: 你有什么便宜可占的？我告诉你，你必须去。我们要带你和小玉三堂对峙。
3: 看看特务空降中毒那天到底是谁下的毒，你要是不去，就说明你心里有鬼。嗯，
4: 我心里有鬼？哎，你要这么说，我肯定去。我可不能让你们把特嫌的帽子扣在我头上。行，你们等着啊，我拿东西去。等着啊，
3: 等你啊。
4: 小龙，今天去完小玉家，我还想去见见伯父。
0: 和他好好聊聊。好呀，你必须得去见他。我爸爸要知道你还活着，肯定特别开心。忘了跟你说了，为了救你，林叔叔受了重伤。
4: 林叔叔受伤了？
0: 嗯。
4: 那他现在怎么样？严重吗？
0: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当时连夜就送到桂林去救治了。
4: 我知道都是因为救我，回到见到伯父，我一定好好谢谢他，好好谢谢林叔叔。
0: 不用，你是为了救我嘛，他们救你是应该的。
4: 我救你，是我救你，他们救我，是他们救我，两码事。
0: 哎，你说要找我爸爸谈，要谈什么？
4: 小龙。
0: 这事我和伯父之间的事儿，还是先不跟你说了吧。我就要知道，我要听你先跟我说，要不我就不让你见我爸爸了。我是想劝伯父交枪。交枪？咱们见面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爸爸把我们家的枪都交了呀。
4: 连他最喜欢那把猎枪和防身的小手枪都交了，我拿那把猎枪的时候你看到了呀？我是看到了，但是我怀疑伯父还有很多枪没有交。当然，我只是怀疑，所以我想去找伯父跟他好好谈谈。
0: 要不还是我帮你去谈吧，我们父女之间说深说浅的也没关系。
4: 就因为你们是父女。
0: 伯父为了照顾你的情绪好的时候，他可能不会跟你说实话，还是由我去亲自跟他谈比较好。你怎么说？他喜欢你，器重你，当初在甘肃县长面前保护你，后来让手下人豁了命了去救你，然后你说你怀疑他，怀疑他私下还藏了很多枪不交给政府，你这么说有没有想过他的感受？再说，他私下藏那么多枪不交，有什么意义吗？你想过吗？我想过呀。
4: 但就是因为不管怎么样，我都想不明白，所以我到现在我的怀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包括领导们。
0: 我爸爸是开明士绅政协委员，而你是特嫌，你觉得你说他有人信吗？
3: 走啊，三堂会审去，看到底谁是特务。

0: 哎，什么意思啊？真把我当特务了？凭什么呀？不是，他误会，没针对你，是我的。你看他的态度，不是你是特嫌吗？怎么一会儿功夫整的好像我是特嫌似的？哎，不对，嘿，你们几个想合起伙来陷害我是不是？那我不去了，摆鸿门宴。
1: 走吧，没人说你是特务，还鸿门宴，美着你。
2: 走吧。

0: 伤口恢复得不错，再换一次药应该就能好了。
1: 谢谢穆医生。
2: 呀，小芋头真乖。
3: 哎，穆医生，你那个美式急救包呢？特洋气的那个。
4: 应该是落到黑衣蒙面人的村子里边了吧。
2: 你说你这段时间啊，要死你都死好几回了，要么就是土匪，要么就是黑衣人蒙面人。哎呀，要我说呀，他要么就是真龙下凡，天生福大命大呀，要么他就是个特务，跟敌人演戏。
1: 那要照你这么说，我和小玉姐也是敌人了，合着我们一直在陪着穆医生合伙演戏呢。
3: 你们愿意这么说，那我也没办法，反正我是好人。
1: 切，你是好人，穆医生是特务，那你上次为什么拦着陶排长不让他冲穆医生开枪啊？你这是不是包庇特务啊？真的呀。嘿，好样的，妹妹哥哥。哎，平时看你没个什么准主意，关键时候还挺靠谱的嘛。来，握个手，咱俩的关系又恢复到革命同志了。
3: 别，我救的是人穆剑臣，跟你有什么关系？
1: 不过拉倒。
0: 妹妹同志，谢谢你。
3: 别谢我，我当时也是一时心软，我现在都后悔死了。
5: 小龙，我告诉你，可不能喜欢上一个特务，特嫌也不行。
1: 大嘴巴，谁说我喜欢他了？
3: 我是提醒你。
1: 用你管啊？就喜欢他。再说了，你凭什么说他是特务？
0: 妹妹同志是好人，但我肯定也不是特务。
3: 这事儿你说了不算。
1: 你说了更不算。
0: 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说了都不算，所以我们今天开一个诸葛亮会议，把出事当天的情况好好的捋一捋，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是特嫌这件事情的起因，是因为我给特务治疗的时候特务中了毒，并且在我的房间里边搜出了毒针，但是确实不是我下的毒，毒针也不是我的。如果不是我的，那么到底是谁下的毒？毒针又会是谁的呢？
3: 哦，你这三两句话就说自己不是特嫌了啊？毒也不是你下的，毒针也不是你的吧？这太轻巧了吧。
0: 妹妹说的有道理。这样吧，我们来做一个假设，只是假设，假设我不是特务，如果到最后大家共同证明我仍然是特务，我无话可说，我穆剑臣认罪伏法。
3: 还用怎么去证明？你没给特务看病之前，特务顶多是个昏迷啊，你给特务看病之后，得干脆就死了。当时我们三个人可都在场，我们三个人可是亲眼看见你拿着钢笔插到特务的脖子里边去了，那特务他就死了，你还敢不承认？
0: 我当然不承认了。组织上说，特务的死因是因为中毒，跟钢笔管戳进脖子里没有任何关系。而且那天在出事的现场，我给大家解释过，钢笔管戳进脖子里是为了缓解特务的气胸现象，我是情急之下采取了不是办法的办法。
3: 对呀，你把毒放进了钢笔管里，再拿钢笔管插进了特务的脖子里。

0: 后他就中毒了，他就死了。
1: 对，妹妹。妹妹，你说出了问题的关键。那我们就查一查，钢笔馆里到底是谁下了毒。
2: 钢笔是你自己的，你当时直接从口袋里把它拿出来，然后把笔管拧开，就直接用上了。
0: 看，说来说去，那下毒的还是你。当时那钢笔就在你一个人手里，我们谁也没碰过呀。
1: 那要这么说，特务的死不是因为钢笔下的毒，可是检验报告当中又显示，钢笔管里确实有毒。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以认为，钢笔管里的毒是事后被人下的。
3: 我大胆推测一下，
1: 往钢笔管里下毒的人和往我宿舍里藏毒针的人，有可能是一个人，或者说是一伙人。
2: 那特务中的毒是哪儿来的呢？
1: 应该是针管里的毒，或者说特务提前服了毒。但是你们好好想想，特务那天空降到现场的过程当中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降落到会场的过程当中完全有足够的时间来提前服毒，他没有必要等到昏迷之后再来服毒，这完全解释不通，对不对？要这样说，应该还是针管里的毒。
0: 话要说回来了，那针管它也是你的针管啊。
1: 是我的针管，可是当时我跟小玉交流过，小玉让我去洗手，针管曾经有几分钟的时间脱离过我的视线。
0: 你说这话啥意思？你怀疑小玉啊？小玉，你听见没有？你刚把这个白眼狼从山里救回来啊，他现在开始怀疑你是特务了。不对，小玉救你这事儿还没有下结论呢，搞不好你们俩真是一伙的，你们俩合起伙来把特务给毒死了。对，有这种可能。我告诉你，我们到现在都不相信小玉一个人就能从银甸山上把你给救下来。银甸山那是什么地方？大军都打不下来，上回为了救你死伤了好几个战士呢。你说小玉这么一个弱女子就能从银甸山上把你毫发无伤的救下来，说出去谁信呢？你们俩可能从一开始就是一伙的。小龙，你觉得我分析的对不
2: 对？你再这么分析下去啊，我也是特务了。
0: 你这不说我还没想起来，你也是一根汗毛就没生就从银甸山上下来了，没准你们仨真是一伙的。
2: 对，我们三个就是一伙的，按照你的话说我们三个都是特务。那你还不赶紧跑啊，你不怕一会儿我们三个掐死你啊？
0: 嗨，不可能，你们仨要是一伙的那还叫我来干嘛，还破什么案呢？直接就栽赃给我，或者把我杀了栽赃给我。你们不会真这么想的吧？
2: 就你这张嘴啊，你干脆别叫王妹妹了，要不你改名叫王婆婆吧，或者王妈妈也行。
1: 好了，别闹了，我们还是回到正题上来。
2: 如果当初不是小玉动了针管，那会是谁呢？
1: 这样好不好？我们来试试排除法。

0: 那天在乡农会里边一共有多少人在？除了我们在座的四个人，应该还有甘副县长、陶排长、老罗、大嘎、小宝，还有谁？
1: 老罗叔跟大嘎已经牺牲了。
0: 那还剩下咱们在座的四个人，加上甘副县长、陶排长、小宝。
2: 先排除我，你别瞪眼睛，再瞪眼睛也就那么大。我说了，只是先排除而已。
0: 那第一个要排除的应该是
3: 我。
1: 你别捣乱，第一个排除的应该是甘副县长。
3: 凭什么呀？要我说他最有可能。刚才穆医生说了，钢笔里的毒是后来放进去的，啊，当时特务死了之后，甘副县长就叫人把穆医生给抓起来了，那针管、笔管全留在现场了。要咱仨要想下毒，只能在针管里下毒，能在针管和钢笔管同时下毒的人只有甘副。
1: 王婆婆，你再胡说八道就把你抓起来。甘副县长是老革命了，还是我的老师，我当了他三年的学生，还和他一起去大茶山打了三年游击。他要是特务，我就跟他是一伙的。
0: 哎，小龙，先坐下吧，别着急嘛。我刚才说过了，我们只是假设。
3: 假设不是真的啊。
0: 但是刚才妹妹说的不无道理。假设甘副县长……
3: 哎，别，当我没说过啊，没说过这话。
1: 穆医生，你要是这么说，我真的会觉得你是在故意转移视线，混淆是非了。你怀疑甘副县长，你怀疑我爸，那你……
3: 对，差点给我绕懵了呀。最应该怀疑的是你穆建臣呢。
1: 去去去，你到底是哪头的？次都是你，胳膊肘子怪怪。
0: 好，那我们就先排除甘副县长。
3: 那陶排长也得排除，人家是解放军啊，跟蒋匪军从四平大半个中国打到广西来，他要是特务，那国民党也不干。
4: 那再排除咱们四个，就只剩小宝了。
5: 你们果然在这儿啊！
1: 怎么回事，小宝同志，你怎么来了？
5: 海南岛战役昨夜已经打响，军分区让我们密切注意敌特土匪和地主恶霸状况。
6: 海南岛战役打响了？
5: 是的，马上就要解放全中国了。
1: 太好了。
3: 那我们呢？
5: 你们跟我们一起回去，今晚要召开征粮戍枪工作动员会议，会给你们安排新的任务。
1: 我也去。
5: 不行，甘副县长说了，让你先好好养伤，等伤好了再归队。
1: 我好了，我真的好了，刚穆医生还给我新换了药。
5: 不行，甘副县长特意跟我说，让你先在这儿好好养伤，别跟我们来，你还是听他的命令啊。穆建臣，甘副县长命令我们把你带到县城看押。
1: 哎，小宝同志，之前谢书记不是说穆医生可以自由活动吗？怎么现在又要看押起来了？
5: 现如今打仗了，情况不同了。
1: 为什么呀？
0: 小龙，没事的，我跟小宝同志先回去。
5: 对不起了。
0: 没关系，我理解。
1: 穆医生，
0: 没事的，你好好养伤。

0: 边红，那边红。
1: 喂，
0: 双喜姑娘，
1: 你不好好数你的山，瞎转悠什么呢你？
0: 这守山都是喽啰们的事，哥哥我在巡山呢。
1: 难道你不是罗罗呀？
0: 当然不是，喽啰都是我的手下，我带了有十多个喽啰。
1: 真的？
0: 真的。
1: 那你一个人带的兄弟比我们铜锣寨的全部加起来都多啊。
0: 所以说啊，你们就跟我们两家合成一家，火到一块得了，盘寨主跟大王，嘿嘿，你跟我。
1: 嗯，臭美吧你，陈十九、莫三儿哪个不比你管的兄弟多呀？
0: 金陵岂是池中物，指不定哪天我就做了银链山的大王了。
1: 瞧你那点出息吧。
0: 哎哎，你小瞧人了，我的胆子晒干了，有南瓜这么大。
2: 对呀，穆剑臣，我怎么觉得这大半天被你耍着玩呢？啊，明明你是特务，还是拉着我们几个人给你破什么案，害得我差点怀疑了甘副舰长还有小宝同志。你还排除法？我看你就是想把水搅浑，转移视线。今天不说，我差点忘了，老罗就是因为你逃跑才被土匪打死的，还有大嘎同志，要不是为了救你，他也不能牺牲，牺牲那么惨。
3: 是为了救我？
4: 是为了救我们。
2: 小王，什么意思啊？你非死乞白赖的往那特务身上贴是吧？
4: 妹妹，你还记得特务昏迷的那天，嘴里念叨的是什么吗？
2: 记得。干嘛？又想转移视线啊？
4: 你能跟我说说看吗？
2: 你不是说那两句是街头暗号吗？你不知道啊？
4: 我真不知道。
2: 嘿，还好我记住了，我知道。我可以告诉你，应该是两句诗。第一句是铁人无泪什么什么，第二句是守住不动什么什么。
4: 你能告诉我这两句诗到底确切出自于哪首诗吗？叫什么名字？
2: 那你算是找对人了。哎，我出身书香世家，家里别的不多，就书多。
1: 又吹牛。
2: 哎，你不信是吧？我肯定给你查出来，今天我就给你查出来，查出来我马上告诉你啊。我要查不出来，我就不是王妹妹，我就你嘴里的王婆婆。
5: 这个丑八怪是越来越有意思了，看来惦记银殿山的人还不少呢。
6: 也许他是大军的人，
5: 也许是，也许不是。
1: 是大军的人就是我们的仇人？
5: 也许是，也许也不是。
1: 为什么呀？那咱们跟大军的仇就算了？
5: 算了，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只是眼下我们指望不上别人帮我们报仇了，自己的梦还得自己圆。离开铜锣寨这段日子，我算是看明白了，报仇也好，不报也好，我们女人都得有安身立命的本钱。要是没有本钱，别说报仇了，连命都难保。
6: 银殿山这里还真是个好地方。
5: 是，搞不好我们后半辈子还真就得指望这座银殿山了。你们两个给我仔细观察好那个陈十九和丑八怪，看看他们俩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也许咱们来个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也未可知。
7: 是。
4: 我想跟你谈谈伯父的事情，我怕我被关起来之后就没机会跟你谈了。
7: 你说。
4: 我知道我跟你说这些你会不开心，你会不相信，但是我确实是有了证据之后才跟你说的。
7: 你说吧，我有心理准备。
4: 你还记得那些黑衣蒙面人吗？
7: 当然记得。
4: 我怀疑他们是伯父的手下。
7: 黑衣蒙面人。

0: 少说得有一二百人吧，这么多人吃喝穿，我爸爸拿什么养着？他们住哪儿？总不能住在我家里吧？
1: 你还记得黑衣蒙面人那次劫粮的时候，我之所以半路跑了，就是为了跟踪他们。后来我跟着他们进了一个小山村，我觉得那应该是他们的驻扎地，结果我被他们抓了起来，最后我跑了出来。就在第二天，我带陶排长他们返回去侦查的时候，很蹊跷，什么情况都没有发现。
0: 哼，那你应该再去侦查侦查我们家。
1: 应该不可能，你们家太小，他们的人太多，目标太大。
0: 穆建臣，你可以不考虑我爸爸的感受，但请你考虑考虑我的感受行吗？我感谢你这几次豁出命的救我，但你也不能因此就随意不明不白地怀疑我爸爸吧。
1: 小龙，你别着急嘛，这是两码事儿，对不对？
0: 好，两码事儿。那我请问，你凭什么说这些黑衣人就是我爸爸的手下？我爸爸又为什么要养这些手下？他想干嘛？
1: 小龙，你好好回忆回忆，黑衣蒙面人第一次出现的时候，那么多人，那么多枪，可偏偏让咱俩轻易逃脱了。当然，你确实很勇敢，可是他们从头到尾都没有要害你的意思。这一次黑衣蒙面人再次劫粮，他们还是那么多人，那么多枪，可是还是让咱俩轻易逃脱了。你不觉得这解释不通吗？当时在现场，我注意观察了，他们的枪只往高处打，只威慑，并不伤害人。
0: 所以呢？
1: 还有，我被关起来的时候，我发现黑衣蒙面人的手腕上有着相同的刺青，曼珠沙华。
0: 所以呢？
1: 所以我怀疑，黑衣蒙面人就是伯父的手下。
0: 好，那我爸爸又为什么要养这些手下？他想干嘛？
1: 这正是我担心的地方。也许伯父是为了自身的安全而养这支武装，可是如果这支武装被那个台湾来的国民党特派员盯上的话，麻烦就大了，后果不堪设想。如果伯父不与其合作，他可能会伤害伯父的性命；如果伯父受其蛊惑，被其利用，与其合作的话，那伯父就走向了政府和人民的对立，这个事就麻烦了，你明白吗？
0: 谢谢你，穆建臣。据我多年了解，首先，我爸爸并没有什么黑衣蒙面人的手下；其次，我爸爸当初是北伐军的副军长，现在是人民政府的政协委员，我一点都不担心他判断形势、明辨是非的能力。
1: 好好好，小龙，你别激动。那咱们不聊伯父了，好不好？我们聊聊甘副县长。甘副县长是什么时候当的？
0: 哎呀，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啊？穆婆婆，
2: 好了，休息够了吧？走吧。
3: 走吧。

1: 你怎么就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了？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2: 李宁，我知道你一个人在外面打拼，又那么的辛苦，所以我这不过来，想要帮你放松放松嘛。

0: 你，这位兄弟说的对，好，我去。
1: 还得麻烦特派员先生从三姨太那方面。
2: 走就走。

0: 请特派员移步花厅。好，
1: 三姨太，请留步。我会吩咐阿亮为您准备好晚饭和洗澡水。我必须去，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我就跟你们鱼死网破。
2: 老爷找特派员有急事，请三姨太自重。
1: 你，
3: 三姨太，你在这儿好好休息吧。
1: 这位兄弟。
0: 咱们走，请。主福，你给我等着！

0: 晚辈见过君座。
1: 哦，
2: 特派员别来无恙啊。嗯，
0: 托君座的福，一切都好。君座，
2: 嗯，
0: 我想向您解释，我跟三姨太。
2: 特派员误会了，我找你来呢，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海南岛之战于昨夜打响了。
3: 我爹给的彩礼，进家提亲去了。
4: 没有手表啊，别进我家门。
5: 我不去了，
6: 这辈子我不嫁牛啊，我就去死。
7: 你是不是要娶林烈的菜？说，
5: 我爱去谁去谁，我用你管。

0: 海底小纵队与大象。
1: 瑞拉，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我才可以在狭窄的隧道里测试这台无人侦察机的性能。
2: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达西西，我希望无人侦察机能帮忙更好地观察我在岩壁上发现的一些奇怪的痕迹。
1: 岩壁上的这些痕迹好像是有人故意留下的。哦，是地震吗？
2: 听声音更像是大象。
1: 大象吗？他们也会进入山洞？
2: 我们最好躲起来，避免在狭窄的地方把他们给吓到。
3: 嗯，好了，各位，现在安全了，紧紧跟着我，别走丢了。
4: 你确定山洞里没有饥饿的捕食者吗？
3: 相信我，卡托，我领导族群进入这些山洞已经很多年了。现在我们开始工作吧。
1: 原来是大象用象牙留下的那些痕迹。
2: 但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我想得靠近仔细看看，就能找到真相了。
4: 哦，那是什么？
3: 有捕食者，各位，我们快出去。
1: 等等，我们不是捕食者，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正在研究这个山洞。
3: 哦，好的，没事了，大家不要慌，
2: 我们只是好奇山洞岩壁上留下的痕迹。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3: 大象的饮食中需要盐来维持健康，在非洲的这个区域，唯一能让我们获得足够的盐的方法就是在山洞里挖掘。
1: 原来是这样。
4: 但是这样很危险，因为大象不习惯待在这么狭窄的地方。
1: 等等，我听到了什么声音？
2: 今天的晚餐又着了。
1: 各位请保持

0: 这里太窄了，可能会互相踩踏。要疯了，快跑！
1: 我的腿，我现在走不动了，
0: 需要有人帮你治疗。
2: 是的，但是得先解决山洞塌方带来的问题。你们能够挖出一条出路吗？
3: 虽然我们很擅长采岩，但要从山洞里挖出一条路需要很长的时间。
0: 那样的话，还是启动章鱼警报吧。
4: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0: 队长，我们在山洞里遇到了一群大象，可是山洞突然塌方，所有人都被困住了。
5: 有一头叫做卡托的大象，它的腿受伤了。
6: 我的小乖乖啊，他应该非常需要我的帮助。
4: 了解，兔兔兔和皮医生会把你们救出山洞。
7: 没问题，队长。
5: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算我们出去了，外面还有一群饥饿的猎狗正在等着我们呢。
8: 我和他们一起去，队长，我可以对付那群讨厌的猎狗。
4: 很好，我也和你们一起去，呱唧。猎狗可是非常危险的捕食者。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我们已经抵达山洞的外面了。
6: 不幸的是，一些猎狗也在这里。
8: 我听说这些家伙又叫做大笑的猎狗，也许我们可以讲些笑话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4: 猎狗并不会真的大笑，呱唧，他们只会发出一些让我们听起来像笑的声音。呱唧，
8: 你们好啊，猎狗伙计们。
4: 兔兔兔，趁着猎狗的注意力被引开，你去偷偷地挖掘出路吧。
9: 没问题，队长。
8: 凶猛的家伙们，我可是见过比你们更厉害的老虎。
4: 还是有用的。
9: 呼叫达西西和瑞拉，我们进入山洞了。
1: 我的天哪，
5: 这些岩石现在很不稳定，兔兔兔，你们得慢一点，不然山洞会再次塌方的。
6: 希望不会挖得太慢，卡托还需要我的帮助。
8: 那么再跟你们说件事情吧，知道当雪吹到我脸上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吗？就是冻得我胡子都打颤了。真好笑啊。
2: 山洞里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4: 哦天哪，呱唧的分心战略好像失效了。好吧，袜子上将。自从离开基地童子军后，我就没做过这种表演了，但是跑戏上场了。大家好啊，在这里干什么呢？我是袜子上将，这些可爱的猎狗们是观众。
8: 什么？
4: 现在让我来给你们介绍吧，我身边的就是海底小纵队的队员呱唧，以及同样来自小纵队的巴克队长，而我就是有名的袜子上将。
8: 你是个天生的喜剧演员，队长，看看猎狗们都笑成什么样了。
4: 我觉得他们不是在笑，这应该是他们准备捕猎的时候发出的声音。快跑！
1: 看来还需要一段时间。
6: 也许我可以从岩石的缝隙中挤过去。
1: 好吧，皮医生，但是你要小心。
6: 变成死胡同了，我想我没法挪开这块石头。原来我这么强壮啊。我想刚才是你帮忙搬走了那块大石头，对吗？谢谢你，
2: 皮医生，你终于来了。
6: 你一定是卡托吧？我是皮医生，来帮你包扎的。现在不要动。好了，感觉好点了吗？
1: 是的，我可以重新站起来了。
0: 又成功解决一个问题，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找到出去的路。
3: 我和杰玛可以再找一个出口。嘿，杰玛去哪儿了？
0: 我可以用无人侦察机搜索山洞的情况，会找到杰玛的，你放心。来吧，杰玛，你在哪里呢？找到他了。杰玛，你没事吧？
10: 是的，我没事。我希望能为大家找到出路，以此证明我是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但是我没有找到。
2: 也许你找到了。这里的空气闻着很新鲜，它一定是从外面进来的。空气是从那边。

0: 这里有个小洞，我听到外面有水流的声音。嘿，
1: 解码，这个出口是你发现的，把洞口拓宽一点就好了。这就交给我们吧，这比在塌方的山洞中挖出路要容易得多。大象们组成象牙部队。
0: 队长，你要带我们回山洞，会被困住的。别担心，
2: 我有个计划。我给你们讲个笑话吧。什么东西有四只耳朵、两条尾巴、一个眼罩和一个袜子布偶，
0: 是我们的晚餐。<笑>
3: 我知道。
0: 嗯，那是什么？
4: 别管了，快跑！
1: 看来这招非常管用，队长。我们快离开这里，外面肯定更容易找到好吃的。我们成功了。原来另一个山洞入口隐藏在瀑布的后面，
0: 这样猎狗就发现不了你们的行踪了。谢谢你找到新的入口解码，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领导者。
1: 啊，是什么声音？
5: 担心各位，那是我们的朋友。
6: 很高兴看到你们都安全出来，我们把那群猎狗赶走了。谢谢了，海底小纵队，谢谢你们的帮助。哦，
7: 你手上拿的是什么呀，队长？
8: 那个，那是袜子上将。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 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2: 海底报告！
13: 开始海底报告，采盐大象。

0: 海底小纵队与沙猫。
1: 不断上升的海平面让这里的海滩都消失了，得好好确认一下我的宝藏有没有一起消失。我记得它被埋在那些棕榈树下面了。啊哈，找到了，那是我的，快点回来你们这些小家伙们。
2: 很抱歉，我们是装饰蟹，我们需要这些。
3: 我们把它放在壳上，可以躲避想要吃掉我们的捕食者。
1: 啊，是吗？那好吧，至少他们没有把我心爱的金色毛线团拿走。幸运的是，勇士可不会把所有的宝藏都藏在同一个地方。海平面在逐渐上升，得在其他宝箱被淹没之前找人帮我把它们挖出来。还是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0: 外派员咔嚓船长，请汇报情况。
4: 你们好，海底小纵队，我到这座小岛上来检查我的宝藏，结果我埋宝藏的海滩却被海水无情地淹没了。好不容易挖出宝箱，但里面的宝藏却被一群小螃蟹拿走了，只剩下我这个心爱的金色毛线团。
5: 哦天哪，好吧，地球温度一直在上升，使得北极和南极有更多的冰融化并流入了大海，最终的结果就是导致全球的海平面都在上升。不幸的是，全世界许多海滩现在都被淹没了。
4: 啊，所以我需要有人帮我把其他的宝箱挖出来，再把它们埋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0: 呱唧，那就麻烦你去帮助你的爷爷吧。
6: 好的，队长，我用最快的速度赶过来了，爷爷。
1: 谢谢你，孩子，我把宝藏埋在了悬崖上的一个山洞里，我的秘密藏宝洞居然崩塌了。

0: 以前也遇到过，随着海浪越来越高，一次又一次的撞击悬崖上的岩石，岩石逐渐磨损，最终塌了。
1: 是的，孩子，这就叫海岸侵蚀。
2: 啊，海岸侵蚀。
1: 所以，如果山洞崩塌了，宝藏一定就埋在这堆岩石下，我可以肯定。
0: 好像什么都没有了，看来这些落石把您的宝箱给砸碎了。
1: 幸好他们没有砸碎我的旧航海日志，我在这本日志里写下了我早期的一些冒险经历，所以这才是我真正的宝藏。
0: 我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沙子，就是这里，爷爷，在非洲的北部地区。我们终于到了，爷爷，这里是你埋藏宝藏的最佳地点。
1: 嗯，也不一定啊，孩子，潮水一样会把这个海滩淹没的，我们最好还是远离海浪，再去那边找一找。再远一点。
0: 这里呢？
1: 再远一点。
0: 这里
1: 就是这里了，这里绝对是埋宝藏的最佳地点。海滩真是个有趣的地方。
0: 这里不是什么海滩，爷爷，这里是大沙漠，一个超级大的沙漠。走了这么久的路，我已经没力气跟你一起埋宝藏了。
1: 我也是，孩子，休息一下吧，明天醒来之后再埋宝藏吧。
0: 怎么回事啊？
1: 呱唧，我的章鱼背包不见了。
0: 我小时候的胡须还在里面呢，我们一定要找到它。有线索了，一定是有人把您的背包在沙子里拖走了，
1: 但没有留下爪印，谁会拿走它呢？
0: 我想只有一种解释了，就是沙漠勇士。
1: 那是什么呀，孩子？
0: 而且是隐形沙漠勇士。
1: 背包在这里，埋在沙子里了，谁会做这种事呢？
0: 一个挖沙子的隐形沙漠勇士。
1: 让我们来看看你的小猫胡须还在不在背包里。
3: 是我的。
1: 那不是沙漠勇士，那是一只猫。
0: 不能让他拿走我宝贵的小猫胡须，快跟上他。同样都是猫咪，但他的速度好快啊。他居然消失了，
1: 我的宝藏也一起消失了。我们一定要找到拿走背包的猫咪，还有把你珍贵的小猫胡须拿回来。
0: 也许可以用我的章鱼背包来做诱饵。
1: 这个主意不错，孩子，如果他拿走了一大包宝藏，他肯定还会想要另一包的。
0: 我把章鱼背包留在这里了，爷爷。
1: 你是说装满了很多宝贝的章鱼背包吗？
2: 很多宝贝，
3: 还有一个包，是我的。给我过来。
0: 他上钩了，爷爷。现在你无处可逃了，你这只偷包的猫咪。
3: 我不是小偷，我是沙猫，我叫桑迪。
0: 如果你不是小偷，为什么要抢走我爷爷装着宝藏的章鱼背包呢？
3: 宝藏？什么宝藏？我只想要那些美味的零食。
0: 美味的零食？
1: 我在章鱼背包里放了一些海藻蛋糕和鱼饼干，以防万一。但你为什么要把它们埋起来，而不是直接吃掉？
3: 沙漠里的食物非常稀少，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找到另一顿饭，所以我把找到的食物先小心地埋起来，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下次吃了。
0: 就像买宝藏一样，对吗？我们做个交易怎么样？
3: 做个交易？
1: 是的，如果你带我们去你买宝藏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给你更多美味的零食。
3: 听起来不错，来吧。
0: 等一等，你居然没有在沙子上留下任何爪印。
3: 当然没有，沙猫的爪子上有特殊的皮毛，它保护我们不会被炎热的沙子灼伤，也不会让我们掉进沙子里。你看，没有爪印。
4: 那些小猫咪们看起来非常的好吃呢。
3: 等等，我听到什么了？好像是一条沙鬼。
1: 快点后退，你这个家伙，不然我们就
5: 哈哈哈。

0: 不然就怎么样？
1: 小心点儿，他有剧毒，我来赶跑他。
0: 放马过来吧，小家伙。
1: 你抓不到我的。
0: 但是你们绝对躲不掉我。
1: 你还是太慢了。
0: 这只小猫咪真的太难缠了。
2: 天哪，真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你是怎么做到的？
1: 对付这些毒蛇只是沙猫生活的一部分，否则那些讨厌的蛇一定会爬进我藏食物的地方。不过我还是损失了一根胡须。
3: 虽然你是只小猫咪，但你和勇士一样坚强。
1: 谢谢夸奖，你们两个也跟沙猫一样不畏困难。这就是你的背包。
2: 是我小时候的猫咪胡须，它们还在这儿。
3: 我说话算话，你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地方埋我的宝藏。连我都找不到这么棒的地方。
2: 桑迪，你知道吗？并不是所有的勇士都需要出海
3: 啊。沙猫桑迪，作为一名名誉勇士，你发誓要一直保护这些宝藏。
4: 保护这些宝藏。
2: 作为交换，海底小纵队的队员会定期给你送来美味的鱼饼干。
1: 你的宝藏和我在一起会很安全，咔嚓船长，因为我在里面也放了自己的宝贝。
2: 我的老天爷呀，这是你的胡须吗？
3: 是你和沙奎搏斗时失去的那一根吗？
1: 是的，因为它是我们第一次勇士探险的纪念品。
2: 它的确是一件无价之宝。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
8: 沙猫，

0: 海底小纵队与可可树救援。早上好啊，小萝卜。喝一杯美味的热巧克力，才能开启美妙的一天。哦，好像喝完了。
1: 我们的热巧克力喝光了。
0: 只是可可而已，这又不是什么全球性的大危机。
2: 纳克教授呼叫章鱼宝，南极洲的热巧克力全部喝完了，我需要补给，快点快点。
0: 你好，纳克教授，非常抱歉，章鱼宝的热巧克力也喝完了，所以必须。
3: 沼泽游侠前来报告，你们还有热巧克力吗？
4: 我是坦克，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的热巧克力喝完了。
0: 看来还真是一次全球性的大危机呀。小萝卜，你真的确定没有可可了吗？哦，
5: 队长，刚刚你下命令发射多足艇了吗？
0: 没有，是谁开走了？
6: 植物鱼们这么急急忙忙的是要去哪儿啊？
0: 啊，我想他们一定是去亚马逊找可可了。
6: 亚马逊吗？我的老天爷呀，我以为热巧克力是从机器里出来的，现在没了。
7: 事实上，呱唧，巧克力来自可可树。可可树上长着充满可可籽的果荚，经过烘烤研磨就可以制成美味的热巧克力。
8: 它生长在亚马逊这样温暖的地方，看来植物鱼们是去那里了。
1: 欢迎回到亚马逊，小萝卜，看来你们已经忘了球鱼挖的洞了。是的，我们每天晚上挖新的洞，白天就在洞里睡觉，因为球鱼是在

0: 夜间活动的。你们能来真是太好了。可可树在这么热的天气里情况不太好。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要回去继续睡觉了。
1: 吃吧吃吧。

0: Sono di otto e lotta.
1: Faccio qua.
2: 小萝卜，请汇报情况，你们找到可可树了没有啊？可可树在烈日的照耀下已经枯萎了。
3: 是啊，我并不惊讶。可可树在亚马逊温暖的气候中成长，但随着全球的温度越来越高，在长时间的阳光直射下，可可树的叶子会慢慢变干。可可树需要有更高大树木的荫蔽才能继续生长。
4: 下面发生什么事了？好像是一种新的美味水果。
5: 哇哦，我从来没见过会走路说话的水果。
4: 我还是继续吃香蕉吧。我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但是希望你们不要动那些树。非常感谢。为什么不试试那棵树呢？ 真是一群精力充沛的小家伙。树得一分，小家伙们零分。小家伙们似乎并没有想要放弃。 小家伙们想出了一个新策略，但是能够成功吗？这将是一场艰难的战斗。他们很可能会摔一跤。 幸好你们没踩到香蕉皮摔一跤。

0: 加油，伙计们，你们能行，
1: 不要放弃。
0: 你看，他们只需要一点点的鼓励。
2: 不好，看来鼓励过头了，
0: 这次他们打算逃走了。
3: 外面怎么这么热闹？
2: 现在逃跑者又卷土重来了。
3: 怎么回事？
0: 小家伙们种下了他们的大树，
2: 你挖的洞助了他们一臂之力。
3: 哦，很高兴能帮上忙。
4: 你们好啊，植物鱼们，你们是不是需要我们的帮助啊？
5: 不得吧。
6: 好的，我可以马上帮你们修理好多足艇。
7: 干得好，植物鱼们，我们又可以享用热巧克力了，搭配香喷喷的海藻蛋糕。
8: 什么？没有海藻蛋糕了？
9: 厨房里也没有海藻了？
7: 没关系，有热巧克力就够了。
4: 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可可树。

0: 草原晨曲，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每个清晨和你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祥。
1: 我是逸成，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8月15日起正式实行，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全球首部专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它的落地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实现系统性跃升，以严密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8月15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施行首日，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呼伦贝尔举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出席开幕式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致辞。据自治区口岸管理办公室消息，截至8月14号，2026年内蒙古陆路口岸进出境货运量已正式突破1亿吨大关，较上一年度提前1个月实现1吨突破，货运规模继续稳居全国首位。自然资源部南海局8月14号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这是我国首次集中发布南海岛礁生态系统状况。公报显示，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状况总体优良。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旅游线路8月15号正式开通，前往蒙古国扎门乌德旅游的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仅需向具备正规边境旅游经营资质的旅行社提交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件即可报名。从8月15号起，二连浩特市具备边境游经营资质的旅行社将常态化发团。8月14号，据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保持双增长态势。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行业业务收入不含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10799.1亿元，同比增长6.1%。
1: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0: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1: 今天的奔腾早知道，首先来关注一个和看病就医直接相关的好消息。据新华社消息，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不再区分检测的方法，实现统一检查项目、统一价格。同时，联检项目明确分档折扣，检测的指标越多，单项的价格就越低。此外，医疗机构如果没有按照规定上传和储存检验的数据，每一项指标呢还需要减少收费。从同检不同价到全国一把尺，医疗收费越来越透明，那患者心里的那一本账也越来越清楚了。看病花钱更明白，那日常消费也得能更绿色。据中国消费者协会消息，昨天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中消协呢发布了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围绕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领域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包括呢倡导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鼓励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骑行或者是步行等。绿色消费听起来很高大上，其实呢，落到日常就是少用一双一次性的筷子，多坐一次公交。这一份指南值得每个家庭对照着做。绿色消费要倡导，那数字消费中的灰色地带必须要警惕。半月谈发文，如今呢，扫码点餐几乎成了餐馆的标配，但是不少消费者发现了，点个餐往往需要授权手机号位置。

0: 指头像昵称，甚至呀，必须要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才能够进入点餐的界面。有一些商家呢，把一键登录放在最显眼处，其他的方式则被刻意的隐藏，表面自愿，实则被迫。点餐呢，其实只需要桌号和订单，凭什么要交出这么多的个人信息？守住必要的边界，让授权回归自愿，不能让便利的数据服务变成数据所权的入口。城市生活需要规则守护，而远离城市的地方正在用一片纯净的夜空打动世界。据红山晚报和中新网内蒙古新闻的消息，近日赤峰市巴林右旗塞罕乌拉暗夜星空保护地通过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认证，正式入选了世界暗夜保护地名录，成为全国第十家、内蒙古首家世界级暗夜星空保护地。那这里呢，海拔约为1000米，光污染近乎为零，银河清晰可见。从观星打卡到星空研学，塞罕乌拉把生态颜值变成了富民价值，也让我们看到守护好一方纯净夜空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发展。星空让人仰望，文化则让人沉淀。据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消息，第十届内蒙古文博会将于8月27号至31号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举办。那本届文博会以激活产业动能、建设文化强区为主题，设置8大主题展区，全景展示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业发展的成果。十年来，内蒙古文博会从本土的展示平台成长为链接全国乃至国际市场的文化交流枢纽。一场展会走过的十年，见证的不只是产业的壮大，更是文化自信的拔节生长。文化需要慢慢品味，但花粉过敏的这件事儿可等不得。据内蒙古天气花粉浓度监测显示，进入八月以来，我区多地的花粉浓度已经达到了高等级别。夏秋季花粉的高峰期已经开始，那主要的致敏源是蒿属、禾本科等草本植物。专家提醒，普通的口罩密封性不足，易敏人群呢建议选择专业防护的鼻罩和护目镜，回家后要及时清洗鼻腔，更换外套。最后来说一条和吃有关的提醒。据新华社综合健康报等消息，海鲜的营养价值高，但食用的风险也不容忽视。生食和生腌海鲜易携带诺如病毒等，短时间的腌制和快速的蒸制都不能保证安全。河豚来源不明的贝类可能存在天然的毒素，普通加热无法去除。专家建议，海鲜呢务必从正规的渠道购买，烧熟煮透后再食用。儿童青少年尤其要避免生食。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早知道。一起走进奔腾新视野。最近这段时间呢，雷雨天气可真是频繁。那好多朋友可能也遇到过，雷雨天气航班很可能延误或者是备降，别提多折腾了。甚至呢，有航班在空中遭遇了雷击。相关视频一发到网上，大家这心里哈都咯噔一下。
1: 不少网友都在问，飞机为什么会遭遇雷击？被雷劈了之后，这飞机还能安全吗？今天咱们就好好聊聊这个话题。先来看记者的报道。
2: 对于旅客来说呢，是没有任何风险的。我们学物理，我们就知道它有一个叫法拉第笼效应。飞机呢，在设计的时候呢，通常呢，它是金属的这个机身。那么金属的机身呢，它会造成一个我们叫法拉第笼，就说在这个整个机身包裹的里边呢，它是不会形成高的这个低压差的。那么这时候呢，乘客啊，飞行员啊，他是没有被雷击的风险的。
0: 法拉第笼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由导电材料构成的封闭空间，当外部遭遇雷击时，电流和电荷会迅速沿着金属外壳表面重新分布并导流，从而在笼子内部形成近似零电场的低电压安全区域，起到完美的电磁屏蔽作用。而现代客机大量采用新的复合材料，能起到防雷击的作用吗？
2: 那么机身呢，大面积采用复合材料，复合材料中间呢，它为了防雷击呢，它都加入了很多这种金属丝，也是造成一个法拉第笼，保护这个乘客和飞行员呢，不会受到这种雷击的影响。
0: 此外，现代飞机还自带主动避雷功能，翼尖和尾翼都安装了静电刷，它们能够持续释放

0: 机身积累的静电，减少诱发雷击的概率。不仅如此，每一架民航客机在出厂前都要在实验室中接受模拟自然界最极端雷击工况的测试，验证机体不会被击穿，内部不会出现电弧。只有通过了这些强制性的试航审定，证明飞机完全能够耐受雷击并保持安全飞行，才能获准投入运营。原来飞机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把遭遇雷击这件事儿给考虑进去了。机身就像一个法拉第笼，电流会从表面传导过去，不会伤害到机舱里的乘客。
1: 这就是科技的力量。不过我心里还有一个疑问，雷雨季节强对流天气这么多，飞机是不是经常会被雷击啊？这种情况飞行员能不能提前发现，提前躲开呢？咱们接着看。
0: 雷击本质上是带电云层之间或云层与大地之间发生的迅猛放电现象。在飞行过程中，当飞机穿过带有强电荷的积雨云，或者在带有电荷的云层附近飞行时，飞机自身的金属机身就会成为导体，从而诱发或遭遇雷击。
2: 通常来说，飞机遭遇雷击是在中低空区域，大概就是1500到6000米左右，高空基本上很少遭遇到雷击。年呢，大概平均呢，每一架飞机都会发生一起。大部分雷击呢，实际上呢，都不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0: 虽然雷击无法完全避免，但有效的预警措施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雷击发生的概率。通常气象部门会提供雷电临近预报，提示雷击常发区域，飞行员会根据预报避开经常发生雷击的区域或者正在发生雷暴的区域。
2: 还有呢，就是新式雷达呢，它可以探测到哪个区域呢可能会多发这种，或者说很大程度上会发生这个放电现象。那么这时候呢，我们也可以采用避开这个区域的方法来躲避被雷击的这个风险。
0: 原来机组人员不是硬扛，而是有一套完整的应对流程。天气雷达、地面气象信息都是他们提前判断和绕飞的依据。不过呢，话说回来，雷击这件事儿啊，还是没有办法100%的躲开。
1: 那问题又来了，既然躲不掉，万一真被雷击了，飞机落地之后是不是就得马上换一架？咱们这些等着坐下一班的旅客是不是就得跟着折腾了？换飞机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2: 判断这个雷击啊对飞机的造成的影响呢，不是看这个雷击点，而是说看每个雷击点呢对飞机的结构有没有造成损害，还有呢就是对机内的设备有没有造成损害，这个是我们评价雷击对飞机损害的一个标准。
0: 雷击点多数情况下是雷电电荷进入和退出机身时留下的物理印记，在实际运行中，雷击对机身造成的损毁程度各不相同。绝大多数情况下，雷击只会在机身表面留下轻微的烧灼黑点或漆面剥落，并不影响飞机的结构安全。只有当雷击能量较大，导致机身蒙皮穿孔或精密部件受损时，才会构成严重损伤。
2: 如果这个航空公司呢，他评估以后呢，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检查，那么通常他会更换飞机。如果不需要呢，进行进一步检查，通常呢都是可以直接放行的。这个具体要看航空公司对飞机检查的结果，还有呢航空公司的一个放行标准来定的。
0: 陈建国告诉记者，更换飞机通常还有运行效率的考量。由于雷击产生的强大电磁场可能干扰内部电子设备，航司必须对飞机进行全面的通电测试和无损检测。如果评估认为需要进行深度排查，修复和排查将耗费数小时甚至更久。为了不让旅客在机场长时间等待，航空公司会直接调配另一架同型号的备用飞机来接载旅客，而被换下的原飞机会被拖入机库彻底检修，确认安全后重新投入运营。
1: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今天我们首先来看一场跨越海峡、跨越岁月的归途。近日，一段肃穆又催泪的画面传遍全网。隐蔽战线烈士徐洪涛当年受组织派遣潜伏台湾执行任务，身陷险境，坚贞不屈，最终壮烈牺牲，长眠海峡对岸整整60年。就在近日，在多方助

0: 力之下，烈士顺利归来。
1: 徐宏导演，66年前，您受组织派遣，为祖国和平事业潜赴台湾，深入虎穴，您慷慨就义，血洒宝岛。1960年代在台牺牲的隐蔽战线烈士徐宏涛同志，魂归故里。徐毅，我们到家了，您的儿子还有女儿都过来接你。徐伯伯，徐毅就交给你了。

0: 青山埋忠骨，山河念英魂。66年漂泊终归途，向默默奉献的隐蔽战线英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英雄归乡让人热泪动容，而现实里柔性有温度的执法同样温暖着整座城市。当一辆满载爱心西瓜的公益车辆误入限行路段后，它会面对什么样的处理结果呢？天津交警给出了最暖心的答案。
1: 来来来，靠边停，靠边停。有外牌公司看不清外牌的呀，现在
2: 看不清了吗？
1: 对呀、啊，要晚上8点以后才能进来的。
3: 警察你好、是这样的，我们这批西瓜呢是中国的，是昨天从那个河南拉过来，我们是要送到工地上的，可能我给的地址错了，那师傅他因为不是上海的，所以对上海不熟悉，对面的工地我们都等着。
1: 你们活动发起是什么性质呢？是、
4: 我们有公益组织吧，他们现在西瓜都买不掉嘛，我们自己出钱买下来，我们再送给这个工地安慰人，进城市。
0: 法理有尺度，执法有温度。柔性执法包含善意，既守住了规则底线，又温暖了人间大爱。执法温情治愈人心，而草原上的手工匠心更是美得让人一眼沦陷。在内蒙古，一位90后手作人为草原上的风光赋予不一样的灵气。
5: 我叫欣欣，94年自由职业，因为大学学的是雕塑专业，自己也比较喜欢做手工，所以结合自身学习的专业加爱好来进行创作。我是蒙古族，热爱内蒙古，也很喜欢民族相关的文化，同时用羊毛来进行创作可以给人一种美好治愈的感觉。我希望我的作品能让更多人了解内蒙古，爱上内蒙古。
0: 以手艺定格山河之美，用热爱诠释家乡浪漫，平凡匠心解锁了专属草原的极致温柔。美景需要用心守护，农田丰收更需要智慧来守护。面对突发农田积水，冬瓜被淹，农户只能眼睁睁看着收成受损吗？河南夹县一位种植户用超高智慧上演机智抢收。
6: 条件了，现在这个水不好说，你不收它不倒坏。我那没办法，在外面摘点试试。我再摘个大盆儿，在那水里头，等装俩网的也捞嘛。用我手上开始绑死我，后来又绑了10节一次，绑两网再捞出来，大概有10几斤，水大概都是6-7公分的。今天下午5点开始，大概收了有2000多斤，我种了20-30亩，但是我还可别也一那么的养。
0: 天灾无情，人有志，接地气的办法解决了实打实的大难题，为勤劳聪慧的农户点赞啊！当然，辛苦收获的瓜果吃法也藏着超多趣味。夏天吃西瓜，到底什么方法最解馋、最舒服？全网爆火的朋友圈式切西瓜法，你见过吗？一起来看西瓜的正确打开方式。

解锁夏日吃瓜新姿势，有趣又解压，简简单单的小创意拉满夏日幸福感。而在这个夏天，平凡的舞台上还藏着绝世才华，如今五花八门的才艺表演层出不穷，而一位小朋友的表演却凭借着极致纯粹圈粉无数。他仅凭一口纯熟逼真的口

0: 口技就收获了满堂喝彩。
1: 大家带来他的绝技，模仿动物叫，公鸡叫。
2: 老母鸡叫，呱呱呱呱呱呱。

天赋藏于日常，热爱无需修饰，纯粹又惊艳，小小少年未来可期。看过了生活中隐藏的这些巧思和才艺，大家也千万别忽略身边那些不起眼的小设计。你知道吗？陪伴我们多年的笔帽居然暗藏专属隐藏功能，一起来看一看，一直以来你是不是都只用对了一半。

0: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1: 早上好，奔腾说天气与您准时相约。受到高空槽影响，下周初新一轮降雨即将到来，中部偏南、东南部地区以及呼伦贝尔市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可达暴雨。本次大范围降雨过程将自西向东逐步展开，中西部地区周一早晨迎来降雨，东部地区雨水将于下周二开始。在大范围降雨来临之前，仍会存在分散性的降雨。今天，阿拉善盟南部、赤峰市西南部、通辽市东南部以及呼伦贝尔市东部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呼和浩特市西部南部、呼伦贝尔市西部等地在降雨期间要重点防范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遇到强对流天气，请尽量留在室内，多留意官方预报预警信息，出行务必把安全放在首位。呼和浩特晴，29到15摄氏度。巴彦浩特多云转小雨，27到16度。乌海晴转多云，30到19度。临河晴转多云，29到17度。包头晴转多云，29到15度。康巴石多云，27到16度。吉宁多云转晴，25到11度。二良浩特多云，30到15度。锡林浩特多云，26到15度。松山中转小雨，25到15度。科尔沁小雨，30到20度。乌兰浩特雷阵雨转多云，27到17度。海拉尔多云转晴，23到11度。满洲里晴转多云，24到11度。
2: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0: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万家。节目尾声，让我们在一首奔腾晨曲《守望》中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我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今天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开幕还有8天。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呼伦贝尔举办，周海滨讲话，包刚致辞。
1: 今天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内蒙古台记者采访相关专家和从业者进行解读。
0: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内蒙古各地开展纪念教育活动，铭记历史，吾辈当自强。
1: 内蒙古立足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依托国家立法和地方法规双重法治保障，让山河披绿，油绿生金。

0: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需要3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8月15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施行首日，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呼伦贝尔举办。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出席开幕式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致辞，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董宝彤、水利部总规划师于其阳、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百京出席，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秘书长气候行动和公正转型特别顾问塞尔温·哈特发表视频致辞。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开幕式内容充实，亮点纷呈，相关部门负责人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循环经济等重点内容进行解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公益诉讼服务保障美丽中国建设典型案例、自然资源部绿色矿山建设成效、生态环境部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成果、水利部水利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成效、国家林草局三北工程和国家公园建设成果、内蒙古自治区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等重磅成果集中发布，充分展现美丽中国建设成就。有关行业协会联合发布2026年全国生态日绿色低碳行动倡议，呼伦贝尔发布了2026年全国生态日呼伦贝尔倡议，动员社会各方面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携手共建美丽家园。开幕式前，与会嘉宾共同参观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生态日期间，基层代表、地方代表、国际组织代表分别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基层故事、生态文明建设经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理念的国际意义等主题进行交流分享。近年来，呼伦贝尔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在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生态资源权益交易、绿色金融创新等方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2025年11月，成功入选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地区，为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贡献了智慧和力量。内蒙古台报道。
0: 绿色底色今日格外鲜亮，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各界代表晒生态成果，谈转化路径，以低碳实践聚力，以法治保障护航。
2: 我现在来到的是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区，那么来自全国30个省区市的生态建设成果在这里集中亮相。近2000平方米的展区啊，展陈道具、布置物料大多呢用的是秸秆板、可回收金属这些本土的环保材料。低碳办会在这里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藏在展厅的每一处细节里。
1: 今天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与会人员热议的话题。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渔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汪玉成来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地。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在法典的起草过程中，汪玉成提出的关于固废处置的部分建议被采纳。谈到渔村实践，汪玉成的话匣子一下打开了。过去渔村炸山开矿，生态破坏严重，经过21年的修复保护，如今家家户户开启民宿农家乐。
3: 生态环境法典颁布之前，有很多关于生态环境类的这个法律，包括一些准则，它都是属于单颗的这个珍珠。但是这个法典的这个实施呢，将所有的这种珍珠串点呈现，它能够让我们在守护绿水青山的过程当中，能够吃上生态饭和分红饭、旅游饭。
4: 生态环境法典的实行为生态确权和市场化交易提供一个坚实的法律支撑，推动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依法协同落地。
5: 承办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呢，是一次面向全国的交流与检验。我们将以生态环境法典为根本遵循，坚持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全力打造人

0: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样板。
1: 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天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是世界上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律。法典有哪些突破？对内蒙古绿色转型意味着什么？内蒙古台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和从业者。
3: 今年3月12日，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法典共1242条，涉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责任与负责5编，构建源头预防、过程管控、损害赔偿、责任追究全链条闭环管理。
4: 生态环境法典的制定实施，是运用法治方式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里程碑式成果。作为独立生态环境法律部门的统领性法典，同龄各类生态环境单行法律，是构建系统完整、协同统一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核心支柱。
3: 近年来，内蒙古生态本底持续向好，法典与内蒙古自治区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促进条例衔接，形成国家法典加地方配套法规双层法治保障体系。中国政法大学二级教授、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监事长王灿发认为，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内蒙古的这份绿色家底需要更坚实的法治根基来守护。
4: 生态环境法典在总则中确立了山水林天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基本原则。对于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内蒙古而言，既重塑了草原修复的治理逻辑，也为草种业规范化、产业化发展提供了顶层法律依据。
3: 法典首创设立绿色低碳发展编，15五开局之年，内蒙古煤炭风光资源富集，承担着能源产业清洁转型重任。法典相关制度为全区能源结构升级、双碳目标落地搭建完整法治框架。
5: 关键在于从末端治理向源头引领的根本跨越，这在世界上是首创之举。绿色低碳发展篇的相关制度可以指导内蒙古推动煤炭等传统能源产业清洁化改造，规范新能源基地建设，助力将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绿色发展优势。
3: 法典曾4次公开征求公众意见，此次立法过程中，内蒙古代表团关于边境牧区草原管护等诉求被完整吸纳进相关法条。全国人大代表额尔敦达莱更感责任重大。
6: 代表团的建议被采纳了，我们都非常激动。这说明来自草原普通牧民的声音，国家是听得到的。法典专门完善草原保护相关制度，明确再适量核定生态保护补偿，以后保护草原不再只是号召。有了法律应约束，我们牧民也要当好践行者，懂法守法，守护好我们的草原。
3: 内蒙古台报道。
7: 此刻我正站在全国生态日的主会场呼伦贝尔。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是我国在继民法典之后的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全球首部生态环境领域的法典。法立则青山常在，治民则绿水长流，中国生态环境保护进入法典化时代。为什么要编撰这样一部法律？过去环境保护法等10部法律各管一段，标准不一，衔接不畅。如今1242条系统整合，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用统一法度守护山水林田湖草沙。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这是历史的回答，更是时代的选择。这部法典最受关注的是把老百姓所谓的小事儿管起来了。今后居民楼下的呛人油烟，深夜广场舞的震耳音响，小区旁的栈道烧烤，这些家门口的烦心事儿都有了法律依据。一部1242条的法典落到了你的窗前，你的耳边，你楼下的那家小饭馆。如果说生态保护编守护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那绿色低碳发展编引领的则是未来。法典首创设立绿色低碳发展编，

0: 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正在成为绿色发展的硬约束。全国生态日主场选在内蒙古进行，内蒙古的生态分量撑得起这份关注。内蒙古牢记国之大者，始终把生态保护挺在前面，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滨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2025年，内蒙古以法治护航绿色，全区林草地净流入206万亩，实现历史性由减转增，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46.48%，创本世纪最好水平。这份绿色家底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法典让内蒙古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有了更明确的法律标尺、更权威的制度支撑、更刚性的责任约束，为内蒙古增强绿色发展动能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以法典之名护绿色之约，从今天起，法以立，山河为证。
1: 8月14日晚，由中国文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内蒙古文联、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强基工程，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在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开幕。
2: 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朱迪，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包宪华出席并宣布启动。作为内蒙古文化活动季的重要内容，展演汇集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49支队伍、1000多人，通过名家结对辅导、文旅大集集中展示等形式，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这场全国群众文艺活动落地内蒙古3年来，始终坚持让人民群众当主角、唱主场，持续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有力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内蒙古各地开展纪念教育活动，缅怀革命先烈，凝聚起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
3: 据新华社消息，8月12号，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披露了新整理的罪证史料。原731部队海拉尔支队、满洲第543部队卫生兵古奇等长达70分钟的口述证言，又添日本731部队新罪证。
4: 应该是毒气部队，我是这么认为的。他们把毒气埋在了某处，毒气部队是存在的，毒气遗留下来了。
3: 而在距离原731部队海拉尔支队东南方向约30公里的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的巴彦汉毒气试验场，也曾被阴霾笼罩的土地承载着无数苦难与抗争的记忆。这里曾是日本关东军第516部队、第731部队、第100部队等毒气细菌特种部队联合气象、坦克、装甲等部队进行化学武器实验的场所。
5: 2000年，巴彦汉毒气试验场被正式确认为二战时期世界最大的武器试验场。2013年，它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一步凸显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教育意义。
6: 日本战败投降81周年，我们要铭记历史，凝聚力量，将伟大的革命精神转化为奋勇前行的不竭动力。
7: 如今的和平来之不易，我们应当铭记这段厚重的历史，常怀感恩之心，从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
3: 内蒙古台报道。

0: 对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依托国家立法和地方法规的双重法治保障，山河披绿，油绿生金。
1: 仲夏时节，在三北工程攻坚战科尔沁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核心区，通辽市开鲁县小街基镇富裕村北部全长 35.8 公里的中科羊草产业路尾部工程正加紧施工，
2: 持续深耕以路治沙模式，不断完善沙区路网体系建设，推动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同步提升，
1: 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4000万亩，这是内蒙古今年的年度生态建设任务，其中防沙治沙1500万亩以上。今年以来，内蒙古扎实推进三北工程六期等重点生态工程落地见效，截至7月底，全区已完成生态建设任务2123.68万亩。
3: 围绕三大标志性战役，聚焦重点攻坚区域，全链条、全流程严把质量关口，确保造一片活一片成一片。
1: 广袤草原是镌刻在内蒙古大地上的鲜明生态标识。2024年，内蒙古启动解决草原过牧问题试点工作，17个试点期限草畜平衡指数由23.9%降至10%以下。
4: 常态化补给、修禁牧政策法规，不断提升牧民守法意识和生态保护自觉，动态掌握各嘎查牧户出栏数据，持续巩固生态保护工作成效。
1: 从高空俯瞰内蒙古大地，辽阔草原铺展天际，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三大山脉串联起超25万平方公里连片森林。青山绿树下，兴安盟扎赖特旗巴达尔湖镇保日索格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连片樟子松郁郁葱葱，林下的苍竹、赤芍等药材长势喜人。目前，合作社已带动全镇260户农牧民参与种植，户均年增收超1万元。2025年，全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120亿元，今年预计将提高到1240亿元以上。目前，全区 CCER 造林碳汇项目已储备26个。内蒙古台报道。
0: 今天在兴安盟，一场守护兴安生态法典伴我行环保志愿实践活动正举行，请看记者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是在守护兴安生态法典伴我行全国生态日环保实践志愿活动现场。今天的这节课堂还真的有些不一样，台上的志愿者老师们依据兴安盟的农田草原河湖生态实景，用最通俗易懂的话来为我们讲解生态环境法典相关内容。
6: 两组对比案例均来自我们的身边，更能直观展示环保法律对日常行为的真实约束。
5: 你好，听了今天的课堂，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7: 我感觉呢，今天的课堂非常有意思，保护环境就是遵守法律，学到了很多关于环保的知识。
5: 普法课堂刚刚结束，趣味知识问答紧接着就开始了。大家看，现场抢答举手的积极性实在是太高了。
6: 闲置物品互换、二手流转，符合法典绿色低碳循环经济的导向吗？来，谁来回答？
8: 你来回答。
9: 对，没错，是小 B。
10: 全国生态日契机，我们普及生态法律法规，调动全民护绿积极性，引导全社会践行绿色低碳生活。
5: 如今的兴安盟森林覆盖率26.74%，草原综合植被盖度75.15%，空气优良天数比例连续5年保持在97.5%以上。当法治与绿色同行，当每一位百姓都成为生态的守护者，这片土地的生态底色也在愈加苍翠。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人民生活更加幸福。
1: 一首鸿雁传唱大江南北，但很少有人知道，歌里唱的鸿雁差点就飞不出呼伦湖了。今天是全国生态日，我们带您走进我国北方第一大湖呼伦湖，看一场跨越10多年的鸿雁归巢故事。
11: 鸿雁向南方飞过芦苇荡，这首歌几乎人人会唱。
12: 哪个是啊？
13: 这个是
12: 啊，这一只啊，
13: 这只，这个就是鸿雁，它的这个额头是

0: 是比较扁平的，然后嘴是黑颜色的，然后脖子这两侧是白颜色的。
1: 就在几天前，呼伦湖保护区完成夏季鸟类监测，鸿雁种群数量达34744只，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2: 在2013年，我们做监测，整个这个鸿雁就是全保护区里面还不足500只呢。
1: 从不足500只到超过34000只，多了将近70倍。时间倒回2012年，呼伦湖水面萎缩到1759平方公里，持续干旱、过度捕捞、多头管理，呼伦湖快撑不住了。转机出现在2013年，呼伦湖开启了生态环境有计划、大规模、系统性的治理，禁牧、禁渔、生态补水，环湖的餐馆、旅游点一家一家关停。宝因德利格尔就住在保护区核心区，家里养了几百头牲畜，靠近水域的草长得最好，他心里舍不得，但还是带头把牲畜牵了出去。
3: 应该理解是在禁牧，但还是禁牧呗。这保护的角度来说，这保护鸟啊或是鱼啊，它也挺好。
1: 牧民让出草场，渔民收起渔网，管护员接过接力棒。今年是呵护长制全面推行的第10个年头。在呼伦贝尔，近2000名各级呵护长常年巡护在呵护一线。刘存旺在乌兰诺尔管护站干了10年，这里764平方公里是整个保护区候鸟最集中的区域。过去巡护靠双脚，一天走20公里，现在保护区内布设了42个监控塔台，无人机半小时就能覆盖几10平方公里，效率高了，但人不敢松劲儿。刘存旺的头发这10年白了不少。
4: 这10年之中，哎呀，在这块儿工作应该比在家里头陪伴家人的时间要长一些。看着这个乌兰诺尔这个湖区逐年的向好，其实我心里头感觉到还是很高兴的。
1: 内蒙古台报道，
5: 在包头市达茂旗，牧民养的羊少了，收入反而增加了。草原越来越绿，光卖空气就能挣钱，钥匙就是一张草票。从一片草到一张票再到一桶金，内蒙古台记者带您一起看草票生金记。
6: 这里是包头市达茂旗的达尔汉松木，去年以来这里的草群平均高度长高了4厘米，不用说这肯定是生态变好了，但是这4厘米又值多少钱呢？在这儿啊，起码值70万，而这70万是企业和牧民一起挣的，靠的不是卖草，而是草票。
7: 2024年，达茂旗4户牧民成为首批试点，草场经营权换成草票。一年多来，植被覆盖率和固碳能力显著提升。测算下来，这些草场40年能固碳1200多万吨。依托 CCER 交易平台，10万吨碳汇销往欧洲，成交额70万元，成为全国首笔荒漠草原碳汇交易，实现荒漠草原碳汇从0到1的开创性跨越。
8: 我们已经在年底的时候给牧民进行了这个草原碳汇的分红，今年的也就是在上个月，我们成功的交易了第二笔草原碳汇，将8万吨草原碳汇呢再次呢销往欧洲市场。
7: 碳汇交易说白了就是卖空气，但草不密地不绿就顾不住碳，进不了交易门槛。试点这2年，达茂旗实施三北工程生态修复工程，草原植被覆盖度达40.7%，草群平均高度13厘米，草好了，碳汇值也跟着涨。
6: 和股票相反，草票是越绿票价越涨。想让草原更绿，除了生态修复以外，离不开少养精养。可是多养牲畜就多挣钱，这是摆在眼前的利益，怎么能拦住牧民让他们别养那么多呢？这就是草票的根本功能，抵押草场的经营权。放牧的还是这些牧民，但怎么放却是草票说了算。
7: 牧民马西布和家的3700亩草场经营权换成草票，他还在自家牧场放羊，但品种、数量、养殖方式都按企业标准来，出栏羊归企业品牌统一销售。过去这片草场养500多只羊，现在棚圈改造上了智能设备，羊捡到了300只。
9: 养的少了，可是我们的收益好，然后这个对这个草场保护也有起一定的作用，改变以前那种传统养羊方式，少养精养，主要是走这条路。
7: 这两年，达茂草原羊区域公共品牌估值从

0: 41.97亿元涨到58.91亿元，增幅超过40%。
1: 目前还是我们见效益了，所以我们继续参加这种，挺有信心的。
0: 今年全国首批草票贷120万元落地，草票、零票、蓝票一票通试点启动，草票数字化交易监管平台上线，
2: 用这个草票加模式探索，零碳机关，让牧民可以看到，我们通过实施草票加更多的模式来增加我们的收入，让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草原。
0: 内蒙古台报道。
3: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4: 依托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优势，与中蒙二连浩特扎门乌德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机遇，今天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线路正式开通，两地相距仅9公里，线路主打便捷通关、边境观光、免税购物特色，游客持有效居民身份证，通过具备边境旅游资质的正规旅行社报名即可出行，无需提前办理护照与蒙古国签证。游览范围涵盖蒙古国扎门乌德市区及扎门乌德自由贸易试验区。8月14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国际式摔跤项目比赛收官。国际式摔跤项目进行了男子古典式摔跤、男子女子自由式摔跤三个跤种、9个组别，在近800场比赛中角逐出66枚金牌。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指导，自治区民委和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推出的大型融媒体新闻专题节目《融住融住》第二季第八集，今天19:35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播出。本期节目走进鄂尔多斯市、呼和浩特市、阿拉善盟等地，展现自治区在公共设施建设、景区展陈布设中融入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让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枝繁叶茂生生不息。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制作的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二期《万里茶道》主题歌会今晚21点在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播出。本期节目在二连浩特市录制完成，分为南辕北宋、驿路驼声、茶河万里三大篇章。节目还邀请万里茶道沿线9省区茶商代表、茶艺师等现场展示茶文化，带观众读懂各民族因茶共生、和和与共的深厚底蕴。
3: 感谢收看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5: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大美内蒙古，感受自然之美。

呼和浩特阵雨转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巴彦浩特晴转多云27度，乌海晴30度，临河晴29度，包头多云转晴29度，康巴什小雨转多云27度，吉宁阵雨转多云25度，二连浩特晴转多云30度，锡林浩特晴转多云26度，松山多云转中雨25度，科尔沁多云转小雨30度，乌兰浩特多云转雷阵雨27度，海拉尔小雨转多云23度，满洲里晴24度，额济纳旗多云33度，科尔沁右翼中旗多云转雷阵雨28度，鄂托克前旗多云30度，固阳县多云转晴25度，武川县阵雨转晴23度，察哈尔右翼后旗阵雨转多云25度，乌拉凯管理区小雨转多云27度，临西县小雨25度，巴林右旗多云转小雨27度，科尔沁右翼前旗雷阵雨26度。